0: 党内斗争，一路北上。实际上中央苏区被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彻底打垮之后，中央红军开始一路向西，向西北溃逃，根本没有目的地，更不要说刚刚抵达哈达普。两万匪军与江西，然而对于安顿了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陕北根据地的农民领袖们，等来的不是报恩，等来的也不是什么革命的友谊，而是厄运。
1: 哥哥你走辛苦。
0: 为了夺取陕北的领导权，毛泽东把刘志丹等人打成了反革命头目，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舍宜的死因最终成为中共建党的农历跟刘志丹创立了陕北根据地。

但是厄运没完。中共建政之后，小说刘志丹问世，延安时期的中共特工科的负责人康生当然知道当年刘志丹是怎么死的，加上毛泽东又把另一名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也整下去了，这见风使舵的康生准备帮助毛泽东彻底铲除西北势力。1962年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有问题，在中央全会上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着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紧接着习仲勋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从此为中共出生入死34年的习仲勋被打成了习仲勋反党集团总头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省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从康生那里得知习仲勋下落后，将习仲勋劫持到陕西。在长达一年的批斗中，这个西北汉子居然没有被斗死，没有自杀，顽强地活过来了。他被押回北京后，关在北京卫戍区一个7-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一关就是整整8年。1972年，习仲勋妻子齐心请求周恩来能让母子跟习仲勋见上一面，一家人终于是久别重逢。习仲勋的小儿子习远平回忆说，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大家都哭了，习仲勋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习仲勋被打倒时，大儿子习近平才9岁，曾经的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狗崽子、黑五类，处处受歧视。但是文革期间，习近平依然抱着幻想，跟他的伙伴们一样高喊着血统论，干部子弟要掌权，呼唤着红色恐怖。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红色基因被他的伙伴们怀疑属于红卫兵中挨打的。15岁的时候被关押审查，未满16岁就到陕北梁家河插队，这一去就是7年。习近平回忆说，下乡的时候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的时间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十分孤独。我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都未获批准，谁会批呢？按照过去的成分划分，习近平跟共产党是属于敌我矛盾。1978年4月，习仲勋恢复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与同样深受文革所害的彭真共同主持起草了1982年宪法，断然删除了1978年宪法正文中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也删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宪法遵从的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拒绝把政党和个人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一本书，16年的冤狱，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习仲勋开始认真探索这个国家依法治国的道路。他对海外华侨说，你们不发财怎么爱国？他首创了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开拓实践者。习仲勋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甚至文革复辟。在全国人大会议休息期间，习仲勋和彭真闲谈，彭真说，我们建立法治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端的错误，今后不许重演。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

历史上的今天，习仲勋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还会期盼人的温存吗？我是江峰。

0: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1: 东京的繁华，
0: 箱根的海盗船，
1: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0: 热海的养生温泉，
1: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1: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0: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2世纪的最后两年，担任威尼斯总督进入第六个年头了的这个恩里科·丹多洛已经91岁了。哈哈，就在这一年呢，这个强悍的老人遇到了另一个厉害的角色，新当选的罗马天主教教宗英诺森三世啊。很快这两个狠人呢将联手掀起一场影响了欧洲历史走向的狂飙。1198年一个初春的午后，一对远方的来使走进了气派的威尼斯总督府，丹多洛在小会客室接待了他们。虽然已经91岁了，这个丹多洛却是精神矍铄，两只眸子金光闪闪。当来使看向他的时候呢，依然会被这双这个鹰隼般的眼睛震慑住，他们几乎差点就忘了其实丹多洛是个盲人，哎，是个盲人啊。差不多在这个20多年前呢，由于一场意外，丹多洛的后脑啊遭到严重的撞击，从那之后他的视力就每况愈下，几年之后就彻底失明了哈。也许是因为失去了视力的缘故，丹多洛变得更加的杀伐果决，强硬冷酷，是吧？原本就极为精明的头脑也变得更加的敏锐啊。在瞎了哈、眼盲了这个10多年之后，85岁的丹多洛被推举为威尼斯的总督。你看，让一个瞎子当总督，多厉害啊！并在其后的13年之中，将威尼斯缔造成欧陆数一数二的海上强权和富甲一方的这个地中海霸主。老头很厉害，是吧？这个老头一直活到98岁去世，一生极为传奇啊。关于他的故事我就能讲两集

故事的主角，咱们就不展开了啊。到访的使节正是新教宗英诺森三世派来的，他告诉丹多洛，新教宗正在筹划发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要重振基督教世界的雄风，他要从穆斯林人的手中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他非常需要海上军事强国威尼斯的鼎力相助。多说几句，为什么收复耶路撒冷需要威尼斯的帮助呢？咱们来稍微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啊。你看啊，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威尼斯。大家看看，法国呀、意大利呀、德国呀这些国家的这个军队啊，如果走陆路的话呢，从威尼斯出发，沿着亚德里亚海东，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威尼斯。当时啊，全了是吧？海域和埃及和威尼斯。听罢来使的请求，丹多洛沉声问道：“教宗阁下打算征召多少士兵呢？”来使想了想说：“大约36000人吧。”哈哈。36000人在这个当时的条件下，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丹多洛沉吟片刻，便安排来使下去休息，他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教宗的这个请求。其实就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呀，丹多洛心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啊，他要全力促成此事，他要让那股藏在心里已经几十年的复仇之火彻底

踪的这个请求。哎，其实就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呀，丹多洛心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要全力促成此事，他要让那股藏在心里已经几十年的复仇之火彻底熊熊燃烧起来。最终在丹多洛的主导之下呢，威尼斯和教宗达成了协议，威尼斯将承担运送36000名将士和马匹的任务，同时呢提供饮水、食物和葡萄酒，而作为回报，十字军将向威尼斯人支付高达84000枚银马克的报酬。哎，除此之外呢，威尼斯还自行出资为十字军提供50艘全副武装的战舰，用以换取将来一半的十字军夺取的土地和战利品。于是呢，1202年秋，来自欧陆各国的大军集结威尼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鼓即将擂响。然而就在筹划此事的档口啊，丹多洛已经秘密地派遣特使和教宗以及十字军的几位最高的统帅达成了共识，所以这次东征真正的目的地并不是耶路撒冷，哎，而是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兰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哎，那么这次东征啊，十字军把这个繁华富庶的君士坦丁堡是洗劫一空啊，据说连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样庞大的建筑物中竟然都无法容纳十字军抢来的财物，呵呵，各种金银珠宝、钻石、玛瑙、丝绸、皮草、艺术珍品在大教堂前的这个广场上堆积如山的。为了运送这些战利品啊，威尼斯居然出动了所有的船只战舰，花了好几个月才全部运走，呵呵，经过一个多月没日没夜的清点，威尼斯的会计师们拿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呢。这些战利品的总价值接近50万银马克，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呢？根据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估计呢，这是当时英国全国呀一年税收的7倍啊，一年税收的7倍，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啊。不仅如此，威尼斯还抢走了东罗马帝国将近一半的土地，是吧？所以有一阵子，威尼斯被戏称为1/3罗马，拿走了人家1/3的土地。呵呵，此战之后，威尼斯国力是如日中天呀。现在史学界把这个东征啊填饱了欧陆的强权，却大胜也有他的个人原因啊。这些故事呢，我想将来啊有机会再这个讲给大家啊。之所以讲这段历史啊，是要告诉大家威尼斯走入鼎盛的这么一段旧事啊。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主人公正好生活在威尼斯由盛而衰的那个时代啊，但正是他拉开了威尼斯文艺复兴的序幕，他就是威尼斯画派的开山鼻祖乔凡尼·贝利尼啊。看过我往期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是吧？威尼斯画派最擅长的就是这个用色啊，颜色，而色彩鲜艳呢这一特点呢，正是在这位贝利尼手里面一手确立起来的。咱们先来看两幅画来对比一下啊，一幅呢是这个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的圣母子，一幅呢是贝利尼的圣母子。哎，打眼一看，贝利尼这幅是不是最抓人呢？哈哈，为什么呢？颜色鲜艳啊，对吧？这就是威尼斯画派最大的特点，非常善于运用颜色。我在之前讲提香那集里面充分展开讲过威尼斯画派的这个能耐，是吧？而这个特色几乎就是在贝利尼这个地方被确立的。相较于佛罗伦萨画派的形，对形的注重啊，威尼斯画派则更加注重色啊。他们认为真实的这个世界中本来是没有线条啊，这个边线什么的，是吧？没有这些线条的，只有不同色彩之间的过渡而已。所以那干嘛要自画派则更加注重色啊？他们认为真实的这个世界中本来是没有线条啊，这个边线什么的，是吧？没有这些线条的，只有不同色彩之间的过渡而已。所以那干嘛要先画边线呀，先勾勒轮廓呢，对吧？直接上色作画不得了吗？所以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普遍的素描的水平都很差，哎，有的根本就不怎么训练素描的，这就导致威尼斯画家造型的能力远远的不如这个佛罗伦萨的画家。哎，这一点在拉斐尔和贝利尼的这两幅画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下面咱们啊把这两幅画都去掉颜色，变成黑白照片，咱们来看看啊。哎，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你就会发现拉斐尔的画作明显技高？

头，对吧？贝里尼画中的人物身材比例明显不够好啊，姿态有些僵硬，画面的重心也不够稳。哎，反观拉斐尔的造型准确，姿态自然，构图严谨，比例协调，啊。但当恢复成彩色照片之后，贝里尼的画就是更加能吸引你的注意力，是吧？因为画中的圣母穿了一件非常鲜艳的蓝色的斗篷，加上红色背景的衬托，异常明艳动人，从色彩上就第一时间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哎，为了让大家再见识一下贝里尼啊驾驭色彩的能力哈，咱们再来看一幅他晚年的作品《诸神之宴》。这幅画呢，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各位神祇啊正在野外嬉戏欢宴的场景，有什么太阳神啊、这个农牧神啊、酒神啊、河神啊什么的，他们欢快的饮酒作歌，悠闲自得。从人物的造型、动作、姿态而言啊，比贝里尼早期画作已经是成熟了许多了啊。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色彩啊，背景用不同层次的绿色和这个褐色来做衬底，前景处的人物身着各色服饰，渐次铺排。记住了啊，咱们重点来关注的精准啊，标志贝里尼最高知名的肖像画，啊，威尼斯总督里奥纳多·洛雷丹的这个画像，哎，看看。狡黠的目光，薄薄的唇线，深深的法令纹，是吧？仿佛一张精准的抓拍，是吧？一个精明老辣的角色跃然纸上，哎，不愧是贝里尼平生最精彩的一幅肖像画，它也是西方艺术史上最精彩的肖像作品之一。哎，注意啊，除了面部刻画的极为精彩之外，这位总督的衣着的描绘是吧，也确实很厉害啊！你看这个布料的纹理、色泽，甚至反光是吧，都处理的几乎像照片一样啊！这份功力着实不凡呢、啊，不愧是这个一大门派的开山祖师是吧？注意啊，注意总督的这个哎，这幅肖像的背景，哎，这幅背景，贝里尼用的是一种极为昂贵的蓝色来做背景的，这种颜色是来自阿富汗的一种稀有的矿石青金石，哎。关于青金石，我之前好几期都讲过啊。由于青金石啊，它研磨出来的这个颜料色泽圆润明亮饱满，非常受画家们的追捧，但是却没几个人用得起。为什么呢？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同等重量的青金石的价格甚至比黄金还贵重，这哪是这个普通画家用得起的，是吧？但是你看人家贝里尼，哎，用青金石来画背景啊，这简直就是拿钱堆啊，是吧？用这么大面积的一大片青金石蓝，只为做这幅肖像的背景，你就说人家威尼斯人有钱没有钱，是吧？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这么不拿青金石当回事的，也只有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敢。

咱只为做这幅肖像的背景，你就说人家威尼斯人有钱没有钱是吧？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这么不拿青金石当回事的，也只有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敢这么干啊！这说明什么呀？有钱呢、啊！当时的威尼斯人那是真有钱啊！当时的威尼斯是整个欧洲的货运集散地啊，来自东方，包括波斯啊、印度乃至中国的贵重的这个香料啊、丝绸啊、茶叶呀、珍玩玛瑙。这些珍贵的物件都要先集中到威尼斯这里，再从这儿，经由地中海运送到欧陆各国，然后再摆进那些各大王室和达官显贵们的宫廷里面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先到威尼斯人那儿，啪，被切上一刀。所以你想，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所以人家威尼斯人才这么豪气啊，是吧？既然说到了这儿，那我就再拐出去一下啊。来给大家讲一点历史课，哈哈，就是关于这位这个画中人的，哎，这位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哎，威尼斯是个共和国，总督呢都是由大议会推选出来的。1501年65岁的雷洛丹被选为总督。你可别嫌人家老啊 ,65 岁啊，你忘了我刚才讲那位恩里克丹多洛，他是85岁当选总督的啊，干到98岁去世是吧？在那几百年间，威尼斯总督的平均年龄是72岁。所以你别笑话人家这个美国总统现在是吧，拜登老是吧，拜登跟这个丹多洛一比还算年轻的是吧，少壮派是吧。所以当65岁的洛雷丹当选总督之后啊，人家那属于少壮派啊。这位洛雷丹那可是个厉害角色啊。他上任的时候啊，由于大航海的蓬勃兴起，威尼斯对海上货运的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了，所以威尼斯的国运正处于由盛而衰的档口。同时新任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哎，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是吧，哎，就是那个逼着米开朗基罗画出了西斯汀天顶画的那个战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他对威尼斯长期染指教廷的利益早就不满了。所以他一当上教宗之后，立刻合纵连横，专门搞了一个针对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哎，拉上了法国呀、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啊，打算一棍子把威尼斯打回原形。那你想，这个小小的威尼斯怎么打得过这么几个欧陆强权的？同时，新任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出手了，哎，分头游说。他的策略就是，哎，把即将失守于 A 的领土许诺给了 B， 哎，把即将失守于 B 的领土再许诺给 C， 哈哈，再把即将失守于 C 的领土许诺给 A， 啊，一个高明的中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上经典的庞氏骗局，就这样诞生了。结果各大强权之间不但心生嫌隙啊，甚至他们之间的矛盾都大过了他们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矛盾，你看。就像尤利乌斯二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康布雷同盟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啊，原本同盟中的伙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哎呦。而威尼斯则冷笑的，还有一个哥哥叫做这位 Mantegna 娶了乔凡尼贝里尼的

1453年一举攻克了君士坦丁堡，绵延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正式的寿终正寝了，被灭掉了，是吧？昔日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成了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伊斯兰堡，今天已经叫做这个伊斯坦布尔了啊。灭了东罗马帝国之后呢，穆罕默德二世便放言啊，他要在有生之年把欧洲全部收入囊中。嚯、哦！听到这句话的欧洲各国的君主们那是无不色变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一个月之后，消息传到了这个威尼斯，地中海和波斯湾通商的权益啊，这个提前保证利益是吧？当然了，威尼斯人心里面也很清楚啊，仅仅靠外交层面的这种沟通缔结起来的这个合约是脆弱的，要想长期保持更长久的和平的文化，而且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艺术作品，哎，得到了这一消息的威尼斯人呢，为什么是选择哥哥而不是画艺更高的弟弟呢？哎，后世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两个人中啊，真地来的画风精细入微，而且四平八稳啊。考虑到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性情难以琢磨的人，是吧？相对于常有新奇想法的乔凡尼来说呢，派真地来去显得更加的稳妥啊。另一个说法是呢，这个乔凡尼贝利尼体质较差，容易生病，怕他受不了这个旅途劳顿呢，啊，故而选择了体格较健康的啊，这个较强壮的真地来啊。好，咱们闲言少叙。当威尼斯使节的船队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呢，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高兴啊，亲自在王宫中盛宴款待了真地来一行，并亲口要求希望他为自己创作一幅肖像画。画肖像这件事情对欧洲人来讲那司空见惯是吧？但对伊斯兰人来说那有点支支吾吾了。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教的宗教习惯是不允许人像崇拜的啊，是也禁止给人物画肖像的，是吧？于是呢，历史上就只有真地来为穆罕默德二世画的这幅肖像画流传下来了，别的你再找不到了啊，再没有了，是吧？所以非常珍贵。这幅肖像呢，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啊，受到了一些损伤。19世纪呢，经历了一些修复啊，所以真地来当时的部分笔记被掩盖住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画中感受到真地来的精细的画风。画中的穆罕默德二世身披带有棕色皮草的红色阿拉伯长袍，头戴塔基亚帽子，包裹着白色的阿拉伯头巾，这样兼具着奢华与克制的穿戴，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份，也显示出他的这个宗教信仰啊。肖像采用了大侧面的啊这个样式，如实的勾勒出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鹰钩鼻子和尖下巴，哈哈，他这样的一个容貌特色啊，可见穆罕默德二世还是个很宽容的人啊，没有让画家给他修图，是吧？在他的拱门的上方啊，两侧各有三个王冠啊，象征着他是这个君士坦丁堡、伊康和特拉比松这三个原来欧洲地区的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啊，他是个征服者嘛。真地来按照欧洲绘画的习惯，将穆罕默德二世置于一个拱门之下，意味着他是一个

0: 啊，他只希望苏丹阁下能够写一封推荐信，告诉威尼斯政府，哎，他派来的这位画家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哎，就行了，哈哈，这还不简单是吧？穆罕默德二世立刻命人起草了一封洋溢着赞美之词的亲笔信，并赐予他骑士封号和一条土耳其款式的金项链，哈，还有一大堆价值不菲的礼物啊。真利来荣归故里，哎，就在真帝来一行返航几个月之后啊，穆罕默德二世去世了啊。哎呦，听到这位强人去世的消息之后呢，欧洲各国的君主们呢，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哎呀，他终于死了，哈哈，吓坏了是吧？奥斯曼帝国的继任者是他的长子巴耶吉德二世，和他的老爸完全不同啊。巴耶吉德二世生性平和，对这个领土扩张完全没有兴趣，是吧？别整天打打杀杀的，是吧？而且他呀，极为遵守伊斯兰教义，对欧洲文化啊不以为然，是吧？他对老爸有违祖训给自个儿画肖像的这个兴趣爱好，那是颇有微词。所以这样一来，真帝来的这幅画作，那肯定就不受待见了嘛，被请出了王宫啊。于是呢，被一名威尼斯商人给买走了，后来流入市场，几经辗转，最终到了英国的伦敦。后来这幅珍贵的肖像画被英国的奥斯汀莱亚德爵士购得，再后来他将此画捐给了伦敦的英国国家画廊啊，这才让后世的人们有机会一睹这位令当时整个欧洲寝食难安的强人的真容。哎，真帝来回到威尼斯之后，受到了几乎全城市民的热烈欢迎啊，总督更是赏赐给他一年200个金克朗的终身的俸禄。哎，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笔钱足够他在余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当然了，真帝来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还不仅仅只有那封推荐信和那条金项链，是吧？还有土耳其人的艺术风格。他在君士坦丁堡生活期间呢，画了不少描绘当地风土人情的这个画作啊。这些作品对当时土耳其人的穿着打扮做了精细入微的写实的刻画，成为后世了解当时民生风貌的重要的文献。哎，像这幅土耳其女子素描是吧？真帝来的这批描绘波斯民俗风情的画作呢，在欧洲颇受欢迎啊，甚至还影响到了18世纪法国画家，并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主义的风格。对贝利尼一家，瓦萨里啊，记得瓦萨里吧？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贝利尼胜过他的父亲，真帝来胜过他们俩。其实之所以这么说啊，并不是他的这个画艺胜过他的哥哥，其实呢，是因为这个真帝来这趟东方之行啊，为整个家族带来的声望，哎，不无关系。但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兄弟俩均是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大师，虽然是亲兄弟，但却开创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他们共同为威尼斯绘画艺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成为足以和佛罗伦萨画派分庭抗礼的一派宗师。此时属于威尼斯人的文艺复兴盛世也真正的到来了。好，今天的大话西游咱们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1: 那另外呢，今天是哥伦比亚节哈，有的观众朋友是不用上班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这个节目的故事，正好映照到了上个星期四马克卢比奥国务卿呢在希腊的这个演讲的内容。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个联邦政府突击搜查，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带来的是一个政坛的一个震动。那另外呢，今天是哥伦比亚节哈，有的观众朋友是不用上班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讲这个节目的故事，正好映照到了上个星期四马克卢比奥国务卿呢在希腊的这个演讲的内容。好，欢迎收听跟收看范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很快给大家提醒一句哈，一个就是新的观众朋友记得能够点击订阅哈，油管订阅好吗？按者就是国际哈，这个旅程乘客啊，就沙特人并不是最多，四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人，还有来自于美国一建议哈，在那里的美国公民是以私家车、火车或者巴士来作为航空旅行的替代方案。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坐陆地的这个叫做交通哈，去到别的国家去坐飞机。好，那沙特呢，就是针对这次被袭击哈，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的空袭哈，打击胡塞武装的诸多的军事目标。那川普总统表示说呢，正在考虑是否加入沙特的打击的军事行动哈。川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评估。在机场遭到致命的袭击之后，沙特就关闭了机场啊，现在已经不飞了。同时呢，在星期天到星期四，沙特阿拉伯所有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的线下教学一律暂停，改为线上远程的教学基本上就不上学了。那另外呢，美国国务院示警说，美国公民在经过沙特阿拉伯主要机场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目前利雅得的机场呢受到了攻击，那么引发的就是国务院建议哈，在那里的美国公民是以私家车、火车或者巴士来作为航空旅行的替代方案。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坐陆地的这个叫做交通哈，去到别的国家去坐飞机。好，那沙特呢，就是针对这次被袭击哈，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的空袭哈，打击胡塞武装的诸多的军事目标。那川普总统表示说呢，正在考虑是否加入沙特的打击的军事行动哈。川普总统说，我们正在评估。这里的深层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沙特阿拉伯坐拥中东最大的石油财富，而且是20多年来砸重金采购先进的武器，在2024-25年的国防预算在全世界排名第8名哦。最近再加拨240亿美元，买进48架美国的 F-35 战机，就是这是隐形战机哈。但是呢，居然会打不过伊朗的这个叫做啥？这个叫伊朗支持的哈，叫做胡塞武装，也门的叛军。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在也门呢，这个陆地战已经爆发哈。那么到底情形怎么样？现在不知道，各说各话，没有独立的核查。但是呢，针对沙特的疑问当然是藏不住，对不对？你那么大一个国家，你什么都比别人强，这叫做军费可能强到上百倍、几百倍。那么怎么会打不过人家呢？确实，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哈，它的叫做账本子非常强大，国防开支占它整个 GDP 的6.5%啊。但是那个时候，那美军就拦住他说，你不可以那么在伊朗装了货要走掉，你得回头打 U 城回去。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去几个月之内呢，美国已经叫做逼回了135艘货轮或者油轮，结果呢这艘货轮就是不听啊，就试图硬往前走，结果美国战机就直接升空，然后战机瞄准他的船尾哈，就啪就打了，大家看到没有？但船没有打沉啊，动力系统打坏掉了，所以整个船当场就瘫在海面上。那然后美军肯定是拿拖船过来把它拖走啊，就这么个情况哈。但有意思的是，这艘船是谁的啊？当然这个船很复杂哈，这海上营运呢，层层的换哈。它有个注册名字叫做 Erika Sun， 叫做阿基拉太阳号。那么是一个载重7万吨的一个散装货船，挂的是巴拿马的国旗，但是却是由中国香港的公司所拥有跟营运。这最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这个以哪个国家注册，挂什么国家的国旗航行，那关键是谁拥有你在这个营运的过程中哈。这艘船一直在过去几个月内呢往返于中国和中东之间。他最近一次是8月中旬哈抵达阿曼湾，在这个阿曼湾附近海域停泊数周，那其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把这个应答器关掉了，所以他跑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吧，那么这次呢就是开着要离开这个叫做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拦截，无视警告被打掉。那么在3个月来呢，已经有4艘商船呢、啊、因为违反叫做美军的封锁规则遭到打击，每次打都是打那个动力室哈，那么失去航行能力啊，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哈，135艘船另外的船被要求掉头返航，也就乖乖的掉头返航了。所以这就是川普总统所

说的哈，我们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哈，或者叫做反封锁，是铜墙铁壁，那么伊朗什么船都跑不掉。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震撼性的新闻啊，明州国会议员。

0: 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军拦截，无视警告被打掉。那么在三个月来呢，已经有四艘商船呢、因为违反叫做美军的封锁规则遭到打击，每次打都是打那个动力室哈，那么失去航行能力啊，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哈，135艘船，另外的船被要求掉头返航，也就乖乖的掉头返航了。所以这就是川普总统所说的哈，我们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哈，或者叫做反封锁是铜墙铁壁，那么伊朗什么船都跑不掉。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震撼性的新闻啊，明州国会议员奥尔玛，或者叫做国会的四人帮，被联邦清晨上门搜查，怎么回事哈？那说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这个从事海外的旅行哈，海外旅行上网这是个问题哈，你在机场再买个新的 SIM 卡换来换去的，既贵，又很不可靠啊，而且每次体验都不一样。对于海外旅行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到底有什么好的选项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分享一个工商信息哈，如果您有家人朋友来美国做短期的旅游或者临时的居住，需要有一个电话号码的，现在呢我们的节目赞助商 Sally eSIM 就可以帮您有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发短信接收验证码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哈。那对这个 Sally 呢，就是以前我介绍过的 Sally 的有流量卡帮您解决出国跨境上网问题的那个，它不但可以让你一下飞机就有网，它的内建的 VPN 呢还可以帮你更换IP， 比如你到香港你用不了 ChatGPT， 你就打开 Sally 把这个 IP 换成美国或者日本，你就可以正常使用 ChatGPT 了。它可以帮你拦截恶意的网站，屏蔽广告，出国上网呢会多一层安全。 Sally 呢使用也非常简单哈，在手机上这个下载好这个 Sally 的这个 APP， 下载是免费的，只下载一次可以永久使用，现在您就可以下载，然后看看自己的手机呢是否兼容这个 Sally 的 APP， 如果是的话呢就留着以后备用，那去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用得上它啊，省得下次出国再要花时间去找。说事儿就是是不是这样？他有嫁给他的弟弟吗？那么在2012年的12月份哈，那边境事务主管或者川普嘴里的叫做边境沙皇哈，说他已经跟 Stephen Miller 在讨论可能的法律行动，他的看起来呢的确有可疑之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那么在今年9月10号，那就是更明显了哈，就是在德州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哈穆林在会上就接受采访问，接受不实事实有证据的哈。而奥马呢此前多次表态啊，说自己是受宪法保护啊，指责这些指控是纯属政治攻击。那主流媒体的就是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阴谋论啊，说了10年了没有根据啊，仅仅是传言而已。那目前确实奥尔玛没有被起诉哈，处于一个叫做取证和调查阶段。但是今天早上这个动作哈，那这就是这个联邦政府对奥尔玛调查的一个重大升级，因为你搜人家的家呀，你必须有搜查令，搜查令是联邦法官签发的。也就是说呢，联邦法官看完证据之后觉得应该签发搜查令才会签发搜查令，也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影子的事情。 OK， 那童年时为什么要搜童年时候他已故父亲填写的移民文件呢？这为什么不知道哈？因为调查中的案件呢，那基本上都不可能跟公众披露哈，只能说方委我来做个推测，就是看当年有没有填他这个弟弟这个 Elmi 哈，如果有的话，那弟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填的话，那就涉嫌这个移民欺诈。那么这个事情哈，为什么这么重大哈？那这个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国会议员从来没有因为移民欺诈被剥夺过公民身份，甚至于被驱逐出境的先例。奥尔玛现在如果对他指控的话，就面临这样的风险：第一是剥夺身份，第二是就是叫做判刑坐监，第三是驱逐出境哈。那么第二个重大原因是他是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 DSA 在国会里的代表人物哈，等于是叫做我们现在说的是这英文媒体说的四人帮嘛啊，就是叫做放纵派的四个女议员哈。那第一个是纽约的，大家都是 AOC 对吧？第二个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奥尔玛，第三是马萨诸塞州的叫 Presley， 第四是密歇根州的Talib。那么这四个人哈，所以呢被正好四个人，所以用中文的话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The Quad， 把它翻译成四人帮哈。那么他呢是等于是国会中激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抵抗，就等于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哈。 第三呢，他是备受争议的索马里人这个人群的最顶尖的人物。而索马里在美国各地啊，索马里人在美国各地，特别是明尼苏达州，利用联邦福利进行欺诈。那么在宁州最高的额度达到90亿美元啊，当然这不一定全是索马里，这些索马里人是以主体哈，结果被年轻的调查记者 Nick Shirley 揭露之后呢，就带来这方面的一个大曝光。那造成的结果是，宁州州长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啊 Tim Walz 他的被迫从连任竞选中退选，等于是废掉了他的政治生涯哎。第二呢，让这个从副州长啊，叫副州长叫做 Peggy Flanagan 哈。他转战明州的参议员，因为明州的参议员跑去抢明州州长，就空出这个位置，他去抢明州的参议员。这个竞选呢，结果呢，本来是十拿九稳的，现在可能会，落到共和党的新秀啊，叫 Michelle Tafoya 手中。这 Tafoya 自己只是一个体育评论员呢，那么反而说让这个参议员有可能变得很危险啊，对民主党来说，所以这影响都很大，大家看到好没有？所以呢，这个台风中心的啊，这个欺诈案的这个族群的代表人物奥马，他有没有事？这都是大家在看的。所以这件事情呢，真的今天早上的突袭确实哈，震动很大，政坛震动很大。但是呢，你到现在各个媒体头条去看，你并没有看到很大的震动。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哈，我说的震动并没有夸张，是心中的震动。那么为什么在媒体头条上并没有太反映出来，反而在这个叫做右翼媒体上比较强呢？那右翼的媒体很就说，觉得这是他的政敌的碰到的事儿嘛，因为DSA 在民主党内，他跟民主党也不是一条心，他其实我们一直说嘛，叫鸠占鹊巢啊，鸠占鹊巢。就民主党本身的这个叫做基本的叫做候选人被他们一个个挤掉，所以呢，民主党看他们也是另眼相看的。而且这种事情呢，联邦法官签了东西，然后联邦这个叫做国土安全部上去搜他的家，如果有铁证的话，你现在跳出来替他辩护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所以呢，多个像 CNN 跟甚至于在头条上都看不见啊，其他的一些左派媒体呢，就基本上就一点点在边边上，还没有右派媒体报的多。而国会议长啊，不是说错了，国会的少数党领袖，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是一言不发。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震动是心中的震动啊，表面上他们并不动，他们都想看往下看到底如何。那往下看就是这个抄家会不会，这个不叫抄家，搜索家啊，搜家是不是再会延伸？因为你知道国会议员呢，一般都是他从他的选区选出来再去 DC 上班，对不对？他一般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家就是自己在本州选区的家，第二个呢就是在华盛顿 DC 必须有个家，不然每天下完班怎么办啊？那么一定要有个家哈啊，所以呢这次搜的是他在华盛顿 DC 的家。那他的本家是在明尼苏达州啊 ，Minneapolis 这个地方，所以往下就是会不会这个搜查再继续扩大，这就是目前的看点。总而言之吧，对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这是到底是个阴谋论呢，还是确有其事？当然我得说一下，我认为哈，他说的他嫁给他弟弟这个话说起来就是，就说起来吓得很吓人的哈，他是给他办身份啊，不是真的嫁他弟弟。如果有这回事的话哈。好吧，那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觉得你相信他有罪还是没罪哈？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另外我们说一下这个马斯克最近是确实是好消息不断的。什么情况呢？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或者 SpaceX 的执行长啊，马斯克的风头最近又回来了。第一呢，就是六月份挂牌上市的 SpaceX。后来股票就跌下去，现在再重回135块钱的 IPO 价格之上，让马斯克重登叫做万亿富豪的高位，而且是全球唯一万亿富豪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特斯拉最新的数据哈，这是特斯拉，这不是 SpaceX 啊，特斯拉也传出好消息，第三季的全球交车量达到487000辆，优于彭博汇总分析师所估计的464000辆啊，那么多出24000辆。所以呢，就是特斯拉的先前是销量其实是下滑的，股价表现落后哈。那么这个新的交车数据呢，给这个股市带来鼓舞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不少哈，我觉得都是在买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哈。好，那今年呢，特斯拉准备投入超过250亿美元扩大工厂营运，同时呢开始推动叫自驾计程车 Robo Taxi 的一个规模性的生产。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斯拉的 Semi 也现在也要出来了，很快也要就是叫做扩大生产啊，规模性生产。那 么特斯拉同时呢也拿到300亿美元的新的贷款跟信用额度，那谁都愿意借钱给特斯拉嘛，给了你你肯定会还的啊，你赚钱赚这么多，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成长的资金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困难。那么第三呢，就是特斯拉 SpaceX 不是特斯拉了 SpaceX 的跟投资公司叫做 Green 管理公司达成协议，那么一旦谈妥，还没有最后哈，谈妥的话呢将取得这个 Green 手下的一批800叫做兆赫的，这叫做频谱啊，就空中通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好吧，那对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您觉得你相信他有罪还是没罪哈？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啊，另外我们说一下这个马斯克最近是确实是好消息不断的。什么情况呢？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或者 SpaceX 的执行长啊，马斯克的风头最近又回来了。第一呢，就是6月份挂牌。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大宇，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那么上午呢，因为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接着我做主持，因此呢直播没能继续，因为也有很多的细节要做啊，时间压力比较大，所以上午没有直播。现在啊，给大家补一期直播。那补一期直播呢，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消息哈，很多消息啊还处于需要证实的，包括这个疫情。那俄罗斯这疫情自从传出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那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不少朋友分享关于中国呀俄罗斯当地发生了什么，但是呢并没有后续，只是有一个单独的消息，所以咱们呢现在还不能暂时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重大的新闻来报。所以我看来看去啊，关于这方面消息其实还蛮值得讲的，可是呢网上有价值的并不多。诶，正好我看到了，我有一位朋友啊叫付瑶啊，他是自媒体啊，也是在这个海外新唐人做主持人，他呢刚刚采访了一位就是在美国陆军的生物学的专家，他是非常厉害的，叫林小旭，他自己本人呢也是评论员，他会啊时不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扶摇会客室。
0: 关于病毒啊疫情方面的见解，我看啊他这期采访里讲了不少的内容，所以这次呢我希望啊就是通过他这个采访给大家呢梳理一些要点出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啊借鉴咱们这个扶摇主播的啊一个采访，所以呢我们感谢他们。我稍后呢会把他的采访的链接放在我节目下方，这样呢大家想看原本的采访啊也可以去看。那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放这个采访本身了啊，因为采访本身比较长，我呢看了采访给大家呢梳理了一些重点，然后呢节省大家时间。也希望啊您现在就订阅我这个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然后及时呢来收看我的节目。那林小旭博士啊在他的这次专访里边提到了一共有至少17点要点，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讲。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看来呢最大的问题不是俄罗斯不透明，那有三项关键的资讯俄方呢是一直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不透明啊，这点要说清楚啊，是俄罗斯不透明。有三项关键资讯俄方一直没交代。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零号病人，就是在伊尔库斯克那个反鼠疫研究所零号病人那个研究员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感染的。第二个，入院之后他做了哪些检测，排除了哪些病原体，用了什么治疗。第三个，实际波及多少人。他认为呢这三点不讲清楚，其他说法都没办法评估。第二点，不明肺炎的说法站不住脚。他提到呢现在的分子监测技术不可能查不出病原体属于哪一类，他解说呀只有在样本拿不到的时候才可能查不出来，但病人是研究所自己的员工，而且很快就入院，血液跟组织样本都拿得到，只做到这个基因测序，至少能确定是哪一类的细菌或病毒，你只做基因测序可以。所以呢不明不是技术问题，是你不愿意讲。这个呢已经比较普遍了，做基因测序各国都可以做，对吧。第三点，他认为呢是专业人员不治身亡，这个说法本身就极不正常。他提到呢鼠疫啊有多种有效的抗生素，专业研究所的人感染之后却救不回来，说明治疗遇到了重大障碍。常规的治疗鼠疫的抗生素有多西环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等等，一般呢都有效。研究鼠疫的单位啊最清楚该怎么治，如果还是救不回来，那最可能的情况是两种，一是接触了超高剂量，二是呢菌株有超强的抗药性。他认为后者是整件事最令人恐慌的地方。那第四个，他认为呢隔离规模跟官方的说法之间有落差。他提到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消息，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有200多人被隔离观察，如果只是普通的个案反应呢根本就不用这么大，还隔离观察根本就不需要，对吧。所以呢在处理高危病原事故的时候，本来就要做环形预防，也就是呢从同事、研究所、家人、医护人员到同院病人一层层的往外隔离，凑到一两百人是可能的。问题在于俄方不说清楚这些人是怎么组成的，而且呢一个州长原本说是肺鼠疫，后来又改口说成是可能是， 他认为呢，这代表中央已经介入了统一口径控制资讯，一旦最关键的资讯被隐瞒啊，那官方其他的数字呢也就失去了可信度了。第五个，他提到啊，这个零号病人，就这个研究员呢，他用试管啊去研究的时候，啪，试管碎了，导致他感染。他说这说法不可信。那林晓旭博士讲啊，媒体传出的实验室的这个试管破裂的说法，他认为呢第一，现在呢处理高危的病原体是用聚丙烯一类的这样的硬塑胶管，不容易碎。那么只有高速离心时偶尔会裂，但实验台上啊它操作很少会破啊，非常罕见。那另外一点呢，鼠疫啊在俄罗斯属于一级的危险病原体，相当于国际上的 P4 等级，一旦出事故那必须马上通报，人员呢立刻隔离，实验室封闭消杀，那最严重呢也就是要封锁几周哈，不会让暴露的人回家，进社区或者进一般医院。第三点，这全球对付鼠疫最有经验的研究所之一，不太可能因为一个普通事故闹到这么大，所以这都是他的合理推论啊。认为呢，看起来这个不像是，从他的话里话外啊，他认为看起来这不像是单纯的鼠疫这么简单。那第六点，户外采样的感染可能性更高，比起在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里感染，去野外采样时被动物或者跳蚤咬到的可能性更大。他提到呢，俄蒙边境、中国内蒙古还有东北本来就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每年都有零星的个案，但是呢，从来没有酿成大爆发。宿主包括鼠兔啊，外形像老鼠，其实是兔类，还有旱獭。那研究人员在采样时，如果防护不周，可能被咬或者是跳蚤叮。他把这比作这个原来武汉那边的人呢，去云南洞穴采集蝙蝠样本，也是遇到类似情况。他也指出啊，即使这样，专业人员被咬之后应该立刻用抗生素，不至于很快死掉。所以他结论是呢，俄方没有交代此人之前啊，他就是在这事故发生之前的行踪还有感染途径。那第七点，这个前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都有生物武器的前科。他概括提到啊，就是说外界怀疑这个实验室其实呢是有历史原因的。1992年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的高层官员阿里别克，他叛逃到美国，后来写了 Biohazard 一书，他里面揭露了苏联曾经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炭疽杆菌它是以吨来计算的啊，炭疽啊这个东西很严重的，以吨计算去生产，然后鼠疫杆菌呢也有几十吨，而且明确在研发能抵抗抗生素的鼠疫菌株。他还说呢，这家研究所的网站至今仍然把增强鼠疫菌株的毒性的功能增益，他这个研究呢列为成就之一，这是他的说法啊。那很明显，这个研究所呢，他把这个增强鼠疫菌株的毒性的这个东西，他公开列出来炫耀，说明他早就已经有这样的研究成就了，那这很危险。如果这一次他们泄露的是一种增强版的鼠疫，甚至能够抵抗抗生素，那这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呢会比较紧张。美国这边也说呢，可能不像是普通的这个肺鼠疫的细菌，因此呢，这个外界呢才会如此关注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泄露。第八点，那林晓旭提到呢，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感染了经过功能增益的菌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方面。他进一步解释说呢，如果研究员感染的是实验室改造过的带有抗药性的菌株，就可能出现无药可治的局面。他拿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当类比，假设啊，假设实验室手上有一株经过增强的能感染人又高致病的病原体，有人感染了却没有药能够控制，而且呢它能经过呼吸道传播，就会扩散开来。那肺鼠疫呢可以经飞沫传播，所以呢这个风险更值得警惕。访谈中啊，他正要讲唯一稍有安慰的这个一点的时候呢，后面呢就是说相关访谈啊，就是可能大家自己要再去看一下。我呢就是刚才着急准备，他后面说是唯一稍微有点安慰的这一点，他没有，就是我还没有听到他怎么去讲哈，因为要着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原本的这个采访来补足相关的观点。那么我把这链接放在这里，我直播之后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第九点，这林晓旭讲啊，说病原体交代不完整，治疗过程也不透明。 他说呢，就算确定是鼠疫，俄方也没有说是哪一种菌株抗药性有多强，也没说用过哪些抗生素。他承认死亡有其他可能，例如呢，病人本身免疫有问题，而且呢，抗生素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正因为这样，俄方更应该说明用了哪些药，哪些有效，哪些完全无效。什么都不说，外界自然会怀疑这实验室自己造出来的超强的抗药菌株。第十点，他说呢，肺鼠疫跟败血型鼠疫发展极快，三天内死亡在医学上是可能的，关键是看哪一型鼠疫。那么腺鼠疫呢，是从淋巴结感染开始，病程比较长，肺鼠疫跟败血型鼠疫可能在这个出现症状之后三天致命，这回应了他前面提到的时间线，9月29号入院，12号死亡，在医学上啊是说得通的。第11点，他提到没有新病例不代表可以放心，这点非常关键。他说呢，12号之后俄罗斯官方没有通报第二例和第三例病人，但他认为呢现在还不能放心，也是有三个理由。俄罗斯社群媒体上不断有传言说2号病人已经死亡，伊尔库斯克等地区呢也疑似或确诊啊出现了这样的确诊病例。那这些传言呢没有经过证实，但官方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追踪说明。0号病人的感染来源最关键，如果是野外采集，要交代是什么动物，样本在哪里，动物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是实验室泄露，要交代实验室里有哪些人，做了哪些检测。只说这些人都没事，却不公布检测内容，国际上是没法接受的。他说美国 CDC、 欧洲的 CDC 还有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都不会接受俄方提供的资讯，这是他的说法，需要查证啊，就是说这些机构的真正的公开表态。但是我相信啊，林博士呢他是比较严谨的啊，他提到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他是以治学的态度在分析和评论，所以非常严谨的。第12点，他说呢，瘟疫可能会动摇俄罗斯政权，这事儿啊对俄罗斯来讲是国家的公关灾难，也是实质的公共卫生灾难，可能影响政局。他举了明朝的例子哈，说明末的时候明朝垮台不止因为李自成打进北京，当时鼠疫流行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也提到黑死病曾经打乱欧洲的整个社会秩序，所以疫情一旦失控，那民众会认为政府严重失职，政权可能保不住。那主持人呢就是当时在采访林小旭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角度，说要逼普京公布战争的实情很难，但以全国公共卫生的安全为理由要求政府透明让出部分权力可能更有力量，因为连普京自己也未必交代的清楚。那第13点，普通鼠疫呢是可以控制的。那小旭呢呼吁俄方尽快透明，需要的话呢就接受国际援助。他说鼠疫不是新出现疾病，蒙古跟俄罗斯远东一带虽然是地方性流行区，过去从来没有大规模泛滥，只是没有经过增强的普通菌株，国际上有很多机构有能力协助控制。那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呢，不肯求援，不肯透明，反而让人怀疑这不是普通的菌株。接下来呢还有三大点哈，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另外呢，在前些年被中共拘禁的在澳洲工作的中共 CGTN 的主播程磊，他接受了季风播客的一个采访，也讲到了自己在中国坐牢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呢应该是他第一次披露，稍后呢

的网暴事件，那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事件本身我们又能从中看到哪些问题？因此呢，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款产品，就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香参黑膏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这个黑膏滋啊，来赞助我们的节目哈，把它的产品啊提供给我们。那这个黑五的优惠活动啊，现在提前了，就这个 Genex 黑膏滋啊，从今天开始，您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DAYU， 就大宇的拼音哈，全站能够享85折之外，折后满399美元啊，再减30美元，这是黑五的价格哈，就不用再等了。因为呢，10月份黑膏滋啊，只剩很少量的库存了，下一批发货呢，可能要等到12月中旬，要等到黑五当天呢，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大家呢，预购从速哈。那关于这个产品的功效，或者说呢，这个产品使用的黑香参，它对人有哪些好处？我们呢分享一个案例哈。最近呢，阿兹海默症领域的权威期刊《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这个期刊发表了一个研究，研究人员拿好多种的天然植物提取物来做试验，看哪一种最能激活大脑里一种叫做组织蛋白酶 B 的东西。那这种酶呢，就像大脑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堆积的废蛋白，保护神经之间的连接。结果呢，效果最好的就是香参提取物。那研究人员呢，还拿20个月的大鼠啊做实验，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期了啊，吃了香参提取物的那一组，记忆跟认知明显表现更好。那说到香参啊，经常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加拿大本土种植本土生产的 Genex 香参黑膏滋，它是来自权威的产地，就是安大略省。那它不是大陆货啊，产地非常清楚。那么这个黑膏滋啊，是用特殊工艺浓缩制成，把这香参啊浓缩起来啊，变成这个黑色的膏状体。它比自己拿这个香参的参片泡水喝，对身体的吸收啊是更好的，是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呢，每天一小勺，方便又省事。香参性凉，它不上火，适合长期调理，体力、精力、睡眠、日常保养。都有很多观众啊跟我反馈说有感觉，家里有长辈的，买给爸爸妈妈也是一份很实在的心意。您现在呢，点击我节目下方的置顶链接购买，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就能享受85折优惠。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 1-800-368-8878 口头啊就是下单，把我们的优惠码呀就是口头报上也是一样的哈，1-800-368-8878，您口头报上优惠码 DAYU 一样可以得到该得到的这些优惠。当然了，现在除了这个折后满399美元再减30美元的黑五优惠，还有两个方式帮您省钱。一个呢，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240克大包装的黑膏滋，它推出了季度订阅制，就每三个月送货一次。在第二次给您这个季度送货的时候，就假如说您今天订还是85折，但是下一次季度配送的时候就给您83折啊，会更省钱。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100克的小包装哈，原来是单瓶是不出售的，只有两瓶开始才起卖的。可是呢，现在啊，单瓶也可以出售了，而且呢，它也推出了这个季度订阅制。那单瓶购买的话呢，您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也一样可以得到这个85折优惠哈。那原来呢，你必须买两瓶才可以，所以现在呢，确实啊，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优惠期，希望大家呢抓住机会，三重优惠。第一个，那输入优惠码 DAYU 折后满399美元再减30美元，这是黑五的优惠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季度订阅第二次配送享受最低83折优惠。第三个优惠就是现在可以单独购买100克的黑膏滋了，输入优惠码 DAYU 一样可以得到85折。好，那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接着讲新闻啊。刚才呢跟大家讲到了林小旭博士，他对于俄罗斯鼠疫的分享啊，提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观点。那么刚才呢分享到了，应该是该跟大家说第14点了，对吧？其实呢，他提到啊，最大的担忧啊是在野外做田野测试，他担心呢俄方可能已经把增强版的鼠疫杆菌放到野外的啮齿类动物身上做试验。所谓的 field test 就是田野测试，是指在外面不在实验室里面，让病原体在野外的动物之间传播，
观察扩散情况，以及有多少人会被感染。一旦

0: 失控就是灾难，这是他的推测啊，没有提出证据。那么第十五点，他提到啊，生物武器研发需要测试释放环节。那研发生物武器呢，不只在实验室里培养病原体，还要测试怎么释放，用什么方式释放，有什么对抗药物。他认为呢，做生物武器的人啊，本来就是以国家力量在做危险的事，伦理道德早已被放在一边，所以更容易走向户外释放这一步。他把话题呢延伸到中国，说当年做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不止武汉病毒所，南京的军方研究人员也在做，而且呢据说有内部信息显示他们进入田野做测试，这是未经证实啊，但是呢他提到的，我相信啊这个林博士啊他是有自己很多专业研究的管道的啊，消息管道，所以他提到了，我相信啊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那么他提到第十六点，说呢河南军方医院也有可疑病例，他举了两三年前一个中国的案例，认为呢可能是军方在小范围的在释放某种病毒在测试。他说呢河南一家军方医院收治了20多个农民，他说具体数字是27人，从中发现3种罕见的病毒，有人呢同时感染2种，罕见病毒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且同时感染2种，可能需要既被鼠类咬过又被跳蚤或者蜱虫啊叮咬，这很难用自然情况解释。他由此怀疑啊是军方小范围的释放，这是个人推论哈。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极为罕见的情况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可以解读，所以他这种判断呢是非常合理的。第17点啊，苏联前苏联它的囤积规模说明了武器意图。那当年呢前苏联囤积了几十吨的鼠疫杆菌，已经不是做实验了，而在做武器。他认为呢一旦囤积到这种规模，思考就是怎么把病原体装上导弹弹头，怎么发射释放，它的成功率有多少，这从武器的角度在规划。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东西呢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刚才呢分享了林晓旭博士他的讲话，那17个要点我相信啊大家应该听清楚了。可是呢这17个要点呢展开来说很长是吧，但是呢我们再小结一下，从17个要点里边跟大家再说这里边最关键的几点。那么第一点，他就讲到了俄罗斯这个东西啊不太像普通的肺鼠疫，如果肺鼠疫他没有必要像最初10月2号前后那么兴师动众的去防范，而那个防范规模是俄罗斯媒体自己证实的，只不过后来删掉了啊，这个是真实的发生的，所以当时这个俄罗斯的应对规模不像是一个普通的肺鼠疫。那么第二点，他认为呢在俄罗斯境内啊包括前苏联，他们一脉相承的存在着所谓的生物啊这个就是啊打仗用那个东西啊这种东西的研究，所以一直都有。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他们研究的某种东西呢，包括什么增强型的鼠疫的细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很危险。第三点，他提到了一个在中国河南的案子，他判断呢当时这案子啊里边有不同的人呢，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案子对吧，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区感染了不同的病毒，那病毒呢你要感染那些病毒意味着你要被老鼠咬过，被跳蚤叮过对吧，被蜱虫咬过，这几个条件你说人得这个倒霉到什么程度才能同时被这三个东西咬到，而且还不止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呢当时这个东西是中共军方可能在测试某种看不见的微小东西，然后呢在小范围测试啊，非常的这个邪恶啊。那他讲这个案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在影射俄罗斯会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搞什么研究，然后呢在做比如说田野测试或者什么测试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疫情这样的情况，所以非常危险的啊。三点对吧，刚才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那么就是第一点，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肺鼠疫啊。第二点就是俄罗斯一直都有这方面的研究，把这个东西增强啊。第三点啊，就是中共这边呢早有相关的外界怀疑的案子，就是军方定向的投毒，那这个东西呢已经是有权威专家在判断中啊认为他们很可能做过这个事儿，就包括刚才举的河南例子。所以刚才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啊提出来已经是蛮惊心动魄的了对吧。 你想象不到，一个挂着国家名字的，一个挂着为人民服务的，哪怕是俄罗斯那边的政府也是冠冕堂皇的，他们在幕后研究的东西啊，是如此的不堪，而且呢，把所有人的生命放在了一个火线上。很不负责任。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他的这个分享哈。那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这是来自我的自媒体朋友扶摇啊，他对林小旭的采访。大家如果想看采访原本的这个全篇的话，可以去他们的这个网站，或者呢去扶摇会客室，扶摇会新闻大家谈的网站是吧。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可能在 YouTube 上也有。应该在这里也有啊，所以大家啊，可以去找一下，我在这里就不花时间给大家找了哈。但这个全文呢，就整个采访段落，您可以在我分享出来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好，那刚才提到了，就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程磊的访谈哈。这程磊的访谈呢，是来自季风书园，他现在呢也开始做一些访谈节目了。他呢最近出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啊，因为我最近才注意到他有个季风播客是吧？那他在这里呢采访了程磊，程磊呢是在先前被中共关押的。CGTN 的主播，据说呢他是为什么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是吧，2020年8月他在中国被国安人员带走，然后呢过了1154天的牢狱生活，在期间呢没有阳光，没有树木，甚至最初的六个月他都没有跟任何人交谈，在高墙里他自己试图封锁一切。那现在呢他出来了，他把自己的一切经历呢写进了一本书里边。他这次呢接受采访，也就是呢、
1: 这个、
0: 把自己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那在这里呢感谢季风播客啊对程磊的专访。那么我们一样啊，跟刚才的这个访谈，我们呢跟大家说一下他这个访谈里边呢具体有哪些要点。首先呢程磊提到他是被监视居住，一开始啊并没有直接抓他，是监视居住，其实形同于抓捕了。那这个目的呢就让程磊觉得自己有罪，这是自己讲的。他认为呢监视居住的主要目的就让人恨不得马上认罪好进入下一个程序。被关的人呢是完全孤立的，想问律师，想看法律条文，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做不到。他说自己呢当时一直想，美国人被抓是不是还能打一通电话，审讯会让人啊觉得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是错的，都有罪。这是一个让人完全否定自己的过程。第二点，他说呢开始他从我是谁思考，被这个软禁嘛，开始被软禁，后来呢就被关押，他想我是谁，后来呢就想到我不是人，他人的身份认同被一步步的拆掉。刚进去时候他觉得自己主持人还双语人才，做过这个做过那个，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人了，因为对方对待他的方式就是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人。这就是中共监狱里的真相，他说的没错。在中共监狱里边，那些狱警啊，包括他们点名的牢头啊，对待其他人的方式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啊，就是不把你当人。他说这正是他折磨你的目的，就叫你失去人之为人的尊严。第三点，他说呢监视居住比看守所监狱更痛苦。他从人权工作的角度补充说，监视居住啊是最痛苦的羁押形式。被关的人呢不能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户外活动，人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承受持续被注视的高压。程磊说呢他每天坐13个小时，前面一个看守，侧面一个看守，有时候呢只隔几公分，24小时都被盯着，他形容的每一分钟都像是炼狱。第四点，他说呢自己曾被问到，你本来就替官媒工作，被党的铁拳砸到是自食其果。这种批评他听到时候他没有辩解，反而是选择反省。当然要反省了，你是体制内的人对吧，原先呢还替这个中共喉舌在喊话，但现在呢你看，当你有某种情况被怀疑出卖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时候，那他是怎么对待你的，连一个基本的法律的这个权利都不给你对吧，律师想雇律师没门儿。所以这就是一个不讲法治国家对他自己体制内的人所作所为。那么程磊说呢自己啊回头想了一下，当记者这十几二十年到底做了什么，应该做什么，想起以前发在朋友圈自己沾沾自喜的一些事儿，他确实感到后悔。第五点，他想到自己对抗孤独的方法就靠读书回忆练语言啊，自己跟自己玩游戏，撑过了极端的孤独跟无聊啊，真的不容易。孤独啊对人来讲那真的是意志力的摧毁。 那么他说呢，外面的生活像一款无限循环的电子游戏，进去以后呢，就像被拔掉了电源。他在脑子里练习德语和意大利语，回忆以前的生活，给自己编游戏。他把自己比作沙漠里的小花，从极度干燥的空气中吸取一点点湿气，继续活下去。他说自己是独生女，刚去澳洲那几年呢，也很孤独，所以本来就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知道的能力。第六点，他透过澳洲使馆的争取，就是澳洲啊，不是这个中共驻澳洲使馆，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使馆，他们在争取，那么以致帮助到了程磊在监狱里面能拿到书。但是呢，也得看看守的心情，长期待在那种环境里，五官都会变得迟钝，想象力啊变得非常重要。他说每次想到打开一本书看见字，就快乐的发抖，从来没有这么用心读过书，以后也不会再这么用心了。有一次呢，一个姓邱的警察给了他一本郭德纲的书，书里就有一句，能乐就乐会儿，不能乐就等会儿。他一直呢在心里默念，成了他撑过这个牢狱中苦难的一种方式了。第七点，他说呢，苦中作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坦言啊，在这个中共的关押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很痛苦的。有段时间呢，每天都想死，每天都哭啊。后来呢，一点一点爬出来，整个过程给了他之后走下去的力量。第八点，他认为呢，身体没有自由，但脑子里的自由还在。他说呀，你们虽然身体有自由，在监狱以外的啊，但是脑子里想的东西说不定没有他的好玩。他自己呢也承认有点阿 Q， 但是呢，他认为啊，思考的自由真的是一种自由。后来在看守所里面，他做些好玩的事儿被批评，对方问他笑什么，他心里呢反而更开心，因为他能做到外面那些自由的人都做不到的事儿啊。是一个女子啊，还蛮乐观，在监狱里边可以自娱自乐到这样的程度啊，也蛮让人佩服的。第九点，他的书啊写狱警写的是比较中性的，他没有去这个仇恨煽动。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哈，他虽然没有这么写，那是他的一个人文表现，他的人文选择，他的素质并不代表中共的恶警狱警不邪恶。根据我采访的人，包括我自己亲眼目睹到的这些中共国的狱警，个个凶神恶煞啊，脸都是黑的啊。所以呢，在监狱里边，这些异议人士也好，还是被中共抓进去的，要迫害他们、打压他们，那这些人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像地狱里出来的小鬼一样，说的不好听啊，那就是这样。中共的这个，就算是刚毕业的、看起来还 OK 的大学生，可能是很斯文的哈，进去你待一段时间，你看吧，一定是一脸横肉，一脸横肉哈。环境可以改变人，你的思考、你的行为方式都可以改变你。它不是一个我们在这儿随便举的例子，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你不信试一下，不有那句话吗？40岁以前的样貌是父母给你的，40岁以后的样貌那就是你自己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每个人呢，我想也是给您的建议了，常常的保持一个乐观快乐的心态，这样呢，您展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快乐的、舒展的，然后呢能够包纳万物，让大家愿意接近你的一个快乐有感染力的氛围啊，一个自己的身体周围的这样的磁场吧啊，咱们这么形容。那么这程磊啊，他讲到的一些事儿啊，他呢现在是自由了啊，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呢，可能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虽然呢不是那么的光明，可是呢给了他一些人生经验，他也从此知道了中共的监狱是什么样，中共是什么样，催促他觉醒。被铁拳砸到，我想呢早被砸到，如果这个人呢能留住一条命还是好事，因为呢他稍后啊清醒是很大的概率啊。那我们看到呢，在中国大陆啊，刚才提到的这个程磊他被关押的事件，其实呢还算是他比较幸运的了，因为呢他现在还是获得了自由。那在中共国呢有很多悲惨的故事，其实呢没有下文了，因为主人公已经不在了啊，这是最让人觉得痛苦的啊，让人觉得悲伤的。在最近呢，我看到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推特上呢也有朋友分享，比如说李老师啊，他呢就提到了在网上啊有一个胡二妹啊遭到网暴啊， 这个照片呢，就是胡二妹生前的照片。你看啊，很清秀的一个女子，而且呢，已经有两位漂亮可爱的孩子，但是呢，她还是选择自我了结。为什么？咱们来讲一下这事件的始末啊。在国内啊，这事也是得到了很高程度的关注。四川宜宾有个高县啊，那这当地呢有个小吃摊主，因为一份6块钱人民币的炸马铃薯被顾客拍片避雷。什么叫拍片避雷啊？就是呢，他卖这个小吃嘛，对吧？然后这马铃薯啊，当时应该是这个顾客想叫他加这马铃薯，他没加，这顾客就不愿意了，就在网上发说这店别来啊，来了的话你可能被坑啊，就叫大家避雷，别来这个店，呼吁大家呢就是抵制。所以这么样一个形式。那么没想到很多中国网友啊，真的来网报这个小吃摊主，就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胡二妹啊，来网报他，留言写什么的都有。事件呢在2026年10月中旬在海外媒体啊开始传开。那这个胡二妹她本人是谁呢？她是在四川宜宾高县一个就是小吃摊主嘛，她的摊的名字叫胡二妹铜锅洋芋。那在这个店里边呢，它是有自己的经营特色，所以在当地呢小有名气，算是一个网红店啊。它里边呢会卖这个炸马铃薯等等啊，有一些小吃吧。那它摆摊呢已经4年多了，有两个孩子，自己啊勤勤恳恳，对顾客呢也是很客气，夹菜尽量多不会少。烟里呢他回顾了年轻时到成都打工的经历，以及婚后养育孩子的辛苦。附近的居民呢都说他平时啊是待人相当友善，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啊，大家都非常的悲伤。那这个冲突经过到底怎样的呢？就当时呢有一名顾客到这个花妹的摊上啊，点了一份6块钱的炸马铃薯。那这个菜品呢他可以自选啊，当时呢他自选的菜品已经堆得很高了。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你比如说必胜客啊 Pizza Hut， 在中国大陆呢必胜客刚进去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分享怎么把必胜客的那个就是可以无限吃的沙拉拌给堆高，不同的教程。所以去那儿的中国朋友啊，就像是我不能说不好听的了啊，就是他会就像没吃过这样的美食一样啊，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把这个盘子堆满。因为必胜客的理念就是说，你拿这盘子去装，能装多少无所谓，你只要装满这盘子多少你去吃吧，没问题。所以这是必胜客它的沙拉拌的一个特色。当时网友啊堆，我看堆那么高的都有哈、啊，几乎把这个沙拉呀都给拿空了。所以我印象里后来星巴克啊，不是星巴克了，就是必胜客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就不提供这样的免费自助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拿一个盘子随便装，好像没有了，我记得后来就是零几年就没有了，被这个中国的一些朋友啊吓怕了。那这个摊主呢遇到了类似问题。这个人呢他加这个自选菜品啊，因为他可能是类似于一种油炸的，就是你可能加多少然后他给你炸，像类似这样的东西，他自己加的已经很高了，他可能比较会堆。所以摊主一看呢，你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本钱都 cover 不了了哈，所以就拒绝给他再加土豆。摊主呢因为碗已经装高了嘛，对吧，双方啊就因此产生了分歧，造成冲突。那顾客呢就拿手机拍，把这整个过程拍成了避雷影片上传网络，说这摊主啊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了。还呢在各大，这个顾客也真的是够来劲儿的哈，在各大的团购平台下面留下负评。大家知道啊，像在中国大陆那小吃摊位是无计其数的，那特别在南方特别很多哈。那这就是他们的生计啊。那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怎么去招揽客户啊？很多雇主啊，这个摊主他就是靠在网上发消息，在网上啊把自己打造成网红，然后呢让这些人啊去他们的摊位里边去买东西吃，或者去饭店吃饭，对吧？网红餐厅嘛，这是网红摊主。所以这顾客呢在网上去打击这个顾客，而是这个摊主就等于说打击他的生命线，让他的这个生意啊就做不下去。摊主呢曾在留言区啊澄清说，不同菜品炸后缩水率不同，装碗后啊看起来较少，并非刻意少给，澄清呢没有平息风波。 但随后呢，很多网友轻信了那个顾客的言论，涌入摊主的私信啊，去辱骂、人身攻击，就好像这摊主支一个摊儿去卖东西时能赚个日薪上亿哈，好像是一个很来钱的这个生意。其实呢，小本买卖他天天干能挣多少钱呢？对吧？很多网友连这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吗？这让我很诧异。那么当时呢，就大批网友啊涌入摊主的私信去辱骂，进行人身攻击，团购评分啊都受到影响。根据网友还有附近居民的证实，最后呢，这个摊主胡二妹不堪压力选择自我了结。之后呢，他的亲属在社群媒体公开了他生前留下的遗言，遗言写到多年熬夜到凌晨，压力大到大把掉头发，并且自责，爱哭，爱胡思乱想。那在这个遗言里还写道，原以为踏实做事儿就能扛起小家，陪两个孩子长大，避雷影片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呢还向评论区的人说，愿你们今后永远都不要踩雷。言外之意呢，就是不要得罪网友，不要得罪什么顾客啊，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一个非常悲情的人生哲学，在中共国呢，却被这位轻生的这位博主啊，当成了一个就是经验啊，在遗言里分享给大家。这是一个令人啊看了之后无不悲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啊，这个轻生啊，自我了结这个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做啊，千万不要做。我知道各地啊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帮助的热线，大家可以去拨打啊。如果您心里真的有什么心结啊，欢迎去拨打啊，真的不要选择这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会活不下去的啊。那在这个中共暴政之外，还有老天，还有上天。那虽然呢、啊、这样讲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是我相信啊，您真的心中有光，这条路啊一定能走下去啊！不要丧失信心，哪怕在暴政中，这暴政呢，它也是无法存续永远，没有任何东西都永恒的，对吧？没有任何东西永恒。有些人呢说中共就这样了啊，可能说中共好像多强大，你这么讲违背物理规律啊！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法永恒，都没法万岁，你就不要提中共暴政了，对吧？那后来呢，他得知了，就是那顾客呀得知了这个摊主自我了结之后啊，他也是出来澄清，说自己发的是真实消费体验，对摊主没恶意，还没恶意，到处去发负评还没恶意，还说自己从未说过菜难吃、油不干净、味道不好这类话。那好，那你味道不好你没有说过，那言外之意你没有否认它的味道，对吧？那你为什么给人家留负评呢？他说呢，最后事情演变成网暴，自己并不知情也无法干预，这纯纯的中共逻辑。最后呢，他说自己呢在怀孕期间，就这个发片的人，就是引起网暴的这个去摊主那儿吃饭的这顾客，他说自己是怀孕，不知道是托词啊还是真的怀孕哈。那当然，你这个事情你已经闹出人命了，所以这个顾客呢现在也是又被网暴啊，这我们也是不想见到的。为什么大家就是不能理智一点看待这事情呢？而且大家呢要看到这最终的责任人，其实呢缺少法治才是这类事件啊最终的一个问题啊。那像摊主自己说的，压垮他的那是这个被算法放大的评论区。因为呢在中国大陆，这算法呢都是有害算法，它是把很多他不顾你的安危的，也不顾你这个人的感受的，只要什么东西 OK 他这个能够被大家看到，他就把这个言论呢无限放大。因此呢，这个顾客投诉这个摊主的相关贴文呢在网上不断流传，造成很多网友误解，以为摊主做了多大的坏事都去网暴他，这个行动啊被无限的上纲上线并且放大。那这个情况呢到底怎么看，咱们呢可能要详细的剖析一下。我们看到啊，类似的情况呢在中国呢也是早有先例。他这些呢我相信啊大家应该看到了。第一点呢，他是有一个舆论放大器，是吧？在中国大陆，第一啊，你愤怒呢找不到安全的出口。很多学者和评论者都认为，政治跟制度批评空间呢是受压缩的，社会不满只能流向可以被骂的对象，骂官员会被删帖甚至被找上门，骂卖土豆的摊主则完全安全，所谓打不了老虎就打苍蝇啊。第二点，底层互害， 顾客摊主网暴大多都是普通人，那经济下行内卷加剧，戾气在同一阶层之间爆发，而不是指向造成压力的结构。你怎么不去骂中共呢？因为骂中共代价太大，他转而呢学阿 Q， 对吧，去欺负那些更弱小的人。第三点，社会信任啊是长期偏低的。三聚氰胺呢，地沟油啊，这丑闻让消费者预设商家可能在骗我，正规维权成本高，避雷曝光成了自救工具，却没有查证跟比例的原则。第四点，执法的选择性。批评者说呢，同一套公安系统处理政治敏感言论可以很快找到人，处理网暴呢却常说难以取证，异地难，问题不存在技术，而在资源跟优先顺序。第五点，平台监管的方向，监管重点放在内容上是否政治安全，不在个人是否受保护。那敏感词呢，秒删啊，针对普通人的辱骂私讯却反应迟缓。还有第六点，心理啊，它心理支援是缺位的。花儿妹把可能的情绪，这种情绪上的困扰视为自己的性格缺陷，她在自己的文章里有写到，抑郁在基层跟农村呢都有很强的污名啊，求助管道也很少，所以呢花儿妹她自己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呢，没有一个社会的正常管道能够帮助她宣泄和宣导啊，帮她排解，所以造成了最终自我了结，也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第七点，就是中共呢有这个群众审判的历史记忆，有人把网暴比作数位版的批斗啊，确实如此。中共历史上啊发生过文革，那文革十年啊影响很多人，而且呢中共的这种批斗式的文化，党文化不止发生在文革，中共建政之后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若十年是一代的话，你想啊，中共哪怕改开之后，他还在搞这样的情况，他在舆论上会经常把自己不喜欢的对象啊一棒子打死啊，说各种恶毒语言进行批斗，一直都有。所以中共统治70多年来，差不多7到8代人呐，这不是小数目，一代一代耳濡目染，最后呢就变成中国人自己他最喜欢批斗别人啊，遇到事情啊把这个别人呢都是这个看作是责任方啊，个个的是凶神恶煞啊，一目露凶光。但不是说所有中国人啊，我指那些小粉红啊，或者是那真的跟党走的有些人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也在网暴之中。所以大家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网暴现象啊，就是这一点啊，他们都有批斗的这个党文化，都觉得遇到事儿啊都把别人呢骂得很惨，好像自己很快乐。这些呢都是造成胡儿妹悲剧的深层原因啊，希望大家呢看到之后能够了解在中国啊真实发生的情况。那胡儿妹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这个中共啊它法治不能健全，党文化这个枷锁不能从中国人身上撤除，那这样的事情啊会不断的发生，对吧。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2026年也今年，成都有个遇害女子王子雅，她的母亲，那女儿被害之后呢，网友编造被害人是捞女啊，双方是情敌，那这个呢就造成这死者的就是他家属啊就非常不满，对吧，造成很大伤害，这也是网暴。2026年有个抗癌男孩豪豪，那男孩离世之后呢，有个80万粉的粉红呢，他是这个他属于这个一个博主吧，对吧，发片嘲讽甚至留言说太爽了，那这个呢也是被大家呢就是举报，然后呢当然举报这行为中国特色了啊，总之呢这个人他所讲所为啊让大家也非常反感。还有2023年啊，武汉有个杨女士，她一年级的儿子在校内被老师开车撞到了，而且身亡，受访者呢指啊他穿得太好，想多要赔偿，那就杨女士啊她去给儿子啊去维权，结果呢很多人呢就觉得她好像是这个心有不轨啊，那最终呢这个女士啊也是自我了结了啊，等等吧，类似事件在中国很多，本来他们的人生就已经很悲惨了，还要经受这样的网暴。我就说中共国啊，这有些人他去县中也一样，他不敢去政府大楼县中，他去伤害那些底层百姓，这都是让人非常瞧不起的行为。我不知道中国民这个民智啊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开启，真的中国这个群体啊，有的时候真的有些细节，有些 发生的事件啊，让人看着很失望。我倒不是说整个中国人，我是说主要是受中共党文化影响的那批人吧，可能会这样。他不仅缺乏同理心，而且呢落井下石，见风使舵，无力不起早。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真的呀，很多人呢要反省。如果您遇到了遇到的话呢，也请提醒他啊，提醒您身边的遇到的这样的人。真的啊，做人呢要有底线啊，做人呢也要有公德心啊，不能不考虑别人的。Francis 说呢，这人性丑陋一面，其实不只是人性丑陋一面，我觉得这很可能呢是这个中共国人吧，在中共的几代的熏陶下，已经有一些受党文化影响很深的，已经成了一个惯性思维，惯性存在这问题了。啊，这 Pro 的分享说，连这肚子里的哈、都拉出来做挡箭牌，还有人性吗？真的是哈。好、谢谢 Tim 啊，谢谢我的小编，谢谢 QQQ， 谢谢安，谢谢 Santa， 谢谢喵君啊，看到你了，安，看到你了哈。然后呢，还有我 Sadwell， 然后 Avi， 以及万岁香港，看到了啊，看到大家了。还有 Sylvia Shido 啊 ，Sylvia Shido 啊，谢谢。他说大宇辛苦了，每天期待大宇详细直播，消息都蛮快的。希望大宇跟其爆料友人都平安啊，谢谢您哈。啊，雷雷晨你好啊。啊 ，Sylvia 说呢，希望不要再造成封城等等。时间又在选举附近，还真是哈。好的，感谢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直播呢就说这么多。今天直播呢是晚上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午呢我去朋友的婚礼啊，时间来不及，所以呢就推迟一下，我们在晚上跟大家做直播。可能有很多人呢，很多朋友没有收到通知，没问题。那后来的朋友呢可以看我现在直播的这个录像，在这个我的频道里呢一样会有啊，可以看到。那么明天呢我们的直播还是美东时间的上午十点，台湾时间的晚上十点，希望大家呢准时来看我的直播啊。好的啊，谢谢安啊，谢谢各位。那我们啊也谢谢师客啊，也谢谢各位打赏的朋友。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明天早上再见啊，拜拜。
1: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神韵音乐系列节目，我是安吉。今天咱们要欣赏的呢，是一首19世纪的名曲《流浪者之歌》，这是古典音乐里的一部经典之作，是西班牙作曲家帕布罗德·萨拉萨蒂在1878年完成的一首管弦乐伴奏的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也叫吉普赛之歌，描写的呢就是吉普赛民族。这个吉普赛民族啊非常有意思，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房子呢也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叫大篷车。平时呢他们就乘着大篷车到处流浪，以卖艺占布为生，生活很辛苦，也备受其他民族的歧视。从历史记录上看，吉普赛民族最早是生活在印度北部的，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印度，他们呢被列为最低的贱民，从事最低贱的服务工作。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印度，可是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四处流浪。至于他们为什么落到这个境地，却是个很难解的谜团。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呢，是说吉普赛人的祖先最初是埃及人，就是在《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埃及长老及他的臣民，因为迫害当年的以色列人嘛，不肯听从耶和华的忠告，受到了神的严厉惩罚，不仅在当时啊受到了瘟疫，每户人家的长子被击杀等灾难，还祸及子孙后代。因为当初他们逼迫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受到的报应呢，就是子子孙孙都流离失所，变成一个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民族，时至今日还在被不同的国家赶来赶去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虽然无从考证，但是呢，咱们中国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最后惨遭大瘟疫的恶报而灭亡，倒也有着不谋而合之处。那么吉普赛人能歌善舞，他们的音乐啊也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流浪者之歌的素材就是来源于匈牙利吉普赛民歌音乐，表现了吉普赛民族哀怨忧郁，同时又豪迈奔放的双重性格。乐曲前段中的愁肠千转的旋律和后段以高超的小提琴技巧展现出来的欢快跳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首作品问世以来呢，就很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作曲家萨拉萨蒂是个音乐神童，8岁的时候就登台表演小提琴了，曾经被称为帕格尼尼在世，是19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手。这首乐曲非常的好听，演奏难度呢也非常大，所以常被小提琴手用来炫技。而真正的高手不仅技巧娴熟，还能把情感融进乐曲中，就特别能打动人的心。有意思的是啊，同样是这首《流浪者之歌》，不同的高手表达出的情感又大相径庭。咱们举几个例子看一下，比如以色列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他小时候呢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了，但是他一样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他演绎的《流浪者之歌》沧桑中透着悲凉，听上去好像是在街头流浪的汉子，满是无奈和悲苦。还有一个美女小提琴家穆特的版本，她的演绎则是非常细腻温柔，听上去就像一个女子诉说被爱人遗弃的孤苦和心碎。这两个版本啊都非常的动人。而神韵交响乐团中演奏这首乐曲的小提琴手是个非常年轻的中国女孩，她叫郑元慧，只有22岁。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她虽然年轻，却在演奏中表达出了非常丰富的情感。她的演绎非常的纯净质朴，听上去呢就像是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在黑暗中苦苦寻觅，那种无望和惶恐听了何止是动人啊，简直就是揪心，很多听众包括我自己都听了落泪了。好，我们先来听听这段乐曲的前段。

段的开始呢是豪放而壮丽的散板音调，听上去自由奔放，运用了十分别致的技巧，充满激情和浪漫之感。那么在乐曲的中段呢就转入慢板，曲调缠绵动人，忧郁悲伤，就好像是流浪街头的孩子在苦苦追问家在哪里，母亲在哪里。

0: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1991年8月18号，星期天的纽约，61岁的巴菲特坐在一间会议室里，他死死盯着桌上的一部电话。这部电话很特别，来电不响铃，只会亮起一盏小小的绿灯。他在等美国财政部长的电话。这一盏灯要是不亮，一个小时之后，华尔街一家资产1500亿的投行就会倒下。在巴菲特看来，这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世界金融市场，而他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也会跟着一起陪葬。朋友们，上一期呢，我们讲了巴菲特是怎么从一个6岁倒卖可乐的小孩，一路交学费，学会了捡烟蒂、买招牌、看护城河，变成一个大富翁的。可是华尔街从来都不缺有钱人，却只有一个巴菲特。今天呢，为了让朋友们不久等，我们加一期节目，让朋友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故事看完。巴菲特后来又是怎么从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变成一个历经几次金融危机屹立不倒的传奇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朋友们带着一个问题来听啊，越到后面越精彩，所以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这个问题就是，巴菲特的投资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世界聪明人千千万，唯有一个巴菲特？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到1987年。1987年，华尔街杀出了一个凶狠的企业狙击手，他叫罗恩·佩雷尔曼。他呢盯上了投行巨头所罗门兄弟。佩雷尔曼的套路简单粗暴，恶意收购、清算资产，再开掉所有高管。所罗门的老板古特·弗兰德就慌了，急着找一个白衣骑士来救他。他想到了巴菲特。巴菲特呢是一向看不上华尔街投行的，觉得他们是一群只顾着赚手续费、不管客户死活的机巧之徒。但是这一次他动摇了。为什么呢？第一，那几年股市啊太贵，巴菲特找不到便宜的股票，捡不了烟蒂，所以呢手里的钱闲下来了。第二，所罗门给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伯克希尔出7亿美元买下所罗门的可转换优先股，每年稳定可以吃9%的利息，未来还可以低价换成普通股。第三，最重要的是，巴菲特信得过古特·弗兰德。古特·弗兰德的所罗门曾经帮助过他，他也想还一个人情，所以巴菲特就投了所罗门兄弟7亿，这是他在当时在一家公司上投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他以为自己买的是一张稳拿利息的债券，但是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买进的是一颗定时炸弹。1991年8月8号，太浩湖畔夕阳西下，正在度假的巴菲特啊，准备去享用晚餐。办公室传来消息，古特·弗兰德想跟您通个电话。巴菲特当时还挺高兴，他跟同行的朋友说，说不定有好消息。他以为所罗门要被卖掉了，他能顺利脱手。饭吃到一半，他走到餐厅的公用电话前拨了过去，电话那一头不是古特·弗兰德，是所罗门的总裁和法务总监。两个人语气平静，说出了点小问题，公司内部调查发现有一个国债交易员违反了财政部的投标规则。什么规则？美国财政部呢，每次发行国债啊，都要拍卖，为了防止哪一家公司垄断，规定每一家投行最多就只能买走35%。可是所罗门的这个交易员呢，先用公司的名义投满了这35%，又偷偷冒用客户的名义多买了几份，拍到手之后，全部悄悄塞进了所罗门自己的账户里，客户本人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而所罗门手里的国债就远远的超过了财政部规定的上限。这样一来，所罗门就成了市场上唯一的大庄家。这会有什么影响？我解释一下啊，这里藏着金融市场上极其凶狠的逼空机制。在国债交易里，很多机构呢会做做空操作，就是他们承诺过几天要向客户来交付一批国债，但他们手头上暂时没有，打算过几天去市场上买，再进行交割。可是当这些同行准备在市场上去购买国债时，突然发现市场上根本都买不到，因为全被所罗门给吃光了。所罗门他超出了财政部规定的35%的上限嘛，所以他手里有非常多的国债。那这些机构在规定时间交不出国债，就会面临违约、赔偿，甚至是破产。这 这个时候，那些急着要买国债交割的同行就只能跪着去求所罗门卖给他们一点国债，那所罗门就拥有了对国债的绝对定价权，他就可以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了。电话里对方是说的轻描淡写，巴菲特挂了电话之后呢，回去接着吃饭。两天之后，他给芒格打了电话，芒格告诉了他一个要命的细节。这件事情啊，所罗门的高层其实早在四个月前就知道了，这就是涉嫌犯罪了，必须要报告给美联储。可是所罗门内部没有一个人去报告，就说下面的人违规了，上面的人在捂盖子。接下来的几天呢，事态是急剧坠落，所罗门的股价从36块跌到了27块。当时所罗门还是全美最大的五家金融机构之一，资产1500亿美元，但是他的自由本金只有40亿。这又意味着他极度依赖杠杆，剩下的呢全都是借来的短期债务，每天他都有几十亿要到期再续借。公司能活着全靠大家的信任，这信任一断的话，就等于所罗门会马上断了氧气。很快有人就开始疯狂抛售所罗门发行的债券，所罗门的交易员只能够硬着头皮接盘，接到7个亿的时候他接不动了，所罗门被迫宣布停止交易自己的债券。这好比一家银行拉下了取款窗口的卷闸门，这外界一看什么意思，不就是你取不出来钱了吗？第二天清晨，巴菲特家的电话响了，古特弗兰德在电话那一头告诉巴菲特，他和总裁要辞职，谁来接手？一个小时之后，巴菲特回电，我来，年薪给我1美元。1991年8月18号这一天是巴菲特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两天前他刚刚飞抵纽约的那个傍晚，纽约联储主席克里根呢就把他叫了过去，脸色铁青，撂下一句狠话，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18号的上午10点，所罗门董事会准备召开紧急会议，正式任命巴菲特为董事长。就在开会的前几分钟，财政部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宣布禁止所罗门参加国债拍卖，不管是替自己买还是替客户买都不行。那这个对于一家以国债交易为命脉的投行来说，这就是死刑判决啊！秒针在疯狂的滴答。下午2点半，巴菲特要开记者招待会，上百名记者已经在路上了，现在只剩不到4个小时。傍晚东京市场就会开盘，然后是伦敦，然后就是星期一的早上纽约。坏消息会从一个市场火速滚到下一个市场，到时候全世界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连美国财政部都不要所罗门了。那么所罗门1500亿美元的债务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全部挤兑。巴菲特和几个人挤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空气都凝固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3条路，申请破产、演戏、硬撑骗市场，以及逼财政部收回成命。巴菲特是一口否定了第二条，他一边让律师紧急起草历史上最复杂的投行破产文件，一边抓起电话直连财政部。巴菲特心里还做了一个决定，如果真走到破产那一步，他就要在接下来的记者会上宣布自己拒绝出任董事长，他是来救所罗门的，不是来给他送葬的。他明白那样的话全世界一定会骂他临阵脱逃，但是他暗下决心，自己非得那么做。插一嘴，巴菲特呢从小就跟自己的3个孩子说，一辈子攒下的名声5分钟就能毁掉，所以如果真破产，那他巴菲特的名声就毁掉了。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就站在那5分钟里。他开始打电话，先打给财政部，第一次打过去占线，第二次打过去还是占线。他等待着，等他终于接通的时候，禁令的消息已经发出去了，正在全世界的通讯社上滚动着。财政部长布雷迪当时正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看赛马，他给巴菲特回了电话，巴菲特的声音因为激动和紧张几次哽住。他跟布雷迪讲，所罗门扛不住这一个禁令，律师已经在准备破产文件了，所罗门的生意遍布全球，他一倒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推倒全世界的金融系统。布雷迪很客气，但他不太相信，觉得巴菲特在夸大其词，而且这禁令已经发出去了，收回来财政部的脸往哪儿搁啊？但是他依然给了巴菲特面子，没有挂断电话。他打断巴菲特，我去打几个电话，回头再找你。然后就是等。所罗门会议室里的电话呢是特制的，来电不响铃，只是亮一盏小小的绿灯。巴菲特就坐在那儿盯着那一盏灯，期待着下一个点亮他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灯亮了， 还不行，巴菲特又是一轮恳求，灯灭了，继续等。在其中一次通话里，巴菲特对布雷迪说了一句话：布雷迪，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布雷迪说，别担心沃伦，我们会挺过去的。但他还是没有松口。下午，纽约联储的克里根加入了通话，就是那个让巴菲特做好应对任何情况准备的人。这一次，他认真地听完了巴菲特的话，然后对布雷迪说，我们最好自己内部商量一下。巴菲特退出，继续等。此时楼下100多名记者已经坐满了大厅。下午2:30，记者会预定开始的那一刻，电话来了。打电话的是财政部的一位助理部长，名字叫做罗杰姆·鲍威尔。没错，就是后面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念了一段声明，禁令部分解除，所罗门可以继续用自己的账户参加国债拍卖。鲍威尔问，这样行吗？巴菲特说，我想行。2:45，巴菲特走进记者会，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沃伦·巴菲特，今天下午刚刚当选所罗门临时董事长。然后他念出了财政部的新声明，大厅的后排马上传来了欢呼，所罗门的员工拔腿就往外跑，去传这一个救命的消息。有记者扯着嗓子问巴菲特，你一边管所罗门，一边管伯克希尔，忙得过来吗？巴菲特说，没问题，我妈早就把我的名字封在我的内裤上了，意思是我内裤都丢不了，更丢不了公司。这场危机过去了，巴菲特长呼了一口气，他不用被世界骂临阵脱逃了。接下来的9个月，巴菲特呢采取了一种华尔街前所未见的名牌方式来清理战场。别的公司出了事，第一个反应呢都是找律师捂盖子，能少说一句是一句，而巴菲特整个反过来，监管机构要什么就给什么，完全配合调查。几个星期之后，他被叫到美国国会作证，全美的电视镜头对着他，他并没有替所罗门辩解一个字，第一件事情就是道歉。他说，所罗门8000名员工几乎全都是诚实的人，却因为少数人的行为背上了污点。然后他说了一段话，后来被华尔街奉为名言，为公司亏钱我能理解，让公司丢掉哪怕一丁点的名誉，我绝不留情。
3: As to the futureThe submission of this subcommittee details actions that I believe will make Solomon the leader with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in controls and compliance procedures. But in the end, a spirit about compliance is as important or more so than words about compliance. I want the right words and I want the full range of internal controls. But I also have asked every Solomon employee to be his or her own compliance officer. After they first obey all rules, I then want employees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are willing to have any contemplated act appear the next day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ir local paper, to be read by their spouses, children, and friends,with the reporting done by an informed and critical reporter. If they follow this test, they need not fear my other message to them. Lose money for the firm and I will be understanding. Lose a shred of reputation for the firm and I will be ruthless. I welcome your questions.
2: 这个话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一年年底，所罗门的利润呢比前一年还高，按照华尔街的惯例，奖金应该照发，甚至是多发。而巴菲特却把奖金池一刀砍掉了1亿1000多万美元。他还给所罗门的员工立下了一条规矩，后来呢也成了伯克希尔的规矩，叫做头版测试。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先问问自己，如果明天这件事情登上了本地报纸的头版，由一个消息灵通又很尖刻的记者来写，你的妻子、孩子、朋友都会读到，你还愿意做吗？最后，所罗门以2亿9000万美元和解，公司本身没有被刑事起诉。据财富杂志后来的报道，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菲特那种前所未有的配合。1992年，巴菲特把所罗门交班给了接班人，自己回到了奥马哈。1997年，所罗门被卖了90亿美元，伯克希尔这一笔投资最后以小赚出场，没赚到什么钱，却赔进去了9个月的惊险，赌上了他一辈子的名声，跳进了华尔街当时最脏的一个火坑。巴菲特为什么会接呢？他后来说，总得有人来干这一份活，而我是最合适的那一个人。这一仗他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却让全美看清了巴菲特是个什么样的人。出了事他不捂盖子，先认错，钱可以亏，名誉不能丢。别人往后躲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他站到了最前面。在所罗门之前呢，巴菲特是一个很会赚钱的奥马哈大亨，但是在所罗门之后，他成了华尔街的良心。从此以后，全美都知道巴菲特说的话算数，他签的字跟当年的运通 一样硬。当然这件事情呢也给巴菲特自己上了一课，当初他投所罗门图的就是那9%的利息和一份人情，这并不是他的风格，他只买自己看得懂管理层靠得住的生意。偏偏这一次他把7亿美元交给了一家他看不透的华尔街投行，差一点就栽了。这一次他救了华尔街大投行，但很快华尔街就会忘了他，不但忘了他，还会把他靠得住的生意。偏偏这一次他把7亿美元交给了一家他看不透的华尔街投行，差一点就栽了。这一次他救了华尔街大投行。

这个捕获最近西雅图的陈女士是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她一直很重视自己的日常调养，自从吃了我们这个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她发现精神呢是明显变好，体力恢复，睡眠也有改善，整个人呢都感觉有活力很多。她就担心缺货嘛，她每次呢都会买三盒甚至是更多，当得知有月度订购服务之后呢，她就很高兴地说，哎呀，最怕的就是断货了，现在呢终于可以放心了。这个呢是他个人的体验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款产品的感受呢也是因人而异，这里要提醒朋友们。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月订，那近期呢有补货的需要，并且呢也想试一试这一款好产品啊，可以考虑加入月度订购计划。那加入月订制呢会优先发货您，结算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第一个月呢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了，那第二个月起呢您就持续的可以享受8折，所以呢对于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deal。现在加入呢还会有加码的会员礼赠送。最后为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这个预售期间啊，蓝莓优品每周二呢会抽出8份好礼，那想了解这个详情的话呢，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我们再说回来，回到1999年，如果您经历过那一年，一定记得那种疯狂。互联网公司啊，没有利润甚至是没有收入，但只要名字后面挂一个 .com， 股价一天就可以翻倍。那一年纳斯达克涨了85%，但巴菲特呢，他一股科技股都不碰，他说我看不懂的东西我不买。这个就是他的能力圈，一家公司10年之后靠什么赚钱赚多少，只要他看不清楚他就不碰，哪怕全世界都在赚钱。于是伯克希尔的股价一路往下跌，从1998年年中的8万多美元一股跌到了2000年3月的4万出头，是完全腰斩。那一年7月，巴菲特去爱达荷州的太阳谷参加一年一度的富豪大会，这台下坐的呀全都是硅谷的新贵、媒体大亨，各个身价都在互联网上是翻了好几倍。当时道琼斯指数站在11000多点，人人都觉得这只是个开始。而巴菲特在台上讲了1个多小时，他不讲互联网，讲历史。他说，你们看1964年底道琼斯指数是874点，到1981年底是875点，整整17年过去了，美国经济涨了5倍，而这股市却原地踏步。为什么呢？因为股价早就跑到公司真实盈利的前面了。他要讲汽车，讲飞机，意思就是一项技术能够改变世界，并不等于投资它的人可以赚钱。根据在场的人回忆，台下是不少人听得直皱眉头，这老头啊已经过气了。年底美国最有分量的财经周刊之一巴伦周刊把巴菲特登上了封面，问沃伦，你到底怎么了？那一年标普500指数涨了21%，伯克希尔每股净资产只涨了0.5%。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里说，这是他执掌伯克希尔以来绝对表现最差，相对表现也是最差的一年。他写道，罪魁祸首就是你们的董事长。那年2000年3月10号，纳斯达克指数冲到了5000点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同一天，伯克希尔的股价跌到了40800美元，几年来的最低点。同一天，美国一位著名的财经评论员在专栏里写道，他都想去做空伯克希尔了。彼时69岁的巴菲特，一辈子最相信的那一套投资理论，在这一天被瞬息万变的时代已经踩在脚底下了。可是真的吗？然后泡沫破了，接下来的2年半，纳斯达克跌掉了将近80%，无数挂着 .com 的公司连同他们的股票一起烧成了灰，而伯克希尔的股价在这一片废墟里是一路往上。讲到这里，我就想问朋友们了，1999年伯克希尔眼看着腰斩，巴菲特却死活都不碰科技股，媒体说他老糊涂了。如果您是当年伯克希尔的股东，您会卖掉伯克希尔换成科技股也乘着这一股风口打一个一，还是说您会选择相信巴菲特继续持有他的伯克希尔呢？给我打一个二。我觉得在当下可能很多人都会打一买科技股，但是巴菲特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朋友们继续听。互联网泡沫刚破了，美国呢就又吹起了一个新的泡沫，房地产。银行把房贷借给根本还不起钱的人，再把这些房贷打包切块做成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卖给全世界，而华尔街靠这些东西赚得盆满钵满。

年，巴菲特在股东信里写了一句话，后来呢被反复引用，衍生品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这些东西现在看着没有事，但危险是潜伏着的，一旦爆发可能是致命的。那几年华尔街人人都在玩这一些东西，伯克希尔又是不碰，他干的是攒现金。一年又一年，伯克希尔账上的现金啊越堆越高。有人又说，巴菲特老了，胆小了，钱放着不用，浪费。2008年3月，一个星期五，一通电话打到了奥马哈，来电的人是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 CEO 迪克·富尔德。雷曼缺钱了，想请巴菲特入股，换一个人可能就投了。雷曼百年老店，条件又好谈，正是抄底的时候。而巴菲特没有急着答应，他先提了一个条件，我投多少，你们的高管也得掏自己的钱，按同样的条件投进来。富尔德呢，当时推三阻四，说我们高管的公司里本来就很多是雷曼股票。然后富尔德开始抱怨，股价跌都是那些做空的人在捣鬼。那个周末，巴菲特把雷曼的年报啊是从头翻到尾，越看越不对劲，房地产、垃圾债、衍生品全都是这一场危机的雷。他还发现雷曼在日本有一个1亿美元的麻烦，而富尔德在电话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所罗门？下面的人出了事，上面的人不说实话。巴菲特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所以这一次他果断说不投。半年以后，当年的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这一家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行一夜之间就没了。雷曼破产的第二天，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AIG 是靠着美联储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才防止倒下。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今天这家银行可能倒，明天那家银行可能倒，谁都不敢借钱给谁。华尔街最牛的投行高盛股价也在暴跌，客户在撒钱，他急需一大笔钱，更需一个人站出来，当着全世界的面说一句，我信高盛。当时在美国，有这个分量，有拿得出这么多钱的人没有几个，巴菲特是其中一个。他那几年攒下的现金就是为这一天准备的。当年9月23号，巴菲特宣布伯克希尔投资高盛50亿美元，条件是优先股每年固定分红10%，50亿的10%就是每年5个亿，要雷打不动的进账伯克希尔。算一下，每秒钟高盛都要给到伯克希尔付15美元，每一秒钟。另外再附赠一大把认股权，将来伯克希尔有权按照115美元一股买进50亿美元的高盛股票。在全世界最缺钱的时候，高盛借不到钱的时候，巴菲特开出了最硬的价码。几天之后，他用类似的条件给通用电气投了30亿。那个时候满世界都是想借钱的人，而愿意掏钱的只有他一个。巴菲特的名字一出现，市场就知道这家公司死不了。这个时候巴菲特已经是在卖他的信心了。他还在干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真金白银投美国。他在纽约时报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几个字，买美国，我正在买。他说的是他的个人账户，这个账户里以前呢只有美国国债。他说如果股价继续这么便宜，他个人在伯克希尔以外的财产很快就会100%的都是美国股票。他还写道，我没法预测股市短期怎么走，股市很可能会在人们的情绪和经济好转之前就先涨起来。就他说，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朋友们，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来听您应该不陌生了。1969年，巴菲特在沸腾年代关闭了合伙基金。1974年，他在人人恐惧的时候冲进去，说自己就像一个色鬼，进了关了一屋子美人的房间。1987年股市崩盘以后，他买进了可口可乐。1999年互联网时代人人贪婪的时候，他抵住了诱惑。到了2008年，是人人恐惧的时候。不过这一次他买早了。他的文章发出去之后呢，股市并没有反弹，而是继续跌。一个多月以后，标普500指数又跌了20%，伯克希尔自己的股价呢也在一路往下跌。2008年，伯克希尔每股净资产已经缩水了9.6%，所以骂声就来了。 CNBC 的知名主持人公开发难说，听了巴菲特的，在那一天买美国的人都觉得自己亏惨了。这是一路跌到了2009年3月，标普500指数才终于见底。从巴菲特发表那篇文章算起，
这是又跌掉了将近三成。如果你是巴菲特，你在这期间慌不慌？他不慌。2009年11月，股市还在半山腰，美国经济还在衰退的时候，巴菲特又出手了。这一次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笔收购，他花了340亿美元买下了伯林顿北方圣泰菲铁路公司剩下的全部股份，算上承担的债务，总价是400多亿美元。他说这是对美国经济未来的一次全压。后来美国经济真的走出来了，2011年，高盛是连本带息加上一笔5亿美元的提前赎回费，把那50亿的优先股赎了回去。再加上后来认证权换来的股票，这笔投资，伯克希尔前后啊是赚了30多亿美元。而他后来买的那条铁路，十几年里给伯克希尔分了400多亿美元的现金，比当年买下他的钱还多。危机过去之后呢，巴菲特又发了一篇文章，是写给山姆大叔，也就是美国政府的一封感谢信。同一个月，白宫宣布授予巴菲特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时间到了2016年，这一个号称不懂科技的老头开始大买苹果，先后投进去了300多亿，最高的时候这一笔持股市值高达1700多亿。他的理由呢，相当的巴菲特，我并不把苹果当科技公司，我把它当成一个消费品牌，跟可口可乐一样，一个用惯 iPhone 的人是很难再换掉它的。你看，他又买进了一条护城河。2024年8月28号，伯克希尔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了美国第一家进入万亿俱乐部的非科技公司。后来在人工智能把股票推上一个又一个新高的时候，巴菲特开始卖苹果囤现金了。伯克希尔账上的现金一路堆到了3800多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又有人说他老了，看不懂人工智能。这个场景已经循环了很多次，是不是很熟悉啊？不过最后给你一组数字，1965年到2024年，伯克希尔的股价涨了大约5.5万倍，同一时期标普500指数算上分红涨了大约390倍，一个是5.5万倍，一个是390倍。2025年5月，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95岁的巴菲特在会议的最后突然宣布 CEO 交给阿贝尔，每年那一封被全世界投资人逐字研究的股东信也交给阿贝尔。今年9月18号，他交出了最后一个头衔，接棒董事长的霍华德是巴菲特的长子，已经71岁了。年轻的时候没有读完大学，跑去种地，当过县里的民选官员，当过警长。巴菲特现在住的呢，还是1958年花了31500万美元买的那一栋房子。早上看 CNBC 是他的习惯，晚上刷几个小时的 YouTube 看乌兹别克斯坦的达人秀。讲到这里，巴菲特传奇的一生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回到最初，我要朋友们边听边感受的那个问题：巴菲特是怎么投资的？为什么世界上聪明人千千万，唯独只有一个巴菲特呢？我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也欢迎朋友们把您的感受呢，在评论区跟我们大伙儿分享。巴菲特的投资啊，无论是从早期从梦想导师那里学到的捡烟蒂，就是买股价明显低于当时公司价值的这样的破公司买入，然后待股价和价值齐平的时候再卖掉，还是他后来悟到的要买招牌和护城河理论，买有口碑这样的护城河的公司，他实践的呢都是最传统的一个东西，那就是看一个生意到底值不值得投资，他看的是这个生意是怎么存在于世的。像可口可乐，全球几十亿人都知道它，都在用它，它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 iPhone， 它几乎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了。巴菲特买它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科技产品，而是它是人们的消费品。他买的铁路每天拉的是粮食、煤炭和汽车，美国人的吃穿用度都要从这一条铁路过。一个生意存在于世间最根本的东西，它凭什么存在于世，又能给人类带来怎样的便利，能给人类带来什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菲特他投资只投资自己看得懂的东西，看不懂的呢他就不碰。那一个生意本身存在有意义的话，巴菲特是不是就一定会投呢？并不是，他还要看管理这个生意的人是不是诚实、可信和正直。像他买进伯克希尔当时的那个纺织厂的老板，正是因为言而无信，少给了他1.25毛，他就气得把整个公司全部买下来了。
还有所罗门事件，高层隐瞒，他接手后毫无保留地配合调查，最终帮所罗门化解危机。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不投雷曼，却在后来投了高盛，因为他发现了雷曼的老板在隐瞒他。所以除了观察生意本身之外，他还看重管理这个生意的老板是否正直可信，因为这其实就决定着这一家生意是否真的健康。巴菲特在股东的信里把这几条呢写成了买公司的标准：生意要看得懂，长远要能赚钱，管理层要能干又诚实，价格要合理。这四条60多年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是这个世界却一直在变。60年代华尔街追捧热门股，90年代追互联网，2008年之前玩衍生品，到了今天追的是科技和人工智能。每一个风口来临时，股市上人们在买的都是未来，买的是未来的前景。他们嘲笑巴菲特保守老派，跟不上时代。但是你想过没有，恰恰是他的这一份近乎固执的保守，成为了他在每一次时代大浪淘沙当中能够屹立不倒的护城河。他靠的是对常识的死守，对道德的敬畏，以及在所有人狂热时面对亏损的定力，抵住诱惑的定力。这样的投资理念成就了巴菲特。朋友们，我想问您，您赞同吗？您觉得巴菲特的这个老派和守旧是让他失去了更多赚大钱的机会呢？还是说您觉得他的守旧帮助了他，让他能够历经风浪始终屹立不倒呢？留言告诉我。这是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复杂，但是呢却是回归到最本质，回归到一个生意存在于世最核心东西的这样一个理念。巴菲特的人生呢非常的精彩。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昨天和今天的这两期节目的时候呢，是看了非常多的资料，他人生的经历太丰富了。所以呢在这一些很多的事件里面，如何去梳理巴菲特的这个投资经，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看到最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巴菲特他的投资并没有多么花哨的东西，他看的是最本真的一个生意的本身，以及围绕在这个生意周边人的道德，决定着这个生意是不是真的可以长远健康。这在今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朋友们，有任何高见，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节目，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哟。好啦，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离开之前想拜托朋友们帮我一个小忙，如果你还没有给我点赞的话，不妨现在就给我点个赞吧。亲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在真观点呢，我们主打25分钟看懂热点系列，也欢迎朋友们订阅真观点，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 hype 功能，热推功能，以及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啦，那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周二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1: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酒窝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痿。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着他，兴高采烈，用手指着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5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出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地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1950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1953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1955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1955年秋到56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1955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30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和氯泉试试看。妇联张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 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1946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副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15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新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12时多才醒，足足睡了10个多小时。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1: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19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事实上安米妥钠的效果和水和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再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呀。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从此以后，水和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60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止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事也一无所知。1956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10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1956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20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70岁，头发很黑而多。 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斯大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绝不容许此事。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斯大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身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疑是过河拆桥。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受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斯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我一直非常敬仰斯大林，但是毛反对反斯大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斯的尊敬。事实上，毛鄙视斯。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毫无疑问的，毛在1956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毛对斯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1920年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1924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1927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20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于中国历史情境却未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冈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继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1930年斯大林指派当时才25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20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斯大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 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取损失100%，根据地损失90%。我们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巴顿把德军放跑了，法莱兹战役如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整个欧洲战场会提前至少4个月结束战斗，英美盟军将获得包括捷克、匈牙利后来的东德的大片占领区。但是冥冥中巨大的力量阻挡了巴顿的斗志，形成了战后格局，共产主义阵营得以扩张，并影响了东亚的中国、朝鲜还有东南亚。历史对于人来说是不可逆转的，对于神只是一场沙场演练，恢宏的战役只是战争的局部，伟大的战争也只是人类必须经历的浩劫。巴顿尊重他的老板艾克和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他曾经的部下布雷德利，他们都是西点军校的军规调教出来的美国军人，在他们的英国袍泽习惯于准备70多条理由去跟指挥官解释的时候，美国军人巴顿只知道说 Yes sir, No sir, I don't understand sir。 除了命令，巴顿的骨子里只服从两样，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良心。既然巴顿坚信自己的军队站在正义的前线，一场两场的得失，一次两次的委屈，算不得什么。1944年，当巴顿开始率领第三军团驰骋在法国的田野和乡村的时候，他开始酝酿他的诗词。我的浅薄让我无法看清，我的生生世世为何而战，但我深深知道神的旨意高于人的纷争，我是在遵从神的意愿而战。
5: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巴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高卢人在公元前250年就已经居住在塞纳河的沿岸，塞纳河上的 Ile de la Cité 西带岛就是最早的城市雏形。要想知道欧洲人怎样定义一个人类聚居的城市，就看看西带岛的建筑就知道了。这个岛上有一所教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一间警察局，一所监狱，还有一座医院。那些个王宫、市政厅、商业和民宅都不在岛上，而在塞纳河沿岸上。看来人们只需要一个神父、一个警察，还有一个医生，就能把日子过好了。波旁王朝时期，巴黎继续向四周发展。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法兰西走进了辉煌，巴黎也成为了欧洲最耀眼的城市，文化艺术走向了这一次人类文明的巅峰。拿破仑在收拾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局之后开始征伐，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巴黎的街道和巴黎的人心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战争、革命和鼠疫都没有让巴黎黯然失色，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是来自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满城放火，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高墙去摧毁法兰西历史名人和圣贤的雕像。神奇的是，卢浮宫、市政厅和巴黎圣母院都像被一只大手护着一样，大火除了烧掉一两个画廊，熏黑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竟然多数的人类瑰宝都留了下来。1940年的6月14号，巴黎被德军占领，德军像当年的普鲁士人一样从凯旋门通过。1944年，巴黎解放前夕，巴黎再次面临毁灭之难。迪特里希·冯·希尔提茨将军，一个坚定勇敢的、素来以残酷无情著称的传统普鲁士军官，德军大本营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的严酷，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1940年5月14日，他带兵进攻荷兰。战斗开始前，他找到了一个牧师和一个杂货商，到荷兰防线去说服指挥员投降。两个小时后，牧师和杂货商回来了，说没找到人，要不要再等等？迪特里希脸一沉，开炮！他命令攻击开始，毁掉了荷兰鹿特丹市中心。后来有个朋友问他，去进攻一个没有宣战的国家，你不会良心不安吗？迪特里希回答说，哦，有什么不安的。1944年8月上旬的一天，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地下指挥部里召见了从西线战场赶来的迪特里希·冯·希尔提茨将军。希特勒宣布任命他为德军大巴黎市卫戍司令。此刻的巴顿已经从布列塔尼南下逼近了巴黎。希特勒气急败坏地对迪特里希说，
1: 必须完全摧毁，在德国军人离开的时候，除了废墟不得留下任何东西，无论是教堂还是艺术博物馆都不能例外。
0: 此刻的迪特里希眼里依然充满了军人的坚毅。希特勒仔细地观察着迪特里希，他知道第三帝国已经没有多少像他一样会坚决履行自己命令的高级将领了。
1: 必要时，水源供应也要切断，把水厂炸掉，让这个城市在被摧毁后瘟疫流行，让中世纪的黑死病再次降临。
0: 迪特里希敬礼后准备退出，希特勒拉起了他的手，
1: 你喜欢这座城市吗？
0: 底特律西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光。希特勒用力地抓了一下底特律西的手，
1: 不要惋惜，巴黎应该被摧毁。
0: 底特律西感觉到了一股阴冷的寒气从还没有完全从爆炸暗杀中恢复过来的元首手中传导过来。底特律西接受的任务，摧毁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巴黎，这会让他成为罗马的尼禄，留下千古骂名。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大家好，10月12号报点周刊呢发表了一篇独家的报道，声称获得了一份中共中央层级的机密文件，内容呢是为即将召开的20届五中全会部署18项维稳的措施。五中全会啊将在10月26号到29号之间召开，那么距离

现在的话呢，大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咱们一会儿呢会就这份机密文件来做一些分析。另外呢，今天看到网上爆料说，第十八届中央委员、重庆市的原市长，也是中国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学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席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海外的时评人士蔡仁坤先生呢，也在他的 X 平台上发帖说，五中全会啊，可能会成为一次残酷的清党会议。黄奇帆在重庆市长这个位置上啊，跟薄熙来、王立军那些人共过事，后来能够安然退休啊，没想到现在还是可能会被翻旧账。蔡仁坤呢，甚至暗示说，这场政治风暴可能会波及一位年轻的政治局常委，这个人可能就是丁薛祥。黄奇帆呢，光在重庆就侍奉过六位重庆市委书记，而且这六个人之间矛盾重重，但黄奇帆一直都能够屹立不倒。所以黄奇帆其实是有一个外号的，叫做政坛不倒翁。那么现在这位政坛不倒翁真的就马上要倒了吗？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咱们现在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哈。这个五中全会啊，离召开还有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10月12号报点周刊曝光了一份机密文件，内容是为五中全会部署的18项维稳措施。这18项措施包括防范政治抗议、监控外国人、严防无人机、控制进京上访、监督网络舆情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是我把这18项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类人是中共真正放心完全不需要防范的。当然大家也知道，即使是说中共最信任的人，所谓中共最信任的人已经进入到他这个政治生态中最顶层的那个捕食链的人，就是每年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人，中共也是对他们不放心，对吧？咱们给大家看过那个照片嘛，就是即使是这些人啊，包括这些什么退休的政治局委员，每一个这个餐桌上还是安放一个中央警卫局的这个警员啊，然后呢对他们进行监视。所以即使是那批人中共都不信任，或者说习近平都不信任，更不用说离习近平很远的这些什么下岗工人啊，那什么货车司机啊什么之类的。这十八项措施中的第十项呢是特别的有意思，要求重点排查房地产和金融投资受到损失的人，还有就是退伍军人以及所谓的三车两员。所以三车的话指的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两员呢指的是快递员和外卖员。为什么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都可能面临经济压力或者是利益纠纷。房地产下行，买了烂尾楼可能拿不到房子，但是呢还要继续还房贷。投资理财出了问题的人可能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呢，他们可能都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现在被迫来做这个所谓的灵活就业的工作。他们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收入的压力和劳动保障的问题。退伍军人呢，则可能因为安置待遇和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断的上访。这些人的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可能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按照这份文件的要求，不仅要防范他们聚集，还要特别关注煽动罢工、组建工会和游行示威的动向。个体的抗议已经很让中共头疼了，中共更怕的就是这些人组织起来。好了，那么这一批有经济困难的人中共要防范，没有经济困难的人中共就放心了吗？当然也不是。比如说第四项要求紧盯劳动群体、妇女群体和青年学生的所谓涉政的动向，就是跟政治有关的动向，说要严防出现非官方组织的大规模人员聚集。第五项是专门针对地下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第二项则要求加强对外国使领馆、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人员的审核、跟踪和监视。第三项甚至具体到防止有人利用公共电子屏幕去投放标语、悬挂条幅，或者使用无人机去表达政治诉求。那么第十七和十八项又要求全天候的监测网络啊，封堵所谓的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追查发布信息的人啊。像咱们这个今天晚上在这谈的话，肯定是在中共内部，就是大陆是要这个极力封堵的哈。所以你看一下哈，经济上受损的人要防范，有独立思想的人要防范，有宗教信仰的人要防范，青年学生要防范，外国记者要防范，普通人在网上发牢骚也要防范。那么到底是什么人不需要防范呢？似乎只有一种人，就是既没有独立思想表达，也没有组织能力，也不参与集体行动，对现实没有公开诉求的人。即使是这样的人，你也难保不在未来被中共纳入潜在的这个风险人员啊！你现在没有独立思想，不意味着

说你不会某一天突然之间开窍了，突然之间想起自己还是有一些政治诉求的，对吧？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共为什么如此担心民众形成独立的组织。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是借着这个来讲一下这个社会，我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和这个观察啊。一个正常社会中的很多组织呢，本来是有利于化解矛盾的，比如说工会，它可以帮助工人和企业谈判，宗教团体可以提供精神的支持和社会的互助，民间的公益组织呢，可以帮助政府照顾那些社会保障没有覆盖到的人，独立媒体可以揭露问题，促进政府来纠正错误。这些组织啊，它不一定是政府的敌人，相反，他们可以成为社会的缓冲器。但是在一个高度强调政治控制的中共集权体制中，任何完全不受党组织和这个控制和支配的社会力量都可能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这些组织不仅能够帮助民众，也可能把原来分散的个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影响力。你反不反共产党这不重要，关键的是你们有这种能力去反对共产党，这就是中共要镇压的。就像当年镇压法轮功一样，当年法轮功是完全没有反对共产党，这个但是呢，这个共产党觉得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块儿的话，一定是一种政府之外的力量。那万一有一天你们反了怎么办？万一有一天你们反了怎么办？就出于这样的一种杯弓蛇影的怀疑啊，这个中共的话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镇压。那么其他别的人的话，可能更是如此。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政府越是担心社会出现不稳定，就越要压缩民间组织的空间，怕你们跟中共对着干嘛。但是民间组织被压缩了以后的话，又会造成社会矛盾的积累，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化解，最后的话就被迫可能政府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源，更多的维稳资源去压住百姓的怒火。大家知道这个民间呢有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科学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总也不生病的话，一旦生病就可能是大病。中共就是把社会各种怨气和矛盾强行的压下去，问题不解决，但是呢这个压力怨气会越堆积越大，然后呢因为你越压它的话，它的怨气就越大嘛。那最终的这种高压锅内的压力就只能导致这个整个这个高压锅的爆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共如果不出事儿则已，如果出事儿的话就一定是大事嘛。而且我觉得中共过去很多的宣传呢，现在都开始反噬啊。比如说中共总是说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哈，就是因为中共不断的这样宣传，其实呢就刺激人们，既然是这个不相信有什么这个神呢 啊或者比如说不相信人的这种精神作用啊，所以人呢就会疯狂的去追求物质财富。在这种心态之下，经济上行的时候，很多矛盾是可以被掩盖起来的，因为不少人相信自己的生活明天会更好，明年会比今年好，孩子的生活会比自己的好，即使是今天心有不满，很多人也愿意忍耐，因为他们对未来还有希望。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房地产的危机，地方财政的困难，就业竞争，企业营收压力的这个增加，包括收入预期的下降等等，就使得很多家庭在过去赖以维持生活信心的基础受到冲击。按照物质条件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逻辑，那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努力工作却无法改善生活，甚至还是这个不光是无法改善哈，还在不断的失去过去积累的财富的时候，他们不满的情绪呢自然就可能增加。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对宗教的态度啊，我们前面讲过，其实蛮有意思的，中共一直把宗教说成是人民这个给人民吸鸦片啊，意思就是说人们信了宗教之后的话就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共仍然对宗教实行这样一种压制的态度。如果你希望人们不搞阶级斗争的话，那你是不是这个让可以用宗教来安抚他们这些受伤的啊，或者是这个冰冷的这种心呢？但是中共也不能够允许宗教的存在。我们前面说过哈，这份文件第五项特别提到地下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值得思考的矛盾。宗教信仰虽然不是保证一个人永远不抗议哈，它也不是让所有的信徒都逆来顺受，但是呢，对于许多真正有信仰的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建立在财富、地位和物质享受上。一个基督徒可能会相信人在世间的苦难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一个佛教徒可能通过修行来理解得失和无常，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强调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可以帮助人们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保持内心的平静，减少单纯由物质得失带来的焦虑。
宗教团体啊，也经常通过慈善互助或者是社区联系，帮助处境困难的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宗教没有被镇压的话，其实即使是经济条件不好，这个社会也会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这就是一种维系人心的这种平和，然后呢，就是让人减少怨气的一个积极的力量嘛。但是有，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信仰的话，同时将意味着说，人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依赖国家权力的这种道德标准和精神归属。也就是说呢，你以这个宗教经典中所规定的是非善恶为标准，然后你的精神也归属于他，而不归属于共产党。但是在共产党这样一个集权社会里边的话，是不能够允许任何人相信共产党之外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所以任何独立的精神世界都被视为需要控制的对象。所以呢，原本可以帮助人们平复怨气的信仰也被纳入了维稳的范围。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啊，人人都是习近平的敌人啊，老百姓其实也是，中共官员甚至像张幼霞这样的人也是。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的话就选择了移民嘛。我们之前呢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一些移民信息哈，发现很多朋友还是对英语系的大国感兴趣，尤其是加拿大。这两年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所以很多人呢觉得现在去加拿大呢是越来越难了哈。是不是彻底没机会了？其实呢并不是。今年加拿大仍然有不少的省份呢在持续的优化移民政策。只要是符合这个当地的产业和人才的需求啊，那么有不同职业背景的申请人的话呢还是有机会的。除了加拿大之外的话呢，这个还有就是像新西兰呢也是很多家庭关注的这个热门的选择。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新西兰技术移民呢进行了更新，在申请规则和人才筛选上做了调整啊，让这个具备技能和工作经验的申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加拿大和新西兰呢当前仍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毕竟这两个国家在各方面的福利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每个国家的申请要求不同，适合的人群也不一样哈，都有各自的优势，需要结合个人情况来具体分析。所以今天呢就推荐这样一家机构哈，长期专注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等英语国家的身份规划，有丰富的实操经验。他们会根据申请人的学历、职业、语言以及家庭规划来帮助大家分析目前更适合关注哪个方向。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条件适合哪个英语系国家，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找这个专业的顾问呢去免费的评估一下。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上一轮咱们搞了一个抽奖活动啊，这个抽奖活动呢大差不多有300位朋友参加，幸运得主已经揭晓，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这位朋友安排寄出奖品了。恭喜一下这位幸运的朋友哈。那么第二轮抽奖呢咱们今天开始，奖品还是加拿大西洋参黑膏滋，价值是$153。怎么参加哈，非常简单，大家看到屏幕上有一个95188是吧，您呢就拿起电话，如果您是美国的朋友呢就给这个地方呢发一个短信，短信上打出两个字啊，抽奖啊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您就等于进入我们这个池子了哈。那么我们会在周三的晚上6点之前，这个作为截止日期哈，到那个时候就是之前您发过来就可以。那这个抽奖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就是在美国的朋友哈都可以参与。95188呀是咱们这个短号。那么如果您要一旦进入就是我们抽奖的这个池子的话，以后我们有什么节目预告啊、直播的提醒啊，或者这种福利的话，都可以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您自己有什么想问的啊，或者比如说是想听我聊的，也可以直接给我发短信。好，想试试手气的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这两个字到95188啊，95188，我们把这个号码打在屏幕上。那么咱们周三的时候直播再见啊，到时候咱们再公布中奖的人。OK, 好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回来再接着聊哈。咱们刚才提到说中共拿老百姓当敌人哈，但是高层的生活也不见得就幸福平安了。二十届五中全会啊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就是近年来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不断的受到调查和处分。五中全会呢还没有召开，但是呢这个外界已经在讨论说这次会议究竟要处理多少中央委员和候补的中央委员。根据台湾陆委会委托学者所做的分析，过去一年呢已经出现落马或者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等状况的中央委员大概有19个人，其中军方就超过了一半。如果再把异常离职、长期不公开露面的人计算在内，涉及的人数呢可能接近30人。这些人当中当然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2026年1月份官方宣布调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
此前就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原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相继出事。到了现在啊，二十届中央军委原来7名成员的格局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敏两个人。这样的话就引出了五中全会的一个悬念了哈，就是说习近平会不会趁着这次会议去增补中央军委委员。从制度上来说的话，是完全7名成员的格局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敏两个人。这样的话就引出了五中全会的一个悬念了哈，就是说习近平会不会趁着这次会议去增补中央。

央军委员的话，外界自然会把这些人看作是下一届军委领导班子的主要候选人。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张耀霞跟刘振利被抓之后，习近平现在杯弓蛇影啊，他呢很担心他提拔上来的人对他仍然是不够忠诚。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把这个中央军委填满的可能性很小哈，而且我甚至觉得说，即使是一个都不增补的话，我也不会感觉到意外。当然这么做是有代价的，就是中央军委如果长期缺员的话，军队日常运转这个真正的需要比如说有人负责任啊，因为原来比如说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责任，那现在到底是谁负责呢？现在苗华已经不在了嘛。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很多的工作呀就需要其他别的军队的机构和临时授权的人来承担，它会增加这种协调的负担，也使责任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总而言之呢，就是把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啊，就会发现这个现在报点周刊暴露出的18项维稳措施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其实比一场党内会议，就是五中全会的安保部署更深。在社会上经济利益受损的人需要防范，有组织能力的人需要防范，有独立信仰的人需要防范，能够传播信息的人需要防范，在体制内部基层干部需要不断的监督，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不断的审查，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也成为纪律处分的对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中的话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稳定的信任关系的。今天相信你，明天可能就把你给这个扔到双规了啊，或者扔到监狱里边去了。现在习近平身边大概只有彭丽媛是最受信任的，即使是蔡奇可能也要打一点折扣的哈。那么说到这个事情呢，就要讲今天的另外一个传闻，就是黄奇帆遭遇调查的事情。当然这个传闻还没有被中共官宣哈。我觉得黄奇帆这个人很特别啊，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来自于2011年，就2012年的那个就是王立军事件。这个黄奇帆这个人呢，他跟中共官场中很多只会搞政治搞关系的官员是不太一样的。黄奇帆其实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是有，这真的是他是有真本事的。在中共的官场上他是堪称一个政坛不倒翁啊。他在上海工作了33年，在重庆工作了15年，历经了好几代领导人，甚至曾经跟薄熙来、孙政才这两个后来被判刑的政治局委员共事，却始终没有被他们的政治灾难牵连。黄奇帆既有上海的政治背景，又与重庆的不同领导班子合作过，所以你很难说他是哪个政治派系的核心的人物。那么这样一个既懂经济又懂得在政治风浪中保护自己的官员，如果现在到了74岁的时候仍然被翻旧账，背后究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先来讲一下这个黄奇帆的履历哈。他是1952年出生，他是浙江诸暨人，年轻的时候浙江诸暨是王阳明的故乡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上海焦化厂当工人，后来进入上海机械学院去学习自动化仪表，毕业之后呢，回到焦化厂做技术员、工程师、副厂长。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从党务系统或宣传系统起家，他是从一个工业企业技术管理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后来走到这个经济这个领域，他确实是真的是非常懂经济。这不是我这样讲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香港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张五常嘛，这人是经常很多人说他要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对于黄奇帆都是赞誉有加呀。1980年的时候黄奇帆进入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工作，后来担任上海经济信息中心的主任，1990年浦东开发区正式启动，黄奇帆担任浦东开发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担任浦东新区的管委会的这个副主任。1994年成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到1998年这时候还是这个江珠时代了哈，这个他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2001年的时候这还是江珠时代，49岁的黄奇帆从上海调到重庆去担任副市长。从此就开始了长达15年的重庆生涯。2002年他进入重庆市委常委啊，成为这个副省级的干部。2009年成为重庆市委副书记和代理市长。2010年成为重庆市的市长，一直到2016年年底卸任。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他在1994年10月份到1995年5月份曾经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接触过哪些中央领导，但是呢，就是中央办公厅，因为它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核心的办事机构嘛，就相当于是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秘书处一样。
那么一个上海的经济

0: 干部能够到中办去工作，1994到1995，当时是江泽民和李鹏时代，就说明他的这个能力啊，已经进入到更高层干部的使用视野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黄奇帆的政治派系啊，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经历了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人主政上海的时期，尤其是黄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黄奇帆已经进入市委市政府的核心经济管理部门。从广义上讲，他当然有上海干部系统的背景，但是呢，他主要的被重用的原因哈，并不是说他站队，而是他在经济方面的话，确实是很有能力。2001年，他被调到重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还是贺国强，后来贺国强到这个中央去做，中纪委书记嘛。就成为这个正国级的官员。那后来重庆市委书记呢变成了黄振东，之后的话是汪洋啊。大家知道这个汪洋是属于被认为是改革派的干部，汪洋之后是薄熙来，薄熙来跟汪洋之间的关系就很糟糕，薄熙来多次挖过汪洋的黑料。但是呢，这个黄奇帆在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甚至是以互相感觉有仇的这个重庆市委书记中间的话也能够游刃有余。后来薄熙来出事之后，张德江临时到重庆担任了短暂的这个几个月的市委书记，然后上调中央做了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任的就是孙政才。所以实际上这个黄奇帆服务过贺国强、黄振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一共六任市委书记，在这个期间他始终是重庆经济工作的关键人物。这种政治生存能力在中共官场中是相当少见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为什么黄奇帆被称为政坛不倒翁吗？尤其是2012年薄熙来倒台之后，大家知道薄熙来2007年到重庆当市委书记，然后开始搞唱红打黑，后来出现这个王立军事件，2012年薄熙来被免职，被判处无期徒刑。黄奇帆当时是重庆市长，跟薄熙来共事多年呀，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个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领总领馆的时候，黄奇帆当时还跑到成都去，带人去成都想劝这个王立军回来，就参与了相关的危机处置。按照一般人的说法，薄熙来倒台，黄奇帆肯定受牵连，因为当时甚至有传言说薄熙来是想篡位当总书记，然后让黄奇帆当总理。坦率的说哈，如果单凭能力的话，黄奇帆肯定比李强要强多了啊，他不会比李克强差，甚至可能比李克强还厉害。但是呢，这个结果恰恰相反，黄奇帆继续担任重庆市的市长，完全没有受到薄熙来的牵连。然后呢，这个张德江到重庆的时候他是市长，孙政才来重庆的时候他还是市长。后来等到他2016年退休的时候，转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当副主任委员。后来等到孙政才出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波及。所以黄奇帆就得到了一个外号嘛，就是重庆政坛的不倒翁。那么黄奇帆为什么能够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始终能够站稳脚跟哈，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经济管理能力。对于重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大家知道重庆可能是中国最人口最多的城市，差不多是将近3000万人。这样的一个大的直辖市，过去就是叫巴蜀地区嘛，这个重庆的话是属于巴嘛，就是这个成都那边是属于蜀，就是川西川东啊。这个重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这个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又远离沿海港口城市的直辖市来说，市委书记可以不断更换，但是经济建设是需要有人持续推动的。黄奇帆就长期掌握重庆的产业政策、金融体系、国企改革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所以他对重庆经济的了解是很多新来的市委书记短时间之内只能靠他啊，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替代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黄奇帆的经济能力很厉害哈，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财经作家都给他相当高的评价，比如说经济学家于永定在为黄奇帆的一本书叫做《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作序的时候，说他是中国的能源干力中的佼佼者。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国有难事读奇帆》，意思就是说如果遇到复杂的国有经济和资本运作问题，可以看一看黄奇帆是怎么处理的。张五常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张五常一向是强调市场机制跟交易成本，但是他呢也在2012年专门撰文称赞黄奇帆管理重庆的这个经济的能力，认为黄奇帆的这种构思是非常体系化的，而且组织能力很强，遇到难题总是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其实就是黄奇帆把重庆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的制造基地。因为重庆是内陆城市嘛，它没有上海深圳那种港口优势啊，就是物流发达，电子产品又是全球化的分工，零部件要跨境运输，所以一般人来说的话，电子 电子产品的制造，像笔记本电脑应该是放在沿海地区的，是怎么搬到重庆去的呢？黄奇帆的办法不是简单的给企业一块便宜的土地，而是从产业链整体布局入手。他先争取惠普这样的品牌企业，然后呢再引进广达、什么英业达等代工厂，同时就吸引零部件供应商都落户重庆，通过保税加工、航空货运和国际铁路等运输方式去降低内陆生产基地的物流成本。这样的话呢，重庆就不只是建立了一两家工厂，而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电子制造的产业集群。这个非常厉害啊！我不知道咱们的观众朋友对这种事情是不是有感觉哈？其实伊隆马斯克也讲过这个事情，他就说如果我要在中国比如说生产特斯拉，我要找一个零件的话，在方圆这个比如说20公里或者50公里之内，我一定能够找到我要的工厂。这个物流就厉害了啊，它比你比如说是我终于在日本找到了一个能生产的，或者在广东找到一个能生产的厉害的多。我要的东西就在我的旁边，然后的话呢，我要想要什么东西的话，我可以马上跟他们沟通，他恨不得上午生产，我下午就拿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哈。就咱们今天其实也不是完全讲这个，就是黄奇帆这个事情，我是想，因为我读了一些黄奇帆的他的这个文章，他对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看法相当的独到，而我觉得也是比较深刻。而且他举出的那些例子哈，就是如数家珍的那些中国经济数据和对这个产业发展的这种观察，完全不像是一个官僚，他像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写东西。就是你黄奇帆的报告不像是一个市场在，不像是一个市长在给你做报告，你好像在听张五常，或者是你在听某一个经济学家在给你讲课那种感觉。他确实是很有水平。一般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就是真正的政府官员哈，不管是省长还是市长，很少有人讲话会这样讲。通常来说，他们讲话都是充满了这个官话套话嘛，就是向习近平表忠心、拍马屁什么之类的这种。黄奇帆讲东西很有干货啊，而且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废话，就是他讲那个东西真的像学者讲的东西，而就随便就拿出一些数据就可以侃侃而谈的。这个黄奇帆呢，在这个重庆还推动了以渔富公司为代表的，就是国有资产经营体系，通过处置不良资产，整合国有资本，推动企业重组，帮助重庆解决一些历史遗留的金融问题。然后重庆建立了一批大型的政府投融资的平台，通常被称为八大投，就是投资的投哈。通过国有资产、土地储备、金融融资、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黄奇帆他因为是市长嘛，他有权力，所以说他会把财政、土地、金融、产业政策等等全都给合在一块儿去做。那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种规划。他和一般的地方官员，有的只懂招商引资，有的只懂向银行借钱，黄奇帆就懂得怎么去用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国企资产和政府政策组织一个大型的产业项目，就是他的这个资本运作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很多媒体也称他为金融市长的。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我刚才讲了很多黄奇帆的这个好话，因为我读他的文章哈，确实是蛮有这个独到的这个经济观点。当然我并不是说我认同他的每一个经济观点，因为黄奇帆的经济模式毕竟还是非常相信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就是说他非常懂市场经济，但是呢他也是让这个政府去介入这个市场的。并不是说这个企业自由竞争，他是政府去选择产业，然后去协调这个金融机构调动国有资本，然后再通过市场机制把这些项目给运作起来。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能力所在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就回过来再讲说黄奇帆到底为什么被调查这个事情。可能是当时在重庆留下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决策网络，包括那个八大头什么之类的哈，不知道是不是里边有什么问题。因为黄奇帆当重庆副市长跟市长长达15年嘛，长期分管金融、国资和经济工作，很多重大的项目肯定都是他批准、他经手。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说没有腐败的话，也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但是毕竟他已经离开这个重庆市，已经离开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哈。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这个重庆的官场的震荡还没有结束，就是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重庆市委副书记和市长胡亨华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调查。然后薄熙来、孙政才两任市委书记先后落马，还有就是重庆以前的公安系统，像邓辉林啊等等这个高官啊也相继出事儿，还有其他多名副市长和高级干部被调查。所以重庆政坛是反复经过这个整肃，然后呢经历这种政治的震荡， 不知道哪个人就可能会把黄奇帆牵进来，我们只能猜哈，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当然如果这个传闻最终被证实的话，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具有更高层级的政治背景，这就是蔡振坤说的，说五中全会之前的政治风暴可能波及年轻的正国级政治局常委啊，这个说法就很引人注意了，因为现在在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就是1970年出生的丁学祥。另外其实我觉得黄奇帆的经历还牵扯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中共体制内的技术官僚究竟依靠什么去获得安全感。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如果没有特别鲜明的派系立场，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又懂得服从组织安排，那么他似乎应该是政治风险比较小的一类人。这就是黄奇帆的人设，他不是靠意识形态宣传出名，也不是靠政治运动起家，他这个感觉这个人性格中肯定有很多那种很圆滑又很精明又很柔的那个东西，才能够跟不同的领导合作。所以就是说即使是到今天的话，就是说这个像黄奇帆这样的人，如果就是他退休十年还要被查的话，那我觉得在习近平的治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当然黄奇帆是不是真的被查了，我还是心中画着一个问号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黄奇帆如果要倒台的话早就倒台了，是不该等到今天的。所以黄奇帆被查这个事情咱们还值得继续去观察吧。OK,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么两件事情了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北的陈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另外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因为用的是这个数字货币哈，用的是 USDC, 发了大概$9的捐款呢，也非常感谢。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呢，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子涵。写一首词，谱一段曲，唱一首歌，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就像将尘封的酒入菜，有一种说不尽道不明的意味深长。今天子涵将与您一起品味那些歌声中的古诗词。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别友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相隔一千多年的李白和李叔同分别做过送别的诗词，李白所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李叔同作词作曲的《送别》，其中一个是上学的孩子们必备的诗，而另一个又是某个年代必唱的歌曲过送别的诗词。李白所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送别》的诗词，李白所作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李叔同作词作曲的《送别》，其中一个是上学的孩子们必备的诗，而另一个又是某个年代必唱的歌曲。虽然生在1880年的李叔同称为古人已经不太合适了，但送别这首词本身则更多的保留了词的写法，而不是现代歌词的写法。而李白的这首送别诗后来经由陈小琪翻译后写成了一首《烟花三月》，被佟丽唱成了一首家喻户晓的送别歌曲。来听这两首《烟花三月》和《送别》。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800年前呢，诸葛亮选择了自己心仪的女子，顶级的机械师黄月英，两个人是结为连理，夫妻二人呢，志趣相投，三观相近，小日子过得十分幸福。几年之后啊，到了2007年，一个略带沧桑的中年大叔带着两个人，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三个人一起来上门讨教。这位中年大叔呢，诚挚地询问卧龙先生在家否。来人是谁呀？这位中年大叔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这个时候诸葛亮呢很年轻，才刚刚27岁，虽然是一方诸侯刘表的时代亲戚，那按照妻子的关系应该叫刘表一声姨父，但是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还有他那些高知高能的小伙伴们，却一个都没有去跑去辅佐刘表。但是这次，确切地说应该是这两次，刘皇叔的到来让诸葛亮心里边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往日皇叔的仁义之声呢已经传进了耳朵，再加上中年大叔的这种真诚，就深深地打动了诸葛亮的心。第三次刘备是前来登门求见的时候，诸葛亮是笑迎皇叔，言谈之间中年大叔是真诚行礼，谦和请教，更是打动了青年才俊的心。虽然没有根基，但刘备好歹也是当时闻名天下的英雄人物，而诸葛亮呢，当时啊只是默默无闻的一名乡下青年，几度登门已经属于罕见了，而且是真心求教，就更让人动容。敞开心扉之后的诸葛亮跟皇叔是一席长谈，聊出了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其实是一份战略蓝图，将天下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并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目前的定位，小小一诸侯，中期目标魏蜀吴三足鼎立，最终的目标就是大一统。实现路径就是先取四川。诸葛亮建议呢，不要只盯着中原，当年汉高祖就是从四川起兵的，四川的资源很好，很容易完成战略升级。他鼓励皇叔从现有的思维这儿啊跳脱出来，进入更高维度的历史地图当中，用当年刘邦的那个事迹来激发刘备改变心态，从而改变格局。这份蓝图短短300多字，却浓缩了战略分析、目标确定和路径选择。分析中夹带着目标，目标里包含着路径，被一些网友呢称为是古今中外战略分析和战略制定经典中的经典。这份蓝图啊，超出了刘备集团的认知局限，让皇叔是眼前一亮。刘备出来工作23年了，先后投奔过很多人，但是无论到哪儿都没有一种归属感，一心想创业，过得很不容易。这次的隆中对让刘备有了一次认知升级。果然是不世之才，刘备对诸葛亮的分析十分赞同，然后呢立刻就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很爽快，诸葛亮答应了，君以国事待我，我以国事报之。随后诸葛亮就随同刘备来到了新野，看到刘备手下只有军队几千人，于是就建议要那些没有户籍的游户进行登记，从中选兵。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清理游户，没有多久刘备的军队就扩大到了几万人。诸葛亮各方面的才能很快就在实践当中显示了出来，刘备器重诸葛亮，对一切军国机密大事都跟他是商量决断，两人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这感情啊是越来越深厚了。公元208年，在一次拜会刘表的时候，诸葛亮遇到了自己的表兄弟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刘琦就追着诸葛亮
讨问保全之计。为什么呀？这个刘琦呀，从小比较仁厚，曾经是他爸爸眼中最爱的孩子，但是这个母亲去世之后，后娘进门了，渐渐他就失宠了。没办法，有后娘就有后爹啊，这句话在古代跟现代呢都不是没有道理。除非这个后妈格外的善良，或者这个亲生父亲呢格外的理智，才能看透这种人情。很显然，刘表不那么睿智，在妻子和小舅子等人多年的这种刮到，除非这个后妈格外的善良，或者这个亲生父亲呢格外的理智，才能看透这种人情。很显然，刘表不那么睿智，在妻子和小舅子等人多年的这种刮到之下，对大儿子刘琦的喜爱善良，或者这个亲生父亲呢格外的理智，才能看透这种人情。很显然，刘表不那么睿智，在妻子和小舅子等人多年的这种刮到之下，对大儿子刘琦的喜爱就渐渐的淡薄了。对于自己的困窘，刘琦是心知肚明，可是又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该破这个局。这次见到了实在亲戚诸葛亮，知道他人品好啊，智慧又高，那还不抓住机会使个劲儿的请教吗？就趁着人前人后，刘琦多次询问诸葛亮，我该如何自保。刘琦自认为自己的语气很真诚，而且态度就谦和，但是诸葛亮或者是看看四周不言语，或者是观天望云笑而不答。为什么诸葛亮会这样呢？诸葛亮很清楚，事不密则很难成，已经失宠的刘琦所处的可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很可能说点什么就被人给听了去，埋下隐患，那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保全刘琦了。善良不是头脑简单，善良其实是富有智慧。就好像在一个扶老人都会被碰瓷儿讹诈的环境里边，你毫无顾忌的轻信于人，显然这不是理智的表现。刘琦是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啊，觉得诸葛亮不回答似乎有隐情，就这么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明白了，莫非是因为自己身边的人太多的缘故。于是呢，刘琦就绞尽了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有这么一天，他命人把诸葛亮请到了高楼之上，说道，来人，把通往楼阁的扶梯撤开。然后呢，他回过头来对诸葛亮说，现在你我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只入我一人之耳，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这样您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了吧。上屋抽梯保证了事情的机密性，保证了有一个安全的交流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自然不带隐瞒。他说啊，你难道不记得春秋时晋国的太子申生在国中遭到危险，而他的弟弟重耳在国外流亡却终究获得平安的事情吗？引证这两个颇有寓意的历史典故呢，诸葛亮示意刘琦啊走为上策呀，离开本地免遭杀身之祸。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哦，原来如此啊。是啊，与其跟在父亲身边被明里暗里的监视与陷害，不如远远的离开，保全自己于一方。很快刘琦呢就暗中策划离开此地，后来被委任为江夏郡太守，终究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为刘备夺取荆州是准备了一支外援力量。公元208年8月，刘表因病去世了，小儿子成了新的话事人，之后投降了曹操。在经历了长坂坡之战，败走湖北汉口之后，诸葛亮便主动提出到江西九江去一趟，去拜见东吴的孙权将军，争取联合抗曹。当时的曹军兵强马壮实，猛将如云，旌旗猎猎，气势如虎。曹操一方面集中水陆两军扩充战船是沿江东下，另一方面派人向孙权下战书，扬言自己有水陆大军80万，要与孙权决一胜负。这战书传到东吴啊，东吴朝廷上下是无不震惊，或战或降，两派大臣是各持己见，纷争不断，引得少年君主孙权一时之间是举棋不定。恰在此时，诸葛亮前来求见，于是孙权安排第二天召集文武于帐下，请诸葛先生前来一起升堂议事。第二天，诸葛亮来到了孙权的大帐当中，只见张昭等20多位文武官员是穿戴整齐，堂前端坐，看着眼前风神飘洒、气宇轩昂的刘备的使者，东吴的首席智囊张昭，他心里明白，这个只比主公大一岁的年轻人一定是来游说的。于是张昭是主动开口就问道，我张昭乃是江东的小人物，早就听说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有这样的事吗？诸葛亮微微一笑，这只不过是我平生一个小小的比喻罢了。张昭一听，不觉嘲讽道，听说刘备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如今荆襄却一下归属了曹操，不知你们是何用意呀？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明君贤臣的佳话吗？那这佳话是怎么传出来之后你们便更落魄了呢？这个话语是毫不恭敬，充满了揶揄啊。嘿，这不是存心刁难吗？诸葛亮稳住了心神，暗想，这张昭乃是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啊，而且这老先生力主投降，要想说服孙权，看来只能从他下手为先。于是诸葛亮羽扇轻摇，含笑回复，在我看来，我主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但我主谦卑仁义，不忍去夺同宗兄弟的基业，因此将荆州推让掉了。刘表的儿子太小，听信谗言私自投降，致使曹操猖獗，现在我主屯兵江夏，另有良图，这不是等闲之辈所能理解的。刘备不打亲戚家孩子的主意，坚持道德操守，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对于自家主公的仁义，诸葛亮很自信。这边年迈的张昭依旧不依不饶啊， 如果是这样，你可就自相矛盾了。刘备在未得先生之时尚能够纵横天下，割城据地，为何自从你跟了刘备，曹兵一来你们就丢盔弃甲，望风而窜，反倒不如当初了呢？管仲乐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这显然张昭表示自己的言语愚鲁直率，请勿见怪。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张昭是恶意十足啊。诸葛亮缓缓地走了几步，依旧是自信满满。燕雀按着鸿鹄之志，比如一个人得了多年的痼疾，应当先给他喝点稀粥，同药一起服下，等到他肺腑调和，形体慢慢养得安稳些了，再用肉食补养，加上效力强的药来治疗，这样的病根才能除尽，人才得以全面康复。如果不等病人气脉缓和，就给他吃劣药和味道厚重的食物，想要求得平安，实在就难了。用病人来比喻，诸葛亮朗声回复是字字清晰：我主刘备以前兵败于汝南，既靠在刘表门下，兵不足一千，将至三员，正像是到了危重病急的时刻。新野小县不过是暂时安身，怎可能长久坐守？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却能够火烧博望，水淹曹军，令夏侯惇等心惊胆寒。依我来看，就是管仲乐毅用兵也不过如此吧。当阳之败，主公不忍丢下百姓，几十万人扶老携幼相随渡江，每日与民一同颠簸十余里路，这才是大仁大义呀。是的，虽然势力不算很大，但刘备携民渡江的这个事情让很多人是赞佩不已。关键时刻想念着百姓苍生，这胸怀谁人能比呢？诸葛亮认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在于主公的仁慈，而不是失败。脸色一变，诸葛亮严肃了起来，他说道：胜负乃兵家常事，汉高祖刘邦多次败给项羽，但垓下一战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大事要靠谋划，而那些夸夸其谈、能言善辩之辈，虚张声势，平日里高谈阔论，关键时刻啥都不行，这才是笑话。引经据典，有理有据，是铿锵有力，一番话说的张昭无言以对，诸葛亮完胜了。随后老臣张昭退下，一干年轻人先后出言，均被诸葛亮是先后反驳。有人说，如今曹公屯兵百万，列将千名，虎视眈眈要踏平江夏，你认为该怎么办呢？诸葛亮说，曹操收并了袁绍以拒之兵，结刘表乌合之众，虽然百万之军也没什么可怕。有人冷笑道，你们都失败了，都在向人求救了，还说不怕，大言不惭。刘备说，我主公曾经依据几千仁义之师去抵抗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时机，而如今你们江东是兵精粮足，且凭借着有长江之天险，有人却还想要主公孙权屈膝投降曹贼，而竟不顾天下人的耻笑，从这一点来看，我主刘备才是真的不惧怕曹操，才是真的勇敢呐。一番言辞是犀利精辟，让对方哑口无言。有人轻蔑地说，你这是在效法张仪和苏秦来游说我们东吴吗？诸葛亮毫不客气地回敬说，你以为张仪苏秦是便是，却不知道他人也是豪杰。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一，平共产党是什么？前言。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

七，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奇货之列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1/4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
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化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

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0: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10000000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64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地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0: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1: 将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

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
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0: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片、山、痞、剑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党性是党这个邪灵最厉害的本质之一，具有无限扩展，吞噬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经典故事《天意》，一起来听吧。有一个郎中姓郝，这个人呢医术很高明，还不端架子，所以呢人们都乐意找他看病。有一天，他在30里外的一户人家里救了一个垂危的病人。在回来的路上，走着走着，天就黑了下来。这郝郎中心里不免有些发怵，他就捡了一根木棒捏在手里，给自己壮胆。但是没走出几步，就突然从半空中传来一声断喝：“
4: 什么人？”
3: 郝郎中定神一看，眼前横着4条汉子。一个个脸上全是用锅底灰抹得一塌糊涂的，手里拿着铁棍，在夜光之下闪着寒光。郝郎中知道遇上匪徒了，连忙说：“我是替人看病的郎中，借道给个方便吧。”这4条汉子哪里理睬呀，上上下下把郝郎中搜了个空，然后猛地把他推了个跟头，吼道：“
4: 快滚吧，不要让老子看着你扎眼。”
3: 郝郎中捡了条命，于是便慌不择路地拔腿就逃，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他的耳边突然又传来一阵小孩的哭声，郝郎中嘴里自言自语说：“
4: 嗨，该我怎么了，今天竟碰上事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一走拉倒。”
3: 一边嘟囔着，一边脚下就加快了步子。可是越走得远，就越觉得孩子的哭声响，一声声的竟往耳朵里扎。这郝郎中两条腿挪不动了，心想自己是济世救人的郎中，怎么能够眼睁睁的见危不救呢？于是就顺着声音去找孩子。找到跟前一看，不得了了，两只狼正围着一个孩子转。郝郎中连忙四下扒拉了一些干草枯叶，用火石点着了，然后一个箭步窜了上去。狼被吓跑了，郝郎中按着孩子的指点把他送回了家。这小孩的娘正在灯下流泪呢，见孩子被好好的送回来了，高兴的又是哭又是笑。孩子娘说：“
5: 俺家那死鬼出去耍钱，10天半个月也不见个影，这一阵子咱们这地儿正传山里热呢，孩子也被染上了。他大伯说不扔不行，否则剩下的娃儿一个也活不了。哎，就这么生生的硬是把这孩子给扔了。”
4: 郝郎中一听，这个病能治啊，又连忙吩咐他去讨几味药来。郝郎中点出药名，孩子娘说，嗨，巧了，家里就有。于是孩子娘灶前煎药，锅里就把鸡蛋给煎上了，他说什么也要请郝郎中喝一盅酒。正在这个时候，屋门被咚的一声踢开了，扑进来一个两眼血红的汉子，揪住郝郎中的衣领就骂，哪儿来的野汉子，深更半夜勾引我老婆来了。郝郎中的脖子被他勒得喘不过气来，孩子娘想解释，被汉子一脚踢倒在地上。但是几乎是同时，扑通一声，就从房梁上跳下一个人来，指着汉子就骂，你算什么男人，我可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汉子吓了一跳，问，你是什么人？这个人说道，我是贼，要打要罚，见官随你，不过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原来这个贼擦黑时路过这里，见这户人家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就悄悄地溜进屋，窜上房梁，想等女人睡熟后好下来偷点东西。可谁知就听到女人和郎中的这段对话，直听得鼻子发酸，和这么好的人相比，那贼觉得自己简直就不是个东西，他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干脆豁出来亮了相。汉子听完贼的叙述，端过油灯朝郝郎中照了一照，叫了声，哎呦，我的亲哥哥，哎，翻身就跪倒在地上，你这一动善心救了几条命，你快看看我是谁。郝郎中如何认得眼前这个汉子呢？汉子说，不敢撒谎，我都实说了吧，傍黑天山里劫你钱财的人里头就有我的份儿，你看抢你的银子都在这儿呢，还给你亲哥哥，你今天要是不留下来叙叙，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要不你见我送官去。汉子把话说到这份上，郝郎中只好留了下来。于是这三个男人一边尽兴喝着酒，一边推心置腹地说着话，郝郎中还把自己起初听到孩子哭不愿意相救的事也照实讲了。一直喝到天亮，汉子和那个曾经的贼一定要送郝郎中回家。两个男人都说，先生不光是救了孩子呀，还给我们俩治了良心，我们送先生一程总是可以的吧。郝郎中拗不过他们的盛情，于是三个人便有说有笑的一路前行。不想快走到郝郎中家村子的时候，老远就闻得一股焦糊味儿。再走进了桥，村里墙倒屋塌，尸横遍地。郝郎中大叫一声，顿时就昏倒在地上。汉子急得拼命掐郝郎中的人中，郝郎中好不容易才缓过气来，他强打精神满村子的找媳妇和孩子，可是就是不见人影，一定是昨晚土匪来过了，把村里人杀得一个不留。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远处传来一声喊，爹。郝郎中转头一看，是大舅哥牵着两头驴，驮着自己的媳妇和孩子过来了。原来昨天夜里郝郎中的媳妇不见男人回来，心里老大的不高兴，猜想他一定是在外头吃喝了，就干脆领着孩子回了娘家。娘家爹妈懂事理，苦口婆心的好一阵劝，今天天一亮就打发大儿子送妹子回家，免得女婿找不着人上火。这不也才转回来，才知道村里遭了劫。事情一挑明，大伙儿都惊呆了。想想要是郝郎中昨夜不去救那个孩子，赶回家正好堵住媳妇，一家人也就做了土匪的刀下鬼了。要是郝郎中送孩子回家，没遇上汉子误会，说不定立刻回家
3: 也就让土匪撞上了。想来想去，郝郎中直叹：哎，天意呀，真是天意呀。但是那两个陪他来的男人却抢过话头说：啥叫天意呀？好先生善有善报，理当如此。这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一起来共同聊天，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欢迎家长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888-275-1628。好，那 Vincent 欢迎你。
1: 哦，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0: 好的，谢谢你啊，上次你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再接再厉一下？
1: 还记得那个书是什么名字吗？
0: 考倒了我。
1: 就一个单词对吧， Hose。
0: 对。
1: 就是动物，
0: 他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别有洞天
1: 啊。别有洞天是吧？
0: 对，
1: 这么复杂的。
0: 对，
1: 我还说那个今天考考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Sam 的那头驴叫什么名字。
0: 你先把我就考到了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如果真的有找到这本书然后给自己或者是小孩一起看的，欢迎大家呢也把自己的阅读的心得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可以用短信啊，也可以打电话。
1: 对啊，我非常希望就是说呀，听众朋友能给我们点反馈，这个书到底好不好看对吧，我推荐的好不好。
0: 好的，从上次节目上大家对书的热情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
1: 对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减少孩子们的 screen time，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0: 就是
1: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觉得对，我想就是说啊，其实可以说的东西真的很多，是吧？这个星期又是什么诺贝尔奖颁发了，对吧？还有那个斯坦福的一个教授也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又热闹了一阵。对，然后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其实这个朋友呢我已经 follow 了很久了，他的名字叫 Jimmy Chin。 Jimmy Chin 呢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很难定义他的职业，但是他主要是做这个户外运动的，然后他拍了很多的他应该说算是一个电影的导演。对，还有一个拍摄，他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户外的这个片子，比如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 Free Solo， 对吧？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和那个 Alex Honnold 一起拍的。Alex 是那个 climber， 对吧？爬了
0: 也是后来就是攀了那个台北101大楼的，
1: 对，台北101大楼，对，那个就是一个，
0: 大家对他都熟悉。
1: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秀了，对。但是这个 El Captain， 这个在 Yosemite 这个酋长岩确实是，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壮举吧，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认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他了，因为他最早拍了那部片子叫《Man Rule》。Man Rule 其实你听这个名字可能你觉得有点陌生，它其实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险的一个山峰。对，而且就是说它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啊。你唐韵好像稍微看了一下是吧？
0: 我看的是，我了解的是他的这本新书，就是对 Rules 这本书。人生的叫做
1: rules to live by， right？
0: 对，
1: 就是说
0: live by，
1: 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则？
0: 对，这个对和孩子谈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成功之路可以去追寻？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平时讲，哎呀，我们是不是要孩子一定要去上个名校啊，上个什么好学校，对吧？其实我告诉你 ，Jimmy Chin 他开始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当然他跟我的年纪有点相仿，他比我可能年长几岁。然后，我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他的父母是华人的第一代移民啊，但是呢，他的父母和我们可能很多家长都一样，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去当个律师啊，当个医生啊，对吧？这个很体面的工作啊，收入也不错，对不对？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到我呢？然后这个 Jimmy Chin 呢，他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简历啊，他是从小他是读的好像是私立学校，那说明他父母可能对他的教育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然后 结果呢，他大学毕业了，你猜他第一份工作是干啥？
0: 不知道的。
1: 你看，这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无业游民，对吧？对，他跑到了我们加州，所以他的家乡是在那个，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我告诉你，他家乡叫 Mankato， 在 Minnesota， 对吧？对吧？谁知道这个城市？我没看这个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明尼苏达我是知道的，对吧？明尼苏达你可能就知道哦，那个双子城什么的，对吧？那最大的城市。但是 Mankato 这个小地方，对吧？可能他们那个地方住了可能也就几万人，然后好像他们学校里可能就他一个是这个中国面孔，中国人，
0: 对，
1: 知道吧？对，所以是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他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他的父母好像都是学那个 librarian， 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后来在当地都做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
0: 那他应该看了很多书，感觉上，所以他后来也开始写书啊。也许真的会受这个影响。
1: 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那个，他是在，据说是在他的毕业了以后，在他的那辆破车里面，好像据说好像是个 Subaru， 好像生活了7年。
0: 天哪，这也太苦了哈，有点。那他在那个流浪的时间，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他自己究竟喜爱什么吗？还是为什么？
1: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 follow 他，就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共鸣，就是我觉得他 very true to himself，
0: 嗯，
1: 对吧？就是非常的诚实，他不是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讨好谁。
0: 等于
1: 对吧？
0: 我们讲叫遵从于自己的本心啊，
1: 对，
0: 我自己真心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我都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就是在 Yosemite 就睡在车里面，然后每天呢，他就是跟那帮在 Yosemite 攀岩的人混在一起。
0: 嗯，喜欢攀，那个时候就喜爱运动哈。
1: 对对，他是很喜欢这种户外的，所以其实前一阵子我也睡在那个。车里面一次在那个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好像是那个 Cascade
0: 怎么样啊？你 enjoy 吗？
1: 非常 enjoy， 我非常 enjoy。对，那天赶路你知道吧？我好像是有几个同学正好在 Seattle， 然后我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开车过去跟他们聚了一下。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准备在一个，我正好开到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就想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地方睡一下，他们一个 camping site， 对吧？

0: 非常的舒服。对，因为你在那个山里面，那个感觉，那个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和你在城市里面。
1: 然后你的车如
0: 对，对。
1: 果有天窗，你就躺在那儿可以看星星喽。
0: 哎，没错，对，所以其实我是非常羡慕他的。说实在，你说他7年在睡在自己的车里，我真的没觉得他是一个什么 homeless 或者是一个
1: 很
0: 就是
1: crazy 的人哈，
0: 对，我相信这样的人还其实还很多，他们可能并没有像 Jimmy Chin 这么成名，对吧？他后来是怎么出名的呢？Somehow，我觉得他就是。当然，他也跟那帮人一起混在一起呢。然后他就攀岩啊什么的，有一次好像有个哥们儿说：“哎，Jimmy 帮我拍拍张照片。”然后他就帮那个朋友就拍了几张照片，知道吧？结果呢，
1: 正常，
0: 结果有一张照片呢就被杂志看中了，
1: 是国家
0: 然后
1: 地理杂志吗？那个时候，
0: 付给了他500块钱。
1: 哇哦，这可是对他来说很 surprise 哈，
0: 对，然后他想，哦，原来这样还可以挣钱，对，他想了，对，后来他，我觉得他后来的道路就跟他这个经历呢是，就是相辅相成了，对啊，但是他一直泡在后面，后来他的太太其实也是干这个的，对，所以他们俩一起制作了，他们有很多影片，包括早期的《Man Ru》啊，后来的《Free Solo》啊。还有这个很多了，就是说他们这些影片，其实他太太和他是这个 filmmaking partner，对，当然很不幸的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他跟他太太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当然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对，但是他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对，
1: 所以这个听起来比较完美的人生，出了这么也是一个 how 哈，
0: 对，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完美的。对，我觉得可能，提醒一下大家，就不要跟太太可能干一份工作吧。我觉得，当然我这是
1: 本来
0: 胡说
1: 我
0: 八道
1: 其
0: 了。对，
1: 实前面还在想说，哇，这夫唱妇随，很难得这种志同道合的伴侣啊，两人在野外一起攀岩，一起拍摄。神仙眷侣啊，结果也很难维系哈。这个生活还是很现实，
0: 对，他们有2个小孩，一男一女，所以我在，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了，对，我其实是听的这本书，我是听的这本
1: 哦，
0: 书，对，
1: 你还得跟大家正式的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嘞。
0: 哎呀，这本书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你刚
0: 了，
1: 才说的那个 rules to live
0: 对
1: by，
0: ，rules to live by，对，没错，对，其实。真的，我只是想，我真是想把沉淀下来的我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这本书呢，基本上是一个采访的形式，就是说他采访了大概这个10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对吧？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就是都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和这10位朋友的采访呢。就想去探索一下，就是说什么样才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当然他这个采访的朋友里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这个 Alex Honnold，对吧？当然他们是 very close friend，然后还有这个马友友，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大提琴家，还有一个叫 Yvonne。是那个 Patagonia 这个户外运动品牌的老板，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他已经80多岁了啊。对，
1: 他是不是
0: 他的
1: 把他
0: 生
1: 的公
0: 活，
1: 司捐出去了？好像。
0: 有可能，对，他，我看他好像只持股2%哈，说 something like that，对，他是，当然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那个体操运动员，对。对，他这个书其实我觉得，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有声书和看书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你知道吧？他这个书，而且有声书是他自己读的，
1: 哇，
0: 是他自己读的，对。
1: 很有他个人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了哈，
0: 对，
1: 并
0: 是
1: 我
0: 他
1: 一
0: 自
1: 开
0: 己
1: 始
0: 本
1: 觉
0: 人
1: 得
0: 读
1: 说是不是 AI 读的，那不是，真的太棒了，
0: 的。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个，在里面的一些经历，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包括里面还描述了啊，带他的

0: 女儿去滑雪，对吧？这个我就很有共鸣。
1: 好的，好，这本书还是热乎乎刚出炉的，是九月份才发行的哈。
0: 对对，
1: 那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哈。那
0: 好的，
1: 我们休息。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们的聊天热线是888-275-1628，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想和嘉宾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谈话啊。那我们的嘉宾 Vincent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本书，刚刚出版的 Jimmy Chen， 他的中文名字叫金国威，是吧 ，Vincent？
0: 啊，对，没错呀，金国威。
1: 我很好奇、啊，
0: 然后他这本书的名字叫《Rules to Live By》呀，嗯，
1: 你看这本书或者你听这本书，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进行这种阅读呢？
0: 然后你就开车的时候。
1: 哦，是这样。
0: 而且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儿子有时候跟我坐在一起，他也很喜欢听。我觉得这挺好
1: 的，
0: 对吧？
1: 好的，
0: 对，就像上次我们看那个《Hose》，然后我儿子又看了一遍，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怎么不让孩子多看手机，其实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做起。对吧？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很多，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啊，
1: 好，
0: 所以我的儿子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
1: 你说的是你那个小不点的？
0: 不是小不点，是那个大一点的儿子，11岁的。
1: 对，所以我说这个书应该也有他能够适应的年龄，像10岁、11岁往上的，应该就都能够听懂。
0: 对，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有点自述的感觉。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就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呢，可能各有他的特色。那我觉得这本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叙述每个人在采访每个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都会穿插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事情，对，他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他怎么带他孩子去滑雪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然后甚至他的小孩就是带他，我印象里应该他是住在怀俄明的那个地方，就是靠近 Yellowstone 的那块地方，对，然后他有带他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去滑雪，还有去爬一些就是甚至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很难的那种爬山的路线，对，但是他的孩子都完成的很好呀。
1: 嗯，
0: 对。
1: 所以对于你来说哈，温森特，你也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你觉得这种带孩子体验这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挑战哈，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Yeah, building your character。就像那个 host 里面讲的，塑造你的个性。
1: OK。
0: 对吧，
1: 从小就应对这些困难就能够去想办法去克服，还锻炼自己的体能，等于是。
0: 对，我其实对你刚才问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在那个滑雪场那个 South Lake Tahoe 有一个 Heavenly， 对吧，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滑雪场。那个 Heavenly 有一个很著名的 fire break， 它是一个道外的滑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滑雪场的界外的，但是你可以从滑雪场它有一个 gate， 你可以出去滑这个界外的，然后再滑回来。对啊，我就记得我的小孩，我儿子可能6、7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滑过这个。对，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觉得自己都不太敢去的，对，
1: 有点危险的哈。
0: 对对，但是那个 fire break 我滑的是比较熟了，对，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 I learn my lessons。
1: 嗯，小孩子当他挑战能够完成的时候，他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我觉得其实对，其实小孩子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的 potential， 是很大的。对，如果你把他带到，我觉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让他脱离这个我们人类制造的这种钢筋水泥的假象，对吧，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怎么样去survive， 对吧，能够生存下来，跟这个自然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1: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方面，我前两天刚好也看了一个资讯，就说人在森林里，如果你去接触，比如说你抱一个树啊，或者是手 touch 那个树啊，或者是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它测人的那种免疫细胞的活力就一下子就提高了，等于是说人为什么就莫名的感到进入到自然环境里身心都特别的好，那么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微观状态是改变的，只是我们没有，一般人没有一个测量的工具可以去察觉这种具体的变化，但实际上它是有的。
0: 这个我绝对有体会。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滑雪包治百病。那个有一次我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我喉咙里面还是那个鼻腔里面就是有点问题，反正就是有点炎症啊还是疼。
1: 嗯哼，
0: 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滑雪了，然后这些症状一下就没了，然后我心情无比的愉悦，而且。
1: 非常的灵验哈，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而且就是说我好像我感觉我至少还没有什么高山反应，反正我是去了那些高山上面，当然我们加州的山也不是很高了，都在这个10000尺以下嘛，对吧？可能就是8000-9000尺这种，对，我是没有任何高山反应的。对，但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爬山，我也登山滑雪嘛，对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啊，感觉这个，我觉得我时不时的就得去一趟，要不然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这个要去净化一下。
1: 还真是，我记得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去滑雪，我滑雪是一般般了，我挑战不了那种高难的。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你是就是穿着那个道具在雪上走路，你都会被森林里就是雪场的那种空气。就把你给净化的身心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对，所以这个是咱们在呼吁说，家长如果可能哈，带着孩子多到户外去。
0: 对，所以我挺羡慕那个 Jimmy Chang， 他大学毕业了，然后他那个就是在 Yosemite 晃了几年，在那儿给人家打打下手，爬爬山什么的，然后住在自己的那辆破车里面。对，我非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羡慕这种人生态度，对吧？他等于相当于是个二代移民，对吧？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一代移民，我们有这个压力，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先挣到绿卡，对吧？然后我们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份工作，对吧？
1: 底子打好，买房子，带孩子。
0: 对，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是对他是非常失望的，知道吧？他父母一直说：“哎呀。”Jimmy 啊Jimmy 你要去找一个好工作啊，你不要再这样混下去了，无所事事，对吧？哦，你不要再去爬山了啊，你不要再去什么南极啊，这个危险，对吧？很危险。
1: 但是话说回来，文森特，像他能够这么样混成名的人也确实很少哎。
0: 嗯，是。
1: 很多人想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落得一个生活上最后就比较的难的这样的一种处境。
0: 对，我现在听他这个书呢 Rules to Live By， 然后我听到那个他要跟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然后他父亲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跟他说，他说 Jimmy yeah just do what you want。
1: 哇，
0: OK，
1: 完全改变了。
0: 对，我觉得他们之间就是说你也知道，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这个儿子就是成天不着家嘛，对吧？那他肯定是这种人了，对吧？他父母又跟他又谈不来，他父母又不喜欢那种户外运动，对吧？天天要想他找一个 regular job 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所以他也很少回家，然后跟他父母的接触也挺少，他好像是高中好像就去上了一个寄宿学校了，对。然后
1: 讲到这儿，
0: 对，
1: 我是想查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典型的移民哈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冲突。那作为华人家长，我不知道你在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种孩子他更带有美国学校教来的这种一些特点呢？他的追求啊，和家长如果有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我是那个叛逆的人。
1: 你本身就已经。
0: 当然我不能，这不能叫叛逆，对吧？就是说我相对于来讲，我的父母也不会对我的决定，就算我自己受的教育来讲的话，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说，对吧？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乖的了，对吧？就是说循规蹈矩。当然我现在比如说什么滑雪、登山滑雪、玩什么滑翔伞这些，对吧？当然现在父母也不在了嘛，对吧？那你自己成年嘛，你自己 take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对吧？
1: 嗯，
0: 对。待会儿我想，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觉得这些户外运动非常的危险，
1: 嗯，
0: 对吧？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对。但是，就是说我深入的想的，就是包括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吧？我们知道在 Lake Tahoe 出了很多事情，对吧？一个最惨重的一个雪崩事件，造成9个人死亡，对吧？这个是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罕见的，对。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真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书写的 rules to live by， 但是呢。Sometimes you cannot live by any rules， 知道吧？ You need to set the rules for yourself。
1: 嗯，
0: 就是说每个人的 rules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 refer to some general rules， right？ 我觉得他这个写的好，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写了10个人，这10个人对吧？然后生活中不同的方面，但是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 somehow you need to figure out the rules for yourself， 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我们中国人讲叫知己知彼嘛，对吧？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对
0: 对，
1: 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则。同时，其实孩子当他接触到这么多的人的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也是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哈，知道有这么多种的可能。
0: 对。
1: 嗯，好的，我想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你想讲的这个如何避免风险，休息过后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你的经验。那我们休息之前呢，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也必须得跟听众朋友说，又有好东西要送了。好，今天要送出的是什么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今天送出的是思义美容提供的一个美容套餐，也是一个专业的护肤疗程，价值158美元。您呢，如果抽中了这一个套餐的话，可以2选1，或者是做一个深层清洁的护肤，或者是做一个抗衰老的护肤，这个由您自己选啊。思义美容是在 Fremont， 在湾区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无论是自己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别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不妨呢，大家就试试今天您的手气。怎么样参与抽奖呢？发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那我们是在晚上6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呢，会抽出这个幸运的得主是谁哈，那也会在我们希望之声的官网上公布，所以听众朋友您别错过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好，
2: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的节目。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发送美容二字到961961参与思义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的抽奖。我看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美容961961哈，麻烦您还得重发一下，发美容两个字就行了，这样系统才会抓到您。你要发美容961961就不会被系统自动识别啊。同时我看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尾号是520的听众朋友问如何和 Vincent 取得联系， Vincent 可以回应一下吗？
0: 啊，可以，对，我有一个电话是6049566773，如果你可以发短信或者呀
1: 6773。
0: 嗯哼，
1: 好的、
0: yeah.
1: 那我也会回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同时呢，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对今天温森特推荐的这本书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 book 这个英文单词到961961，那我会把书名和它的购买链接，当然我们不是为书做宣传啊，只供您参考，书名您拿着书名您去查都可以哈。那还有就是温森特，你说他还有就是听的版本，我看网上还有 Kindle 的版本，他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0: 对，现在的书基本上都会有给你好几个不同的 option， 对，
1: 嗯，
0: 所以对，我是为了省事嘛，对，对，有的时候那个小孩也跟我，因为他出的是新书嘛，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好不好嘛，我先听一下。
1: 结果孩子还蛮喜欢听的，你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听？你喜欢哪一部分呢？
0: 那倒没有，
1: 没呢。
0: 对，他能老老实实听，我觉得挺好的。对，他有的时候我没在放，他提醒我说：“哎，你把那个书再继续放了。”对，
1: 挺有意思的。嗯，好，刚才你说就是 Lake Tahoe 滑雪啊，出了不少事情，就是户外活动怎么样来做一些风险的规避？
0: 对，尤其是我们讲的这种因为出风险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就是当然在滑雪场里面是一个风险，就是滑雪场里面出事情，我觉得一个是有的地方人多啊，容易出事，因为人多呢就会就是相互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去滑野雪，我们叫 backcountry skiing， 对吧？ backcountry 它就是像今年出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啊，在这个 backcountry 它有一个组织，它是专门干这个的，它就是带人去 backcountry 滑雪，知道吧？然后结果就是有一天是遇到了风暴嘛，风暴，然后很不幸他们在这个风暴的时候，他们还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日程往回走，然后结果就是在这个回程的时候遭遇了雪崩，嗯，然后很不幸是九个人遇难，对，所以对这个事情绝对是惨烈的，因为在历史上可能。就是在 Alpine 的那个滑雪场出过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当时也就死了可能三个人左右，对，我印象里，如果你去查一下，那个是1980几年的事情，对，而且那个事情就比较奇怪，那个真的那几个人挺运气不太好，他还不是在外面滑雪遭遇的雪崩，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本身下大雪，那个雪场根本就没开，他是当时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1: 嗯哼，
0: 就在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被这个
1: 就遇上雪崩了
0: 啊，对，
1: 嗯，
0: 对，就是他根本就没出去，你知道吧？他结果就是那个雪崩那个太大了，然后把那个 lodge 给埋掉了。
1: 哦，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这次就是今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理论上其实是怎么讲的，当然这个也不好说了，对啊，就是从我的对这个事情我是跟进了很多，当然是纽约时报也写了一篇非常长的一个这个 review 这个事情，对，他因为他当时有几个幸存者嘛，对，他当时有一个人幸存，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ski 出了点问题，对，所以他就落在队伍后面了，你知道吧？对，
1: 刚好错过了。
0: 对，而且雪崩就是说，一般来讲呢是，就是说它是两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减少这个触发雪崩的几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要埋的时候，他也不可能
1: 全
0: 一下埋这么多人，对。
1: 对。
0: 但是他们当时可能这个人与人之间是靠的相当之近的，对。当然也没办法，因为他当时可能天气十分之恶劣。你人要稍微远一点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迷路了，对，而且他当时对，嗯，
1: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对，
0: 是吗？哦，
1: 所以
0: 没关系，
1: 有点遗憾哈。这个怎么样在户外活动能够规避风险？这个在未来还有时间跟大家去分享。
0: 对，马上滑雪季到了，我们还会探讨的。
1: 那就是最后呢，这本书。是在现在在 Amazon 上，我看虽然刚上市一周多啊，但是就是在这一类的运动探险类的是排名第一的，
0: 是吧？
1: 所以说在全站图书总榜也排到大概100名左右的这个位置，还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有声书读者评分是 4.9 分，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就是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书的名字，可以发送 book 到961961这个号码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四亿美容价值158美元的专业护肤的这种抽奖，今天呢我们6点就要抽出获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希望今天呢您能够中了这个大奖哦。那我们的节目就这么快就结束了，森特，谢谢你。
0: 哦，没事，非常感谢唐韵和听众朋友。
1: 好，咱们下周再见。
0: 谢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哎，陈轩啊，上一集我们讲到了长号，那长号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有那个滑管嘛。
0: 对。
1: 那长号在台湾又叫做伸缩号嘛，它就是有一个伸缩的一个滑管。
0: 嗯。
1: 它用那个伸缩的滑管的长度，改变长度来改变这个音高。
0: 那它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滑音。那我们说的这个滑音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吹的是一个小号或者是其他乐器呢，它从一个音到另外一个音的时候，它就直接跳过去变的。但是因为它是靠长度来改变，就是滑管的长度来改变音高，它就可以从一个音滑到另外一个音，就是有一种无缝链接过去的感觉。
1: 那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波卡舞曲啊，就是利用长号的滑音表现出这种特殊的喜感跟滑稽感，
0: 一起来欣赏。

舞曲呢是捷克的一种民间舞曲，它其实源自于19世纪的波西米亚，后来它就相继传到了布拉格、维也纳这些地方。那波卡舞曲它的节奏非常的快速活泼，而长号的演奏呢就更增加了这个曲子中

0: 讲到波卡舞曲呢，就不得不讲这个史特劳斯家族。那这个老约翰史特劳斯跟小约翰史特劳斯都有写过一首叫做安娜波卡舞曲这个名曲。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先听听老约翰史特劳斯。那安娜呢，就是老约翰史特劳斯的太太，所以先看听听老约翰怎么样描写他的太太吧。

0: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老约翰施特劳斯为了他的太太写了一首安娜波卡舞曲，小约翰施特劳斯呢为了他的母亲也写了这么一首安娜波卡舞曲。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两首曲子呢，你会觉得说这个叫安娜的女士实在是非常的幸运，还有一个音乐家的先生，还有一个音乐家的儿子，而且两位大作曲家都同时为她写了一首曲子，这两首曲子呢还流传了100多年。可是呢，这个幸运的女性背后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幸的故事。老约翰施特劳斯呢，他因为他改编了圆舞曲的节奏，所以他被称为是圆舞曲之父。但是他成名了之后啊，他就抛弃了他的妻子安娜，他就跟一个情妇走到了一起。而他呢，其实也不希望他的三个儿子继续从事音乐的这些工作。那安娜呢，有一种说法说作为报复，她就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钱用于这三个儿子的音乐教育。最后她这三个儿子都成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其中呢小约翰施特劳斯就是这三个儿子之中最成功的一个人。而且他成功到呢，后来他的风头和光芒都逐渐的盖过了他的父亲，被人们称为是圆舞曲之王。
1: 那下面我们就要听听这个儿子写给母亲的安娜波卡舞曲，
0: 一起来欣赏。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听听安娜培养出来的另外一个儿子哈，叫 Joseph， 约瑟夫·史特劳斯，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波卡舞曲，叫 Chatterbox 话匣子波卡舞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台北街头正在发生一场政治奇迹，被外界视为蓝营传统铁板一块的台北，支持沈柏阳的人潮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洋流，在台北街头翻涌成席卷全城的海啸。竞选总部成立当天，12万人如潮水般涌入，首次汽车扫街吸引了150万人围观。沈柏阳凭着一己之力独闯蓝营主播赵少康的节目，用理性和逻辑赢得掌声。原本蓝大于绿的选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九月下旬，姓名协会的民调数据，蒋万安41.7%，沈柏阳40.5%，两人差距只有1.2%。十月初 ，TVBS 民调中心数据，蒋万安49%，沈柏阳41%，差8个百分点。十月11号 ，YouTube 频道桃园孙先生公布在台北市大安区进行街访民调的结果，这次投票共计获得140票，其中蒋万安获得74票，沈柏阳获得66票，双方差距是8票，两人的支持率差距在一点一点不断的缩小。沈柏阳作为后起之秀，为何会如此迅猛地掀起台北洋流？是谁造就了这位台湾的政坛新星？他为何会赢得这么多台湾人的支持呢？大家好，这里是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2024年呢，去台湾观选的时候，我见过沈柏阳，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太厉害了，绝对是未来台湾总统人选。没想到这么快啊，沈柏阳就崭露头角，成为台湾的政治新星。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谈谈沈柏阳是如何掀起这股洋流。政治的温度，光看民调机构的

0: 柱子可能感受不到，而要去看看街头选民眼神里的热情和火花。上次去台湾观选的时候啊，我就见识了台湾人参政的热情，不管男女老幼，选举已经成为台湾人一项重要的政治生活。而这几天呢，在沈伯阳的扫街拜票现场，气氛尤其无法用热闹来形容，大家可以看看现场的视频。这是沈伯阳在2026年10月11号下午所启动的台北大洋流首场车队扫街拜票活动。扫街车队从中山区迪化休闲运动公园出发，一路扫街到大龙洞保安宫。沈伯阳跟立委王世坚登上大洋流号战车打头阵。活动展开之后呀，后方由民众自发组成的跟随车队超过2000辆，犹如一条巨大的贪食蛇，光是队伍通过路口要花上15分钟。车队抵达终点大龙洞保安宫的时候，庙宇外挤满了支持者，现场聚集人数估计破1万人。有报道称，一路过来围观人群估计有150万人次。在扫街拜票期间呢，沈伯阳官方 YouTube 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逼近6.3万人。网络聊天室刷满了应援口号，展现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和声量。从白天到晚上，支持者的聚集啊，简直就像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主嘉年华。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这股洋流的力量，真的是有势不可挡的趋势？沈伯阳扫街拜票，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明星，沈伯阳有一种自带的天生的亲和力。人们常常会看到沈伯阳穿着一件简单的衬衫，带着朴实的笑容穿梭在夜市摊位和老旧社区的巷弄之间，年轻人掏出手机争相跟他拍照，然后带着孩子的妈妈停下脚步，也会听他讲托育和都市设计，甚至是一些过去政治立场偏蓝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也会凑上前去握着他的手说，沈教授，我看过你的节目，你讲话很有道理啊。其实当初呀，沈伯阳刚刚宣布参选的时候呢，有不少的传统政客和媒体都是抱着看热闹甚至是不太看好的态度，有人笑他一个学者懂什么台北市政呢。然而支持他的台湾人呢，给沈伯阳的竞选造势取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叫洋流。这个名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像一股旋风刮遍台湾。之后沈伯阳的竞选团队干脆就正式使用了洋流作为竞选的宣传用语。洋流如潮水般涌来，铺天盖地的气势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在问，这个看似温和甚至带点学者书卷气的沈伯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挑剔的台北市民动心。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在2024年1月去台湾的时候，第一次在黑熊学院见到沈伯阳的时候就有了答案。稍后呢，我会跟大家说一说我对沈伯阳的第一印象。这里先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好消息啊，10月份呢，我们所有的月订客户有福利了，每30只月订额外多送一只红海参，多订多送。我一直跟大家推荐这款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因为它的修复能力呢真的是很好。加州有一位57岁的女观众，她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10多年了， 检查呀已经是到第四期。他以前呢就是上二楼啊都是很困难，几乎都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走的。他开始尝试这个红海参大概两个月之后，到十月份的时候呢，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现在上楼都已经可以两条腿正常的一上一下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红海参还介绍给他的妈妈、妹妹和妹夫一起吃，因为他怕断货，就囤货一直囤到了明年六月。保养呢是最怕断断续续的，月定自动配送就不用担心断货，而且呢你想暂停就可以暂停，想取消呢就可以取消，配送时间还可以自己去调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长期吃，那还是用月定的方式呢比较划算一些。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先感受一下，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同样可以享受八五折优惠。大家知道我一直呢都在节目中呼吁台湾人要警惕中共的渗透手法，千万不要对中共掉以轻心。包括上次在台湾观看总统大选呢，我也是呼吁台湾人要投反共的候选人。但是那一次呀，很多台湾年轻人给我的感觉呢是完全不懂中共的邪恶，只关注台湾本地的民生问题。所以呢上次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头顶小草，自称小草。我呢有一个年轻的台湾观众，那次呀他也告诉我，他说他当了小草。我理解这些年轻人啊，因为他们目前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更多的呢是来自就业的压力。但是呢我当时我是告诉他，如果你连民主和自由的环境都失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就业的压力了。那次台湾行啊，我感觉印象深刻的呢就是黑熊学院之行。那个是我第一次认识沈伯阳这个人，他当时呢是黑熊学院的院长。黑熊学院是一个民防教育机构，关于为什么要创办黑熊学院，黑熊学院是做什么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当时呢沈伯阳就给我们所有去台湾观选的自媒体人做了讲解。由于他当时呢要去办另外的事情，所以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深入跟他交流，但是当时有那么十来分钟的时间提问。那针对大家的提问呢，沈伯阳从容自如，应答如流，展示了他非凡的口才和思辨能力。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个人才啊，这一定是未来台湾总统的人选。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当年的十月份沈伯阳就因为黑熊学院办得风生水起，被中共给列入了台独名单。对于台独这个问题呢，沈伯阳在一次演讲中对台独这两个字是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他说所谓的台独最核心而且简单的定义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事实和现状。他认为中共刻意将台独打造成污名化的标签，试图逼迫台湾人在统一和挑衅之间二选一。台湾捍卫民主体制和主权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举措。他还说中共对台湾公民进行所谓的立案或者通缉，这恰恰证明中国是管不到台湾，反而再次向国际展示了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的事实。沈伯阳强调，中共常常将台湾民间自主的防卫意识，比如说像民防培训、黑熊学院，冠上宣扬台独的罪名，但是防御并不等于挑衅，推动民防训练和资讯安全是为了强化台湾社会在面临天灾或者灰色地带威胁的时候那种社会韧性，绝非中共所宣传的培养台独武力。台湾人对于中共手段认识深刻的人呢有很多，但是我认为呢沈伯阳是对于中共认知作战特别有研究的一位。我给大家看一段他做客某个播客节目的一小段视频。
1: 像以前我们就有看过中国的网宣，他也会反串成这一个那个叫做就是台独分子，激进台独分子这样子。
2: 你们怎么？可是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发现？
1: 因为你
2: 怎么发现？
1: 因为他们哦，譬如说我从头讲起，譬如说你会发现有一群账号，然后他们都在同一个社团里面，然后他们这个譬如说有700个账号，会有母鸡带小鸡的效应，有几个人在带领着他们到处去 po 文，那其实这都是机器人，真人其实根本就没有超过十位。那像我们就会去追那一个人，那一个人他或者是真账号，然后你会看他在哪里打卡，然后他的真实的姓名，然后再去肉搜，发现他可能是哦中国的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一个旅游相关的那个某个记者等等官媒的记者，那你就会知道原来这跟中国的操作有关。那我们就看到这一群账号里面就有那种一个账号是专门在他反串嘛，然后就譬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是党国时代哪一个人过世了，就在下面留言死得好这样。那我觉得这一般人 一定看到就会觉得哇塞，而且他们很故意哦，他的那一个名称会用台罗来拼。
2: 好
3: 哇，好贱哦！用台罗来拼很贱、欸。
2: 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有遇过一群就是很极端的人，可是全部是用台，我不确定他们是真人还是、嗯、是怎么样。
1: 对，不一定，因为台罗的也很多真人。
2: 当然，所以其实很容易，可能一个，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啊，全部的人都这样子，嗯，然后就直接贴上一个内心贴一个黑标签了嘛。
1: 对、嗯，他就会希望大家这样子，对，希望大家引起这种对立，他们拉五打五嘛。比如说他们之前在那个法轮功时代，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假装自己是法轮功，然后一直在骂中国政府，但是都骂那种完全没有证据的，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法轮功很 low
2: 啊 ！God， 我被揍了吗？我整天被认知作战的。
1: 有他们有一个网络评论员的交战守则，里面总共有九个不同的心法，这样子，其中第八个就是这样讲这一个。他说鼓励这个网络评论员在他们叫油管嘛，在 YouTube 啊，然后在哪里反串成法轮功，然后去攻击自己的宣传系统。然后三分真七分假，但是没有证据，然后让大家叫第几黑嘛，就让大家觉得这一个团体很 low， 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0: 很显然呢、啊、即便是这些每天研究新闻和政治的博主们，也可能会因为不了解中共的手段而中招。沈波阳呢，却因为对这些手法有过研究，一眼就能识破。所以呢，我在两年前就看到沈波阳具备了一名优秀政治家的基因，目光是不是有点超前呢？没想到两年以后呀，他就在台北掀起了洋流，这也说明赖清德总统的眼光实在是很赞。赖清德总统敏锐地看准了沈波阳身上的这股专业质感和领导潜质，在面对台北市这座传统上蓝大于绿极具挑战性的首都选战的时候，赖清德没有选择传统的地方派系政客，而是毅然决然地提名了沈柏阳，让他来代表民进党出征台北市长。赖总统看准的呀，正是沈柏阳对于中共认知战的深厚的研究，以及他能够为这座城市带来的新气象。除了沈柏阳对于中共的深刻了解，其实啊，这次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让我看到他更多的优点，尤其是他上赵少康节目那次，让我看到他具有一种对话能力和修复能力，他将会修复台湾的裂痕。为什么这么说呢？沈柏阳之所以能够掀起海啸，绝非偶然。在他身上呀，有着传统政客极为缺乏的三大核心优势：出众的口才、对中共透彻的研究，以及愿意打破界限进行对话的宏大的气度。上次的台湾之行，除了看到台湾的各种优点，其实呢，我也同时看到台湾社会的撕裂，这一点呢，也让我感到忧心。台湾的政治环境长期来被蓝绿立场高度撕裂，台湾不同政见的阵营从上到下的政客们互相攻击，势不两立的那种仇恨，其实让我呢是感到非常难过的。这也正是中共常年渗透台湾，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造成的结果。但是呢，很多台湾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选举胜利，甚至可以说出像民进党或者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坏这样的话来。我在不同阵营都听到这句话，那时候呢，就感到台湾社会怎么会撕裂成这个样子？这可怎么办呢？完全都没有对话的空间了。而这种担忧竟然在最近被沈柏阳上赵少康节目给我治愈了。那这个节目呢，让我看到希望，看到台湾不同阵营也可以和平理性的对话，真的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过去因为这种极端的对立和谩骂呢，很多政治人物只敢待在自己的同温层里，去那些支持自己的媒体讲同温层爱听的话。但是沈柏阳完全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对话是解开偏见唯一的金钥。沈柏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句话。赵少康呢，是蓝营的旗帜性人物，他的节目录影棚对于一个绿营背景的参选人来说，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敌营客场。当时沈柏阳身边有不少幕僚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劝他你去那里不是找骂吗？但是沈柏阳毫不犹豫地去了。在节目中，面对赵少康和另外两位主持人一轮又一轮犀利甚至带有敌意的尖锐的提问， 沈伯阳展现出让人肃然起敬的政治家的风范，他没有展现出一丝一毫的防御或者是情绪失控，更没有跟对方互骂对呛。相反呢，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极高的修养，一种非常具有气度、平和、不卑不亢而且无比理性的态度跟赵少康展开对话。但这里呢，我也非常欣赏赵少康邀请沈伯阳，并且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作为媒体的一种突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偏不倚的媒体的姿态。当赵少康问到两岸关系和国安议题的时候呀，沈伯阳没有背诵政治口号，而是拿出他多年研究中共认知战的专业数据和实例，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条理分明地拆解中共是如何透过假讯息渗透台湾社会，如何制造内部撕裂的。他甚至当场向蓝营观众表明，防范中共的认知战不是为了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有台湾人共同的民主生活方式。不论你是蓝是绿，只要假信息泛滥，那么受害的都是台湾人。这番话是说给所有台湾人听的，也是为了所有台湾人好的，而不是为了攻击某一方。所以这场专访播出之后呀，在台湾网络界引发了巨大的地震。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也对沈伯阳独闯赵少康节目表达了高度的赞赏，他的一段评论呢让我很有共鸣。他说呀，这几场访谈呢至少呈现了三个值得重视的现象。第一呢，是温和和理性的力量。面对长期以来蓝营对他的各种质疑，甚至有一些被贴标签妖魔化的形象，沈伯阳都没有回避，也没有用情绪回击，他耐心地解释了自己的立场，逐一回答问题，澄清外界的误解，这让原本不支持他的观众有机会听到他完整的论述，而不是只从个别断章取义的文字和网络短影音来认识他。赵少康以及他的制作团队也是值得肯定的，立场会有不同，但是仍然维持基本的理性和克制，让沈伯阳充分回答，这才是民主社会应有的政治对话。第二呢，是对市政问题的准备和研究，从治安、交通、夜间市长到毒品防治和城市治理，沈伯阳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构想，尤其是谈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治理经验，他试图从国际案例来说明政策背后的逻辑。那这些内容啊，都值得台北市民进一步去检验和讨论。第三呢，也是石坂明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沈伯阳对于中国和中国籍配偶的态度。沈伯阳在访谈中说明，他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但是交流必须透明，必须管控风险，以保障台湾安全为前提。同时呢，他也强调中国籍的配偶不应该受到歧视，许多人同样承受着中国威权体制带来的压力，更需要台湾社会的理解、关心和保护。这段话非常的重要，不仅回应了部分蓝营人士长期来对沈伯阳反中就是反中国人的指控，也是他对于自己支持者的一次重要说明，让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不再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不等于敌视中国人民，保护台湾的国家安全也不应该以歧视中国籍配偶为代价。石坂明夫所总结的这三点呢，我都非常的认同。的确呢，沈伯阳就是通过赵少康的节目表现了他的理性温和的力量，也展现了自己的学识，同时呢，也厘清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区别。最后这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人现在有很多都搞不清楚，把反对中共呢就当成了反对一切中国有关的人和事物，这样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仅仅是撕裂社会，还会让中共如愿以偿的把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给对立起来。台湾朋友自己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沈伯阳的这一次节目呀，让原本许多对沈伯阳都抱有刻板印象的蓝营或者中立的选民在看完节目之后呢，彻底改变了看法。许多人都在网络上留言说，本来以为沈伯阳是一个偏激的人，没想到他讲话这么有条理，这么有气度。 在赵少康面前能够做到如此不卑不亢、理性对话，这才是真正有底气的领袖。这场对话不仅展现出他出众的口才和专业，更是一举打破了传统蓝绿的边界，让无数原本不了解他的人开始主动地走近他、支持他。沈伯阳今天能够被这么多人认可，大家认为是谁造就了他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答案，稍后呢，我也会告诉大家我的想法。这里呢，要感谢大家一路陪着微雨走过来。我知道有人在墙内啊，想尽办法都要翻墙出来看，有人每一期都留言转发，还有人默默地买我们的产品，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个频道。这些呢，我都看在眼里，也一直都在想要怎么样才能够为大家多做一点。所以呢，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

0: 是不是这样的？沈波阳的这一次节目呀，让原本许多对沈波阳都抱有刻板印象的蓝营或者中立的选民，在看完节目之后呢，彻底改变了看法。许多人都在网络上留言说，本来以为沈波阳是一个偏激的人，没想到他讲话这么有条理，这么有气度，在赵少康面前能够做到如此不卑不亢，理性对话，这才是真正有底气的领袖。这场对话不仅展现出他出众的口才和专业，更是一举打破了传统蓝绿的边界，让无数原本不了解他的人开始主动的走近他，支持他。沈波阳今天能够被这么多人认可，大家认为是谁造就了他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答案，稍后呢，我也会告诉大家我的想法。这里呢，要感谢大家一路陪着微雨走过来。我知道有人在墙内啊，想尽办法都要翻墙出来看，有人每一期都留言转发，还有人默默的买我们的产品，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个频道。这些呢，我都看在眼里，也一直都在想，要怎么样才能够为大家多做一点。所以呢，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就是微雨的会员之家。网址是陈微雨.com。会员网站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的呢？第一，像《笑谈风云》《美国史话》《正说红楼》这些大家喜欢的精品系列啊，在会员网都能够免费看。那第二呢，有一些电子书、有声书都是免费看、免费听的。第三呢，就是每个月一到三号是会员购物节，大家常买的红海参、黑高姿85折之外呢，还能够随机领到5到15美元的现金券。但是呢，我最想给大家的其实是免费的 VPN。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墙内，每次看节目啊，都得想办法翻墙，不稳定，也担心不安全。那以后有了会员 VPN， 大家看节目就能够顺畅一点，也能够更安全。这些福利如果你单独买的话，可能每个月都要超过300美元。那现在呢，首月只要 1.99 美元，之后每个月是15美元，年费是150美元。当然有些朋友呢，愿意更多支持微雨的，也可以选择高级会员，每个月150美元，或者是一年1500美元。作为回报呢，下个月上架的台湾人。这份制裁直接就把沈波阳从一个学术界的学者推上了时代的大舞台。他让全台湾所有关心国家安全、反对中共威权渗透的民众找到了情感的寄托点。沈波阳不再是一个个体，他一跃成为了聚集台湾强烈反共民意、守护民主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当中共对他施加越多的压力，那台湾社会对他的支持呢，就会越发的汹涌。那股在台北街头翻涌的洋流海啸背后最深层的动力，正是台湾人民对中共打压的强烈反弹，以及对沈波阳这份被中共认证的勇气的高度认同。中共本想亲手毁掉他，却没想到呢，反而亲手为台湾造就了一位未来的领袖级人物。台北的变天不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我相信台湾人民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呢，这期节目早就应该做，直到前几天有位观众留言让我谈一谈洋流现象，我这才赶紧做起来。那大家是否认可我今天的观点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好，我们下次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四，党化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中共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化推行到全国，是党化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党化的来源，概括起来，党化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化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年出版的严复义《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化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时卫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中共党魁是党化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3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化。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化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蒋、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化。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化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涅生的大量语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介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化。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化。系统编纂， 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他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某某学、毛泽东的某某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之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协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化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党化的形成和演变。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象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化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中共党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1919至1937党化草创阶段。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为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化。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1938至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化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出城。1949至1966攫取话语霸权。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化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化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化全面扫荡传统文化。1966至1976党化大爆发。文革十年是党化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1976至1989，党化混合变异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绑，少量正常人的话被重新允许使用。比如80年代初期曾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30年的强力灌输，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绝不放松，党化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党化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1989至今，衰败腐朽时期。江泽民时期，中国社会的表面浮华下面蕴藏着各种矛盾，生活无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会千疮百孔，党化愈加空洞无物。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某屠宰场标语展示末代红潮的衰败没落。末代党化企图借助西方术语、科技术语、某某工程和一些传统文化用语得志，挽回自己败亡的命运。党化和大量民谣、政治笑话构成了奇妙的共生现象，表征着社会的全面腐朽和民众在绝望中自嘲的心态。阶段性党化和制度性党化。根据某个语词的使用是否贯穿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把党化分成阶段性党化和制度性党化两类。阶段性党化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创造并使用的党化，具有暂时性和易逝性。制度性党化则贯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个时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体现中共的本质属性的党化。阶段性党化表现了中共的变，制度性党化表现了中共的不变。如果说阶段性党化是流动的泥沙，那么制度性党化就是坚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骗性体现在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阶段性党化上，每次政治运动一过，就通过迅速淘汰阶段性党化做出改头换面的假象。那些认为中共变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没有认清阶段性党化和制度性党化的关系。不间歇的政治运动带入大量的生造词语，举例如下。1942整风运动时期的党化。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审干、锄奸、抢救失足者、小广播、逼供信、脱裤子、割尾巴。1947至1950土改时期中的党化。三查三整，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翻身打土豪、分田地。1951至1952三反五反时期中的党化。不法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跳伞、跳冰棍至跳楼自杀。1957反右时期中的党化。百花齐放、引蛇出洞、阴谋阳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打击面。1958至1960大跃进时期中的党化。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红旗、亩产万斤、三年自然灾害。1963至1966四清时期中的党化。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1966至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党化。派性、宪反、支左、横扫、文斗、武斗、纠斗、牛棚、斗批改、顶风论、雨露歌、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风、站错队、大串联、样板戏、红代会、黑后台、公宣队、斗私批修、文工五位、兴无灭资、革命小将、黑线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乡、大树特树、批林批孔、资产阶级法权、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77至1989，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1989至2002，江时期中的党化，三讲，三个代表，江八点，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稳定压倒一切。2002至今，胡时期中的党化，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保鲜，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制度性党化是围绕着党的运作而产生，组织伴生的一些语词，如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词直接规定着党的强权地位、组织结构、思想控制、统治手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是最能体现中共的邪教属性的党化。党化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党化附着在民族语言上。中共并没有创造一种语言，而是采取了继承民族语言的基本形式，塞进党文化内涵的方式，从内部变移中国的民族语言。因此，被党化附体的现代汉语语音变化不大，基本词汇还在使用。句法的变化主要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汉语欧化的结果。中共操控下的对汉语的整肃和变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创造大量新词，如苏区、边区、红军、斗争、长征、统一战线、整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私合营、肃反、下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铁人、大寨田、龙江风格、红卫兵、样板戏、走资派、造反派、大联合、公宣队、知左、大批判、大明大放、清队、革委会、红色娘子军、粮票、布票、邮票、阶级烙印、政治挂帅、东风压倒西风、两手抓等等。这些词是共产党在日常运作和政治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汉语语速，但本质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党文化色彩。扭曲汉语语义，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共的长期扭曲使用，词义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词义再被中共的词典固定下来，当作该词语的基本义或基本义之一。如是鸡飞城市，沉沉乡音，人们还以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对其中的党文化因素明然不觉。如书记，原意是书记员，一种跟秘书差不多的职务，中共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称为书记，给人一种亲民为人民服务的错觉。检讨，原意是检查研讨，这个意义在台湾还在使用。逼人检讨是中共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强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统治下，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从小学生到老教授，几乎都有被逼写检讨的经历。在检讨书中，人们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深入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向党表决心，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迷信，人只要入迷的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这个词本身没有反义，人就在迷中，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够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那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中共强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学等内涵灌进迷信这个词， 不光贬低了汉语，也败坏了社会道德。觉悟原本是一个具有修炼文化色彩的词，指人们通过修炼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语里的本意就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共产党把这个词和党员被洗脑的程度联系起来，党性压倒人性就是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等等。中共把某一类词的比喻意变成常见意，使这些词也染上党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现在经常指思想负担，被中共洗脑的人常常面临党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会劝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弃人性，就不会有良心的煎熬了。辫子、帽子、棍子，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段。揪辫子是指抓住政敌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给政敌和打击对象安上一个吓人的罪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右倾等等，从而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然后再放手打击而没有后顾之忧。打棍子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他把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很多杀气腾腾的军事用语成为日常通用语。这也是海外华人和港台人士觉得大陆人说话杀气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有队伍，指集体团队，战线，指某一领域。大陆有一种学术期刊就叫社会科学战线。兵战士指成员工作人员，往往与战线搭配使用，如党的交通战线的一名新兵。消灭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这个菜消灭了。歼灭战指完成任务，如咱们打一场歼灭战。战斗力，我没有战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扫战场指善后工作，精兵简政指裁撤冗员等等。改变词汇的感情色彩，党文化和正统文化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词的褒贬含义完全颠倒过来。斗争、战斗性一类词从来没有被正常人类文化歌颂推崇过，可是中共把它们当作最正面的思想行为肯定推广，同时把一些本来具有美好意义的词或者中性词注入反面的内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运动常用来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对地主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因此善人被变得几乎和恶人同一。忠恕、仁爱、礼义、孝悌、清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共把这些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人性、民主，中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锦标，锦标主义是指只注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谓革命性等等。改变词汇的联想含义，词汇的意义包括理性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联想意义等。联想意义是指某一个词经过反复大量使用，和某些意义产生了近乎必然的联系。一提起这个词，人们就会联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场景，甚至一种文化氛围。比如，红色本来是一种普通的颜色，可是因为中共用红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红色，人们就可以联想起跟共产革命相关的大量信息。如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红色旅游、红色记忆、闪闪的红星等等。由于中共对社会控制全面而严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规模巨大而持久，这一类词的数量很大，只不过程度有区别。例如风雨指斗争， 如经风雨见世面，货色指东西，如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算盘指计划想法，如敌人打错了算盘。外衣指外表伪装的东西，如中共说林彪披着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阳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时用来比喻党的关怀。问寒问暖，经过中共长期宣传，这个词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干部关怀人民群众等等。人为淘汰边缘化语汇。在建立党文化过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词或者扭曲滥用汉语词汇，一方面人为淘汰或者边缘化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比如修炼用语、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丹经道藏等传统道德语汇，因果报应、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果报应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对民众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党文化中，这个词没有被彻底废弃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内涵，成为被贬低、轻蔑、嘲笑的对象。句式、篇章和修辞。党话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辞手法上。中共的斗争性渗透在语言方式里，就表现为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有话不好好说，正话反说，多用反诘句或反讽句，使谈话对方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有人曾指出所谓毛语体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或多或少渗透进普通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中。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定性，如某某某是什么人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第二，群体称谓，其好处是无法证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负任何语言责任。如众所周知，广大中国人民都早已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举例倒置，就是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事实上自己无法证明，却弄得好像别人无法证明。最常用的词是不可告人或别有用心，如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证伪，对实在无法反驳的就冠以虚伪、恶意、假新闻等，比如他口口声声说某某某，实际上都是虚伪的，只有我们党才真正维护某某某。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中共新闻发言人狡辩说，最近境外一些媒体报道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第五，总结，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后路，如不论他如何狡辩，也否定不了他某某某的本来面目。第六，自我贬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谁撞，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无情地打击他这样的反动派，不讲任何温情。渗透着中共变异邪恶思维方式的语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独特语词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语词组成的。不管怎样，这些语句和篇章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全都带有鲜明的党文化烙印。党话是一个系统，语言是作为系统存在的，一个词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着整个系统的制约，党话也是作为系统被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共创造了大量的语词以及语词指称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语词、传统文化的语词、外国文化的语词被重新组织在党话系统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人目前使用的语言中，汉语原有的词汇在数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于中共强烈地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语用空间， 这些普通的语词也大都具有了党文化的色彩。党像一个强引力场，就像黑洞闯入太阳系会瞬间改变太阳系内的星体排列方式一样，党闯入中国的话语空间，也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汉语词汇的表意方式。党又像一个强污染源，党文化所到之处，正常人的话也难免被沾染上毒素。党化的实质是中共把帮派黑化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中共从起家开始就是一个流氓帮派，只不过后来夺取了政权，窃国者为诸侯，帮派政权化了，邪教国教化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即使放大想象力，人们也一般想不到这儿，或者根本不敢往这儿想。九平共产党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灵、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义上是开始了一个证明运动，让人们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共。因此，党化实质上是一种黑化，或曰集团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党化的实质就是把帮派黑化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黑化又称秘密语，是在某些黑社会帮派内部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般没有独立的语音和语法系统，是依附在正常社会语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党化完全符合这个标准。黑话具有交际功能、保密功能和识别功能。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化下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 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 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你应该没事了吗？很多的官员呢都觉得我退休了嘛，我就不管了，所以很多人也就觉得我能熬过去就既往不咎了。但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连这个安全阀值啊都已经被打破了，张幼霞都可以把它弄起来，所以你跟着习近平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黄奇帆的这个下场可以说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内部的，你选边站选错了不行，你投名状也不得着信任，然后呢你哪怕是哪一派的，特别是习近平这一派的忠心耿耿的也不行啊。张幼霞什么发小啊，什么帮你这个连任呐、啊、等等的都不行。所以你说习近平就是个孤家寡人，里外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他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对他忠心耿耿的了。那你就想一想，中共的这个党内一个黑帮体系没有阀值的时候，人人自危的时候，那么习近平身体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想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习近平自己不知道这个情况，还把彭丽媛，还把他的据说他的女儿弟弟都要 involve 到这个里边的话，咱们不妨看中共的历史上和中国的历史上，就这种孤家寡人把事情做得如此这种没有人情味儿哈，就做到这种份儿上的时候，咱们看看他的下场会怎么样啊？让子弹飞一会儿，2026、2027有的是好戏看，对不对？好，那这是呢我们刚才讲到的，那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尊戒的这个事情呢，董彻弟他们就跟他杠啊，杠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看到呢华为真的是败了啊，也不行了，没有办法了，这些人呢还在跟他死磕。那么华为不行了，华为到底是谁的？是张幼霞有关系，不受习近平待见了，但习近平呢也确确实实华为是习近平一手扶的。那么现在呢各方势力都在咬着你不放，跟你死磕的时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大家可以的去自己呢他拿出啊你自己的这个分析，咱们一起呢去聊一聊啊。好啊，那这个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五中全会之前呢中共的这种系统当中黑吃黑啊这样的一个火拼的状态当中呢，大戏呢咱们就每天看这个大戏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疫情啊，就是鼠疫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在不会每天说，但一旦有进展的时候呢，高姐一定会给大家去讲到这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件事情如果是的话，那就非常的吓人了，因为它是肺鼠疫，它呢最快呢24小时之内就可以发病，而且是人传人啊。那现在呢俄罗斯情况是不清楚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是香港，我看啊还有是中国的永州啊等等的一些微信号也公布了关于鼠疫疾控的提醒。大概的意思呢就鼠疫可防可控可治，科学预防，不信谣不传谣。那你就知道了，它呢现在这种呢在中国内部已经开始了，包括呢上海啊等等的这些呢内部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流传了，说呢网传俄罗斯伊尔库斯克的远方防鼠研究人员等等呢出现这种叫做肺炎未明肺炎等等。那他呢就在说啊，从这些呢没有发现相关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呢虽然如此，中心为审慎起见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并呢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迅速应变，严防输入个案，保障市民的健康啊。这个是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12号所发出来的哈，也叫做香港卫生署防务中心所公布出来的。所以呢他只是说现在没有发现，但是呢他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呢从俄罗斯过来的之后呢他们入境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检查，虽然是看起来是辟谣稳定人心，但是我们却看到呢官方在这个事情上开始表态了，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件事情值得大家呢密切的关注。我上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到了，当时武汉疫情的时候 只是四五天之后啊就封城了，但是他们居然搞了10万人的叫做万家宴啊，10万人，你说他们有多么不负责任啊，就是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就这么干。所以呢，中国官方的消息你没有办法相信，俄罗斯你也没办法相信，这种官僚体制不愿意呢让上峰啊上面去追到自己的责任的话，他会拼命的掩盖。老百姓的死活跟他没关系，他只有保住他的官位，然后呢不要让世界引起世界的瞩目，否则的话呢他自己官位不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啊这些情况。所以香港的这种12号的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公布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要求呢曾经访俄相关地区的旅客主动申报啊，这是香港方面。那他你是买的飞机转机的呀，或者是你的原始的出发点就是在俄罗斯那边过来的呀，都和这个相关哈，你就要去发病啊，就要去检测你发没发烧啊，如果要不要到什么个地方给你待个2天3天，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问题你就可以走了哈，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知道呢，他已经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说明怎么着事情是存在的。对吧，事情是存在的。如果真的是零，根本没有这个事情的话，他不会进行检测的。我们知道当天的时候，10月5号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新闻，这个俄罗斯周边的多个国家都已经提高了入境的这种检测了。那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现在开始了。台湾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马上呢就已经开始回应了，他们要会对入境的提高自己的检测。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咱们再继续观察一下。有的传得更邪乎哈，说呢已经出现控制不住了，都咳嗽了，医院怎么怎么着了，咱们再继续观察。我们也不想传播恐惧的信息，但是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大家呢去关注。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几个重要的一些新闻消息和热点了。然后看看我们观众的一个反馈啊。红英说，这种级别的官员贪污几十个亿还吃惊吗？真的是要是提高我们的认知了吧，人家贪污的不光是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想到人家这个数字还是美元呢。是啊。高阳说，把孟晚舟弄回来是因为放弃孟晚舟损失太大，党承受不起，不得已而为之。没错，当然习近平自己写100多个小条子呢，这仍然看出来他在华为上真是用了大力气了，对不对？他跟孟晚舟之间有什么私人关系啊？那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你能说华为跟习近平之间没关系吗？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本身是也是在这一次权力斗争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的并发症啊，一起发生的，在这个时间点一起发生的，各方势力在死磕华为的，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高瑞敏说，中国进入了动乱的开始。没错，所有的一切的时间点就在习近平的身体健康状况上，他呢只要现在还能维持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还不愿意动，但他只要一出现中风神志不清，中国就会他的内部，中共的内部恐怕就会乱起来。昨天呢我们有位观众呢叫小龙777啊，他昨天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太牛了，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他说呢他

最近呢三次回国，三次回国干什么呢？我们讲的昨天的是这个社保嘛，对不对？人家好说，秦鹏、石善大哥、高姐晚上好啊，我又从中国回来了，这半年来回跑了三趟了，我把我的养老金一次性领完了，看到了吗？这是牛人，我宁可少领，我不指着你中国的养老金了，你们已经亏空了，我能拿我拿一半我也拿走，我不跟你玩了。已经来到海外的人这叫聪明人哈，不跟他玩了，所以呢把自己钱领走了。你牛啊，你太牛了，你知道你还能领出来，你很厉害呀。如果你踩到哪个点上他不让你领，你都已经在海外了，我天哪，还能你给领出来，你真是个牛人。你怎么做的？你把现在的这个方法给大家说一说哈，所以在海外的人要有的话，你还真应该去努力的去试一试啊。然后呢，昨天呢有这个两位朋友叫看清本质哈，他说石山先生您都过时了，石山是用最低标准哈，平均工资就是公务员的工资。他说呀，现在中国的公务员的退休金已经是您说的两倍了。说其他地方我不讲，他说我现在在宁波，宁波市下面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最少是1500元，一般都是啊不对不对15000元。一般都是17000元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要说谎就天打雷劈，你看叫什么了吧？对，江浙这一带的公务员肯定会高嘛，哈，上海呀、啊、这些肯定会高的，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他们的财政呢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他公务员的级别呀、补助啊，他没砍的话，他真的有可能是这么高。尤其他已经退休的这一部分，在职的这部分反倒没有那么幸运了啊，他退休那部分只能保了，所以他这部分呢真的是15000和17000，而他们这些人退休的级别都是蛮高的，甚至有的都是这个。老干部啊，这老干部级的，有的我看网友说他的爷爷一天每天给家里贡献五六百人民币啊，一天就五六百，那么十天不就是5000-6000吗？那你一个月你算算，那不就是15000-16000-17000吗？不就这个概念吗？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太相信了啊！石山讲的呢，就是最低最低平均公务员得有那个2000-3000的都算不到一起，得有个6000-7000-7000吧哈，最低最低的了。所以你讲的这个呢，退休的干部那就不得了了哈。我们讲的是整个公务员，而他呢用这种东西来平均你的中位数，工资的中位数，所以把下面的人都给被平均了。你交的社保呢要跟着人家去搭钩子，这就是劫贫济富哈。然后呢，昨天呢还有一位是SHSWM3V 这位朋友说啊，人们可能高估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的程度，中共其实是有足够自信的资本的。他说中共呢有9000万体制内人的家属，他的党员就是已经，党员好像最近都已经过亿了，对不对？他们不是宣亿了吗？以前说是6000万、7000万、8000万，现在好像都已经是算上共青团肯定是过亿的了。然后呢他9000万体制内的家属再加上去的话，上下两代人合一五口人的话，就将近有5亿人。这是一个算法，再加上无脑的那些人，中共的基本盘拥护者就有将近8亿人。这些人当然也会发牢骚骂娘，但绝不会想要因此推翻中共。这是他的观点，大家赞同吗？把您的观点呢回应哈、写到下面。这是我们观众的这个说法，我还不这么看啊。他们主要是维护着这个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怎么回事，他们内部人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他的这个乱呢，他不是为了要推翻中共，他的那份乱呢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利。当他的那个体制内的权利他自己也是到了你死我活不得不争的时候，他要推翻的是党内的另一股势力。可是呢，另一股势力也不会被他推翻，他们两个狗咬狗的时候，两派势力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整个体制的崩溃。中共的倒台一定是从他内部开始的，不是外部。你说谁能拿枪推翻他？普通老百姓，在中国的普通人怎么推翻他？往往在他们自己赠命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讲了，你看黄奇帆下来了吧，栗战书也危险吧，张幼霞也危险了，都给整进去了，谁在这里边不提着脑袋在过日子？尤其在习近平到那个时候，就这帮人天天琢磨权力的人，你看那个中国写那个宫斗剧写的多么的入木三分呢，你想不到的那些招都斗

成那个样子了，那就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太擅长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们能会把那些一步一步一步呀，咱们在这说一说分析，他们都想到第十步去了，一招一招怎么样，只不过能不能抢占先机，这一切一切都最后等着他们合法的这个习近平，所谓的他党内合法的这个习近平，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看看那各方的火拼会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呢，这是你刚才讲到的，说这个稳定，他们不稳的，越是这样他不稳定。你说他过去呢，共产党的各种妥协，就为了保住他这艘大船，但他这艘大船呢，又加上他的经济已经开始下坠的情况之下，他在习近平自己在整肃他内部的这些硕鼠们。一嘟噜一串一串的黄奇帆的这个，咱们回头看他的这个网上传说的他这一部分的，他儿子至少是几十个亿，包括他那个情妇哈，那我们现在也这都是网传的了，我也不说啥了哈，这包括他那些情妇呢，也是简直是贪的不得了的啊，那个 IPO 全部都过一手，你就变成了这种。可能不次于这个马兴瑞他们那一波的，所以呢，你退休十年啊，也把你呢去给你弄下来。他今天宣布，你知道他已经审计多长时间了？网传消息呢，至少审计了8个多月。然后呢，之前呢，这个黄奇帆呢，一直被人在内部进行各种举报哈。然后呢，这个举报的人呢，就在说他呢自己啊，就是从这个。黄奇帆掌控下的国企在巴西搞农业，也是他用他儿子做这个白手套做中间商，重庆的国企亏的是血本无归，但是他的儿子呢，这几年以来呢，赚的是盆满钵满。知情者呢，向中央还举报是什么呢？说呀，2016年，以前文汇报的记者姜维平哈，他呢在2016年7月1号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呢发文披露，国营的重庆钢厂每年亏损30多亿人民币，但是呢却源源不断的舍近求远，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给外方输送巨额利润。那么这些呢，外方代理中间商也是黄奇帆的儿子，所以呢他呢都是几十亿哈这种级的富豪了。刚才还讲到了在巴西啊，还有呢说他的儿子呢，就是说不光是他了，还有他的后台吴邦国啊，不光是这个，据说呢他还包括呢薄熙来的死对头哈，就各方势力黄奇帆的各方打点哈，他是不仅是薄熙来这一派的江派的，甚至呢这个习近平的反对派，他呢都呢去给他怎么摆平了哈，各种这样的这种说法。然后呢这次呢这个黄奇帆家族腐败的问题呢再翻出来呢，就是他的几个靠山，无论是江泽民还是吴邦国，都已经翘尾巴了，那确实没人再保了。而呢，他自己又很高调啊，也杵了习近平的气管子了，新仇旧恨全都被翻出来了，还有人在举报。那你大家觉得谁在举报他？这些人不都是他体制的那个你估计那个5个亿里的人吗？所以呢，最终的共产党的垮台一定是他们狗咬狗咬出来的。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还有谁哈？李瑞敏说，上班的报酬不如退休的待遇。对，公务员退休待遇是农民退休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畸形社会得不到改变，社会能不乱吗？没错。王晓明说，我是不赞同的，1亿党员至少有7000万都是假入党，一旦涉及利益，信仰瞬间崩塌。 yes。 然后硕鼠，我今天我看到这个黄奇帆什么的，他儿子，他的这个女律师，然后栗战书的女儿，他传到又栗战书这一串，我当时就感觉他们一嘟噜的，就简直是硕鼠。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好人呐，有良心有能力的好人，其实活得很辛苦，因为只要你不是生在那种富贵之家、权力之家的话呢，赚钱就得是很难的。但是呢，我恭喜大家没有生在那种富贵的人家，他虽然得了那些钱了，他也花不完，可是就像硕鼠一样，他只会去攒粮食，只会往洞里去拖，然后最后呢再把他们一嘟噜的全拖出来，再去呢上缴国库，很有意思。所以呢不用去担心那个刘伯温的预言呢，说穷人叫做10000留1000，富人呢10000留23。所以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那些中国大陆被欺压的很穷的老百姓不用担心，最后是算总账的，您觉得是不是啊？算总账，人生算总账，笑到最后的呢才是赢家啊！所以恭喜呢，大家生活的靠自己的汗水，靠自己的努力，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呢，这一切的开始呢，你们看到了，他们那个富贵，也就是转眼就塌了的这样一个富贵，不是吗？对吧？啊，这是高杰呢，每天看新闻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SHAHEH 他说，我不进所谓的体制，太明智。我也是体制内的人。我出来在国外真的很辛苦，曾经出国的时候我都自己打自己一撇子，我说你是不是有好日子不爱过，非得吃这个苦呢？因为你出国时候你要学语言，你要上学，很多的那种辛苦留过学的人都知道的，那绝不是一个插洋队的滋味，不好受的，对吧？但是我问我自己后悔吗？我每次都回答我不后悔，因为体制内那种让人窒息的感觉，你没办法，我待不下去，我的个人的个性真的是待不下去。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从那个体制当中出来，我也是曾经公务员的这个十年呢，然后也可以去我就不说了哈，那大家都知道中共有后备梯队呀，啊，各种关系啊，我们也都可以去做的，但是不行啊，我不后悔走到了海外，我也不后悔能够今天做这个行业，这从来都没想过的，来去做一个媒体，每天的能够顺畅的顶天立地的这种好一种正气给大家呢去讲到事情的真相。我觉得我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明白人，我们这里边很多人都是怎么讲，就是龙和凤哈，潜在下面，只不过呢碍于家里或者你自己的生意亲人没有办法站出来，所以默默地在支持我们，我很清楚。但我想呢，我们能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能发声，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持续不断地关注中国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我就觉得人生是蛮有意义的哈。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做了一个对人类对这个社会的价值有意义的这样的事情，不往人间走一遭啊，这是高杰的感觉。所以呢，我非常理解 SHA 啊，我不进所谓的体制，太明智了，给您点个赞。Lily 说，为什么年年要求团结一心，围绕在总书记中间，他们狗咬狗，连叫声百姓都听不到。对，SHA 他说，基本盘深厚，刚才我讲的了哈，是深厚。那大家不都是为了利益进去的吗？以利益聚集在的这种叫做小人以利聚，对吧？那利散则散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从一直一贯之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水准的话，他就会变来变去的嘛。那为了利益，我今天这个给我钱多，我有奶就是娘，那边有奶就是娘，这种人乌合之众啊。只不过在利益捆绑当中，一旦没有利益的话，或者是一旦利益冲突的话，他们就会拼了命的。李李说，黄奇帆退休后四处活动，言多必失，所以被重点照顾了。刚才我们说了，内部也有举报，一直有举报啊。你把我们整死了，你在上面去风光嘚瑟，不可能的哈。就是你就放心，他们内部会狗咬狗。中国共产党这些年呢，他除了他自己利益集团之外呢，他这种无神论呢，没有信仰的，他也打造了，从文革时就打造了这一批狼性文化。所以在文革的时候，举报自己的丈夫，举报自己的老师，举报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举报自己的孩子，就比比皆是。今天这些人，你不让我过好，你把我整死了，你在那过好日子，他们能不举报吗？没收拾黄奇帆是时间不到，但是持续不断的举报，知情人的不断的举报，就是给你上眼药。反正一封举报信我就给你举报，不断的给你上眼药，时间到了的时候怎么样，到底把你抓下来。多少人都会接到这种举报信，在中共系统内部的时候，提官提官员的时候，军队里边去提拔军这个干部的时候，提拔军官的时候，全都在举报竞争对手的这种背后的这些事情，怎么贿赂的，那些细节给你扒出来，你都简直令人震惊。所以中共的系统当中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有些话呢不好多讲啊，我只能告诉给大家，就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那么回事儿。所以
这些人每个人都踩在翘板上，你有势，你选择的那个势力还在的话能保你，那他死了没事儿。一旦像黄奇般的这个保你的势力都不行了的时候，你这点事儿没人保你，没人再替你说话了，他就会翻出来。因为中共缺钱，这么些大硕鼠几十亿几十亿的，比那个小百姓压的那点，要不那都快的呢。所以像黄奇般的这个保你的势力都不行了的时候，你这点事儿没人保你，没人再替你说话了，他就会翻出来。因为中共缺钱，这么些大硕鼠几十亿。

0: 注意这个鼠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大家注意看一看。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呢再说一下破网翻墙的这个消息，把这些消息呢给大陆人好好的去好好传播一下这个鼠疫啊，还有我们分析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愿意的话赞助我们哈，不管多少的话，咱们一起把这些传播真相的声音送到国内去，让那些体制内的人呢去留好对手的证据，到时候可以当一个污点证人，让这个政权和体制呢吃人的这个体制呢加速的解体，好不好？那么现在呢，网上哈就是翻网呢是越来越难，五中全会这个时候，但简直 VPN 这些都在控制，非常难。但是资讯在被封锁的时候呢，更需要咱们把真实的消息呢给他们送下去，这就是我们推动的这个一键翻墙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感谢哈这个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呢，我们有两套呢回馈的方案。一个呢是捐满100块的话，我们会给赠给大家裸体共产党啊，裸体的共产党的瓶装书。这本书呢非常值得大家看，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中共，有苏共，而呢它呢在整个法国啊，他们那帮人传出来这个共产主义的时候，在美国也有一套共产主义。那他们呢，在美国怎么颠覆美国的啊几十项的目标，现在基本都已经实践了。共产主义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左倾的这样的一个思潮，上百年以来在为祸世界啊，真的是为祸世界。所以在这个裸体的共产党这一本书呢，瓶装书直接赠给您。你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尤其在美国的朋友，我更要推荐你哈，让有英文版的，有中文版的，你在跟你家孩子讲的时候呢，启发孩子多到网上寻找相关的资料，不要被呢这种TikTok 呀和这些媒体呢把自己的孩子带偏了啊！强烈向大家推荐。所以你赞助100块钱呢，其实是增这个去支持了翻墙的这个项目哈，我们做点功德。但同时呢，您还得到这个裸体的共产党的瓶装书。捐款200美元的呢，我们就送这个裸体的共产党的精装书哈，这本书值得保留啊，真的值得保留。而呢，这本书的这个在美国呢，早就曾经是非常火的哈，几乎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人人手一本的。那只不过呢，后来左倾的这些媒体啊，把它都给压下去了。那这两年呢，又重新被翻了出来。那这个裸体共产党、裸体共产主义啊，所切穿。拆穿的呢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包装的各种谎言。所以我们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突破资讯的封锁呀，然后呢把这些真相呢传播出去。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呢很大，我们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我们针对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大的整个世界的势力。所以明白了真相的每一位的朋友，您所传播，你在给周围人讲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我只能把它说成一个传播真相的洪流，甚至我愿意把它说成一个正义的洪流。我们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世界到底什么，就我们能识破它。那个白骨精的一遍两遍三遍的时候，我们都识破它的时候，这个真相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呢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一切都在动态的较量过程当中，我们在这真相的这一面助了一臂之力啊。所以拜托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够富裕的话，愿意给自己积功德，愿意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局当中呢付出我们的一点点的能力的话呢，请点击下面的捐款的这个链接啊，多少不计啊，那但够了100、200呢，我们也做出我们的回报。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恭喜哈中奖的洪海参的朋友，赶快呢去中奖好不好。有一位洛杉矶的朋友，你说你想拿到250年的纪念，然后我们没给你，你跟方伟去讲了，回头呢高杰会用打您的电话联系您好吗？好，非常感谢啊，再一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拜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2026年10月5日半夜，美国基督教守望者布兰登·比格斯紧急发布了一期直播，语气急促地警告说，10月2日发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女研究员猝死事件，既然与他在过去几年中

0: 多次在零视中看到的下一场黑天鹅级大流行发生了惊人的表象重合。这究竟是一次普通的实验室安全事故，还是某种宏大时空线索开始塌缩的节点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异象追踪第13期，不带任何情绪，也不制造丝毫的恐慌，只是用理性的沙盘梳理3个核心事实，一张异象重合对比表，以及未来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3条时间线。第一条线就是现实新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条线就是布兰登此前到底说过什么，第三条线如果将这2个维度交叉进行追踪，未来可能会塌缩成哪几条确定的时间线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迷信也不装看不见的理性追踪方式，看清现实迷雾背后的真相，就请务必看到听到最后。新来的朋友们呢，就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老朋友们呢，就请随手点赞转发，因为这一期内容啊，很可能就是我们追踪那个深层世界乃至大清洗剧本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个节点。好了，现在呢，就请你和李明一起开始今天的追踪。我们先进入第一条线，看看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这起事件的起点呢，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官方通报的关键词有3个：防鼠疫研究所女研究员猝死，不明原因肺炎。那么这个机构本身呢，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它研究的方向正是鼠疫、霍乱、炭疽这类高风险传染病。所以呢，当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突然死亡，并且随后有近200多名接触者被隔离观察时，外界自然就会把它和实验室事故以及烈性的肺鼠疫联系起来。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呢，是尚未确认鼠疫，也否认存在实验室事故。国际公共卫生机构目前呢，也没有宣布说出现持续的人传人迹象。但问题是，现实世界有时候啊，最值得看的并不是一个机构第一时间承认了什么，而是它启动了什么样级别的反应。如果它只是一例普通的肺炎，为什么要追踪并隔离这么多的接触者呢？如果完全没有高风险病源的疑虑，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要求俄罗斯更加透明呢？为什么川普会被记者问到并公开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可以提供帮助呢？所以呢，现实新闻中的第一个核心事实就是官方尚未确认鼠疫，但是事件发生在防鼠疫系统内部，并且触发了一场高规格的隔离与国际的关注。第二个核心的事实就是微妙的时间窗口期。那么这件事发生在10月初，进入国际视野的时间就精准地落在了布兰登过去反复强调的10月窗口。他在直播中就说自己过去看到的画面里，10月、11月、12月是一个逐渐升级的窗口。他不是只说未来某一天，而是反复地提到了秋季，特别是10月之后，事情就会开始出现在新闻里。那现实中的确事情是出现在了10月里面，当然呢，这并不能证明啊什么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它让这件事情啊从普通的新闻就进入到了异象追踪的档案里面。第三个核心的事实是中俄边境防疫演练。那么就在这起事件前不久呢，中国黑龙江抚远举行过中俄跨境传染病应急演练。在公开的报道里面，演练的内容竟然就精准地包含了输入性鼠疫跨境联合处置、新发传染病应对以及灾后突发卫生防疫等等项目。这件事情就很关键了哈，李明在这里客观地说，它并不代表演练导致了这个事件，也不代表事件一定是被安排的，但它在模式的识别上就说明了一个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两国的防疫系统早就在为该区域潜在的跨境鼠疫类事件做最坏的预案和推演了。那么如果把它放进异象追踪的框架里，它就像是棋盘上提前摆好的一枚棋子。这就是现实线的3个事实了。 防疫署研究所内部的死亡，十月时间窗口，中俄跨境防疫演练，更关键的就是来自美国最高层的政治信号，必须要单独拎出来讲一讲。因为这件事情呢，已经不是俄罗斯地方新闻了，它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最高层的记者问答。十月五日，川普在白宫被记者就问到俄罗斯是否出现了鼠疫爆发，川普的回答大意是这样的啊，他说他刚刚听说这件事情，美国正在关注，如果俄罗斯需要帮助呢，美国会愿意协助。他还提到自己还没有就这件事和普京谈过。注意哈，这个回答本身它不是什么恐慌式的，它也不是宣布美国进入到什么紧急状态了，更不是宣布旅行的限制，但是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总统已经被公开的问到俄罗斯鼠疫这个问题了。第二呢，就是川普已经把它放进了美国可以介入协助的框架里面了。而在这个布兰登的意象中呢，川普他不是什么边缘人物哈，他看见的画面啊，就是在意象中看见的画面哈，像是川普站在这个总统讲台的后面，向美国人发表关于新瘟疫的重大讲话，宣布限制国际航班，甚至国内航班也会被暂停。当然了，在我截稿的时候呢，现实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啊，但是意向追踪看的不是终点有没有马上发生哈，而是前端节点有没有开始进入到现实。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被迫回应俄罗斯鼠疫疑云就是一个前端的节点了。咱们现在接着来看卢比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说，这件事啊，不是马上需要恐慌的，但需要专注。他要求俄罗斯分享更多的信息，并且还特别的提到，只要听到世界任何地方有实验室人员感染某种疾病，人们都会担心，尤其是经历过不久前那场全球疫情之后。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呢？不在鼠疫两个字，而是在实验室感染。卢比奥实际上是把这件事情放进了后疫情时代最敏感的框架里面，实验室、病源、透明度、国际通报，这就和布兰登意象里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就发生了一种重合了，那就是实验室。布兰登不是只说会有疾病哈，他反复地说他看见的是实验室，他看见有人在里面做东西，他看见他和老鼠 AI 生物技术是有关系的。所以川普和卢比奥的回应在重合度的表里面必须新增一栏，那就是美国高层的反应，这一栏目前就是属于前端重合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就是川普公开回应，卢比奥要求俄罗斯透明，美国相关部门开始关注。那现实中尚未出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川普正式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航班限制，启动全国性的疫情管控。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应验了，而是一个非常值得追踪的早期政治信号。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条线。布兰登此前他在零时中的画面中到底有哪些细节？布兰登这一次在十月五日半夜的紧急直播中的最震动人的地方，不是他说俄罗斯出事了，而是他说这个事件的外壳正在撞上他过去几年不断重复的零时画面。他所描述的不是一条单独的新闻，而是一整套连锁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实验室，他说自己看见一个类似生物实验室的空间，里面有人在做实验。他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不是蝙蝠，而是老鼠。在他的画面中有三个透明的盒子，像亚克力或者是玻璃材质，侧面有一个小孔，盒子里有三只老鼠。研究人员拿着一个小瓶子，里面是一种黄色浓稠像布丁一样的液体，他们把这种液体注射进老鼠体内，两只老鼠很快就死掉了，第三只却没有马上死。这就是冲突点了，在医学和生物战推演中这可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哦。如果一个病原让宿主很快的死亡，它的传播范围反而非常有限。可是如果宿主能够活着移动，还能够活着进入到城市，能够穿过管道、仓库、街区，那么它就从死亡载体变成了最完美的移动载体了。布兰登说，他看到的正是这第三只老鼠被释放出去。第二个画面就是欧洲，他说那只老鼠被释放到欧洲之后呢，地图上就开始出现了红色，起初是浅红，然后就越来越深，就像血一样在土地上蔓延。他看见红色从欧洲扩开， 随后就进入到非洲、中东，甚至进一步牵动美国和南美。更强烈的就是，他说自己看见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脸轮廓，那些脸就像是被黑线画出来的，随后被红色填满了，最后消失了。这可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地缘阴影啊，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意象，不是一个城市的病，而是一个区域、一个文明层的阴影。第三个画面就是川普了。拜登说他曾在梦中看见川普站在总统讲台的后面，穿蓝色西装、白衬衫、红领带，神情非常严肃。他说川普用类似我的美国同胞这样的开场，向美国人宣布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一种新的病毒或者是瘟疫正在扩散，死亡率非常之高，已经从海外进入美国。然后他说美国要停止国际航班，甚至一段时间内连国内航班也要受到限制，这就把意向从疾病层面推到了国家治理层面了。一个病源是否可怕，不只看它本身呐，还要看它会不会触发国家级管控，航班呐、边境呐、口岸呐、医院呐、食品供应啊、金融市场啊等等。一旦这些系统开始连锁反应，疫情就不再只是医学问题了，而是秩序问题了。第四个画面就是民众抢购。布兰登说，他看见人们听到封锁消息之后呢，不是再像 COVID-19 初期那样抢厕纸了，而是直接冲向了食物。罐头啊、面包啊、肉类啊、蔬菜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超市就像暴风雪前夜一样被洗劫了。但是这并不是一座城市的反应，而是一种全国性的集体反应。第五个画面就是工厂停摆。他说他自己看见工厂一开始啊并不愿意停工，因为人们经历过上一轮的封锁，就不想再失去工作了，不想再让生产停下来。可是画面里太阳升起又落下，日子一天天过去，来上班的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工厂大门就被贴上了黑黄警戒胶带，生产线停了。这就是从公共卫生转向供应链。第六个画面是医疗系统。布兰登说他看见他给外面排着长队，几千人等待食物配给，街道空了，停车场空了，正常商业空间被重新组织成应急空间。他还看见一个 Sprouts 的超市的停车场变成了临时医疗区，军用帐篷搭满停车场，医院已经满了，超市不再是卖食物的地方，而是被改造成了医疗用途。他特别记得有一棵树，叶子是黄色的，也就是说那个画面是在秋天。第七个画面就是金融系统了。他说这场瘟疫会触碰纸币，因为人们害怕接触实物货币，数字平台呢就会被进一步的推动。他把这和黑马、绿马、瘦的系统就联系了起来，说欧洲经济会先出现问题，欧元承压，然后就牵动了美元。所以你看布兰登的零式，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有瘟疫，对吧？它是一条链，实验室、老鼠、黑死病、欧洲、川普停飞、食物抢购、工厂停摆、医院爆满、纸币退出、金融震荡。现在呢，我们就把这条链和现实新闻来做一张重合度的对比表。第一项就是时间，现实它发生在十月初，布兰登反复说十月是启动窗口，重合度高。第二项呢，就是病名，现实讨论的是鼠疫、肺鼠疫、黑死病，布兰登说的是黑色瘟疫、黑死病，重合度也很高。第三项就是地点，现实发生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边境附近的防鼠疫系统，布兰登说自己看见亚洲区域实验室，并且后续牵动欧洲，重合度中到高。第四项是实验室，现实核心地点呢是防鼠疫研究所，布兰登核心画面呢也是实验室，重合度很高。第五项就是美国高层反应了，现实中川普已经回应卢比奥要求俄罗斯透明，布兰登意向中川普是宣布重大疫情措施的人，重合度前端高，后端还没有展开。第六项就是老鼠，现实中目前啊并没有公开证据显示老鼠被释放或者是参与传播了，布兰登意向中老鼠是核心的载体，重合度现在还没有确认。 第七项就是跨境防疫。现实中，中俄确实是刚刚做过跨境传染病演练，而且包含鼠疫。布兰登意向中有跨区域扩散和国家级应对，所以呢，这个重合度是中等的。第八项就是欧洲扩散。现实中还没有欧洲输入的病例，布兰登意向中欧洲是关键扩散区域，重合度现在还尚没有发生。第九项就是金融与纸币，现实中还没有相关的连锁反应，布兰登意向中这是后半段重要的结果，重合度目前呢尚未发生。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把这两条交叉放在一起，做了一个最理性的重合度盘点之后呢，就得出了今天最准确的判断。前端已经重合的就是十月时间窗口是高度重合的，再就是黑死病、肺鼠疫病种，这个也是高度重合的。靠近蒙古边境的防鼠疫实验室，这个也是高度重合的。美国最高层川普入表介入疫情叙事，这个前端也是高度重合的。那目前尚未发生的就是老鼠作为大规模的载体还没有被确认，全球航班停飞还没有发生，供应链和无纸币金融震荡还没有展开。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两个维度交叉进行追踪，未来啊可能会塌缩成哪几条确定的时间线呢？根据李明的沙盘推演呢，局势大概率会向以下三条路径之一发展。第一条就是收束线啊，就是降温平息线，也就是未来7到14天啊，我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就没有7到14天了哈，没有新增病例出现，俄罗斯的200名隔离人员安全度过潜伏期，解除了隔离，现在特效抗生素比如说链霉素啊、多西环素啊，精准的扑灭了潜在的风险，那么这条现象呢，事件大概会在11月中旬彻底的淡出新闻，事件就会慢慢的降温了。那如果走这条线的话，就说明这次事件只是意向档案中一个高相似但未展开的警示节点。布兰登在直播的末尾提到的，通过守望者的祈祷和警示可以减轻甚至是消散灾难，那么在现实中就对应了这条收束线，那么就要请大家多多的祈祷哈。第二条呢，就是局部暴露线了，也叫地缘摩擦与物资的震荡线，也就是在接下来的2周内，大概不到2周了哈，隔离圈内部或者是周边城市就出现了零星的二代病例，例如医院呢、研究所呀、家庭接触者啊，或者是密切接触圈，事件升级了，但是仍然被隔离、抗生素和公共卫生系统压住了。虽然传染没有失控，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够公开，引发了区域性恐慌，中俄蒙和中亚边境全面升级检疫。如果走这条线呢，实验室、高危病源、隔离扩展这几个重合点就会变强，但是仍然没有进入全球性的时间线。那么在这条线下，虽然不会出现全球大封锁，但是呢会导致局部的供应链的震荡，人们就会因为心理恐慌，可能会开始如意向所说的提前去超市储存生活必需品和基础消炎药，引发一轮局部的物资抢购潮。第三条呢，就是高重合线，也就是意向完全塌缩了。这条线目前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哈，应该是最低的，但是它的冲击却是最大的，它需要连续出现几个信号才会塌缩啊，就包括确认鼠疫或者是类似高危病源，出现接触链之外的病例，边境国家升级管控，欧洲出现输入病例，美国从关注进入到实际的措施，随后就出现航班、供应链、金融层面的反应。那如果这些信号逐一出现了，那么布兰登意向后半段的重合度就会快速的上升，川普政府将会迅速的从目前的口头关注走向实际公共卫生的措施，航班停飞、供应链重组、数字货币加速等一连串意向画面就会在现实中发生灾难性的完全塌缩。真正成熟的意向追踪啊，不是看见一个重合点就陷入到末日的恐慌哈，也不是看见官方否认就完全闭目塞听，它更像是在浓雾中去看路。你不能指望远处的灯光马上就是终点，但你呢也绝不能假装那盏灯不存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组非常刺眼、不容忽视的前端信号：十月黑死病、 俄罗斯实验室女研究员猝死，近200人隔离。川普回应，卢比奥要求透明，中俄鼠疫演练。接下来呢，我们要盯的当然就不是情绪了，而是几个硬指标哈。第一，就是俄罗斯是否会公布进一步的病原测序结果。第二，就是近200名接触者在14天内究竟有没有二代病例的出现。第三呢，就是隔离的范围是在扩大还是在解除。第四呢，就是中俄蒙和中亚边境的跨境口岸检疫是否在悄悄的升级。第五呢，就是欧洲是否出现了输入病例。第六呢，就是川普政府是否从关注走向了实际公共卫生措施。如果这些都没有出现的话，这条线呢就会收束了。如果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那我们就必须继续追踪了。所以呢，这一期的结论就是，前端重合明显，后端仍待观察。短期看呢，二代病例；中期看呢，跨境扩散；长期看呢，交通供应链和金融系统是否被触发。信不信就由你了。李明呢会为大家在置顶评论和社区里面持续的盯紧这几个核心的指标。如果你想看懂全球供应链、金融磁场以及这些深层信号背后的系统性逻辑，就请你务必去点击屏幕末尾的未来验证计划长篇播放系列表，综合着看。这样呢，你就会对当下正在经历的震荡有一个全然清明的认知了。我是李明，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了。由于我们分享的是真相，完全是没有追流量的，油管的广告费啊，根本是无法维持生存的。所以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产品呢，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又能够让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传递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哈、就是这一块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 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同时啊，你还可以选购其他的产品，比如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那红海参养生胶它采用的是韩国的专利技术低温酶解的工艺，有效的就保留了活性成分，让这些珍贵的成分以小分子的形式更有效的被身体吸收，让营养真正的能够发挥作用。这是传统高温烹饪烹煮所做不到的，而且高温烹煮啊，往往会导致珍贵的活性成分大量的流失。那如果你有睡不好啊、容易累呀、恢复慢啊这样的状况，你就不妨试试这种来自深海的复合型海洋营养补充。这个产品虽然只是一种保健品，可是呢，它的保健效果真的是感动了我，也震撼了我。还有观众朋友，每到换季，因为这个天气非常干燥哈，手指就出现了不少的肉刺，拔掉之后都在流血。按照他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通常要好几天才能好转。但是他试吃了2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他就说手指状况竟然明显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他说没有想到口服的东西皮肤还能感受得到。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长期受痘痘的困扰，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的状态明显的稳定了许多，还光滑了许多。有一位是来自新泽西州的 Jocelyn 阿姨，她72岁了，2年前染疫之后，一直感到这个体力不足，气色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她看到我们节目介绍的红海参之后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买了，没有想到吃了半盒左右，她就说脸色红润了，气力变充足了，做家务、外出运动都更加轻松了。他还特地的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有一位安吉拉女士，她是从香港移居到美国的，55岁。这2年呢，她就感觉腿脚啊越来越不灵活，上楼梯都要扶扶手了，跑步更是多年都没有试过了。看了我们节目推荐之后呢，她半信半疑的就开始补充红海参养生胶。吃了1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她惊喜的发现，上下楼梯轻松很多了，腿部沉重感也少了很多，完全就不怕上下楼了。她说啊，感觉关节好像是加了润滑油一样，整个人轻盈了好几岁，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是不知不觉达到的。这就是他个人的体验分享。那为什么这个红海参有这样明显的作用呢？红海参呢，它天然富含海参皂苷、多链硫酸软骨素等等海洋多糖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支持身体活力的日常维持与正常的代谢。其中这个可变胶原组织呢，是经皮动物，也就是海参哈，所特有的组织，目前呢正在被广泛的研究用于人类再生医学领域，包括皮肤修复、细胞迁移等等方面。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服用2次，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服1次，连续服用1到2大盒，身体充分感受营养补充的效果啊就会更好一些，以后呢就可以调整为每天只服1次了。 当然了，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效果可能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个产品是健康食品哈，它不是用来诊断、治疗、治愈或者是预防任何疾病的。因为这个红海参它是海女深海采摘的，天候不佳是没有办法采摘的，缺货的话是要等很久的。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趁现在有货，如果你想尝试的话就赶紧下单，在咱们的留言区点选下方的 FW 就能快速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资助我们，就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精神觉醒了。感恩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品有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紫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有一种歌声哀而不伤，并富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它便是齐豫的天籁之声。齐豫的歌声抚平每一颗受伤的心灵，听过以后暖人暖心，让人变得心平气和，不再浮躁。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灵魂歌者，他的歌声可以敲开你已经紧闭的心门，在他的歌声中会变得安静下来，从而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境中去。这就是灵魂歌者的演唱魅力。接下来紫琳将送出一首由施丽作词、陈晓霞作曲、齐豫、志纯演绎的《祝我幸福》。齐豫所演唱的这一首《祝我幸福》，哀而不伤，歌声清澈又暖心。虽然是一首伤感的情歌，但是齐豫的演绎却感受不到痛彻心扉的伤感，你能从歌声中感受到一股暖意从心底的最深处升起，然后蔓延开来，然后让你整个人都变得温暖起来。在歌曲的间奏过后，突如其来的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齐豫那温暖的歌声似乎把雪都融化了。我们一起来欣赏齐豫为我们带来的《祝我幸福》。

在我们的青春里，总有一些经典的电视和歌曲陪伴着我们成长。看到某个演员，或者听到某一首歌曲，就会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些记忆。比如《金粉世家》这部电视剧，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起《暗香》。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让它降落》也是非常的动听。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就会浮现冷清秋那般清新、简单、有见识、有自己坚定的追求的形象，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子琳将为您送出的是由刘庆作词、三宝作曲、来自福建福州的歌手徐君硕演唱的《让它降落》。徐君硕演唱的这个版本是抒情的 R&B 节奏，他迷离的气声、灵性的转音，把降落的过程呈现得淋漓尽致，总能让人回想起剧里的某个瞬间。尤其是他眼中饱含着似水柔情，温暖的声音中更加注入了十足的故事感，让人不自觉地被他吸引而产生极强的代入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歌手徐君硕为我们深情全新演绎的感人意境《让它降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天灭中共进程迅猛，这世界变化是不是忒快了？元芳您怎么看？
1: 甭问元芳了，连中共官场不倒翁黄奇帆都倒了、这还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
0: 赤马红羊不是盖的。刷到陶彪先生一个非常反讽的表述，
1: 怎么说？
0: 当年奉薄熙来之命、带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重庆特警、准备冲击成都美领馆、想夺王立军的黄奇帆、昨晚上被官宣了，网上的传言又成真了。
1: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联合官宣了，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全媒体啊，外媒全注意到，
1: 没错，
0: 德国之声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政坛不倒翁黄奇帆落马。
1: 告诉您，这习近平新时代绝对是一切都能搞烂尾的时代，包括不倒翁、
0: 也烂了。德国之声小编也是那么感慨的，
1: 是吧？
0: 现年74岁黄奇帆在重庆任职15年，
1: 15年，
0: 先后跟6任市委是市委书记共事，
1: 听听，
0: 曾历经薄熙来、孙政才2任落马，官场动荡，屹立不倒、
1: 差点成超级常青树。
0: 直到2026年，多家媒体证实，黄奇帆原定10月26号在杭州出席论坛活动，并且担任主讲嘉宾，
1: 是
0: ，but。该活动后来毫无缘由偷偷摸摸宣布因故取消、
1: 一办他就没好事儿、底下有网友还补充呢
0: 啊，
1: 前几天才来我们学校开完那讲座、讲的也是那什么15-5期间高质量发展之类的巴拉巴拉。
0: 对不倒翁来说突然轰然倒塌有点防不胜防。
1: 要我说啊，谁让他不没事多刷这推特来着
0: 啊，
1: 昨儿那期节目李正把推特上所有关于黄奇帆出事的消息全给汇了个总。
0: 预言消息。
1: 对。
0: 所以被一小粉红在留言区给喊出大外宣来了。
1: 惊喜来了，有点突然。
0: 人这么说的。大外宣老北京茶馆提前披露黄奇帆被查、节目播出时间比党媒官宣黄奇帆被查早了整整8钟头。
1: 错话。不过您甭说、这小粉红还真用了心了
0: 啊，
1: 一通跟他算数啊。
0: 玩笑归玩笑，关于黄奇帆阔别重庆多年现在还出事儿、从中共的官宣通稿看呢还真的是直指重庆。
1: 当然指重庆了，地球人都知道
0: 啊，
1: 老习是一睚眦必报心胸狭小的人。黄奇帆当年的重庆跟薄熙来什么关系？不过面前是回回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呀、
0: 这事儿您不能单看表面。
1: 这怎么说？
0: 作家崔成浩先锅盖了。
1: 锅盖。
0: 这是黄奇帆最经典一张照片
1: 啊，
0: 当时正值两会期间呢、看似俯首帖耳。But 薄熙来曾秘密用徐明的专机回了趟重庆，黄奇帆悄悄委婉的报告给中央了。
1: 网友辣评左右逢源、把自个儿给缝进去了。
0: 中共的官场永远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网友披露一个独家消息，黄奇帆有一次开会 只因为跟薄熙来言语不合
1: 啊，
0: 薄三拿面前的茶杯啪一下冲着黄奇帆扔过去了。
1: 这么残暴啊，
0: 茶杯当场摔得粉碎，
1: 呵，
0: 茶水飞溅满桌子全是。再瞅黄奇帆一言不发拎起包包夺门而逃。
1: 咋跑了给？
0: 结果黄奇帆第二天下午出来回答记者、竟然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我跟薄三书记 搭档，我们俩配合的如鱼得水。
1: 吐了都快。
0: 网友还说，有回我跟他开会，黄奇帆坐那儿口若悬河、一讲就是3-4个钟头、水都不喝一口、各种真假不变的数据信手拈来、没人受得了他。
1: 合着薄三拿水杯啐的、是因为自个儿插不上话。
0: 也未可知。嘿，当然了，官场传言永远说不清真相。有一点
1: 啊，
0: 在拍板拿主意这事儿上、黄奇帆一定得听薄熙来指挥。
1: 那肯定的呀、他跟商务部当二把手的时候、还玩命抢夺一把手吴仪那镜头呢、最后被吴仪不给开了，去的哪儿？那个重庆吗？
0: 对了。别的都是小事儿，就王立军夜奔美领馆这一事儿，黄奇帆跟薄熙来的绑定关系就暴露无遗了。
1: 刚才不说了吗？黄奇帆奉薄熙来之命，带着一大堆这个荷枪实弹的重庆特警，准备冲击美领馆，抢夺王立军。
0: 洋相出大发，
1: 是
0: 博古开来杀人灭口。王立军擦屁股不利，遭薄熙来怒扇大耳刮子，还抓了王身边所有小厮。王立军品出来了，自己要不跑，小命难保啊。于是男扮女装，带着一大堆薄熙来的绝密档案，夜奔美领馆，
1: 把薄三活摘器官的证据都给带回去了，跟好莱坞大片差不多。
0: 薄熙来知道之后五雷轰顶，自感大势已去啊、要鱼死网破、把王立军从美林卷来就给薅出来
1: 的。薄三儿以为玩横的，自个儿不便出面指挥黄奇帆、你去，
0: 你说他坏不坏、直接把200斤冲击美林馆这重大国际外交事件的200斤麦子、吧唧给撂黄奇帆肩膀上了。
1: 您说这不倒翁这角色您说倒不倒霉？
0: 这口黑锅一旦背上、黄奇帆得花多少心思往外摘自个儿。有回被凤凰卫视记者堵着镜头前的问、没辙了，嘴都瓢了、给自己一通洗地呀、您往这儿看。
2: 你们说我带了70辆警车去、那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我作为一个市长发现我的副市长到了领事馆去这件事发生以后，我理所当然的作为市长可以召见总领事，可以跟总领事碰头。 我可以，我也有权利通过总领事跟王立军沟通，沟通了以后，我跟王立军就有很具体的讨论，那么同时也说服他应该跟我出去，不要待在里边。那王立军当然是经过我们的沟通以后说服了他，他愿意跟我们出来。所以外边说有那么多警车，那上面的牌照是川警啊，这是四川的，当然不是我会去带70辆车，那都是八卦消息。
1: 瞅见没有，给老黄弄的是口齿都不灵光了，围着薄熙来军车这两岸礁一通跟那儿兜圈子。
0: 哎呀，这要承认是自己在薄熙来指挥下干的，尤其承认自己带了军队去，那就是四翘翘的节奏。
1: 甭说老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都不能饶了他，
0: 绝对不能。
1: 你个地方小干部擅自调动武警军队，这反了你还。
0: 所以不倒翁左躲右闪，前后腾挪，终于把满头大汗的自己从越界带兵惹起中美重大外交事件里边脱身而出，
1: 是
0: 顺便还自己给自己积累二等功，是我亲自把王立军劝出来的。
1: 网友没绷住，叹息一声
0: 啊，
1: 说那么多有啥用？王立军明年放出来了，黄奇帆进去了，您说拧巴不拧巴？
0: 如果之前网传王立军已经在狱中死亡的消息是假的，
1: 你彻底难得糊涂了。
0: 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1: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0: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1: 哎，
0: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1: 来，书接前言。
0: 咱以前跟茶友们分享过，习近平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啊，
1: 是
0: 到北京跑官，跟一个延安地方干部喝酒结梁子，还动了手，
1: 说的是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
0: 哎，对啊，那哥们儿也没想到，这习近平一直记着这笔账。
1: 嗨，
0: 后来白恩培成了云南省省委书记，被习近平指挥王岐山大笔一挥，咔嚓判了个死缓，永远不许假释。
1: 所以您想啊，黄奇帆当年跟薄熙来面前是点头哈腰，如鱼得水。他以为自个儿演戏，包子可全看在眼里边了。
0: 哎，人当真事儿了。
1: 嗯，
0: 习近平跟薄熙来绝对是死对头活冤家。
1: 是啊，
0: 要说不倒翁黄奇帆多次有惊无险，估计啊事后大意了，飘了，真以为自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呢。
1: 错过。
0: 后来从重庆退出，逐渐在专家领域重新声名鹊起。
1: 专家领域
0: 之后说话有点没大没小，竟然有回在公开场合传递了如下信息。
1: 啥事儿？
0: 即使习豹子把香港经济搞烂尾，您也甭紧张
1: 啊，
0: 只要香港保持已有的十大利好税收，等包子滚蛋，香港还能繁荣。
1: 不是，等会儿不倒翁不想活了？
0: 不知道啊，您往这儿看。
2: 香港这地方有这十大基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加坡、迪拜都没有这十条。那在这个意义上呢，这英国人150年前制定的。我讲这段话意思，别看香港这几年好像又比较萧条，有的人说香港已经成了资本市场的几年成了一个历史的古董遗迹，意思就是香港中心已经消沉了，这都是屁话，要不了几年说起来还起来。所以这一点对香港要有信心。
1: 文六本来就因为薄熙来事件受到猜忌而不得咽愁，还口不择言呢，这还
0: 包子后槽牙都要咬碎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咱得民调一下了，茶友们，您说这黄奇帆官宣落马跟薄熙来他这事儿有关系吗？
0: 上备选单，
1: 一肯定有关系，二有可能有关系，但是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呢。三，有没有关系的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已经杀疯了。四，天灭中共不跳船啊，谁都不安全。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茶友们您也知道，人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就像我们俩这样，工作得操心，家里得照顾，
1: 是
0: 负担不是一般重，所以呢也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没错，好多人一谈起养生这事儿啊就觉得麻烦，每天工作家里边两头忙，哪有时间切片泡水慢慢炖煮呢？哎，咱们这个广告赞助商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呢，就帮您省去了炖煮的麻烦。每天那个自带的小钢勺一小勺，提升体力和精力，能让日常保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有一个观众啊，我们反馈说这黑高滋呢，不仅有助于睡眠，提高免疫力，体力呢也得了补充，人的精神多了。而且观众还说一事儿，说啊，我爸妈满头白发，服用这个黑高滋呢一段时间以后啊，头顶部居然长出来黑发，太神了，说你们这儿返老还童嘛。感谢节目组的优品推荐。
0: 哎，谢谢大家。这位观众感到高兴啊。提醒最近呢需要补货的茶友
1: 啊，对，
0: 10月份黑高滋就剩少量库存了，下一批呢预计要到12月中旬才能到货。
1: 对，
0: 等到黑五当天呢很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您就别再等了，赶紧下单，反正黑五的活动已经提前开始了。
1: 对，提前输入这个优惠码茶馆的汉语拼音，一瓶呢您也可以有85折优惠。之后呢如果满399美元再减掉30美元。这段时间呢如果需要的茶友啊，您可以趁现在就安排好，详情呢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观看。 话说中国人在被以各种为你好为你服务的名义反复收割以后，终于达成共识了。
0: 啥共识？
1: 凡是党和政府热情洋溢嘱咐您催促您最后甚至逼着您干的，最后基本需要您来承担代价。
0: 哦，买房结婚生娃献血学生签署自愿捐献器官，
1: 现在党又来为您好为您服务了。
0: 我拒绝
1: 拒绝，抱歉
0: 啊，
1: 你需要端正态度，您往这儿看。
3: 那我要为你们服务，要昨天的教子不采取我为你服务，你胆敢不要我服务？你为我服务，赶紧带着来，打个
0: 起来了。不敢拒绝了，您尽情服务。
1: 总书记表示，党而不走，听人道行
0: 啊。
1: 早这态度，何至于党费劲巴拉，用强大大数据和人海战术，把你们这帮社会嫌犯边缘人员从犄角旮旯给你们翻出来呀？
0: 要干嘛？
1: 要干嘛？不干嘛，就是为你们好，给你们把保险给你们上楼。
0: 嗯，
1: 是不是感动到要哭？
0: 要吐？
1: 什么都来不及了，吐！这10月10号，中共国新办发布会，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呢，把底牌都给掀了
0: 啊！
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很多人没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儿呢？
0: 啊，
1: 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他们给薅出来，直到动员他们成功参加保险。
0: 完了，这么鸡翅白脸逼韭菜参保，不定挖什么大坑呢？
1: 天坑！您笨想啊，这保险要是真是回报率高、确定性强
0: 啊，
1: 底层牛马还得排着队百里冲刺往前抢啊！
0: 抢编制上岸就这样。
1: 您再瞅，现在得动用跨部门数据比对，网格员上门动员才能拉着点人。
0: 还不一定拉得着。
1: 所以说，党心知肚明
0: 啊。
1: 哎呀，老百姓都知道交这玩意儿已经不划算了，只能提高不参保这代价来逼他们入瓮了。
0: 甭说呀，不参保企业应罚尽罚，政策准入法律法规卡起来，
1: 个人更是啊，红板绊马索，随时拉起来，
0: 直接给禁足了。
1: 党就是在这种歪心眼之下，由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出台了一大堆的配套政策
0: 啊，
1: 明白特别的狐假虎威呢。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
0: 主打一罚字儿。
1: 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任何未缴纳社保缴款的这个用人单位，将面临最高3倍的罚款。
0: 愣抢啊，跟这儿！
1: 就算你明白特别的狐假虎威呢。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
0: 主打一罚字儿。
1: 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任何未缴纳社保缴款的这个用人。

0: 你们还保护一个算一个，您想多了，
1: 想多了。
0: 虽然这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用人单位
1: 啊，
0: 但是呢，这个人不交社保，同样无限限制您的各种权利。
1: 限制我们什么权利？
0: 可以参考疫情期间的红码、黄码、绿码、社保码，轻松走起啊！
1: 哎，这行，用人单位加个人，一个都甭想跑，党双保险。赢两回收两回，
0: 是不是赢麻了？
1: 麻了！
0: 要不然人社部应保尽保一出，吃瓜群众能心领神会吗？
1: 啊！
0: 这社保缺钱，开始通过数据找人抢钱了。
1: 土匪变共匪现原形了。
0: 哎呀，共匪也现原形了，反弹也跟上了。
1: 嗯，
0: 没工作没收入，我们拿啥交啊？
1: 嗯，
0: 谁不想交了？是我们交不起好吗？
1: 哎，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震撼。
2: 老板们真的要哭了呀，深圳社保又涨价了，即将突破2000元大关。最关键的是今年全年要追缴和补缴，1月到6月养老金数从原来的4775涨到了5510，每个月补差额176.4元。7月到12月基数涨到了5521元，每个月补差额就是179.4元。重点来了，如果你今年的员工离职咯，公司也要正常给他们做补缴，人已经走了，个人部分差额实操又很难追回来，那这笔钱很多时候只能企业自己来扛了，所以现在做企业真的太难了。
3: 社保入税之后啊，企业社保后压力越来越大，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按最低基数缴纳，试用期呢不给员工交社保，员工呢自愿放弃，公司呢都要接受处罚，补缴加每日5%的滞纳金，加欠缴金额的1到3倍的罚款。
4: 哎呀我去啊，以后通过大数据就可以找到还没交社保的人了，做到应交尽交，应保尽保，这是人社局最新的举措，已经可以做到确保一个不落下，这就是赤裸裸的用科技在彻底的攻克了过去人口多任务重难覆盖找人难的社会难题。可以看出咱们这方面已经是想要你钱的。
0: 微不大微啊，下雨并不说嘛。
1: 嗯，
0: 交社保的确必要，但前提是得有工作呀。你们能不能把这重心放在尽力扩大就业机会什么啊？
1: 党表示
0: 啊，
1: 甭转移压力，就业机会不跟着摆着呢吗？
0: 摆着，
1: 外卖、网约车、地摊、烧烤、直播、缅北干药子，最不信您还能自个儿摘自个儿肾呢。
0: 这你是人话吗？这
1: 是，是不是人话？线路正忙，一夜无话。
0: 有一网友啊，脑洞彻底开透了，
1: 嗯，
0: 直接把这个交社保议题简化成应保尽保这四个大字，然后干嘛呀？拿这四个大字相关内容啊问豆包去了，豆包不知道其中有诈呀，秒回，就是典型的杀猪骗局，您很可能遇上诈骗犯了。
1: 屁好，杀猪盘，豆包在被当机前说人话了，开始，
0: 嗯，不怪豆包傻实在，党内养老保险完美契合了诈骗特点呀，
1: 啊，
0: 您看
1: 啊。
0: 主动找上门，
1: 嗯，
0: 要你持续交钱，还承诺呢，几十年以后给您回报。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0: 啊？
1: 人豆包还真不是狗带饺子胡勒，
0: 这怎么说？
1: 按最朴素、最朴实的逻辑，人得出的结论是最正确的。
0: 把最朴素的骗子彻底坐实了。接下来啊，咱深扒一下这人社部副长讲话背后的更险恶用心。
1: 还有更险恶的？
0: 对，不仅限于应保尽保这么简单。
1: 还要干嘛？
0: 李忠副部长讲话期间啊，冒出这么一句话
1: 啊：
0: 还没有参保的人在哪儿啊？
1: 您直接问缺席会议的请举手就好，
0: 反正不跟这儿啊，跟您直说吧。
1: 说吧，
0: 您肯定想象不到，党啊煞有介事、吹胡瞪眼、挖地三尺找出来那没参保的人
1: 啊！
0: 您知道才多少人吗？
1: 才多少？
0: 嗯，
1: 按中午忽悠的，还有14亿人口，
0: 嗯，
1: 已经10多亿参保，
0: 嗯，
1: 那肯定至少还剩3亿多牛马没参保。
0: 怎么样，上当了吧？
1: 上当！
0: 您注意听啊，
1: 嗯。
0: 咱还是按这个中共的官方数据，
1: 嗯，
0: 截止2025年底的时候，
1: 嗯，
0: 中国人口总数减去啊已经参保这个总数，剩的是不到3.7亿。
1: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还剩3亿多呀。
0: 甭急啊，咱还是按这个中共官方数据啊，
1: 嗯，
0: 全国0到21岁的人口总数多少？3.3个亿。
1: 嗯，
0: 这些人绝大部分没进社会找工作，他自然也没法参加社保啊。
1: 哦，这些人还没统计在内呢。
0: 说什么呢？所以啊。没有参保这所有这3.7亿啊，再减去没到年龄这3.3亿，里外一算，应缴尽缴没缴的牛马才多少？4000万。
1: 我的妈！没就是党国养老庞氏骗局的才4000万呢。
0: 所以说您得笨想啊，
1: 嗯，
0: 长期失业躺平啃老的人群拢共不到4000万，您把这榨油机您吐累吐血了也榨不出那么多油水，对不对？
1: 再说这4000万没有收入上哪儿交这养老保险？
0: 所以说您听啊，李忠副部长给出答案了，
1: 给出来了，
0: 死马已经没治了
1: 啊，
0: 还得从那拉烫那活马里边挑那些什么膘肥体壮的灵活牛马来。
1: 什么神奇生物？
0: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1: 嗯。
0: 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参加保险
1: 啊，
0: 但是他们参加的是仅仅是居民养老保险，
1: 什么意思？
0: 急需提早升级，多交钱。
1: 我拒绝，我们灵活牛马交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因为便宜，缴费低，跟正常职工养老保险比差了不少呢。
0: 对了哟，所以李忠副部长把这中心思想给咱点透了呀
1: 啊。
0: 下一步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干嘛呀？把那缴费低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
1: 啊，
0: 立马转成那缴费高的职工养老保险，这样钱不就哗哗哗就来了吗？
1: 一边哗哗去
0: 啊！
1: 便宜我们交得起，您坐地涨价，我们上哪儿找钱交去？
5: 李部长你好，我就是你说的没参保的人，我也想参保呀。这行情怎么参？你告诉我，李部长，你别让我光交钱，你让我得先挣到钱啊，我才能参得了保呀，对不对，李部长？李部长，你说话呀！
6: 部长你好，我就是你所说的没有参保的人员。我不是不想交社保，是因为我现在都没找到。

0: 工作，没有工资给我讲了是吧？然后自己离婚，却又交不起，实在是没招了，实在对不起。
1: 那不管，牛马兜里的钱啊，去海绵里面那水挤一挤，那总能滴得出点钢镚来，不是？
2: 是人话。
1: 很多城市啊，最低档的职工养老保险，粗算下来，一年随随便便啊，就能交过万的养老保险。这缺口一堵上，党直接打丰收啊！
2: 您先给我打住吧啊！过万是什么概念？月收入四五千还不稳呢，这钟点工骑手、散活师傅，两三个月白干了。
1: 党表示不是白干了，是光荣的白干了，
2: 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这是在党和政府为你好的前提下白干的
2: 啊！
1: 生了伟大，白干的光荣，
2: 要死人，
1: 都是为你好，趁年轻早交点，老了您有保障。
2: 有智障，下个月房租还没处找去呢。再说了，我们这一天到晚饥寒交迫，他又活不到65啊！
1: 党妈表示。成功的人生不在长度，而质量。趁自个儿还能喘气儿，赶紧光荣起来，应保尽保，应涨尽涨，提档升级，不枉此生。
2: 啊！2026年诺贝尔奖的全部6个奖项，10月12号揭晓了。
1: 花落谁家了都？
2: 今年的文学奖授予了加拿大诗人76岁的安妮卡森。
1: 哦，
2: 瑞典学院给他作品的评价是这样的：大胆而富有创意的作品，通过跟古典传统的灵动对话，对当代文学开创了新形式。
1: 不是您这有点迷糊，往下说吧。这是
2: 卡森没迷糊。
1: 行，
2: 人接到奖的电话以后啊，简短告知对方
1: 啊，
2: 哎，抱歉，我人在冰岛
1: 啊，
2: 正跟这儿聆听大风的歌声呢。
1: 嚯，冰岛听风太飒了，这个
2: 中国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这得主作家。莫言
1: 若
2: 若表示、
1: 啊、
2: 我也挺飒的、飒飒寒风那飒、
1: 哦、
2: 最近日子要凉
1: 了，啥情况？
2: 我的耳畔不是大风的天籁之音
1: 啊，
2: 而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批判之音。
1: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啥情况？莫言招谁惹谁了
2: 啊？
1: 这老哥从公众视野消失，哎，这有一阵了吧？这是
2: 莫老师消失时间再久、架不住小粉红会时间虽远必诛啊！
1: 别，您啥情况？必诛？
2: 哎，台湾著名媒体人蔡康永表示
1: 啊，
2: 都是月亮惹的祸。我叫弯弯，
1: 蔡弯弯中招，祸及莫言。跨海珠连线走您。
2: 哎，话说前两天蔡康永不是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的造势大会了吗？
1: 啊，都知道，都知道，这怎么了？
2: 杨流啊！
1: 嗯。
2: 中共官媒闻风而动，接连下场发文痛批蔡康永，
1: 批翻了都快。
2: 龌龊啊，双面人，精致利己主义，跟台独勾勾搭搭，巴拉巴拉，都没重样的，
1: 直接被打成弯弯满叛徒内奸公贼蔡少奇了，给。
2: 哎，小粉红鸡血上头，奉旨出征，理直气壮地上演了打击扩大化运动。
1: 孙子又来了。
2: 随着各路粉红侦探深挖浅挖，
1: 怎么说？
2: 这莫言多年前在蔡康永节目上的反战言论被震撼揪出，
1: 完，
2: 发现这重大打击目标之后，小粉红肾上腺素全爆表，
1: 这么震撼吗？
2: 莫言可在国内
1: 啊，
2: 造成实质性伤害，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1: 不，您先等会儿吧。反战言论，你刚才说，莫言还聊过这事儿？
2: 说什么呢？这段访谈是21年前，2005年，莫言上蔡康永周二不读书节目的时候。
1: 哎，我这节目知道。
2: 哎，当时啊，蔡康永问莫言，小说《战友重逢》为什么被4家刊物杂志社给退稿了呢？
1: 4家退稿这么坎坷，
2: 哎，
1: 莫言怎么回答的？
2: 莫言就说呀，别提了
1: 啊，
2: 上世纪70年代末呀，中越战争结束，这之后一大批中共的军旅作家呀，写了很多反映战争的小说。
1: 哦，
2: but 肤浅，
1: 肤浅。
2: 太急功近利，拔高中共大兵的素质，超苏联士官文学的作业，我都受不了。
1: 我这行说主旋律小说肤浅受不了，这是我这。
2: 莫言还说了一大堆实话，比如中共基层官兵主要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低
1: 啊，
2: 其实抄不了人家作业。
1: 为啥呀？
2: 为什么？因为苏联大兵有俄罗斯士官贵族传统，文化素养也比较高，两边不一样。
1: 齐活，这伤口还给人撒盐，把党的军旅文学给掀锅盖了。
2: 哎，
1: 人家是土豆烧牛肉，您党是一锅土豆。
2: 哎。这还不算，小粉红薅住莫言那事儿
1: 啊，
2: 反思中越战争毫无价值
1: 啊，他敢恶意反思？
2: 哎，结果说这么说的
1: 啊，
2: 牺牲那么多士兵，不到10年
1: 啊，
2: 中越头头又握手言欢了，
1: 嗨，
2: 喊着哥们好，友邦的亲善，好几万士兵命扔水盆不响，您往这儿看。
3: 我对这场战争，我本身已经这个战争价值何在？虽说我们当年牺牲了那么多的。死亡了那么多的，阵亡了那么多的士兵，越南那边也阵亡了很多士兵。但是过了不到10年，那么两国的元首又重新在一块握手言欢，又成了这个中越友好，什么兄弟邻邦，是吧？那大家得要反思，我们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数万的士兵的生命，究竟有什么价值？
1: 完犊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哎呀，握手言欢这4个字扔出来，老习啊，估计肯定又受伤害了
2: 啊！
1: 他跟越南一把手不但握了手，还挂着那脑中风那伤疤，上赶着握的手，
2: 严重伤害4个字信。
1: 嗨，
2: 共军官兵没文化，中越战争没意义，双赢变双没，您说同马蜂窝？
1: 超大号马蜂窝！
2: 无数小粉红啊，在评论区痛批莫言， 反动文人混蛋透顶，
1: 我这不就
2: 西方不会无缘无故给他奖赏啊？他得诺奖肯定背后有事儿啊！莫言的作品只符合欧美口味，
1: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您说这劲儿寸的，
2: 消失了六七十年的反动文人大帽子卷土重来，
1: 文革画风是扑面而来。
2: 哎，哥俩劝莫言一句啊，在党史上有幸被冠以反动文人称号的不要太多，
1: 太多了，
2: 包括但不仅限于胡适、傅斯年、钱穆、老舍、陈寅恪、吴晗、梁思成，
1: 全都是学术界顶流人物啊。
2: 其中胡适、傅斯年、钱穆因为出走台湾得以善终，
1: 对，
2: 其余几位因为相信共产党全部死于非命。
1: 一句话，反不反动呢不是最重要，如何选择才是王道。
2: 莫言表示，我说过，我写小说的时候啊，是贼胆包天，可我在生活里边是孙子懦可怜虫。
1: 总书记表示啊，前方高能，发现一两面人，
2: 还抓呀。各位茶友，跟大家宣布一件大喜事儿，咱们老北京茶馆有自己的会员之家了，
1: 网址就是老北京茶馆的汉语拼音.com。
2: 哎，这些年呢，我们俩在油管上啊聊时政说内幕，常常话说到精彩之处必须得打住，
1: 是
2: 不是不想说，是一不小心就得黄标限流。
1: 对，
2: 哎，就像说相声包袱没抖开，麦克风给您掐了，
1: 错误。
2: 所以这回呢，我们俩开了个茶馆，能说的想说的都在这里边好好说。
1: 是
2: 我刘卓呢，跟真观点的主持人甄飞特意为您呢做了一档爆料节目，已经在会员网上公布了。大家想知道我们爆了什么料呢，加入老北京茶馆会员之家就可以看到。
1: 当然了，这个节目啊只是我们的一个见面礼，这次的会员之家呢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跟团队一起打磨上线的，它不只是会员节目，还有很多会员福利啊一站式完成。都有哪些福利呢？您一定要听到这个最后的福利会非常惊喜。咱先说第一重福利啊，是咱们茶馆的会员的专享节目，除了以前大家看到李正这个正说红楼传奇书场等等，还有独家录制的这个正说段子，也可以在会员网上观看。另外呢，我之后还要录制一些很生活的视频，专供茶馆会员享用。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也联合很多自媒体的大 V， 把他们这个精品系列节目呢也纳入了我们茶馆的会员网，比如说这个笑谈风云、中华文明史、宪法101，还有美国史话等等等等吧。这些以前啊都要单独付费购买才能观看，现在咱们这个茶馆会员全都是免费看，新节目呢还会持续的往上增加。咱再说第二重福利啊，也是我们最想推荐给茶友的福利，是免费的微频翻墙软件。入会就送微频，翻墙更顺畅，上网呢更安全。现在光您知道订一个好用的微频啊，能够翻墙这个微频，每月要10几美元。咱们会员直接是免费用，免费微频那个登录资讯呢会寄到会员的注册邮箱。咱再说第三重福利，是免费的电子书和有声书。罗辑的《共产党》《中华文明史》这些精选好书免费读免费听，以后呢每月还会更新一部市面上这个畅销的新书。来咱们茶馆呢不光能听热闹，还能长见识。
2: 第四重福利呢，就是咱们的会员购物节。
1: 对，
2: 每个月的1到3号，红海参、黑高姿等等茶友们经常买的东西呢，除了主持人的85折之外，还有5到15美元的现金券，
1: 对，
2: 可以叠加使用。另外呢，还有会员专属周边和专属的表情包，
1: 是，
2: 以及购买周边产品的独家优惠。
1: 没错，
2: 跟茶友们这么说，咱们这些福利加起来能有多少钱呢？按美金算的话，超过300美元。那么在咱们茶馆的会员之家什么价格呢？
1: 说说，
2: 首月体验只要1.99美元，还不到2美元呢。之后每个月呢是15美元，光 VPN 一项就值这个会费了。
1: 对，
2: 还送您独家节目、好书、购物优惠券，怎么算都划算。
1: 另外呢，如果您想更多的支持茶馆，用自己的力量帮哥俩一把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那个高级会员，每月呢150美元，或者每年1500美元。
2: 哎，
1: 这个高级会员跟您说啊，有一项专门的一个专属福利，什么呢？即将推出这个高级会员专享的一个成本价的旅游路线，这个旅游路线过两天就会推出，您可以看。李正和刘卓会去参加，到时候跟大家一块儿旅游、喝茶、唱歌，当面讲段子。
2: 注意，小团精品游。好了，清茶一杯喜相逢，天下茶友一家亲。以前隔着屏幕听我们说，现在有了会员之家，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了。首月只要1.99美元，咱们茶馆会员见。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1: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各大推荐的鸡纳斯、西洋参、黑高姿。屏幕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有请您来。
2: 一周多款亲情上线，
1: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这个世界啊，真的是不消停。昨天我刚报道了美国这边突击搜查了一个很能折腾的女国会议员的家，今天10月13号，中共就把一个退了休的也抓起来了。整个中国财经界和官场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 原中国重庆市市长被外界奉为中国最懂金融的官员政坛不倒翁黄奇帆在卸任将近十年之后正式宣告落马。消息一出，很多投资人和学者啊，甚至是连夜跑到书店和电商平台上抢购他的书，生怕晚一步就被全网下架了。一个在风口浪尖上都屹立不倒的政治老油条，为什么会在今天轰然倒塌呢？他身上到底藏着怎样的官场密码？当年在重庆跺跺脚就能让山城晃三晃的三大巨头，现在全玩完的这个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黑幕呢？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广告，就更是在为金扫描添金加银。暴风雨来临前啊，往往会先出现诡异的平静。今天10月13日上午，香港媒体率先披露了一条看似平常，实则杀机四伏的业界动态。由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主办的原定于10月26号在杭州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的叫新智生产力赋能杭州企业高品质发展论坛，本来邀请了中国财经界的重量级大咖，74岁的前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担任主讲嘉宾，然而主办方却突然对外宣布该活动因故取消了。消息一出，了解中国政治内幕的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因故取消这四个字儿，在中共官场历来是落马前的标准前奏曲。当年很多落马大员出事前夕，往往都是讲座取消，行程告吹，失联几天，然后才官宣落地。已经74岁的黄奇帆本来可以过着退休高干的清闲日子，却头顶着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的光环，在中国各大财经论坛上是指点江山。谁也没想到结果会来得这么快，上午才听到风声，到了傍晚6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开始敲钟了。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这剧本的节奏之快，出手之狠，让所有还在台上唱念作打的一众政坛演员们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值得注意的是啊，黄奇帆落马的时间点很有讲究啊。按照惯例，中共20届五中全会是定在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而此次全会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纪委就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把这位早退居二线但还不老实待着、满处说三道四的老臣拉下马，可谓是杀鸡儆猴、敲山震鼓。要理解黄奇帆的倒台为什么会在中共政坛引起如此大的震撼，我们就必须得把他的传奇经历好好的捋一捋。黄奇帆是出生在1952年浙江人，他早年是从上海焦化厂的一名工人、技术员，再到副厂长一步步升上来的，后来进入了上海市经委和市政府机关。在上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那个浦东大开发时期，黄奇帆是作为核心的财经智囊和干将，跟着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上海大领导参与了上海早期的工业和金融体制改革。2001年10月份，黄奇帆被调离了上海，进入重庆，开启了他长达15年的山城传奇。 而政坛不倒翁的这个名号也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在重庆的这15年，黄奇帆先后辅佐了贺国强、黄振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整整6任重庆市的市委书记。无论上面的大当家的换了谁，无论政治风浪多么险恶，这个黄奇帆始终稳坐在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宝座上，专管啊中国4大直辖市之一重庆的工业、财税、金融和土地。在中共国官场啊，能够在直辖市核心权力位置上做到铁打的副职、流水的书记，黄奇帆绝对是独一份了。最经典的一幕呢，是发生在2012年，当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在和薄熙来闹翻，被撤销了他最看重的公安局局长职务4天之后，是夜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引发了震惊中外的王立军事件。因此也就有了黄奇帆在民间八卦中最被津津乐道的一幕，那个改变了中共国当代历史走向的包围美领馆劝降事件。2012年2月6号，王立军因为和薄熙来彻底撕破脸，担心他自己被灭口，就携带大量机密文件，还化妆成女人之后深夜出逃，一路啊狂奔到了四川成都，成功进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第二天2月7号，当薄熙来得知王立军居然跑进了美领馆的时候，立刻给黄奇帆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王立军给我弄出来。当时身为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马上调动了重庆公安和武警的几十辆警车，甚至包括装甲车，一路警笛长鸣，跨省狂飙了近300公里，直奔成都。当晚美国成都总领馆之外那是灯火通明，气氛肃杀，重庆来的警车和装甲车将美国总领馆是团团围住，车灯啊还敢直射领馆的大门。但黄奇帆深知啊，如果强攻领馆，那可就是中美外交大灾难了，如果空手而归呢，就等同于和薄熙来绝交。于是黄奇帆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独自一人进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之内。好消息，从现在开始使用我们时事金扫描的优惠码 J2，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即可获赠珍贵的玄宝黑参的原参一颗。根据传统韩医学原理，肺为五脏六腑之首，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和重症肺病皆源自肺部积热。扁康疗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扁康丸由20多味药用食材制成，问世50多年来，已经使全球超过16万人恢复健康。请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登录扁康丸官网，中文、粤语、英语24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当时黄奇帆在美领馆内啊，和王立军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劝说和谈判。据后来的知情人士披露啊，在领馆的会客室内，王立军的情绪极度崩溃，因恐慌举止完全失控。黄奇帆就凭着伶牙俐齿啊，硬是劝服了王立军同意放弃寻求美国庇护，跟随北京来的国安部官员返回北京接受调查。这一结果啊，也直接拉开了政治风头最近的薄熙来落马，而习近平之后能走上魔坛的序幕。令人惊叹的是啊，一个多月之后，薄熙来被免职倒台，随后呢被判无期徒刑， 而当时曾高调宣称与薄熙来关系那是如鱼得水的黄奇帆，却凭借着灵活的政治手腕和经济方面的特长，被时任总理温家宝还有吴邦国等上海帮高层给保了下来，不但能全身而退，还继续留在了新班子里辅佐后续接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和孙政才，甚至到了后来孙政才也因严重违纪落马入狱，黄奇帆依然安然无恙，顺利卸任并转任了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啊都惊叹说，这老头简直就是官场的九命猫，水火不侵啊。可谁曾想啊，世事难料啊，躲过了薄熙来和孙政才的初一，终究还是没能逃过退休十年后还被秋后算账的十五。卸任重庆市长后，黄奇帆不仅没有淡出公共视野，反而完成了他的华丽转身，成了一个在中国网络上粉丝无数，各大财经论坛是抢着邀请的红顶经济学家，到处的演讲。凭借着信手拈来的宏观经济数据，更有比其他专家大胆的说辞被经济界推崇。黄奇帆曾断言，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面临十大历史拐点，并且高调批评 A 股市场不能只重融资不重投资者的回报，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核心短板就在于生产性服务业落后。
6: 就基本上已经到底部了。那么金融交易量这么低呢，为什么价格不低呢？因为房产商也不想跌价，地方政府也不想跌价，银行也不愿意自己抵押物跌价，那老百姓买了房子的也不想跌价。如果我买的房子是10万平方，结果现在同样这个地段房子变成8万7万，那老百姓去年前年买的就会炒起来。在这个角度呢，大家都不想跌，都不想跌呢，哪怕没有交易叫有行无市，价格憋在哪里，所以前两年其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什么跌价。那么跌价是谁打破的呢？就是法拍房。
5: 在很多中国股民、房产投资者和年轻学者眼里，黄奇帆简直就成了懂经济敢说真话的中共技术官僚中的奇葩。一时间，读他的书、听他的讲座成了财经圈的时尚了。然而，人一旦成了网红，自我膨胀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而在中共国，你成了网红，特别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还敢指点江山的政经网红，那也就离掉入深渊不远了。据京城圈内的内幕消息透露，黄奇帆退休后虽然挂着各种头衔，但始终对宏观经济大盘的下滑、高失业率以及当前的经济走势是非常不满，在私底下的小范围饭局和闭门的研讨中，这位老官僚啊，常常是口无遮拦，发表了不少被高层定性为大逆不道、妄议中央的言论。当中共的总加速师得知这位不倒翁不仅不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而到处发布唱衰遥遥领先的伟大时代的言论，那雷霆震怒是可想而知啊。退休十年换来的岁月静好，终于被他几句口无遮拦的妄议给击得粉碎。于是不倒翁被告知你总不倒，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纪违法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嘴上几句牢骚，还不至于让中纪委在十年后动用最高规格的留置审查。黄奇帆这次真正的落马，背后还牵扯出了重庆这个直辖市内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网。 而这张网中一个核心枢纽居然是一个在重庆政商两界能量通天，如今已经被失联的传奇女人，叫彭静。今年四月，重庆法律界和政商圈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重庆市律师协会监事长以及静生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彭静突然失联被查了。现年58岁的彭静可不是普通的律师啊，他的父亲曾担任过重庆市的副市长，在黄奇帆主政的重庆时期，彭静的律师事务所那犹如是开了挂一般，深度介入了重庆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型国企改制、土地批租以及房地产开发等等多个千亿级别的重大战略项目。他顶着全国优秀律师法治之光的光环，实际上却是重庆政商界名副其实的超级权力掮客。当时你要想在重庆拿个大项目搞定审批，都要通过彭静来打通上层关系。而随着今年春季重庆官场掀起新一轮的反腐风暴，包括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胡恒华在3月落马，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书记罗林4月被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病亡，政法委书记陆克华被判死缓，这张覆盖重庆政商法三界的贪腐大网被全面撕开。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彭静案中曝光的那个洗钱新手段。据财经媒体披露，彭静伙同相关利益集团涉嫌利用稳定币，也叫泰达币，进行巨额洗钱，涉案金额高达3080万枚稳定币，折合人民币高达2.1亿元。而作案手法呢，也是与时俱进，遥遥领先。先以收取天价的所谓法律顾问费、高端律师费为幌子，开具正规的发票，完全表面上的资金合规化入账，但是实际资金不入人民币账户，而是通过离岸地下钱庄直接兑换成了加密货币，最后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和匿名的特点，将赃款转入离线的冷钱包，彻底切断和具体实名身份的联系，完美规避了各级金融监管。在针对胡恒华和当地多名高官的调查中，办公室的侦查线索直指巨额的加密货币正是通过了彭静控制的地下网络进行清洗和利益输送。而作为当年主政重庆、一手缔造了重庆地方金融和国资平台的金融市长黄奇帆，和以律所为白手套、以虚拟货币为洗钱工具的这个庞大的权钱利益网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勾连呢？坊间啊，甚至传出了黄奇帆和彭静两人育有私生子的八卦。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彭静的落网啊，很可能是压垮黄奇帆这头政治不倒翁的最后一根稻草。除了权色和洗钱交易，黄奇帆身上另一个也洗不掉的标签，就是重庆独步天下的那个高利贷之都和小额网贷乱象。当年黄奇帆在重庆主政，为了快速做大地方金融 GDP， 突发奇想的利用国家政策的漏洞，大力批发小额贷款公司牌照和网络小贷牌照。一时间啊，无数打着科技金融旗号的网贷平台，比如像大家知道的蚂蚁金服啊、杜小满啊、美团、京东等等，纷纷将西部总部或者核心牌照落户重庆。当时有业界人士去重庆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稍微像样一点的高档写字楼里，1/3的租客居然全都是跟做高利贷、 网贷催收相关的公司，重庆由此一跃成为了中国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之都，无数拿到特许牌照的企业转头就将他的牌照以高额费用层层的转租，金融审批权啊成了权力寻租的超级聚宝盆。近期随着黄奇帆当年的大力
7: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

0: 第23集《全能大儒》。
1: 明王朱宸濠豢养土匪，抢夺百姓的田宅子女和在江湖上打劫，他的谋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但朝廷却对地方官的奏报置之不理。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在前往福建剿匪，听到了明王反叛的消息，他料定明王必会来追杀自己，而此时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那么他是如何孤身平叛的呢？
0: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号，当时王阳明的船走到丰城的时候啊，他当时是以南下福建剿匪的名义嘛，走到丰城这个地方离南昌只有40公里，就听到了宁王谋反的消息。王阳明知道宁王是一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啊，但是他坐的官船目标太大，他把官船靠岸啊，上岸走了一圈，完了之后的话换了一个民间的小船，然后就逃脱了啊。逃脱了以后呢，这个王阳明当时要南下募兵，你北上是回不去了啊，南昌那边等于已经被宁王封锁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六月份夏天的时候，刮南风嘛，所以是南边来的风啊，所以他要往南去的话等于是顶着风走，这个船走不动。当时王阳明就这个焚香对天祈祷，王阳明呢就一边祈祷一边哭啊，说如果上天不绝生民之命的话，希望这个风赶快换一个方向啊，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往南方去，如果要是这个风不换方向的话，恐怕王阳明也活不长了啊！反正就当时就这么祈祷了一番，结果那个风呢一下就转向，王阳明到了临江啊。到临江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准备要募兵啊。这个时候的话呢，王阳明有一个计算，他说这个宁王叛乱的上策是赶快顺长江东去，然后的话去进攻南京，因为南京呢是原来明朝的故都啊。如果他占据南京的话，等于和北京政权就划江而治了，这样的话再要把它平息这个叛乱的话就比较难，所以呢为今之计一定不能让他去打南京，怎么办呢？就得把他这个骗他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反正让他不能够离开南昌，只要能够有这样一段时间的话，南京那边就可能做好准备啊。然后的话呢，王阳明他也能够有这个时间招募到足够的兵马去平叛。王阳明现在是一兵一卒都没有啊，他怎么把宁王留在南昌留十几天？王阳明是真有办法啊，他就让他旁边的那些，就像是他的那个长随啊，就这种跟班儿，到处去贴告示啊。这个告示内容大概就是说，这个朝廷呢已经知道了宁王谋反的消息，现在调北京的某某某啊带兵40000啊，边疆的某某某啊带兵40000啊，某某某和某某某各带兵啊，一共加在一块16万，然后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会齐。这个人是真的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整个这个调兵的计划完全是王阳明瞎编出来的。编完之后的话，这宁王看到这个，他发现这中央怎么竟然好像是有准备，他就有点犹豫。这个时候，王阳明呢又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就写给宁王手下的两个相啊，那个史书中叫伪相了啊，就是所谓那种伪政权的宰相啊，一个叫做李世石啊，一个叫做刘养正啊，给这两个人说什么呢？就说啊，你们两个啊，现在准备向朝廷投诚，朝廷感到很欣慰啊。说这个朝廷呢，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宁王来了啊。说你们两个呢，现在赶快劝宁王来发兵来攻打南京啊。这样的话，等于你们可以立功赎罪等等等等。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完了之后的话呢，他把这个写这封信的内容的话呢，偷偷的泄露给一个间谍，他知道那个人是间谍。完了之后的话，那个人就跑了，故意把那人放跑，那个人就去见宁王，就把这个消息的话就告诉给宁王了。当时宁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的话，他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就有点怀疑，说这个刘养正跟李世石是不是觉得我兵力不够，怕我成不了事儿啊，他突然间变节了呢。这时候这个刘养正跟李世石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宁王说你们两个说说现在我们最好的战略啊应该怎么办。这两个人说，大王赶快去攻打南京啊，这不就和王阳明造那谣就对上了吗？对上之后的话，宁王非常狐疑，宁王说我哪儿都不去啊，我就在这等着。结果他就真在这个地方等了十几天，等了十几天之后的话，他才突然间明白过来是上了王阳明的当了。但这十几天非常重要啊，王阳明的话就这个从临江呢又到了这个吉安啊，到吉安之后的话，王阳明开始贴告示募兵，十几天的时间他真的募到了很多的兵，好像是有八九万的样子。然后的话呢，等他当时这个募兵的时候，那个也是非常着急啊，就是反正恨不得只要人是个男人能拿武器的话就来当兵吧。 等到这个募完兵之后的话呢，这个要是比如说咱们指挥军队的话，咱们可能马上就要举行誓师大会了，是吧？然后的话发表一通演说，鼓舞一下士气，完之后咱们就带兵去打南昌。王阳明火急火燎的把兵募完之后，跟大家说，大家不用着急，咱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大家都很奇怪，说这是王阳明到底这个王大人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呢？其实王阳明很清楚啊，就是如果宁王发现上当之后的话，他一定会从南昌出兵，而且呢，宁王不会把他南面这支就是王阳明临时拼凑的部队放在眼里的，他一定会北上去攻击南康和九江啊，然后的话过安庆，然后呢去这个攻打南京。一切都不出王阳明的所料啊，这个宁王果然就出兵了啊，终于在十几天之后悟到上当之后北上，他也很快就打下了南康和九江。当时他的军队号称十万，兵势很盛，但是在安庆这个地方受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那么这个时候王阳明就开始他策划下一步啊平叛的这个策略了。
1: 王阳明在得知宁王反叛后开始孤身平叛，他南下吉安，同时散布谣言，将宁王稳在南昌。十几天后，宁王发现上当，率大军北上，连克南康、九江，屯兵于安庆城下。王阳明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将领们众说纷纭，一批人主张进攻安庆，与城内明军内外夹击宁王。那么王阳明做了怎样的决定呢？
0: 当然有人说呢，去攻打安庆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王阳明认为不是一个最好的主意。他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说就是现在宁王在安庆城下，如果我们绕过南昌北上去攻打安庆的话，宁王的军队会回来反扑，南昌的军队再去断我们的后路，等于是我们腹背受敌，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去打安庆，而应该去打南昌。哎，大家说不是不能打南昌吗？这个宁王准备了那么长时间造反，就是都是把南昌弄得很坚固了，防守很严密的，怎么能去打南昌呢？王阳明说，宁王这次出军的话，已经把南昌所有精锐部队都带走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去打南昌的话，会很容易就打下来。等我们打下南昌之后，宁王一定会撤安庆的兵，因为他等于老巢被端了嘛，会回来跟我们打啊。到那个时候，如果安庆的兵也能出来，我们的兵能上去，逆击贼于鄱阳湖中啊，我们就把宁王搞定了。王阳明每一次算的都非常的准啊，他用兵真的有孙武之风啊。然后的话，他就去打那个南昌，结果这一次战斗出奇的顺利啊。他们到这个南昌城下的时候，南昌的守兵根本就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来敢打他们啊。所以一看王阳明的军队来了，王阳明本来是夜里边偷袭啊，还想这个用点计，结果这个守城的士兵，明史中叫骇散啊，就是非常惊骇，然后就散了啊。所以王阳明根本就没有打，就进了南昌城。王阳明进了南昌以后，就是开始这个慰问宗室啊，安抚百姓。他手下这个士兵啊，都是临时招募来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而且军纪非常败坏啊，开始抢劫百姓，甚至杀人。王阳明就杀掉了十几个为首的坏人啊，然后的话才把这个秩序呢维持下来。果然不出王阳明所料啊，宁王在听说南昌失守之后，带着大兵从安庆撤回来，然后王阳明就带着兵北上啊，双方相遇在鄱阳湖。具体的战斗过程我们不讲了，因为这个鄱阳湖大战，这次大战的话基本上就是拼实力啊。最后的话呢，宁王战败啊，宁王本人啊，他的世子，他的这个郡王啊，还有这个他的这个伪相，就是那两个他的伪政府的宰相啊，还有这个他的一些夫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全部被擒啊。宁王从起兵到被擒仅仅经过了43天，而王阳明等于是没有动朝廷一兵一卒，就把这个叛乱平息了，10万人叛乱呢。这个叛乱平息之后的话，按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是吧？但是王阳明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啊，就当他平叛结束的时候，突然间接到消息说威武大将军朱寿啊要亲自带兵来平叛。王阳明一看就傻了啊，因为威武大将军是谁呢？这个化名朱寿的人就是明武宗啊，所以实际上是正德皇帝自己，他想来带兵打这个宁王。这个正德皇帝一生做了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啊，他呢就是尤其喜爱军事啊，然后呢他就喜欢带着兵经常到边疆转一转啊，什么到泰山转一转啊，什么之类的。他呢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啊，叫做威武大将军朱寿啊，这是他给自己封的一官。 这个，然后呢，他每次出去转一圈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官升一级啊，什么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啊。完之后有一次他下旨啊，给这个大臣，他说啊。威武大将军朱寿评判剿匪有功啊，应该升为公爵。当时那些大臣们都傻了啊，你是皇帝怎么突然间想自己做个公爵啊？然后那个大臣们就说，这个过去呢确实也有这样的皇帝啊，这个亲自带兵打仗打赢了的啊，但是呢皇帝嘛就没法再升官了，所以只能封山刻石，然后呢百姓做一些歌曲来唱啊，然后歌颂一下这个皇帝的英明神武。他说陛下竟然想封自己做一个公爵啊，这种事情颠倒错乱，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然后呢这个武宗不听啊，这都是明史中正经有记载的啊，就是武宗就说，他说不行，我一定要给自己升官啊，把自己升为镇国公。等到他这一次要去说要评判的时候，他的官职已经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啊，太师总兵官，然后镇国公朱寿啊，他给自己封了一长串的官职啊。他再升官该篡位当皇帝了是吧，然后的话他就开始这个带着兵啊，就从北京就出来了。王阳明想，这可怎么办啊，如果皇帝到江西来，江西是个穷地方，皇帝带着几万的兵，你总得给他管吃管喝是吧，而且如果皇帝的这个军队军纪败坏的话，他要抢劫或者是杀人的话，你管不管啊？你管的话你等于叛乱啊，你不管的话百姓遭殃。所以王阳明想来想去啊，只有一个办法，干嘛呢，叫献俘南京。我不是把宁王抓到了吗，啊，你不是要来评判吗，你不用来，我把俘虏送到南京去，这样你一旦到南京之后你就没什么可说了，你就不用到江西来了。但是这个武宗身边这些宦官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人啊，他们就是一方面是希望跟着武宗出来游山玩水啊，然后呢就是到地方官，到一个地方就可以皇帝身边的红人嘛，是吧，通常来说地方官都要进贡的，都要给他们钱的啊，敲诈一些钱呢，然后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杀几个良民，冒充是叛军，然后给自己请功啊，是吧，然后的话呢还可以比如说让皇帝不信任王阳明啊。为什么让皇帝不信任王阳明呢，他们想找一个机会去害他，因为王阳明当时在宁王叛乱之后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里边呢就明确地指出说，宁王叛乱是因为中央政府有很多他的同党啊，在庇护他啊，在照顾他。当然，宁王这些同党们他就非常害怕皇帝一旦见到王阳明的时候，王阳明会把这些破事儿全都给兜出来，是吧？所以他们希望皇帝不要信任王阳明。所以当时这个武宗在出来的时候，他的两个先锋官啊，一个是他的副将叫做许泰，还有一个是监军宦官叫做张忠啊，这两个人的话都是武宗身边的红人，这两个人带着几千军马昼夜兼程赶往南昌啊，他们当时就希望到南昌来抢点功劳啊，完了之后敲诈敲诈地方官，哪个官员如果要是不听话的话就污蔑他是反贼逆党啊，反正这两人就要来了。来了之后的话，王阳明一看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两个人你拦不住的啊，一个相当于皇帝的副将啊，还有一个是相当于皇帝是将军的话，旁边那个监军宦官。
1: 就在王阳明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听说武宗身边的第一红人张勇已经带着2000士兵到达杭州。张勇曾和杨一清一起定计扳倒了太监刘瑾，似乎还有是非善恶的分别。于是王阳明决定带着俘虏朱宸濠连夜北上到杭州去见张勇，但张勇却闭门不见。那么王阳明还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武宗呢？
0: 王阳明去见张勇啊，像张勇这种人都是属于官场上的老油条了，他都很清楚，这不就是不想让武宗来吗，是吧，我何必为你王阳明去得罪皇帝呢，是吧，为什么我要去阻止皇帝呢？所以张勇就不见王阳明。王阳明就在张勇的这个行辕外大喊啊，他说，我是王守仁，江西巡抚，为了国家大事来见这个张公公，张公公为什么不见？他这种正气是一种力量啊，所以当时张勇听到这个报告之后的话就把门打开了啊，去见王阳明。王阳明呢就把这个利害关系跟张勇这样一讲，张勇也觉得形势很严重啊，万一这个几万士兵到了江西对百姓压榨太严重，引起百姓的民变的话，皇帝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张勇就跟王阳明说，他说，如果你要想让我劝皇帝不来的话，请你把宁王交给我吧。王阳明说，这人我要他没用，那就给公公嘛。这样的话呢，张勇和这个王阳明就到江西。一到江西之后， 张勇的这个地位也好，他的功劳也好，就是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也好，都超过那个许泰和张忠。所以这俩人一看宁王到了张勇的手里，他俩就没脾气了啊！没脾气之后的话，他俩就特别恨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每算一步、每走一步都在他们前面。完，他们俩之后就气得没办法，就想了一个这个羞辱王阳明的招啊！因为当时他们带着几千京城来的部队嘛，就跟他们说你们那个到王阳明的府上啊门口骂他啊。然后的话，在街上看见王阳明，你们就骂他啊，就骚扰他，结果就一批一批的这个京军呢，就在王阳明的门口骂啊。这个王阳明呢，这个人脾气特好啊。他骂完之后的话呢，王阳明见到这些士兵还是非常客气啊，和颜悦色。然后呢，哪个士兵生病了，王阳明给他买药啊；哪个士兵衣服不够了，王阳明给他买衣服。完了之后，在路上，假如说看到哪个士兵死了，王阳明一定要叹息流泪。完了之后，还给他买棺材。这个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看这老头这么善良，对我们这么好啊，大家就纷纷传言啊，说王大人是个好人啊，王大人爱我们呢、啊、对我们特别好啊，我们不要骂他了。就这样，很快这些士兵就不再骂王阳明。结果这个许泰和张忠更生气了啊，他们就想敲诈王阳明啊，因为他们知道宁王在造反之前啊攒了很多钱，因为造反的话你得有钱嘛。他们就把王阳明叫来说，王大人，说宁王听说富甲天下啊，他的钱都哪儿去了？污蔑王阳明贪污嘛。王阳明说，哦，他说宁王是很有钱，他说但是呢，宁王的钱不是自己留着的啊，他为了这个京城里边能够有人保护他啊，他把这个很多的钱，绝大部分钱都贿赂给了京城的官员。我倒是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在抓住宁王的时候搜到了一个账本啊，这个账本上有很多的名字，请问二位大人要不要看一看啊？这俩人听说让我们不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俩的名字肯定就在上面的嘛。王阳明这么一说，等于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把柄抓在王阳明的手里，所以他们等于是又没成功。后来他们又想了一个很缺德的招啊，他们就集合士兵啊，就是在像就像是一个这个军事演习一样，然后呢士兵练习射箭，因为他们知道王阳明是一个书生啊，又精瘦精瘦，你们看那个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王阳明的那个雕塑，非常瘦非常瘦的一个人。他觉得王大人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所以就让他在士兵面前出丑嘛。当时士兵们练习射箭，然后许泰和张忠就把一副弓箭递给了王阳明啊，说王大人，大家都在射箭，请你也给我们这个表现一下吧啊，给大家表演一下。王阳明没说话，站起来了，拿起弓箭看了一眼，弯弓搭箭，啪一箭射中红心啊，就相当于十环。当时这个京军昏声雷动啊。完了之后，王阳明又拿起第二支箭又射，第三支箭又射，三支箭都中红心啊。他们不知道王阳明当年是以学习哲学的态度练过兵马的啊，就是练过射箭，练过骑射的。所以当时这个三箭射完之后的话，这个从北京来的这些官兵一片欢腾啊，王大人真了不起。所以这个许泰和张忠觉得太没意思了啊，灰头土脸的。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冬天了啊。到冬天的时候，王阳明跟那个南昌城里的百姓说，快到这个就是那时候到了这个过年之前啊，就到冬天的时候有那种祭祀祖先的习惯嘛。王阳明就跟他们说，这个我们就在坟头也好，或者是街头巷尾就祭祀一下吧。所以呢，就是到了那个某一天晚上，这个南昌城很多人都出来了啊，到这个大街上烧纸，因为刚刚是大乱之后嘛，所以很多人家里边都在战争中，这个有死去的亲人啊，所以这些人就一边烧纸一边哭啊。当时整个南昌城一片悲伤的声音。当然，这些京军就是几千人的这个士兵呢，北京来了嘛，到了冬天呢，看到这种凄凉的景象，就动了思乡之情了啊，所以他们也想回去。啊，就这样的话呢，这个许泰和张忠啥便宜也没捞着啊。完了之后，他们就带着兵就回去了。宁王的叛乱呢，发生在正德十四年啊，又隔了一年，到正德十六年的时候，武宗驾崩啊。武宗呢没有儿子啊，他就后来立了这个他的堂弟，就是原来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叫做朱厚熜的人做皇帝。这个呢，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登基之后的话呢，就封这个王阳明做南京的兵部尚书啊，然后呢又做了这个新建伯啊。这个嘉靖元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522年的时候，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去世了啊，这个王阳明就得回家守丧嘛，三年啊。到这个嘉靖三年的时候，王阳明这个时候已经无意仕途了啊，他就在这个家乡办了阳明书院啊，然后开始讲学啊，讲到嘉靖六年，就那时候王阳明已经56岁了啊，按照他当时的这种心态的话，就准备在此终老一生了。结果呢，又收到了朝廷的征召啊，因为这个广西那个地方发生叛乱，谁也搞不定啊。王阳明因为名声太大了啊，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就征召他去评判。王阳明没有办法啊，只好再次披甲上马啊，到广西去评判。王阳明这时候他的这个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啊，他在出发之前的那天晚上和门人们一起，就像这个举行一个告别宴会一样啊。等到宴会结束的时候，他把两个最贴身的门生啊，就是属于他的那种像关系很近的那种亲传弟子啊，带到一个桥上，叫天泉桥。那两个学生就问老师说，这个问他一些关于心学的问题。王阳明呢就讲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说，我一生的学问就在这四句诗中啊，所以这件事呢，历史上称之为天泉论道。王阳明呢，他在这个离开了这个学生们之后，就到广西去评判啊。王大人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他去了之后，那些盗匪们一听说是王阳明来了，连打都不打，直接投降啊。然后后来王阳明又带着这些人又去断藤峡啊那个地方去平息叛乱，在断藤峡打了几仗啊，把那个这个匪啊，就是盗匪就给剿灭了。剿灭之后，这个时候王阳明的身体真是不行啊，他给这个朝廷写了一封信，推荐了一个人接替自己的职位。不等朝廷的回信儿啊，他也等不及了啊，就坐船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公元1529年1月9日啊，王阳明的船停在了江西大余县的码头上啊。就在这天晚上，王阳明在船上病逝啊。当时周围的学生们呢，就问老师还有什么话需要交代的吗？王阳明最后说了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的话，王阳明就去世了。大明这一朝啊，从这个太祖朱元璋开国开始啊，一直到这个孝宗时代，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力啊和一个稳步的发展啊。中间除了在这个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和宪宗时期有些问题的话，基本上整体上看来的话，大明的国力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啊，非常的强盛。但是呢，从武宗开始，大明的国运就开始走向衰落了。武宗以后啊，即位的这个是嘉靖皇帝啊，他是非常有名啊，他代政20年不上朝啊，当时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啊，当然后面还是有来者的。嘉靖这一朝到底都有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严嵩弄权》，谢谢。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是小兰，欢迎您来到音乐时空。有时候呢，听一首歌往往会让你想起曾经的某个人、某段时光或者是某个情景。小时候呢，一到放寒暑假，很多人必看的电视剧就是《西游记》《红楼梦》。我想我这么一说，很多朋友眼前都会浮现出那时的自己吧。那个时候还有一部剧叫《新白娘子传奇》，我记得当时啊，演白娘子的演员长得很漂亮，于是我就学着她的样子，在发卡上绑个丝巾，然后戴在头上，哼着歌在屋里走来走去的，觉得真的很仙。好，那今天呢，就用这首歌带您从民谣中重温一下那段时光。

想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梦想，因为人生从来就离不开梦。在我看来，梦想最大的意义就是给予自己和他人一个方向。尽管我们的人生是非常渺小，尽管我们曾经遭遇失败或者是还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我自己觉得梦它不是飘渺的，也许真的有一天呢。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3: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2: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进，
2: 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的网络啊，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故障，最近呢，因为电台要搬家了，所以我们正在不停的调试当中啊，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当然了，过程中也有很多朋友来关心我们，说，怎么今天这个信号，就是时断时。持续的，最近啊已经恢复了。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再发现类似的情况，也欢迎您积极的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961961。那么今天您有任何的汽车问题，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然后我们就可以为您解答了。那首先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来聊聊最近加州的新法吧。那么加州10月份上线了全新的新法，针对汽车经销商的很多这种叫不为人知的费用，或者说一些隐形的费用，有了一些要求。李进能不能和我们展开说说？
4: 那当然了，因为你知道买车本来就是一件乐事啊。对，你说人生最，当然买房子是一个最大的一笔投资啊，对咱们普通的人来说，买车就是第二笔，
2: 没错。
4: 所以在买车呢，但是谁都知道，以前就是说谁都不喜欢去那个代理商买车，因为他就给你耗啊，你还以为你跟他讲价，这是耗磨尽了嘴皮子。所以现在呢，很多这种新起的这个汽车公司，比如像特斯拉什么的，人家就是一口价，就是说你根本不用，很整个过程很轻松，就是这个价钱。好，你只要把这个文件签好了之后，这个钱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呢，对很多传统的汽车代理商，他们是简直是什么想尽办法来从你的兜里让你掏钱出来。所以呢，比如说你去买家车，人家代理商跟你说这辆车3万，好，你签合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怎么忽然变成34000了。
2: 对呀，那4000怎么回事呢？
4: 咱们又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叫 destination charge，就是说运输费吧，那么说。那你说你这架车已经到了这个代理商这块，难道我还要给你运输费吗？是，你要给运输费，这就叫 destination charge。 好，然后呢你的车买了车之后呢，政府是不是要收税啊？那当然是要收税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还要加上这个政府的这个 sales tax， 还要加上这个车牌费，那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没办法，你就得给。但是他一开始他不会跟你那么，他说这车3万，他不会说 including license 和 tax。
2: 所以告诉你的是没有含这些杂七杂八费用之前的一个价格，
4: 是的，
2: 但是你最后结账那些就是要再叠加上去，
4: 是的。
2: 嗯，
4: 所以呢，这你说就是，你说他是在坑你们也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往往你那么一算计，你看那光是那个 sales tax 就10%啊，那你3万块钱的车马上就就多了3000块了，这3000块就那么来的了。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叫 documentation fee， 文件。
2: 这个怎么理解的？文件也要钱吗？
4: 对啊，因为他说我是帮你这个准备签合同，这些都是人工啊。所以我要跟你收钱。所以呢，你说你这些人不白养着的？
2: 对呀，可你 dealer 来卖车不是就应该提供这个服务吗？
4: 对啊，你不提供，难道我提供吗？是吧？这就开始有点那个什么了哈。好，然后呢，有的给你来一个叫 market adjustment， 这一点就是很什么？假如这架车很热卖，那这个车行呢，比如说原来这架车3万，但是非常热卖。那对不起，我们有个 market adjustment， 加上3000，
2: 这是一个溢价吗？
4: 这个就是溢价，就是说对不起，这架车是就是怎么说啊，
2: 爆款
4: 啊，对，爆款，你想买这时候就这价钱，
2: 就跟爱马仕要配货一样。
4: 哎，对对对，配货，对，哎，你看还是女士们啊，这个尔丽这是配货，你看一定是，
2: 我也只是听说过，
4: 是听说过还是配过？
2: 听说过，听说过，配不起。
4: 好，然后呢，然后有的这个它有一个 fee 叫做什么 dealer preparation fee，
2: 嗯，
4: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架车呢，你知道从什么什么地方，可能从日本运过来，或者从德州运过来啊，这一路上很多尘土什么，我要洗车，要不要？我要把里边再擦干净一点啊，啊，等等等啊。他说呢，
2: 这个杂七杂八的费也太多了吧？
4: 啊，是啊，所以就是说，以前呢，而且这 dealer 他不会告诉你，就是他跟你讲这是30000块钱这架车，
2: 嗯，
4: 但是他不告诉你，等到你买的时候就变成35000了。
2: 嗯，
4: 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这个加州的法律呢，就说你必须要告诉这个最后的这个价钱，一项一项全都加了，这样你买的时候至少绝对不会超过最底下那一栏。
2: 嗯，
4: 那你就可以问，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的，你比如说他说这什么 market adjustment， 那当然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假如这架车确实是在热卖之中，那没什么好商量的。他是奇货可居啊，
2: 嗯，
4: 那你要想买你就得给这钱，或者你去找另外一家他不收这个的。
2: 那就是说新法呢，它更加保障咱们消费者购买车以及二手车的一个利益了。这样子的话呢，至少让我明明白白的购物，我知道你加给我的钱
4: 对
2: 每一项都是怎么组成的，是怎么最后叠加到那个总数的。
4: 对， 对，
2: 嗯，
4: 而且呢，比如说他还有这个就是抠门的啊，他说呢，为了防盗啊，我把这个车身的这个号码 VIN number 呢，我帮你刻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呢，万一这个车被偷了，这个警方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就是说你的车原来出厂的这个车号。
2: 嗯，
4: 这个事情是可有可无的，你完全可以拒绝他。假如说我们已经帮你做了，我要收你250，你说对不起，这250你自己吃吧。
2: 嗯，
4: 啊，就这样。还有的呢，说啊，我帮你把这个车子的座椅上喷了一层这种哈，叫做fabric protection，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衣服有时候这个怕静电，你喷一下什么东西，就是那种东西，那是几块钱一瓶的，
2: 嗯，
4: 他给你喷完了之后就变成250了。
2: 那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杂七杂八附加项的时候，有哪些方面是可以 say no 的呢？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哦，你给我刻那个 VIN number， 那我可以说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又不是经过我同意的，
4: 对
2: 吧？
4: 对，
2: 那还有哪些我可以拒绝来买单呢？
4: 这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汽车代理商呢是千方百计的，也很抠门的啊，就是李进在这儿也没办法一概的就跟你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刚刚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 这个运输费，这是绝对是要的，除非那个代理商啊，那这是太做大好人，就是说我这架车我要急的清仓，所以呢我这也都不说，当然就等于变相的这个减价，对不对？
2: 嗯，
4: 好，然后呢什么 tax title 这肯定要。就加税，这个车牌费啊，等等等啊，这个必须要有。documentation fee 呢，这个呢就是要看了他收你多少钱，这个文件的这个费用啊。然后 market adjustment 那绝对说对不起，这个车这个费用我不给，但不给没关系啊，你要不要这架车？假如这架是很热卖的时候，你一般没有选择。啊，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掌握哈。至于那个什么，帮你的座椅喷一点这个什么，这个保护这个绒面的这种，那就说免了。
2: 嗯，
4: 你再喷，你喷10罐我也不买，就这样。
2: OK，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二手车要有3天解约期的这个消息，最近就是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也比较关注，这个能不能再和我们
4: 对，就是说呢，
2: 聊一聊？
4: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法律呢，同时就说给你一个，就是说3天的这个叫做什么
2: 宽限期？
4: 宽限期。
2: 嗯，
4: 所以有时候你开了一辆车，突然间觉得有点问题，那怎么办？啊，突然间有些怪声。以前就没办法了，你只能把车开回去，你说哎好像有怪事儿，那迪伦说我没听到啊，给你来这个，给你耍皮，对不对？
2: 嗯，
4: 但是你现在就说有3天的时间，这3天时间任何你完全可以无条件的还回给他，条件就是说你这个车哈本身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啊等等等。
2: 嗯，相当于给消费者多了一点点保障。
4: 对。
2: 嗯，这里呢我觉得也想问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之前买车的时候呢，就是经历过类似李静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被加了一些附加税啊，然后你自己当时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欢迎您上线来和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下一个时段呢，我们来一起聊一下这个 SpaceX 来进入手机电信商的一个新闻。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金。
2: 哎，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和我们上线互动了，方式就是编辑您的汽车问题啊，或者对节目的话题想要发表见解的，都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961961发短信。那接下来咱们来聊另一个话题，就是 SpaceX。 在上周四啊，马斯克又干了一件大事儿，他呢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吧，宣布呢他要进入手机电信商了，收购了一个800兆的一个频谱，这个怎么回事呢？
4: 是这样，SpaceX 呢，在差不多一年半两年前呢，就曾经跟 T-Mobile 哈，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T-Mobile 允许 SpaceX 用它的一个频谱叫1.9兆，或者这个，就是说你直接可以发短信。还真的就现在就可以做到，你的苹果手机假如你是 T-Mobile 的用户，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卫星的那个选项，然后你就可以发短信，
2: 然后走的是 SpaceX 的那个线路，
4: 就手机哦，现在就可以做到，当然效果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也没，你也没听到谁谁谁就说哎呦我现在开始用这个 T-Mobile SpaceX 的这个手机信号啊，可以做到，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好，但是呢，这只是马斯克的第一步。那现在呢，马斯克呢就刚刚，他宣布他收购了这个800兆的这个频谱。好，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在前几个礼拜啊 ，AT&T 的这个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叫 John Stankey， 曾经多次提出呢，就说我他认为呢 ，SpaceX 想跟我们 AT&T、Verizon 什么这些，这些大的手机商竞争呢，我觉得嘿没门儿。为什么没门儿呢？就是说，他这个 SpaceX 那个卫星用的这个
2: 星链
4: 啊，这星链的这个波长频谱啊，就是太高频了。这种高频的信号呢，你说在大海上是没问题，在沙漠上也没问题，但是它穿透力。比如在森林里就不行，这个很多这个像纽约市啊、三藩市啊这些大的这个 building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哦，在开阔的地方还 OK， 但是一旦有遮挡物了，或者说建筑物啊、混凝土这种，它根本就穿不过去。
4: 对，
2: 哦，
4: 好，那怎么办？那实际上呢，这个 Mother Nature 呢，就是说你想穿透的话呢，你就不要用这个高频，你要用低频。低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800兆。800兆，所以这个800兆呢，就说就可以令到 SpaceX 这个穿透这个建筑物哈。好，那 SpaceX 砸了重金啊，就买了这个800兆，同时呢，他也跟另外一间公司呢又买了这个两 gig， 就是2000兆。哎，那你说他原来跟 T-Mobile 那个1900兆怎么办呢？哎，现在 SpaceX 已经跟T-Mobile 已经分道扬镳了，基本上哈
2: 不合作了，
4: 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形成一种竞争的这个
2: 关系了，
4: 对，
2: 嗯，
4: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有高频有低频，然后呢 SpaceX 宣布在某些地方他们还会自己建立他的自己的信号塔在地面上，
2: 嗯，
4: 因为这样的话他综合考虑嘛，有点像是一个混合的动力的那种哈 hybrid architecture， 所以呢他会有高频有低频，地面上还有几个塔台，当然它不用像别的塔台那样。好，那么一来的话呢，现在 SpaceX 已经可以说是很快，它就在等它的这个下一代的第三代的这个星链卫星发射上去。记得上次啊，咱们在这个星舰的那个新闻报道，它已经释放了26颗吧， 啊，还是24颗，这个这版这个卫星呢，就是比起以前那个卫星呢，这个体积大很多，重很多，天线这个太阳能板张开来讲大很多。
2: 嗯，
4: 总之呢，就是说这样，那个卫星，我相信将来很快会取代，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讲，现在 SpaceX 有11000多颗小的那个卫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但是呢，很快他们就会被第三代老大哥全部取代。
2: 取代了，
4: 这可能需要1-2年、两三年吧，哎。同时呢，它还会发更多的这种老大哥的这个卫星哈。这样的话呢，你想看，它这个绝对是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区，我不用去建那个塔，那都有时候很麻烦的，对不对？哎，我就是直接在这个太空，直接把这个信号给你拨下来哈。然后你，艾琳，你走到什么地方，深山大野岭什么这个，你手机绝对有信号。
2: 嗯，那么就是它给未来手机的一些变革其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就是未来我们不光是会单纯的依赖于传统的这些电信运营商了。
4: 对， 对，
2: 嗯，
4: 你很快你会发现除了 AT&T、 Verizon 啊，还有这个什么 T-Mobile， 哎，你还有 SpaceX 啊，嗯，那就是你说好 SpaceX 也可能收你几十块钱一个月，价钱可能都不会差太远，那就要看谁的效果好。
2: 嗯，好，这个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啊。但是呢，显然啊，美国的很多航空公司对星链是非常的有信心的，像美国航空呢已经全面的导入星链计划了，而且还有几家小的航空公司啊也陆续的在跟进，他们也说未来呢让星链要入驻到他们的这个班机当中，客机当中了。
4: 对，这个航空公司啊，其实现在他们也其实大家也是在审视你这个 SpaceX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哈。
2: 嗯，
4: 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飞机有星链的飞机上用过互联网。
2: 没有，我没有。嗯，
4: 因为很多的时候没有星链那种，你打开哦，假如你想发点短信9.99啊，然后你想上网可能这个29.99。
2: 对，先给你一个10分钟的体验，
4: 哎，
2: 之后就付费了。
4: 但是呢，在就是我做过这个 United 的联航的那个，哇，那真是很方便。
2: 嗯，
4: 就随便你喜欢看 YouTube， 你这怎么都行，你也可以看他电影，你看你自己 YouTube 都行。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星链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免费的。
2: 这个要怎么操作呢？其实
4: 不用操作啊，
2: 说的我都没。
4: 你就是那个，你就是在飞机上。
2: 嗯，
4: 你就 log into 这架飞机的这个 WiFi，
2: 嗯，
4: 因为这 WiFi 的另一端就是在飞机的机身的顶上有那个星链的天线，就这样，
2: 哦，
4: 它就等于带你上这个卫星了哈。所以呢，你用起来很方便呢，它就是 log in United 的这个 WiFi signal 就可以了。
2: 嗯，
4: 然后从那 log in 正常之后，你就随便上网，随便你干啥。
2: OK，哎，那么现在呢，美国航空已经率先的去进入了一个，
4: 它不算率先，
2: 哦，不算
4: 是联合，是率先，
2: 哦，联合。
4: 然后西南还比它早一点，
2: 嗯，
4: 然后美国航空是第三，那现在还有一间航空公司呢，它就这打死都不跟那个马斯克，哈哈，这个，
2: 是谁呀？
4: 他是这个捷达 Delta。这个，
2: 哦，达美航空
4: 啊，达美，对，
2: 嗯，
4: 达美航空。所以呢，这个咱们看吧，反正因为达美航空呢，它是跟那个什么 Amazon 的那个贝索斯的Blue 这个叫什么
2: 蓝色起源
4: Blue Origin 的那个，但是问题就是 Blue Origin 距离发射卫星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距离，
2: 嗯，
4: 还至少要2年以后它的那个卫星才，现在它只发了那么10几20颗、20-30颗这样，那它太，就算你上100颗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它用的那些发射的资源是很贵的。
2: 嗯，所以说还是得看马斯克的 SpaceX 和星链未来做得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其实那市场的变化肯定是要随着他们的产品去变的，
4: 就是市场来底，他们就像他的那个什么 Robotaxi 啊什么那些，嗯，对不对？我不管你是谁，你只要是我用起来方便，用户体验就是第一。
2: 是的，没错。好，那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接着来聊。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进。
2: 今天是周一啊，那不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周一的下班，自己的一个叫精神头怎么样呢？那么和大家问一个问题啊，您每天有没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呢？那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健康新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粉末型，它呢来自日本啊，日本制造的，原料是日本冲绳的裙带菜孢子叶和巴西的蘑菇，还添加了大量的大麦嫩芽呀、绿茶呀，口感非常的顺口啊，就可以让您用来维持日常的平衡，然后增添每天的活力，然后日常保健。
4: 嗯，可能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但是用法是很简单的，一天就那么一两包，一包溶在一杯水里边，你早上泡一杯，傍晚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呢，它一盒里边有30包，每包呢都含有100毫克的这个那什么
2: 褐藻糖胶，
4: 这褐藻糖胶呢提取是非常不容易哈。然后那么说吧，它这个养分是非常非常
2: 稀少的，
4: 而且它是一种怎么说呢，这功效很好
2: 对，然后这款海之滴呢，它是在日本行销了很多年了，也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也是日本 GHFA 认证的产品，价格也很实惠啊，一盒才80美元，那三盒以上它还有一个优惠。那想给自己试一试的，或者帮家里的爸妈备一份日常的保养，就像喝绿茶一样简单啊。大家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类似的营养品，那都很适合让您这个试一试。海之滴呢，它还有免费试用装，您可以拨打他们的国语免费领取热线888-482-5888来索要免费的试用装了，888-482-5888。好，分享给大家这个健康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接着来聊一下特斯拉的电动卡车啊。那前段时间特斯拉推出了电动卡车叫做三买，那最近呢他们又开始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呢在加油巨头叫做 Pilot 啊，他们的油站开始建超级充电站了，这个又是怎样的布局呢？
4: 那就是说呢，以前呢这别看啊，虽然特斯拉很多年前7-8年前就已经宣布有这个要生产三买，但是确实是它有一些关键的技术当时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这个 idea 已经是马斯克觉得是这个，其实我对这个三买是很看好，远远好过那个 Cybertruck。 OK， 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产品出来了之后，就像特斯拉第一代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充电站在什么地方？当时没有充电站的，
2: 配套系统得完善。
4: 对，那这配套系统你可以是不是要跟别的这些所谓的充电站的公司来协商呢？马斯克说我要等他们协商的话呢，这个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呢他自己就哐就在这儿就自己真金白银呢掏钱出来造这个充电站，这样才能使第一批的初期的这个特斯拉用户的体验非常好，就是他真的可以说开着这个电动车从加州开到纽约，
2: 沿路都会有对应的充电站来满足充电的需求。
4: 好，那现在呢，他的这个三买这个大卡车18轮大卡车呢，是就说已经开始量产了，现在已经在交货了。好，他估计呢，就是今年还剩3个月吧，至少他可以交几千台。这个大卡车哈，那这个用户他怎么充电呢？那就要看这个用户本身的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营运的这个方式。那假如像比如说 Pepsi 啊，上次我们讲这个 Frito-Lay， 他是做 potato chips， 他在这个 Sacramento 那个地方有他的总站，所以呢他自己在这个总站那个地方就建立他自己的充电站，因为他的卡车都是出去会回来，就像一个星状的这样一个 hub。好，但是呢有的这些卡车它是跑单向长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特斯拉呢现在已经在东岸的 Georgia 州那个地方开始造它的第一个这专门给卡车的这个充电站，
2: 而且是跑外州的这种卡车，至少说我跑过去了之后，我油耗电耗的差不多了，我能续上，正好卡车司机还能休息一下。
4: 对， 因为这卡车司机必须要就是每开多少小时就要休息哈。
2: 嗯，
4: 那 Pilot 呢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加油站，李金都用过好几次啊。哎，这你只要开出去80号公路，你就沿着那个人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牌子竖着高高的那种啊，然后告诉你那个汽油当天的汽油是多少价钱。 Pilot 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加油公司吧，那么说哈，就是油站公司，有点像 Chevron Shell， 但是它呢主要的客户就是大卡车，
2: 它主要加柴油的。
4: 哎，对，就是当然它也有汽油，但是它差不多都是柴油哈。
2: 嗯，
4: 好。
5: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子琴，创意居家。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疫情的持续让很多餐厅很难开门，长期憋在家里的我们有时候也想换一换口味，想吃一点辣的东西刺激一下味蕾。超市里各种各样的辣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样才能挑选到辣度适合于我们吃的辣椒呢？今天子琴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超市里常见的这些辣椒到底有什么不同。在现代，衡量一个辣椒的辣度，我们通常用一个非常专业的斯科维尔指数来表示。这个斯科维尔指数英文是 Scoville Value， 它是什么意思呢？子琴先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平常吃的青椒，也就是一点都不辣的辣椒，斯科维尔指数是零，也就是一点都不辣。在世界上最辣的辣椒魔鬼椒，斯科维尔指数有100万个单位，也就意味着这种魔鬼椒的辣椒汁水需要加水稀释100万倍之后才能彻底中和辣味。像我们平常中国人常吃的干的红辣椒，斯科维尔指数在3万到5万之间。简单来说，斯科维尔指数越大，这种辣椒辣度也就越辣。那我们从斯科维尔指数最低的青椒开始说起。超市里常见的青椒不仅有青色，也就是绿色的，还有红色、黄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不同的颜色其实口味差别并不是非常的大，它们一点辣味都没有，甚至还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在中国的北方很喜欢用青椒来做菜，像东北的地三鲜或者是新疆的大盘鸡都少不了青椒的点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青椒或者是进口的青椒，皮一般情况下都比中国的要厚一点。如果您不想吃青椒这种厚皮的话，您可以在炒制之前在明火上先给它烤一烤，皮就很容易剥掉，剥掉之后口感就会比较顺滑。斯科维尔指数在0到500之间的辣椒呢，是香蕉辣椒，英文是 banana pepper。 这种香蕉辣椒我们在 Subway 也就是赛百味经常能看得到，在生制的情况下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有一点发黄，辣味非常的淡。这种辣椒最常的吃法是腌制，加入沙拉、炖菜或者是加在三明治里吃，味道酸酸的，有一点点辣，非常的好吃。斯科维尔指数在500左右的是西班牙干椒 cherry pepper，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因为它的长相非常像樱桃，所以它也叫樱桃辣椒。中文翻译过来，西班牙干椒，这里的干是指的甜，因为它的果皮和果肉都有略微的甜味儿。这种辣椒最常做的就是超市里常见的甜椒乳酪酱。斯科维尔指数在1000到2000之间的是墨西哥波布拉诺辣椒，英文是 poblano pepper。 这种辣椒在正宗的墨西哥菜里面最常见了，它的体型非常大，颜色是深绿色，它的肉非常的厚，不仅可以做菜吃，还可以把它晾干之后做辣椒干。这种肉厚的辣椒非常适合做酿肉，不管是煎一下还是蒸一下都非常的好吃。比它再辣一点的，辣度在2500左右的是阿纳海姆辣椒 Anaheim pepper。 这种辣椒也是华人常吃的一种辣椒，像我们餐厅里见到的鱼香肉丝、尖椒土豆等等菜都是用这种辣椒做的。这种辣椒不同产地辣度也差很多，像加州本地产的就不是特别的辣，但是墨西哥产的就非常的辣。如果您爱吃虎皮尖椒，也可以用它来做。斯克维尔指数在2500到8000之间的是墨西哥辣椒 Jalapeno Pepper。 Jalapeno 应该是美国超市里最常见的辣椒了，它的颜色是深绿色，不大，摸起来硬硬的。绝大多数墨西哥菜里面都会有这种 Jalapeno Pepper， 但由于它的果肉非常的硬，所以并不太适合放在中国菜里。如果您特别爱吃辣，墨西哥辣椒 Jalapeno Pepper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中国四川等地常吃的红辣椒 Cayenne Pepper， 斯克维尔指数在30000到50000之间。平常我们烧烤放的红色辣椒粉都是用这种辣椒做的，辣度比它略高一点的斯克维尔指数在30000到60000之间的是塔巴斯科辣椒，英文是 Tabasco Pepper， 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朝天椒。这种辣椒是做 Tabasco Sauce 的辣椒，也就是美国最常见的红色小瓶辣椒。这种辣椒可以算得上是美国人心中的老干妈了，不管是牛排、Taco 还是早餐都会倒上一点。斯克维尔指数在150000到350000之间的是哈瓦那椒 Habanero Pepper。这种辣椒看起来并不大，颜色是红色或者是橘黄色。 Habanero Pepper 的辣度已经辣到让很多美国人都受不了了，但墨西哥人喜欢用这种辣椒把它做成辣椒酱，颜色黄黄的，非常好看。最后也是最终极最辣的辣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斯科维尔指数在100000的辣椒，我们把它叫做魔鬼椒 Ghost Pepper。 这种辣椒尖尖的，非常红，也不太好买，因为它实在是太辣了。如果您要吃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网上有很多人挑战完之后由于实在太辣了导致胃穿孔，产生了很多危险，所以爱吃辣的朋友一定要谨慎尝试。刚才子欣说了那么多超市里常见的辣椒和它不同的斯科维尔指数，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吃的辣椒呢？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美国里。听众朋友好，民以食为天，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菜闻名全球。生活在美国，您了解美国的西餐文化和礼仪吗？所以今天我们的美国礼仪节目就和您谈谈吃西餐的话题。我们先说说美国菜。美国菜是在英国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了英式菜的简单清淡的特点，口味中咸中带甜。传统的美国人对辣椒不感兴趣，不过近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吃一些辣味的食品。美国人常用水果作为配料和菜肴一起烹制，比如说菠萝、橘火腿、苹果烤鸭等等，喜欢吃各种新鲜的蔬菜和各式水果。美国人对饮食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营养快捷，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就可以了，但是对肉质的要求很高。相对于传统西餐的繁琐礼仪，美国人的饮食文化简单多了。据说只有在非常正式的宴会或家庭宴客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多的规矩和程序。American table manner 是指餐桌礼仪，也就是进餐时的礼仪。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餐桌礼仪。事实上，很多的餐桌礼仪也是从实际需要演变而来的。比如说西餐中很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把手肘放在餐桌上，这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把盘碗打翻。可是我发现哦，我们很多华人却习惯于这样做，所以听众朋友请您留心哦，吃西餐的时候一定不要有这样的动作，否则会被人认为没有教养的。那具体还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细节呢？一般的聚餐的时候，要等到每个人都拿到食物以后，大家一起开始吃。在别人还没有拿到食物之前，不应该擅自先吃，除非那些没有拿到食物的人告诉你说，哎，不要等了，你们可以先吃了。如果是到别人家做客，也要等到全体客人面前都上了菜，女主人示意以后才开始用餐。哎，您可能要问了，这女主人怎样示意呢？很简单，就是如果他拿起他的叉子或者勺子，就是这一个动作，那就表示说 OK， 大家可以用餐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有点类似，长辈不坐下，全桌的人都要等候，不能先行使用任何食物。第二，餐巾应该铺在膝盖上，如果餐巾比较大，应该双叠放在腿上，如果比较小呢，就可以全部打开。正式的餐会上，客人要等主人把餐巾放到膝盖上后，自己才能放餐巾。可能听众朋友也注意到，有些人在吃西餐的时候会把餐巾系在脖子上或者系在胸前，这样不是很妥当的做法。还有一点就是，您如果用餐巾的脚去擦嘴上或者手上的油渍是 OK 的，但是千万不要用餐巾来擦拭餐具，您记住了吗？美国人进餐的时候讲究姿势，身体要坐正，不能过于向前倾斜，也不要把两臂横放在桌上，以免碰撞了旁边的客人。很多华人朋友知道怎么使用刀叉，比如说应该右手用刀，左手用叉，而只用叉的时候也可以用右手拿，但是有些具体的细节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比如在使用刀的时候，不要把刀的刀刃向外，更不要用刀把食物送到口中，而且切肉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刀切在瓷盘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吃面条的时候要用叉子卷起来吃，不要用叉子挑着吃。哎，如果中途您要去洗手间，您知道这个刀叉该怎么放吗？告诉您，很简单，就是把刀叉成八字形分别放在盘子上，这样的话服务员就知道您是暂时离开，不会清理您的餐具。但是如果您把刀叉放在一起，那就表示用餐完毕了。在西餐使用的时候，并不是总是使用刀叉的，比如说面包，或许您会认为面包是西餐中最容易搞定的食物，但其实啊，面包的吃法也暗藏玄机。一般来说呢，宴会上的面包和早餐面包是不一样的。早餐您可以直接对着一整条面包咬下去，可是在宴会上这样做就显得非常失礼。 这就好像西餐中你不能用叉子叉起一大块羊肉直接用嘴咬，而是应该先把羊肉切成小块再食用。所以吃面包的时候，你需要先用两只手将面包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面包的大小呢刚好是一口可以吃下去这样的量。这个时候呢就要提醒您，不能用刀也不能用叉子，直接用手就行了。另外要在面包上涂黄油的时候要注意，取黄油应该用专用的黄油刀，而不是用个人的刀子。黄油取出来要先放在旁边的小碟里，不要直接往面包上抹，也不要把整片面包都涂上黄油，而应该一次扯下一小块，吃一块涂一块。您看这吃面包的规矩还是挺多的吧。吃西餐的叉子很有讲究，吃什么用什么样的叉子。比如说两个齿的叉子，那是用于甜点和水果的，三个齿的叉子呢是用于沙拉的，而主餐则是用四个齿的叉子了。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注意了没有。您要去正规的西餐厅，您会发现正规的西餐厅跟中餐厅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什么不同呢？你见不到现场服务的女服务生，女服务生顶多就是在那儿买单结账领位的，但是端盘子端菜的可都是男生。因为西餐讲女士优先，男人干活女人管吃，所以你要去参加一个家宴的西餐宴会的话，一定要做一个良好教养的男士，那就是首先要致意女主人。如果这个女主人亲自下手做高汤为你做饭的话，你还得赞美一下这个菜烧得很好吃，不管是不是和自己的口味都得说好吃，这是对女主人的尊重，也是对她全家的尊重。听众朋友，今天这个西餐礼仪的介绍您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3: 第十四章，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太阳升起，鸟儿鸣叫。我从床上跳起来，叠好被子，穿好衣服，然后冲到外面，开始在操场上慢跑。在食堂吃过早餐后，我前往教室，准备教授当天的第一堂课。那天早上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进行。到达教室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在那儿了，他们站在把杆旁，安静地坐着拉伸，准备上舞蹈课，但有三位平时很认真的学生不见了。学生偶尔会因病缺课，所以我也没有多想。即使到了午餐时间，一切也依旧正常。学生们涌入食堂，愉快地互相交谈，并和老师讨论日程和即将开始的排练。然而，到了下午，那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变成了我无法想象的噩梦。那场灾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大家午休时，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尖锐女生的吼叫声：
4: 注意，所有学生及教师马上到剧场报到。
3: 这样的公告在午休时间里非常罕见，我立刻跳下床，抓起鞋子就往走廊跑，看见一群懊恼的同事也很不情愿地从房间里走出来。我们还没有走多远，就传来一阵噪音，我们朝着激动且嘈杂的声音源头快步走去，每走近一步，那些声音就变得更大。到了楼下时，声音已经震耳欲聋了，现场一片混乱，学生们像疯了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互相大喊大叫，气喘吁吁地奔向剧场。
5: 闹革命啦！
3: 几个学生喊叫着， 从他们声音里的疯狂强度表明，一种无法预料的狂热已经侵袭了学校。革命？我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大家停下来议论着刚刚听到的消息。随后我们匆忙走向剧场，冲进大门，想要亲眼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刚进剧场，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地上有血迹，墙上也有血痕，整个剧场一片混乱。狂热的学生们在人群中穿梭，呼喊着口号：
4: 打倒教师，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3: 他们叫嚷着，五名穿着军装的学生爬上了剧场前面的桌子。我好奇这些煽动者的身份，伸长脖子想看清楚，这才发现其中三个正是早上舞蹈课缺课的学生。我感到震惊和沮丧，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作为中共高官的孩子，我一直知道他们有权力和地位，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参与我眼前的这场暴力的活动。我祈祷着，希望自己是误会了他们。我慢慢走向房间前面，竖起耳朵听。学生们抓起扩音器，开始大喊：
4: 这是革命，我们是红卫兵，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正在接管这所学校。
3: 这些学生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地喊口号，其他学生也跟着加入：
4: 教师是资本主义走狗，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叛徒，必须因为反社会主义和国家的罪行受到惩罚。
3: 随着这种狂热越演越烈，一些站在桌子上的学生跳下来，冲向教师们，把他们围起来，像对待无助的动物一样逼他们靠墙站着。然后他们从军装上取下腰带，开始无情地用黄铜皮带扣击打那些吓坏了的教师。有些人袭击了校长，踢了他的肚子。当校长跌倒在地时，两名红卫兵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上舞台。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朝他的脸上吐口水，用皮带抽打他，命令他承认自己的罪行。没人知道这些所谓的罪行是什么。之后他们把目标转向了学校里最善良的舞蹈教师之一王先生。王先生非常的慷慨，深受学生们的尊敬。他经常在课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学生们完成功课。但那一天，当他靠墙站着惊恐的浑身发抖时，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为他辩护。一些学生把他拖到舞台上，叫他混蛋，还踢他的脸。
4: 你为什么穿这件丑陋的白衬衫？
3: 一名红卫兵大吼道。
4: 这是西式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侮辱。你现在就把它脱下来。
5: 不要，不要。
3: 他恳求道，
5: 请停下。
3: 他的恳求和拒绝激怒了他们，他们用拳头猛打他，直到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当他最终屈服倒在地上变成扭曲的一团时，他们又把怒火转向了女教师们。他们抓住一个又一个女教师的头发喊道：
4: 你的头发太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做派。
3: 接着他们拿起剪刀，把他们的头发一半剪光，剪成一种叫做阴阳头的方式，令人极尽羞辱。看到这一切，我很想喊出来，恳求学生们停下。我也想逃跑，远离暴力，但我太害怕了，待在那里无法移动，无法呼吸，甚至无法发出声音。我想，也许我们都会死， 我疯狂地在人群中搜寻我的朋友宝玉和春。当我看到他们在角落里蜷缩在一起时，我慢慢朝他们挪过去。我们能离开这里吗？我问。春低声说，不能，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我只好和他们一起缩在角落里，祈祷这场攻击很快结束，希望我们能幸免于难。那天下午，红卫兵花了近两个小时攻击教师们，然后他们命令我们所有的助教在舞台附近聚集。吓呆的我紧紧抓住春和宝玉。当我们走过那些激动的学生时，他们对我们这些助教大声辱骂。当我们终于到达舞台时，红卫兵们把我们推到墙上。你们只是助教，他们在我们面前上蹿下跳，咆哮着，用厚厚的皮带抽打墙壁。你们太年轻了，还没被资本主义毒害，但不要以为你们会轻松逃脱，我们会监视你们。如果你们敢同情那些资本主义教师，你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我们会打你们，让你们为革命洒下鲜血。他们重新回到教师那儿，命令他们在剧场门外的走廊靠墙站着。我们现在将掌管学校，你们必须遵从我们的命令。你们要低着头做事，不能和我们讲话，也不能和任何学生交谈。我们和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必须低头，永远不能抬头看我们。如果你们违反了这些规则，我们就会杀了你们。在那之后，老师们被红卫兵压着在校园里游斗，分配了各种清扫工作。校长拥有最高权力，所以他被分配去打扫厕所。其他教师则被要求擦洗地板、清洗墙壁以及捡垃圾。随后，学生们进入助教的宿舍，开始在墙和门上贴满毛泽东的《人民日报》社论。报纸用完后，他们开始制作大字报。我的房间里每一寸空间，包括床架，都被这些标语覆盖。不要试图阻止革命，他们写道，你会受到惩罚的。其他大字报指责我对学生太严厉，你是个残忍的教师，你让我们的脚流血，不要以为我们会让你这样对待我们。我也被反复警告，不要与任何教师沟通或看他们一眼。这对我是个残忍的教师，你让我们的脚流血，不要以为我们会让你这样对待我们。我也被反复警告，

0: 尽力地忽视他们。唯一敢看他们的时候，是我确定红卫兵没有监视我的时候。在那些短暂的瞬间，我会用眼神表达我对他们困境的同情。但由于红卫兵和其他学生们的高度警惕，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恐怖小时里，我除了尽可能的不引人注目，并祈祷这场疯狂即将结束之外，没有机会做其他的事。但我担心我的家人，尤其是建新，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们没事吗？我弟妹的学校是不是也发生了类似的暴乱呢？我彻夜未眠，反复考虑第二天一早溜出去打公共电话，看看是否能联系上建新。但考虑到红卫兵在巡逻，对学校严密监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别无选择，我决定等到周末。我安慰自己，建新会来看我，他会带我离开这里，让我回家去见家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其他助教一起静静地坐在食堂长桌上吃早餐。我们不敢低声耳语，甚至不敢互相对视。我尽量避开红卫兵那狂热的目光，他们在餐桌周围威胁性地来回踱步，随时准备用皮带抽打。我尽快吃完早餐，来到课堂上等待学生们的到来。学生们漫步走进教室后，用蔑视的目光盯着我。他们靠在扶手杆上，等待昨天参与袭击的三名学生的到来。当那几位学生终于露面时，他们向我走来，并开始大吼大叫。低下头，他们命令道，不许看我们，你很残酷，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将做出关于这个班的所有决定，并选择舞蹈练习。我们被禁止穿紧身连衣裤等舞服，改用大而宽松的衬衫。在舞蹈课之外，每个人都被要求穿与军队式样相同的服装，来证明对革命的支持。红卫兵们穿着他们父亲的过大的绿色军装，戴着有着红卫兵金字的红色臂章，其余的学生和助教则身着深蓝色和灰色的服装，被要求像士兵那样敬礼。我被困在这个怪诞的世界里，惊慌而恐惧。我挣扎着度过了最初的几天，希望学生们能醒悟，然后放弃对教师的暴行。但很快，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才刚刚开始。这场政治运动在1966年春天初露端倪，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暗示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在这些信息的影响下，学生们的行为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他们被灌输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1: 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
0: 起初学生们的行动是和平的，包括示威和集会等。然而随着毛泽东更加激进的要求，学生们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造反有理，毛泽东告诉学生们，革命需要暴力，他还呼吁教育革命和反抗权威。这无疑是对一场战争的邀请，直接的后果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及几位教授遭到攻击，同时进行攻击的学生们自我组织，并称为红卫兵。他们的任务是捍卫毛主席，对权威人士、知识分子、 反革命分子以及任何

0: 似乎偏离毛泽东思想的人发动战争。红卫兵运动在这个特定时期的出现，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帮助，因为这明确证实了他能让全国的年轻人对他言听计从，这是他继续推行他的秘密计划的理想时机。这个秘密计划的核心是重新确立自己在中共内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966年7月，毛泽东在党内组织了最亲密盟友的联盟，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和军队领袖林彪，帮助他实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这场革命旨在改造社会，加强基于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表面之下，毛泽东有一个更险恶的计划，他的意图是消灭中共内部任何削弱其权威的党员，以及那些没有明确支持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但毛泽东显然很有信心。他相信，如果自己有一支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来回应他的每一项要求，那么他就可以成功。因为当时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中国的青年，他们崇拜毛泽东，而且有暴力倾向，很容易被控制和操纵。当红卫兵中最激进的成员们崛起并开始进行攻击时，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向红卫兵们伸出手，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作为他的军队在中国为所欲为。1966年7月，毛的妻子江青接见了红卫兵们，8月1日向他们发布了一封公开信，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支持。对于那些从小就被教育要崇拜他的学生们来说，这就如同神亲自发言一样，这使他们的狂热达到了高潮。为了响应偶像毛泽东关于反抗权威和教育革命的号召，学生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离自己最近且最方便的目标身上，他们的老师们。随之而来的暴力令人震惊，全国范围内许多教师遭到酷刑及殴打致死，其他人则被囚禁在学校内，通常被称为牛棚的房间里。当他们被羞辱到极限时，有些人跳楼逃跑，也有人为了逃避羞辱选择卧轨自杀。在那期间，我们舞蹈学校的古典舞老师杨宗光因为家庭出身和环境的压迫卧轨自杀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都在颤抖。那个我非常敬重，几乎每天都会见到的年轻教师，那个又高又帅、才华横溢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从世上消失了，还被污名为畏罪自杀。我感到身处在一个噩梦般的环境里，我期待建新来到我身边，给我一个安全安稳的港湾。星期天早上，建新来到学校看我，他告诉我他的大学里也经历了类似的骚乱，那里的情况非常不稳定。他说红卫兵控制了学校，教授们遭受酷刑，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也开始互相斗争，简直就像战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建新向我保证他会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危险。那个周末我回家看家人，发现他们都安全无恙，妈妈还能去上班。虽然弟妹的学校也有红卫兵，但妈妈让他们待在家里，远离暴力事件。社区里的氛围也出人意料的文明，因为在这场革命的早期，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教育工作者们， 暴力似乎局限在学校之内。在学校之外，红卫兵们在街上游行，成千上万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学生们高呼口号，挥舞着毛泽东的画像和五颜六色的旗帜，充满了近乎狂热的情绪。其他人则敲着锣鼓，呼吁大家加入革命。我们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他们叫喊着。我们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流尽热血，毛主席万岁！然而，当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对教师们毫不留情的虐待就再次开始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骚乱做出了积极响应，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暴行。他们就像被精心调过的小提琴，毛泽东口中吐出言论，在报纸上刊登社论，继续煽动他们。其中一篇是他在1966年8月5日亲笔写下并发表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些信息直接鼓励学生们把暴力清洗扩展到学校之外，甚至进入他们从未触及过的中共官场。毛泽东通过发布命令，迅速提高了对所谓四旧的要求，这包括中国的古老思想、文化、习俗以及古典艺术、书籍、文学、音乐和服饰风格上，任何不代表并支持毛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东西都被归为四旧。几天内，新闻不断报道毛泽东的信息爆炸，大字报铺满全国的墙壁，命令破四旧。此外，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扬声器，通知民众支持这场新运动。而狂热的青少年们随意决定哪些物品可以被归为四旧，然后他们开始行动，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在北京舞蹈学校，学生们破坏了古典家具，拆门砸烂图书馆，将书籍撕成碎片。接着，他们把所有东西拖到外面，点火焚烧了所有象征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及旧习惯的物品。他们还用纸张遮住了每扇窗户，几乎每面墙都贴满了革命宣传海报。从那时起，全国所有的文化课程都暂停了，让学生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这场革命。有的学生甚至搬到学校居住，在那里他们没有束缚，没有界限，他们的生活被狂热所笼罩，以毛泽东的名义给中国带来一种无政府状态。随着红卫兵学习解读和宣扬毛泽东的社论，这种狂热迅速蔓延和发展，他们不断颂扬他，称毛泽东为活神仙。不久之后，许多人因狂热崇拜而神魂颠倒，他们渴望亲眼见到毛泽东，亲耳听到那些激发他们革命精神的强烈言论。大批学生打包行李，登上列车前往北京。据估计，在1966年8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红卫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为了有机会一睹毛泽东。当天，毛泽东频频亮相，激励赞扬红卫兵们的行动。
1: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着敞篷汽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
0: 两天后的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再次举行了集会，100万红卫兵参加。一个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他说是。毛说，耀武吗？后来他就改名宋耀武， 第二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照片，他身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标，标有手写的“红卫兵”三个汉字。这毫无争议地向整个国家证明，毛泽东不仅支持红卫兵，为他们做宣传，而且鼓励他们继续进行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从那以后，各种武斗、杀人等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数百万学生冲上街头，在城市中漫游，随机摧毁他们认为有自救痕迹的物品，他们还冲进寺院、道观、教堂，拆庙、砸佛像、撕毁经书，把出家人赶出去，强迫他们还俗。当时没有任何规则，只有一片混乱，对于自身安危感到害怕的普通公民们，每天都无法确定哪些个人财产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可能会让他们失去尊严或生命。他们不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该说些什么，可以与谁联系，或在公共场合如何表现等。情况在8月22号恶化。当时毛泽东发布公告，阻止警方介入红卫兵的活动，这相当于给了他们一个许可，来任意破坏、伤害他人，甚至可以进行谋杀。另外，这份公告赋予了他们超越当地警察和军队的权利，允许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制定自己的法律，并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薛然。我们看到中共官场再传出新消息哈，在今天13号呢，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通报显示，重庆市委前副书记、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正式官宣落马了。那么看到12号的时候，其实网上就已经提前传出来，这个聊天截图显示就已经提前爆出来，他已经是出事了哈。这是有一名学者在这个截图当中呢，这个写到说，本来12号这个黄奇帆要到清华大学去讲课的，没想到前几天被带走了，然后呢自己被叫去救场替他讲课。所以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由宁波银行杭州分行主办的一场论坛活动，预计呢原本是26号哈，也是由他来这个担任主讲的嘉宾的。结果呢现在也是突然宣布因故取消掉了。那我们看到有中国的前知名媒体人叫做罗昌平，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其实他跟这个黄奇帆见过3次面，他提到那王立军叛逃美国领馆的这个时候，自己呢还安排过记者去问了他一些问题，那说他是一个聪明人，懂经济，本以为他深知为官之道，既然你已经退了休了，对不对？那就不要再出来指点江山了，这是大忌呀。那我们看到今天呢，然后这个他就提到说他看到了这个他的助理的微信哈，结果是对他是关闭了所有的信息，不给他看。那这个黄奇帆呢落马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很多大陆网友的热议哈。有朋友说呢，这个话说多了吧，大老虎真的是挺震惊的哈。那有朋友说呢，这个政治不倒翁终究还是倒下了。对哈，他这个人有这个称号叫做政治不倒翁。那又说呢，这一天还是来了，该来的还是会来的。那其实资料显示呢，现年74岁的黄奇帆他退休已经快10年了，但是他依然经营着他的一个这个网红的形象，让他经常是以网红经济学者的姿态到处去演讲。截至到他被抓之前为止哈，他的这个身份呢包括有中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兰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等等这些职务哈。那香港的《明报》呢报道指出说， 这个前面提到的国经中心就是曾被视为是中国超级智库，不过呢，它的前理事长叫做毕景全，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是因为受贿而落马被调查。那这个国经中心呢，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更换了主管单位，是由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在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主管，并且呢展开对它的整顿哈。那有旅美的在这个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蔡盛坤呢，12号表示说，即将是在26号要召开中共的20届五中全会了嘛？他说这是清党会议。身为上海帮资深大佬、政坛不倒翁的黄奇帆，在重庆市长的任上躲过了薄熙来、王立军的那场大劫，以为平安落地了，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正国级的后台吴邦国去世之后，那是依然躲不过对他的清算。那蔡盛坤呢预测哈，这波政治风暴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会波及到20大最年轻的正国级常委丁薛祥。那么看到其实可以说啊，这个黄奇帆呢，他是一个很备受争议的这样一个人物了哈。那首先呢，是他先后经历了包括贺国强、黄振东、汪洋、薄熙来，还有叫做张德江以及孙政才6任重庆市委书记。那他被戏称叫什么？叫做六朝元老，人家都走了，结果他留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叫他是不倒翁哈，有这个意思。包括2012年的时候，当时是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引爆了当时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大案。当时呢，黄奇帆被指也涉嫌卷入到这次事件，但是他都没有倒下。那么看到包括时任的重庆市长黄奇帆在2012年的中共两会上，还曾这样对媒体形容过他和薄熙来的关系哈，他说，我和博配合默契，如鱼得水，相处的愉快的来劲。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黄奇帆居然是没有受到这个薄熙来这个大案的影响，继续任职。那黄奇帆呢，他是长期的工作在重庆了。过去十几年来，这个重庆官场可以说是连连遭到整肃，被媒体和网民都形容为叫做陷入魔咒，成为了官场的万人坑，就谁去那边当官就容易出事哈。那我们来盘点一下，包括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孙政才先后是落马入狱，还有前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在北京坠楼身亡，还有3名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何挺、邓辉林也先后落马。今年五月份，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叫做张安江又传出坠楼身亡的消息，大家可以看到哈，万人坑。除此之外呢，香港的《信报》在今天13号刊登了卢许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在一些关注中共官场人士消息的聊天群组里面，近期呢每天都会有群友在等待4点官宣。为什么是4点？是因为中共这些副部级或者以上的官员落马的时候，通报时间，哎，大多数都是在下午4点，所以就是都在等4点官宣。并且呢，根据一些相关的传言也好啊，或者是内幕消息也好，都在推测谁会最新成为落马的老虎。另外呢，我们看到随着中共的这个五中全会的临近哈，北京还有它周边地区的这个安保也是明显的升级。最新的消息爆出，中共呢为了这次的会议部署了所谓的18项维稳密令。那根据报点周刊在12号刊登出来的报道显示，最近呢，他们是获得了一份中共的中央层级的机密的文件，这是中共中央维稳办向各级的省级部门还有相关的这个单位所下发的一份通知哈。当中呢，首次披露出中共为这次五中全会所部署的安保措施，可以说是空前的。那通知呢，当中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保证24小时都有专人在岗，涉及到重大突发情况以及不相关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及时第一时间的请示报告，并且呢启动所谓的每天报告机制，每天都要进行向上报告哈。而且呢，各地区的这个各部门必须是每天晚上6点之前报送当天的情况。其中有几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包括当中的第3条呢显示说， 严防国内不安定分子通过快闪滋扰、电子投屏放送反动标语、图挂传统的反动标语和条幅，以及无人机、黑飞等等风险。那第四条当中呢，就强调说要紧盯劳动群体、妇女群体、青年学生等等群体涉政动向。那第十条当中呢，显示说要严防发生群体性事件，并且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退伍军人以及房地产投资者受损的这些群体列为是重点防范的对象。所以对于这个中共爆出来的这个十八点哈，蔡盛坤的发文表示说，这个密令对于政治安全和严防政治谣言反复强调，真的是非常的耐人寻味。而这份文委的这个密令当中呢，也是曝光出了，可以说折射出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政权，他表面强势，还有他内在的这种焦虑之间的一种巨大的反差。习近平看似是大权独揽，但是从这份密令所反映出的这种防范的范围还有戒备的程度来看，习近平对这种政治安全还有政治政权的安全乃至是这个社会稳定的担忧，已经是远远比外界所想象的更加严重。有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位朋友叫做 Regina， 她是长期呢受到糖尿病的困扰哈，然后呢开始服用一些西药啊等等，但是呢依然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哈。包括她前段时间呢本来是要做白内障手术的，但是因为血糖过高没办法。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她自己分享的亲身经历。
4: 这十几年，我已经成
5: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4: 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了。
3: 如果您想透过这种纯天然的配方来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的话，让身体找回平衡活力，欢迎您到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的详情。那现在呢是有特别优惠期哈，一次性购买16瓶有85折优惠，30瓶的话是有超低的8折优惠，买的越多越划算，时间有限，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呢赶紧去下单。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在今天最新报道，13号美国达美航空的一架飞机是从美国纽约正在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结果突然接到匿名的炸弹威胁，声称飞机它货舱里面是藏有爆炸装置的。所以这个引发了这个一下子又是很多的这种全球媒体的关注哈。那客机很快就降落在了这个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之后，立刻的把它引导到了远离航站楼的这种隔离区进行单独的这种检查哈。所有的乘客呢也是紧急被疏散，安全人员呢展开全面的搜查。但是呢还好，我们看到是后来报道出来，以色列的机场管理局已经确认飞机上没有发现任何所谓的异常的或者是爆炸物。那之后呢机场也是恢复了正常的运作哈。所以两周之前刚刚发生迪拜航空飞到以色列的航班，这个副驾驶要企图控制飞机劫机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呢也是再次引发高度的紧张，那最终呢证实是虚惊一场。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在今天13号最新报道显示呢，现在有一些伊朗的官员在私下里表示说，如果美国发动新的攻击，或者是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那么伊朗可能会向他的邻国派遣军队要进行地面入侵，包括之前已经宣称过说都要对巴林进行入侵等等哈。伊朗一直是有这种野心的。那我们看到知情人士指出说呢，现在伊朗已经是单独的在私下里警告了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如果冲突再次爆发，那么他们会把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一些目标都会列为他们的打击目标。 那另外其实华尔街日报也是报道说了，这个美国方面其实现在也在为可能再次爆发在做准备了哈，包括我们看到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要向这个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设备以及弹药等等。那包括最新的我们看到美国是向伊朗方向大幅增调了空中加油机队，根据开源情报的追踪显示，过去72小时内是有17架的美国空军的KC-135 还有 KC-46 加油机被调往欧洲，那这也会将会增强美军的空中行动的作战半径还有持续的作战能力哈。这是美军的最新的调动的这个消息。那另一边呢，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近日是在采访当中表示了，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有对他的经济封锁正在不断的持续削弱伊朗政权。那伊朗现在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财政压力，但是局势最终走向呢仍然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的，包括伊朗民众的再次起义，就是还有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内部分裂，以及伊朗当局和美国达成协议。那贝森特呢也是以柏林墙的突然倒塌作为例子哈，说重大的这种政治变化可能就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会突然发生。而且他也是强调说，如果封锁再持续个2到4个月，那么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从而会被迫的做出让步。那我们看到其实昨天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自己就已经表示了，现在伊朗正在面临的危险的历史转折点，战争和经济困难在威胁着伊朗这个国家，而当中他提到说这个经济问题要比军事威胁更具有挑战性。另一边呢，我们看到伊朗的东部的东南部地区的这个武装冲突还在每天几乎都在发生哈。今天最新呢有这个相关的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革命卫队和武装人员是13号清晨在伊朗东南部的塔夫坦县山区发生了冲突，那战斗呢是早上6点左右，然后呢爆发的。革命卫队的增援部队呢之后就被派往这个地区进行增援，而且使用了说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都已经出动哈。那伊朗当局随后宣称说，这个今天发生的这起安全行动当中有3人丧生。另外呢，在伊朗的东南部的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叫做塔夫坦市皮尔苏兰地区的卡莱军事基地附近，今天也是有一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还有他支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武装组织的成员的车队啊，在这个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就直接被地雷给炸了。然后呢，这个现在已经通报出来，然后2枚地雷爆炸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爆炸声，但是目前伤亡人数还没有报道出来。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在真相社媒上提到了外界一直在吵的就是中共俄罗斯对伊朗援助的问题。那川普总统就是也是做了一个直接的回应哈，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有提供协助的话，那么他认为程度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不相信他们会提供任何的协助，因为如果他们帮助伊朗的话，他们会失去很多太重要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他们自己要权衡哈，所以呢川普总统说，而且我们会很快就知道这件事情。另外我看到习近平9月份访问美国时候嘛，当时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川普也是当面警告了习近平不要向伊朗提供支持，但是毫无疑问中共肯定暗中还会支持的嘛，只是说美国能不能抓得到。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7: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8: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6: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200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到半年，我全身的多种疾病都痊愈了，心情愉悦，精力充沛。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我飞跑回娘家，挨家挨户地告诉亲人们，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真善忍使亿万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能遇难成祥，但江魔头妒忌好人多，迫害大法，丧尽天良，用尽人间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我又告诉他们，我们只有认同大法，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命保平安。大家看到我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化这么大，都认同大法好，乐呵呵地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二弟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你若不回来讲，我们都被江鬼骗了，我们家今后就指望大法了。因为家人们相信法轮大法，有大法的护佑。我最大的姐姐已经83岁，小弟64岁，我们五对原配夫妇十全十美，身体健康，儿孙满堂，丰衣足食，过着祥和的好日子。晚辈们也都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其乐融融。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姐姐一家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姐姐姐夫勤劳能干，又能吃苦，但无论怎么苦干，穷苦依然伴随。他们有4个儿子，大儿子个头瘦小，读书少，没工作；二儿子中专毕业也没找到工作；三儿子当兵回来也没找到工作，外出玩耍时染了肺结核，又传染给了二儿子，真是雪上加霜。肺结核虽然有药治，但因为营养跟不上，几年都没痊愈。我到姐姐家讲真相，姐姐激动得像通了电一样，阴沉沉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她含泪说，这天大的好事你给我送来了，我家有希望了。她边说边擦眼泪，这情景我终身难忘。从此她天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叮嘱儿子们念。姐姐还主动给其他亲友讲真相，劝三退。不久她两个儿子的肺结核全好了。接下来讲一下我二外甥时来运转的故事。二外甥天生一副愁苦相，又没有工作，家里凑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搭客，那是交警常抓车，曾被交警抓过一次，干啥啥不顺。他也曾因为撞人事故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后来他改开出租车载客。我总是对他的出车安全提心吊胆，一见面总叮嘱他，你开车一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能帮你。他说，你放心，这么好的大法我会永远记住，时时念的。后来我发现二外甥真的做到了，开出租车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也没被交警抓过车，他的命运全变了，他的脸相也变了，说话也有底气了。二外甥告诉我一件神奇的事，一天下半夜4点多，有个客人要他开车到某村算命，说那人算命很准，找他的人很多，得早点去。到了村子，那人进去了，他在车里等着那人回城。等着等着，忽然听到有人敲车门，喊声也越来越大，扬言不开车门就砸烂车。原来这是一伙勒索钱财的吸毒犯，二外甥吓得紧缩在车里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传来一个声音说，他是我亲戚，你们不准动他。那伙人就走了。二外甥感叹，好险啊，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就出大事了，谢谢师父。不久二外甥在城里买了新房，后来又买了新车，
他儿子学业有成，正在攻读研究生。二外甥命运的改变，让我更加明白，无论人们身在何方，命运如何，只要认同法轮大法，就会平安顺遂。最后说说我姐夫两次车祸安然无恙的神奇事。姐夫已经80多岁高龄，十几年前跟儿子来到城里，他闲不住，就到小区做保安。姐夫身体硬朗，热心肠，老板舍不得辞退他，所以姐夫每天还骑着自行车带着饭盒上班。城里人多车多，姐姐担心，常叮嘱他骑车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骑上车一路都在念。去年他遇到两次车祸，都遇难成祥。第一次是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把他撞倒了，自行车被抛出很远，电动车主连人带车倒下，姐夫却神奇地倒在那人身上安然无恙，只是脚部皮外伤，换几天药就好了。第二次姐夫遇到一个中学生骑电动车，小孩骑车快，一下子把姐夫撞得老远摔下，饭盒飞了出去，小孩以为出了人命，吓得爬起来呆站在那儿说不出话。姐夫慢慢爬起来，摸摸全身，动动手脚，哪儿都没事。他同情孩子，就说，今天你是幸运撞了我，要撞了别人可得赔大钱了，以后骑车慢点，注意安全，我不要你赔钱，你回去吧。姐夫两次遇难成祥，他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姐姐一家从无到有，从一事无成到事事如意，从倒霉到幸运，他一家人的路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现在大外甥的女儿在省城工作，二外甥的孩子读研究生，四外甥当建筑老板。在全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他却能领到干不完的活，三个长兄都去帮他，个个收入丰厚。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这个改变真是难以置信。

妻子说他是战斗机，做生意没好货，着急，厂家不到货也着急，客户欠款更是着急。但后来他领悟了商道，做生意心不累了，生意也出奇的越来越好。他遵循的商道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一窥他的生意经。我是生意人，我总觉得自己聪明，啥产品热销都能看准，赚钱容易。但妻子说我是战斗机，争斗心强，心眼小，同行谁家有好货了我没有，我就着急，钱会给厂家货不到我也着急，货到后积压我还着急，客户欠钱我更是着急。就这样，生意上烦恼事不断。不过现在的我对做生意有了一番新的领悟。一回有个客户欠我10000多，店要关门，我几次去催款，他也不结账。其实在以前，我最怕客户欠账，有的客户店黄了，需要钱时就翻脸，跟他打官司又不值得，只能干生闷气。但这次我对客户说，你们单位如果有旧电脑，拿2台来顶账也行。因为现在的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教我们要为他人着想，我想他没钱用物顶账也行。他很痛快，第二天就送来2台，可我拿到电脑成测试却都是废品。我打电话问他，他翻脸说，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看你是欠收拾了，你练法轮功咋回事不知道吗？我找警察告你去。我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知道我修大法，但他这么说我不怪他。因为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污蔑法轮大法，很多人误解大法。我想他孩子残疾，妻子离婚，生意干不下去，在这当口我应该体谅他。我说，我修大法警察都知道，你可以告，这个拿不住我。我体谅你的难处，欠那10000元有就给，没有就算了，但你不能说大法坏话，这对你不好。他一听马上改口说，大哥我不对，请你原谅，改天我去谢你。后来他店黄了，钱也没给，我按大法要求自己损失不忧愁，宽厚待人。还有个客户欠我20000多，开店时他好话说尽，后来店黄了却见不到人。当地同行说，他把钱投股修公路了，修了一半时上面让停工，钱打水漂了。但我想，我多次给这个客户讲过大法真相，就算永远见不到他，我也不后悔，那点钱不算啥。不过我妻子说，哪怕给一半也行，真没良心。我劝妻子，也许哪辈子欠他的算还账了。妻子说，你要不开导我，我得憋出病。其实没修大法前，我还不如妻子。我们下线100余家店，有的客户撤店时抹账，有的拿旧货顶账，有的耍赖，死账就有多笔，从几千到几万，最多14万。但现在的我不纠结，得与失顺其自然。一回一个朋友跟我借20000元，说2月还，打借条时我把条撕了。他惊讶地说，你这干啥？我说，信义就是一句话。事后他送我10斤牛肉，我不要，他有点恼，我就收了。
四年过去了，钱一直没还。我听说他有过大钱，占地给1000多万，刚到手就投资，结果被骗，又欠下外债，没社保，没低保，租房住，全靠妻子捡破烂过日子。我可怜他，就说借那2万不要了，你别有压力。我一直惦记他送我那10斤牛肉，不能白要，一码事是一码事。我问过市场价，45元一斤，10斤450元，这对他是大钱。我写个纸条，把450元装进茶叶盒，托人捎给他。

有个店员能力强，我让他单独销售几样产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不开货单，就把产品发给下线一家店，有3万多元的货。我打电话给下线老板核实，老板一听吓哭了，一再说：“你别报案，我马上把钱退给你。”他可能懂法律，3万元够判刑了。因为我给他和我的店员都讲过大法真相，他们知道我是修大法的。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想，我修大法，有真善忍心法约束，还经常犯错，店员没修炼，犯错误不是很正常吗？而且这位店员生活困难，丈夫找不到活，孩子小，生活靠两方老人接济，我得给他机会。再说是我管理上有漏，也有责任。我不恨他，何况钱也追回来了。于是我让这个店员继续负责原来的业务，又让她丈夫到店里来打工。她感动地说：“你跟别人真是不一样。”后来她请了一本转法轮，又请我和妻子去他家吃饭，我给他弟弟、婆婆、娘家妈都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有个老板偷偷批发我代理的正牌商品的假货，对我产品销售冲击很大。以前如果遇到这种事，我会举报，让他吃亏。其实修大法前，我自己也卖假货，是修炼后看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里写道：“公平交易，把心摆正。”我断定这就是商道，于是我就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断掉假货源，提醒自己做个好商人。一天，我请这个卖假货的老板吃饭，我告诉他，当年我卖假货比谁都懵，名声不好，提心吊胆，总怕出事。修大法后，我醒悟了，天道酬正，生意想长久就得走正道，这是为你好。他听了很感动，说：“大哥，你别说了，以后不再冲你货，我行动。”后来没听说他在卖假货了。以前他不敢见我，现在常到我店里来。他七妹结婚时邀我为特别嘉宾，做接亲那桌，又拉我跟新娘及家族人照相。我给他父母、4个连襟、七妹等族人都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有一回，一个新户开店，心里没底，怕宰，我就跟他说，我的原则是尊重大户，扶植小户，你们敞开进货。我这样做，大户不挑眼，小户没顾虑。有个老板初次进货时给我带些特产，我给他讲大法真相，我说，修炼人不收礼，你把生意做好，我就高兴。他很认可大法，几乎每次来都说大法的话题，可渐渐的他结款差劲，年底清账总是欠一大块。我妻子几次想断货，但我想这个老板有病，孩子上学，全指望小店收入。于是我劝妻子，他家那样断货等于要命一样，得同情他。妻子一听就说，你同情他，谁同情咱？我说，我宽厚待人，对谁都善，家顺，生意顺，这不是大法给的福分吗？后来，这个老板两次打电话邀我，说，我们县新建个旅游点，投资几个亿，你来看看。他还说，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点心意。我知道他真心想报答，但我没去，因为我心里有条杠，只能帮人，
不能麻烦人。

有个偏远小店，老板进货很少，每次几百元，偶尔还欠账。为了赶班车，他早晨没上班就来了。这样小户，同行都不愿伺候，但我不嫌弃，每次都帮他搬货、装车，他走了我才回家。有一天，他妻子来进货，说他丈夫出车祸了，可能要截肢，说完就哭了。我说，你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量别截肢，诚心念会出现奇迹的。他妻子说，我会告诉他的。我又说，以前欠账先放那，我赊给你货，有钱先治病。他感动地说道，真没想到我丈夫交下你这样的好人。这期间我一直给这个老板发货，有些新货他没要我也发过去。没几年他成了那个城市同行诸侯，后来每次见面都对我恭敬有加，提起当年事他说，那时全靠你，不然我店早黄了。有个乡镇小老板，是残疾人，脸巴掌大，脏兮兮，体态吓人。他初次进货，开门进屋，把店员吓得妈呀一声。我对店员说，善待他，帮他选货。我还给这个小老板讲大法真相，我说，只要你信，就得福报。他咧了咧嘴，说，我这个熊样还指望啥福报。我说，我不会给你说没用的话。我又给他讲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这回他信了。一年后，这个老板有了媳妇，也是残疾人。店员们惊讶地说，真想不到这样人也有人嫁。转过年，老板媳妇生了个儿子。我对这个老板说，这是我师父慈悲，是大法之福，你信吧。他直点头。一次进货晚了，没班车，他带了3万多元，不敢住旅店。他问我妻子，住你家行吗？妻子问我，住咱家行吗？我说，行。他在我家住一宿，同桌吃2顿饭。其实如果不修大法，我会嫌弃他，但现在我心坦然。我有个门店出租，附近店租价是5万5，我只要5万，租户很感激，要给我送礼。我说，修大法的人不收礼，你再送租金涨价。他感叹地说，你真是跟别人不一样。有一年夏天，这个出租的门店前修路，说是20天完工，可拖了3个月。租户找工头，工头说，找我没用，政府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租户就和附近店的老板去找政府，没想到警察去一帮，还威胁说，不走就拘留。工头说，找我没用，政府给多少钱我干多少活。租户就和附近店的老板去找政府，没想到

这样人，我真是服了。其实修大法前我很抠门，别说两千，请人吃顿饭都心疼，是大法使我洗心革面。这就是我的生意经，是大法让我脱胎换骨，让我知道什么是商道，如何做个好人好商人。以前我不外露商业秘密，但现在我敞开心做生意，生意越来越好，心也不累了。有的老板还给我介绍新客户，厂家来客人时，我请他们一起聚，席间我就告诉他们大法真相，劝他们三退。不少人知道我学法轮功，他们都说这法轮功肯定好。我说何止是好，你学就知道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从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至今29年了，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按照佛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道德回升了，自然就能达到身心健康。讲讲不久前我们全家在暴风雨中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亲身经历。今年5月3日，全家商量好去公园玩，老伴开车，祖孙三代踏上旅途。6岁的外孙女一路上欣赏着蓝天白云，大家愉悦地说笑着，老伴儿边开车边介绍道路两边的风景。这时远处乌云翻滚，天气突变，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我带着雨伞还有衣服等。女婿也看到天色大变，告诉我老伴儿：“爸，您看看天气特别诡异，黑压压的乌云像开了一个大豁口。”这时远处已经大雨倾盆了，因为马上到景区了，老伴儿还是一直把车开到景区停车场。游人为了躲避暴雨，都急忙翻墙走小路跑向景区建筑物。停车场大门对着一个堤坝，全家人要翻越堤坝的围墙，老伴儿和女婿拉着我的手也没有把我拽上去。我告诉他们我自己越墙，我身体往右侧一按，轻飘飘就上来了。我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帮助我顺利翻上来的。我们全家人走得比较慢，一会儿雨点儿啪啪砸在地上，风也越来越大。老伴和我把雨伞撑起来，给外孙女和她爸爸挡雨。

顿时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还打着雷。我理智地告诉家人不能动。当时的大风有八九级，容易把人刮倒，出现危险。女婿抱着外孙女，我拉着她的衣服一动不动，大声念着：大法师父救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不断地诚心念诵。我和老伴的雨伞被狂风暴雨吹起来，不管用了。这时我感到我的右侧有法轮在转，身后觉得有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狂风大雨慢慢变小了，我们全家起身要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身后没有大树啊，地面上也没有雨。我伸手摸了摸帽子衣服，没湿，外孙女和她爸爸也没有湿，就是我们从堤坝上入口处往下走时，地面上的雨水溅起来，把裤边和鞋弄脏了点。回家的路上，老伴儿开着车，我问他衣服湿了吗，他说没湿，就是帽子被大风刮跑了。在车里，我抱着外孙女，给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帮助她消除心里的恐惧。她的小手也慢慢变暖和了，开始活泼起来了。到家之后，中午外孙女照常吃饭，下午又出去玩了。虽然天气的原因没能在景点游玩，但是我们全家在遭遇极端天气时得到大法师父的福报，见证了神佛保佑的神奇。老伴儿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有时候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是半信半疑。这次遇险，他真实体验了大法的威力和神奇。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10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13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4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9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万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 重庆市江津区贾寺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需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 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孔子讲过的三种杀人方式说起，欢迎您的收听。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另外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孔子讲的杀人不单指杀人的肉身，还包括用文字谎言、歪理邪说等欺诈，因此导致听众做坏事、造恶业、毁掉自己。一、老师与巫师误人的邪说。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卷14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福建一带多雨，北方的桥上除了设有防止行人过桥时滑倒的栏杆，在桥的两端还盖了避雨用的雨棚。有一个名字叫邱二田的人讲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一天晚上，有一位过桥的行人碰上大雨，他在雨棚内避雨。过了一会儿，他恍惚间看见一位官吏模样的人手持案卷，还有几个差役押着一些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他知道是官府在押送囚犯，他不敢作声，闪到屋角观察他们的动静。忽然他听到一个囚犯嚎啕大哭起来，那位官吏呵斥道：此刻知道害怕了，哭有什么用？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作恶呀？那个囚犯说：我是误听了我老师的话，他平时总是斥责敬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之说都是荒谬妄谈，我听的时间长了就信以为真，在活着的时候用尽心机算计别人，不择手段干损人利己的事，想着死了以后不会遭报应，也没有什么荣誉和耻辱之分，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妄为。殊知刚死就下了地狱，我才知道被老师欺骗了，所以我悲伤又悔恨呀。这位犯人哭诉完后，另一位囚犯也哭诉起来：哎呀，你是被老师欺骗了，我是被一个巫师所骗。那巫师说：人做了坏事，焚香布施就能积功德，可以消除干坏事造下的恶业，即使死后下到地狱也可以请巫师念经超度。所以我就想着先多捞点钱，然后拿钱出来焚香布施，死后叫家人请巫师给我念经超度，就可以免下地狱了。殊知下地狱后方知地府的阎王是专门看人的善恶与私心大小来定罪与福的，至于舍财的数目根本不看重。我活着的时候出于私心花了许多钱布施，都不能消除恶业，到地府才明白因私心造下的罪业都要偿还，一件都不能少。如果不是受到那巫师的欺骗，我又怎敢在活着的时候放纵私欲为所欲为呢？也不会到地狱受刑了。说罢呜咽不止，一旁的其他犯人也都齐声大哭。坐坐在屋角里的人听完这些话，方知是阎王在审讯犯人，不由得大惊，原来人活着的时候听信谎言做了坏事也要承担后果。幽冥之间看的是人心善恶与不正的行为来定罪的，歪理邪说害人不浅呀。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人世间这个瞬息万变的名利场中，唯有明辨是非，顺应天道，保持高洁，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二、大学生王林的警告。
现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势力，有人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做了不敬神佛的事情，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遭到了报应。据明慧网2011年4月19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华海英专职迫害法轮功，将法轮功学员丁刚子迫害致死。2002年2月10日，华海英18岁的儿子华恒车祸撞死，华恒的灵魂附体在他的三姑身上，借三姑的嘴对着华海英说，爸爸，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没有？华海英似有所悟地答应了。河北省内高官曾派专人找华海英前去调查真伪，华海英将事实和盘托出，最后提出辞职不干了。该文还记述了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综治办27岁大学毕业生于长亮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6年清明节前车祸死亡。之后于长亮阴魂附体在镇武装部长张永新媳妇老潘身体上，借老潘的嘴对张永新说，将罗书记、窦镇长和综治办主任王少波叫来，我跟他们说三件事。张永新把这些人叫来后，于长亮借老潘的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也没干点好事，竟整好人迫害法轮功，你们再不悔改就全完了，连我也完了。第二件事，教委院子老椿树上去了一个妖精，将来镇里当官的都得吃他的亏。第三，你们得快送我回家，要不我叫俺娘来闹你们。书记罗某等一行八九个人用救护车把附在老潘身上的于长亮送回老家，于长亮借老潘的嘴给家里人嘱咐了一些家事后，然后回到于长亮的坟地。于长亮又说，罗书记啊，我不能让你们白来，下阵小雨送送你吧。接着天就下了十多分钟的小雨，在场的人一个个头皮发麻，目瞪口呆。接着只见老潘趴在于长亮的坟上说，走啦走啦。过了一会儿，老潘苏醒过来，大家问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老公张永新说，我算是服了。他们第二天就把教委院子里那棵老椿树刨了。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中连遭厄运，先是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脑癌。杨春月的妻子在丧子丧夫之痛中哭喊着，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以上这两个故事只是中共独裁统治下无数个家庭悲剧的冰山一角，他们听信中共无神论谎言欺骗，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然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最终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的家庭迫害倒了，把自己的性命迫害没了。孔子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居，乱邦莫入。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无神论谎言，使自己高贵的灵魂得到救赎。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10月13号晚上，中纪委发了一条通报啊，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啊，黄奇帆74岁，退休啊，快10年了。薄熙来倒了他没事，孙政才倒了他也没事。重庆官场啊，叫他叫做不倒翁啊。那这一次离五中全会开幕还剩下10几天，他倒了。那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打老虎的案件啊，黄奇帆的背后其实站着曾庆红和张德江，打黄奇帆打的是江派正在跟习近平谈的一笔交易。那更要命的是，这条线还可能会往上走，一直走到当年帮习近平修线的那个人，那是谁呢？那么谁在主动出手？习近平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五中全会又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分析的还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5: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个不倒翁啊，终于倒了。这个13号呢，中纪委通报啊，黄奇帆这个被查，已经74岁了。我看到有消息说啊，他之前呢，他原定出席杭州、宁波什么银行论坛一个会，他有个演讲啊，突然取消了。所以李军，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官方通报有没有说，有没有透露什么具体的消息啊？
5: 这件事从公开迹象到正式通报前后只有几个小时，很快。因为10月13号白天嘛，香港《明报》披露，就是宁波银行杭州分行原定的10月26号在杭州举办的所谓新智生产力啊，什么能行企业高质量什么发展论坛，很长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呢，邀请黄奇帆担任是主讲嘉宾啊，但活动这个突然通知取消，没有说明原因。消息传出后呢，海外社交平台很快就出现了，哎呀，黄奇帆已经被带走了传闻了，那还传闻。
3: 对，
5: 当天傍晚6点，啊，中纪委网站就正式发布通报，证实了相关传闻。通报全文只有一句话啊，重庆市这个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监察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这个通报呢，有那么几个点吧，一个呢就是涉及确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了，是调查中管干部的一个标准表述了，说明案件已经进入了正式程序了。第二个呢，同时这种什么审纪律审查和监察稽查，虽然平常都这么说，但前者呢是针对党纪，后者呢针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第三呢，通报没有说明具体问题，也没有提什么主动提案投案呢，说明只是公布落马，案情呢尚未公开。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中纪委他列出的身份，是重庆市的原来的市长，
3: 对，
5: 而不是他退休后担任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或者是国金中心的副理事长。
3: 对，
5: 这种称谓呢，容易让外界联想到，哎，是不是他在重庆任内的经历出事了呢？但仅凭这份通报呢，还不能确定这个具体调查的范围啊。
3: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是不是暗指他是重庆的事儿发了？
5: 对，有点暗指的意思。
3: 对，这个感觉是吧？
5: 那么黄奇帆呢，今年74岁了，2016年12月就卸任重庆市长，2017年转任到这个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2018年就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呢，他仍在这个以国金中心的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的特聘教授等身份频繁参加各种论坛，被称为网红经济学家呀。
3: 网红经济学家，
5: 对吧？他最后一次露面呢，是在9月8号在厦门参加什么丝路海运啊国际合作论坛， 距离被查也只有一个多月。
3: 嗯，
5: 更巧合的是呢，那场杭州论坛原定的是10月26号，
3: 对，
5: 就是跟五中全会开幕式当天一天呢。所以中纪委选择在10月13号公布消息，离距离五中全会开幕正好还剩13天，所以整个这个时间线呢还是非常清楚。论坛先被取消，海外传言当天傍晚官宣证实，整个过程非常突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缓冲的时间。
3: 是对对，这个是确实是很奇怪啊。因为黄奇帆，当年薄熙来倒的时候啊，我们在海外很多人都说黄奇帆肯定保不住，肯定保不住，没想到他保住了。而且还继续当市长，而且还当得挺好，而且还平安落地退休了。现在啊，官方就是这个暗示，它其实就是重庆的事情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说以后的事情？所以问问郭女士啊，黄奇帆退休已经10年了，为什么偏偏五中全会之前啊，还2个星期把它拿下来？这是什么信号？这是怎么我们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
4: 对，这你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份政治声明了。
3: 嗯，
4: 先说第一层信号，退休不再是护身符了。
3: 对，
4: 那传递这个信息很明确。黄奇帆是2016年底卸任市长的，2018年全面退休。按照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呢，退休的干部正部级，他是正部级的，只要不是太出格。大多都能够安全着陆，所以这8年他到处演讲、上电视、出书，比在任职的时候还红。
3: 所以是不是太高调了，或者怎么样？其实黄奇帆是个很谨慎的人，我觉得。
4: 其实不一定只是在他重庆，因为现在很匆忙嘛，这件事公布的，所以只是他最有名的是在重庆了。
3: 对，
4: 现在中纪委选在全会前13天动他，等于是告诉所有退休的老干部，旧账谁是可以翻的，你背后是谁都没有用。
3: 嗯，
4: 好。第二层信号呢，是对准他背后的人，一个人。在重庆15年，经历2次官场大地震都不倒，靠的也不是运气，是保护伞。
3: 嗯，
4: 那个其实外面都知道，撑他这个把伞的，当然呢是已经去世的吴邦国嘛，常委。但是现在还在任的常委是那个曾庆红，
3: 还在任不是在、
4: 啊、不是还在生的常委是曾庆红和张德江。
3: 嗯，
4: 所以呢，打黄奇帆不是打一只老虎，而是打一张保护网。第三层的信号就和他退休后的平台有关系。国金中心号称中国的超级智库，实际上呢，他是退休高官继续影响政策，收咨询费是一道这个旋转门呢。黄奇帆是这道门里面最活跃的人，动他就等于在拆这道门。第四个诚信号就是和五中全会的议程是直接相关的。那这时候全会的核心议题是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嘛。开会前先拿下一个重量级人物，是为这份文件一个祭旗了。
3: 嗯，
4: 但问题是谁在祭旗？
3: 对啊。
4: 好，经济学和博弈理论有个概念，就叫昂贵信号。
3: 昂贵信号，
4: 对，一个信号要让对方相信，你就必须付出代价。打黄奇帆这个级别、这个背景的人呢，是要得罪一整个派系的，因为代价非常高，这个信号才可信嘛。
3: 嗯，
4: 那所以这个信号发出的是给谁的答案？和一笔正在酝酿的这种政治交易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后面再仔细讲哈。还有一层呢，是对在位的官员的一个信号。全会前中央委员、部长、省长其实现在全部都在看风向。
3: 嗯，
4: 黄奇帆这个根深叶茂的人都保不住，那在位的会怎么想？只会更快的选边站呢、啊？更不敢说话，而且这叫寒蝉效应嘛，罚一个人。就是要让100个人闭嘴
3: 啊，杀鸡儆猴。
4: 对，还有一个数字值得关注，注意，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1位正部级官员被撤职和调查，但是退休近10年呢才被翻出来的还不多见哈。那个这种处理方式更像这个政治案呢，不像一个经济案。所以我的判断是，黄奇帆案经济是外衣，政治才是内核。那五中全会还没开呢，第一枪已经。打响了。
3: 嗯，所以我们知道啊，黄奇帆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其实他在重庆的时候帮薄熙来啊规划了很多一些政策啊，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有一些啊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他搞什么地票，就是等于是每一个农民啊，说是这个土地都是集体所有，但是呢，通常别的地方啊，政府一下令就地就拿走了，但是重庆是 把它变成地票，是发到人手里的，你可以买房子，可以拿去借钱，可以拿去换钱的，所以它是实际上是落实，它是土地流转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起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以黄奇帆从上海，他是焦化厂的工人呢，一路走到浦东开发，再到主政重庆，他这个仕途和吴邦国、黄菊为首的上海帮啊，李军，这个可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不对？
5: 是黄奇帆的仕途呢，基本上是在上海完成起步和定型的，可以这么说。他后来被称之为经济能手，也是在上海工业系统、经济部门和浦东开发区三段经历中形成的。那么黄奇帆呢，他1952年出生，祖籍是浙江啊诸暨。1968年呢，他16岁的他进入了上海焦化厂当焦炉工。1974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呢，进入上海机械学院呢，学习这个自动化仪表。1977年毕业后呢，回到焦化厂，从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做到副厂长。1983年底，他进入了上海市委，说叫整党办公室。从此呢，由企业干部算是转入这个党政系统了。1984年，他出任上海市经委综合规划室的副主任，后来又任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的主任。这一段呢，使他开始接触到全市的工业布局、经济数据和产业规划。1990年，浦东开发启动后呢，他担任浦东开发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又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是早期浦东开发的一个主要执行官员之一。黄奇帆真正进入上海的权力核心是在吴邦国和黄菊主政期间。吴邦国主政上海后期呢，他进入了市委的核心系统，开始任这个市委的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的主任，
3: 等于是市长的大秘。
5: 对，那么黄菊呢，接任市委书记以后呢，他又兼任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市体改委的副主任，因为他，我觉得他跨度蛮广的。
3: 对，
5: 1998年进入了市经委主任，那么进入上海经济决策班级了。那么港媒曾经报道他说，他一度借调到已经经担任副总理的吴邦国的办公室工作，因此长期被视为吴邦国的一个旧部。那么海外呢，还有报道说他与吴邦国的弟弟啊吴邦胜关系很密切。不过这个呢，咱们现在没办法证实啊，对吧？当时正是上海帮权力最鼎盛的时候啊，就是98年、2000年左后啊。那时候江泽民进入北京后，大量的上海旧部被调到中央和各地，吴邦国、黄菊后代都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北京当时就流传一个政治笑话嘛，说李鹏参加政治局会议，说听不懂都上海话，对吧？因为大家都讲上海话，对吧？都上海人嘛。这个笑话当然未必是真实的，但是反映出上海帮当时在中共高层的势力啊，那时候是他们的顶峰时期。所以黄奇帆呢，并不是一个单纯靠业务能力上升的技术官僚，他的能力是一方面，那上海帮的提拔和政治网络是另一方面。然后2001年，他就从上海调到重庆做副市长去了。2009年转任市长，2010年转正，对吧？到2016年卸任。2017年到财经这副主任，2018年退休，也就是说他在重庆的政治资本很大一部分是在上海时期积累起来的。
3: 没错，
5: 可以这么说。
3: 没错，所以啊，这个怎么就是说这渔父模式啊，就是其实重庆模式，重庆版的这个号称啊叫重庆版的汇金呢、啊，从蚂蚁金服的两家重庆小贷公司。到儿子涉及重钢采购回扣，这套模式到底是金融创新呢，还是什么权贵资本的提款机呢？其实这个都跟这个网上都在说这个事儿啊，这个跟黄奇帆有关系吗？
4: 哎呦，那关系大了。黄奇帆他是一个可以怎么在中国出来聪明绝顶的人，可以怎么，这家伙聪明绝顶，
3: 看相都能看出来。
4: 对呀、啊，你这二特狡猾。就是那个渔父模式，说穿了是一台把国有资产变成权力资本的一个机器，他很会搞这些东西。你看他先什么起家？2004年，黄奇帆在重庆成立渔父哈，全国第一家地方的国有独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呢，重庆国企背着一大堆坏账，渔父就从国家开发银行先拿到大概21.7亿的这个。叫搭桥贷款，6年里呢出着大约300亿的不良资产，他专门卖这些不良资产。接着是土地，渔父收购和储存土地了，等土地增值再拿去抵押， 他就拿这个去抵押，然后替政府融资平台担保，那个城投债啊，很多都他这样，都是很多都他发明的，你知道吗？然后是金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一路参股，是不是重庆的西南证券也是他重组的？最后这个渔富占重庆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基本上都是他在放款。所以从账面上看，这一个是非常成功的故事，但是问题在于这套体系里定价权在谁手上？坏账打几折去收？专门收购那些不良资产，再保打包包装，然后再弄出去，而且帮你贷款，什么都给你做好。土地是按什么价置换的？国企卖给谁？全部少数他们几个官员说了算。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寻租吧。政府一旦掌握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呢，就会有人花钱去争夺这个权利，而不是去创造财富。渔富就是一个巨大的租金池啊，
3: 租金池。Okay.
4: 对，再看三个例子，第一个是蚂蚁金服，蚂蚁在其他地方被监管卡住，黄奇凡在重庆就给他开了一个资产证券化的绿灯，蚂蚁旗下的小贷公司呢，用极少的本金撬动上千亿的贷款，那个这个是他交，而且黄奇凡把这一套交给很多省都去做。
3: 对，
4: 据报道呢，蚂蚁早年100多亿，利润大约45亿，来自黄奇凡批准的两家重庆小贷公司。
3: 就是蚂蚁其实是从重庆起家的，很少有人大家以为是在杭州起家、
4: 这个、
3: 是吧？但他真正赚钱是从重庆开始。
4: 对，他会教你怎么把国企这些东西撬动，然后融资都能够，其实账都赖在共产党身上了之后。第二呢，就是重庆钢铁海外调查，就是黄奇凡的儿子、他有外国护照，做外方代理的中间商，帮重钢呢在国际上采购铁矿石进口。
3: 嗯，
4: 海外就是重组中，这个整个重组啊，收取回扣。重钢但是年年亏损，最后走到破产重整，但他们在中间
3: 卖矿石的赚了很多钱，
4: 对，赚了很多钱。当然你知道他们也是白手套啊，他们家族是当白手套的。第三个呢，金科集团唱红打黑那几年呢，薄熙来在唱红歌的时候，不少民营企业家家破人亡，财产被没收，金科却是逆势扩张，拿到大批优质土地。
3: 嗯，
4: 三个例子放在一起你就看得很清楚，谁被打，谁被保，谁被拿地，谁拿牌照，都不是市场决定，都是这个权力在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决定的。它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国家的，所以它在这个两个里面在转换、
3: okay.
4: 这就是中共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国有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谁握有权力谁就是主人。那黄奇凡在台上讲的是改革，在台下管的是分配，他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放行人，他对这个江派权贵家族来说，他就是一个大的白手套，
3: 其实
4: 高级白手套。
3: 我觉得江派最会做的就是这一套。
4: 对，
3: 整个江派的这个做的风生水起啊，基本上就是黄奇凡带到重庆的这种做法，就是国企和私人企业怎么联手，中间怎么转，靠什么去，这个看起来是价格决定，实际上是权力决定，所以这里面一大堆啊，这个白手套确实是闷声发大财，对不对？这个是很厉害，对吧？
4: 对，白手套最大的价值，它还不只是能赚钱。黄奇凡他不只是能赚钱，而是他知道每一笔钱流到哪里，怎么过去，从哪里去，都在他的账本上。
3: 对对对对，
4: 他掌握大量秘密。
3: 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啊，因为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这三个人都是曾经当过这个重庆的书记，是吧？
5: 对，
3: 还后来还有陈敏尔，但陈敏尔在的时候，黄奇凡已经走了，但黄奇凡能够务三个市长。市委书记啊，他都当市长，等于是他当了一个很好的助手，而且这几个人两个出大事，他能全身而退，这也是奇才啊，对不对，李军？
5: 对，黄奇凡他在重庆的工作其实是15年，
3: 嗯，
5: 但担任市长呢，是从2010年到2016年嘛，大概7年的时间，
3: 嗯，
5: 此前他是从2001年开始做副市长。就一个是总共干上算市长的名头吧，15年的时间，
3: 嗯，
5: 他先后经历什么？贺国强，
3: 哦，
5: 黄振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6任市委书记，
3: 他这服务了6个老大，
5: 6个老大，这六个人可都有名声挺大啊。你想，薄熙来和孙政才后来都被判刑，所以他才有六朝元老和政坛不倒翁的称号嘛，就从这儿来的。他最危险的一次当然就是薄熙来事件，黄奇凡与薄熙来其实他们俩配合的很深的， 2011年他公开形容说我们俩啊关系是如鱼得水啊，
3: 对，
5: 怪大家都觉得
4: 他跟每个人都如鱼得水。
5: 对然后到2012年2月6号，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这个黄庭坊急了，黄庭坊后来随后赶到了这个成都嘛，按他后来他接受采访，他自己的说啊，他说进入领事馆与王立军谈了2-3个小时，最后呢说王立军同意离开，随后呢国安部的副部长邱静吧等侦办人员接管了王立军，把他直接带回北京的。
3: 对，
5: 那么一个多月后，薄熙来被免职，张德江空降重庆，黄庭坊马上公开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处理王立军事件和调整重庆主要领导，全力支持张德江工作。后来呢，他又公开批评薄熙来留下的这个形象工程是劳民伤财，也就是说薄一倒，他立刻跟薄切割，而且这个转得非常彻底。说实在话，黄庭坊能够过关呢，我认为他有可能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经济技术官僚，在重庆的这个国企重组啊、金融平台啊、土地财政啊、包括公租房、什么渝新沟铁路以及这个吸引这个什么惠普、富士康发展笔记本产业，他都深度参与。这个人2013年到2015年重庆经济增速连续是全国潜力啊，无论谁来当书记都需要一本好的账目啊，对吧？项目和整个政府运作，其实他应该是为重庆的那多十几年的发展其实做出贡献。客观的讲，重庆现在其实整个经济在全国算是相当好的，
3: 不错的，对，
5: 相当好的。这第一。第二个呢，黄庭坊对自己的政治定位非常清楚，他没有公开建立自己的什么政治旗号，也不和市委书记争权什么主导权呐、啊。以前很多市长是不是去闹矛盾，都是这个原因，谁来主政啊？他就谁来，不管谁来主政，他就迅速表态配合，把自己放在一个执行者和经济管家的位置上。这种人未必最受信任，但在权力交接时非常有用。说实话，那么第三个呢，他背后还是有这个上海时期积累的政治关系啊，对吧？就是外界普遍的认为，就是吴邦国等老领导是他关键时候是护他的。那么薄熙来倒台后，接任的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又被是江派的重要人物，
3: 对，是江派的人，
5: 重要人物啊。所以黄庭坊因此没有被连根拔起。2012年抵孙政才接任后，他继续担任市长，直到2016年才卸任。孙政才是2017年落马的吧？他那时候已经离开重庆了。
3: OK，
5: 所以黄庭坊两次脱险，不能简单归于他没有问题，也不是他运气，而是他能力还有政治上的这种快速转向和后头保护伞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不过这次呢，好像过去的保护伞已经发生变化了，对吧？
3: 哇，整个听起来其实黄庭坊是挺惊险的，有点像，屡次多次虎口脱险啊，就是跑掉了啊。这个2012年，我们知道张德江空降重庆的时候啊，他和张德江应该是关系会比薄熙来更好，因为张德江和曾庆红跟江派的关系更密切啊，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黄庭坊如果要查的话，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查，薄熙来倒了，黄庭坊不倒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你知道这个下面的东西都是你手上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是这个郭女士她当时为什么能够不倒呢？她手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江派当时一定要保她呢？
4: 对，你知道张德江那个时候去是临危受命了、张德江去重庆，大家都很关注那一下、张德江去，那保黄庭坊其实就是保江派自己，最后变成这个样、就是他能够做到，就是你想保你自己，你就得保他。
3: OK 啊，
4: 那先说2012年重庆是什么个局面？当时薄熙来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窟窿，一大批唱红打黑的这个冤案呢、他没收了很多人的财产，一个个人心惶惶的官场。那胡锦涛、温家宝的当时的中央呢，本来是有一对重庆来一个彻底的清洗，因为重庆是江派一个非常根植的很深的一个地方。但是张德江一到呢，黄庭坊马上在市政府大会上表态说，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全力支持张德江的工作。因为张德江那时候大家都看着他的那次去，之后8个月，他帮张德江补财政、稳官场、安抚干部，都是他出面搞的。表面上是市长配合书记，实际上是两个同一派系的人在重庆就是架出了一道防卫。张德江是需要黄庭坊，他对倒薄打周的态度一度被外界视为很暧昧，张德江态度很暧昧，他需要一个很熟悉重庆 背景也可靠的技术官僚替他把这个局面先稳住。
3: 对，
4: 那黄介凡是更需要张德江了，在那个时候他是薄熙来的市长，按道理要是被追责的，张德江是江派的骨干呢，核心的，很快升任政治局常委，他有背书胡温的这个亲，就是有他背书啊，就张德江没胡温这个清洗，其实清洗是推不下去的。后来，结果呢，薄熙来倒了，重庆的江派网络基本上都保住了，没有动。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2016年底，黄奇帆卸任市长，落脚的地方就是他离开了，就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就现在他搞得很红火的地方。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就是张德江嘛。从重庆到北京，张德江这把伞呢，一直撑到他退休，就是一直帮他打着撑他。再说那个曾庆红呢，他是江泽民时期的大内总管，江派真正的操盘手嘛。为什么他曾庆红是一再再而三的保黄奇帆？那政治学里有个概念叫做相互扶持了，相互挟持，可以这么讲，不叫扶持，挟持。在一个没有法治的这个体制里面，权贵之间的安全它不是靠法律，靠的是彼此掌握对方的把柄，你倒了我也危险，所以我也必须来保你。黄奇帆在重庆15年经手了国企重组、地方债、土地财政、金融牌照，哪一个家族在重庆拿了什么项目，拿了哪笔钱，哪里进哪里出，他心里最清楚。所以这种人对江派来说是一个保险箱了，他是江派的保险箱，保险箱在自己手里是安全，保险箱一旦给别人打开那就是炸弹。现在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退休后还能风光光的走遍全中国到处讲，是因为只要他平安，就说明江派的保护网都还在。但现在这个保险箱落到了中纪委手里，黄奇帆74岁了，是选择扛下去所有的，还是选择交代，是很大程度取决于审查他的人想从他嘴里要他吐出什么来。对曾庆红和张德江来说，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因为黄奇帆的家族代理这个曾庆红家族和张德江家族很多事情帮他们做在海外。
3: 其实今年8月啊，我们可以先回头看一看8月17号北京开这个江泽民百年名单大会，温家宝也出席了，还坐主席台上，胡锦涛也没来啊，被称为江克星的这个李瑞环也没来，对不对？然后结果8月18号朱镕基就遗体告别了啊，这个胡锦涛还是没去，只送了一个花圈。接下来的10多天呢、啊、官方的这个治丧名单上面的元老的名字一次这个又出现，我们可以数一下，温家宝有4次，胡锦涛有3次，李瑞环有2次。其实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啊，是其实在中共的这个政治信号里面，其实是挺明确的啊。名字出现在哪个地方，排第几啊，从来都不是小事。我们可以数一下，温家宝有4次，胡锦涛有3次，李瑞环有2次。其实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啊，是其实在中共的这个政治信号里面，其实是挺明确的啊。

0: 可能是这个江派、习派、团派各种元老，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己的有自己的目标。他目的是改革派为什么要挑这个现在为什么要挑黄奇帆来开道呢？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待会儿可能是要谈的这个事情啊。所谓江习联盟是有这样的联盟吗？是一种交易吗？你觉得黄奇帆是现在中纪委是胡温那边，是元老那边要查他吗？是吧？这个到底是这是怎么一个关系？这个里面，
1: 对，就是你刚才谈到这个现在比较热门的叫江习结盟嘛，是吧？也就是因为江泽民百年名单的时候打出来的信号，就显然
0: 习近平给了非常高的一个历史定位，
1: 简直像跪下了。对对，江派那个，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在打江派。所谓江习结盟呢，是一笔以权换安全的一个交易。现在在外界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处境吧。习近平这一年处境是非常艰难的，经济低迷，地方债高企。今年一月又是张月霞、刘振利，就是被立案，但有人被刺杀哈，各种说法都有。20届军委7个人，现在只剩2个人，军心不稳。他最缺的就是政治盟友。现在江派这边呢，曾庆红、张德江都老了，他们最怕的就2件事：一个是中共垮台，第二个是家族的财富灰飞烟灭；二是呢，反腐查到自己家门口。所以就怕这2件事。所以呢，这个交易现在就出现了。保守派表态支持习近平在21大体面下台。啊，不被清算。那保守派收编，也要想收编习近平这边的习派的资源，帮他压住党内要求政改的声音。他需要资源才能够平衡这个现在的改革派和军方，这样可以制衡改革派，不要再查国企、金融、地方资产、公司这些江派的钱袋子。
0: 嗯，
1: 这笔交易对谁不利？其实对胡温改革是很不利的。他们这种结盟，如果江习真的是联手了，胡温要求恢复这个集体领导啊，推胡春华接班呢，重启政改呀，这些空间呢，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窄，压力也很大。因为新上的人他没办法立威啊，你这个也不让他做，那个也不让他做。
0: 对，他如果不能够追责的话，就不能改弦更张了，
1: 也怎么立威呢？是吧？就是胡温他必须拆掉这个联盟。说怎么拆的？最好的办法不是自己出手，是让习近平自己出手，就是黄奇帆这类这个案子的精妙之处啊，把黄奇帆的材料摆在桌面，球就踢到了习近平脚下，查就要得罪江派啊，得罪曾庆红、张德江，他都会想说好互相不侵犯的，你转身就查，拿这个我的人开刀，那这不是过河拆桥吗？联盟的信任很可能就破了。不查呢，习近平多年高举的反腐大旗当场就要倒了。原来打苍蝇拍打老虎拍苍蝇是给人下看人下菜的，这个改革，这是改革派五中全会前夕也在党内也是向习近平公开发难了。博弈呢，经常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模型，叫做就是囚徒困境啊，囚徒困，两个本来可以合作的人，因为彼此不信任，最后都选择了对自己最坏的一个结局。你看，抛出黄奇帆，就是把江习双方推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困境。黄奇帆现在在中纪委手里，江派怕他开口，也是不敢轻易动了，在外面。
0: 但是有爆料指啊，案情可能还涉及到丁薛祥，因为丁薛祥也是上海的。在上海以前大家都是这个上海的第二级的这个官员嘛，是吧？还有什么叫什么国金中心啊，这个前理事长一个叫毕景全的，他被判了14年嘛。重庆今年也有胡亨华、罗兰、落马，是吧？还有公安局长那个张兰江，这个重庆这个魔咒啊，就竟然还是跑不出去啊，是吧？李军，这个还是很厉害。
2: 对，先说丁薛祥吧。前两天这个蔡振坤嘛，他在 X 平台上爆料说，这个黄奇帆落马呢是上海帮风暴的开始。
0: 嗯，
2: 后面很可能涉及这个波及20大最年轻的正国局常委丁薛祥。丁薛祥呢，确实也是长期在上海工作，而且上海呢又是江派经营多年的政治根据地。现在黄奇帆呢这条线往上海方向追呢，也存在的牵动这种高层权斗这方面的线的可能。
0: 前几天那个习派的，不是我们谈的那个教派，那这丁薛祥是要当总理的。
2: 对啊，
0: 对吧？
2: 对，但是他们俩其实交集并不多。

0: 对，
1: 因为黄奇帆呢是2001年离开上海市政府，
2: 对，
1: 而丁薛祥呢是2001年到才开始在政府里的工作，所以两个人其实交集并不多。但你只能说，如果通过黄奇帆去往上海去查，那是一条线，对吧？那么再看国金中心吧，黄奇帆退休后呢，长期在担任这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嘛，这个号称超级智库的机构啊。去年5月份就已经出事了，就时任这个理事长毕景全被查嘛。今年9月，毕景全因受贿5742万，被判了这个14年，法院认定他受贿时期和职务，就包括担任这个国金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期间，都他在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年1月份呢，又有个大动作，就什么呢？这个国金中心从这个主管单位从发改委改到了社科院。
2: Wow,
1: 这其实是个大的事，因为他原来这个智库之所以牛，是因为他是发改委的，
2: 没错，
1: 大家通过他的桥搭到发改委去的。你到了社科院还有什么用啊，对吧？这媒体还报道呢，该中心过去通过承接地方政府课题提供咨询服务，筹集了很多经费啊，存在很多不合规的问题，一些在这个里面任职的退休高官这个已经退回了相关费用，都退出去了，而且呢有的数额还很大。所以现在黄奇帆再被查呢，说明这个平台的整顿有可能还没结束。
2: 嗯，
1: 就这个这里面，因为他们虽然当这种说是咨询费啊，其实很多人就是拿它来结交这个发改委的钱。
2: 嗯，
1: 就希望通过你结交钱，甚至有些项目合作，你去帮他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你通过发改委可以做的项目的时候，还能拿回扣。
2: 对，
1: 这里面事儿挺多的啊。那么所谓重庆魔咒呢，大家知道就是个风水术了，
2: 对
1: 吧？因为三峡工程建立之后，长江的龙脉被断，重庆沿江很多古城啊、寺庙遗迹被淹没，特别是丰都鬼城的部分区域都受影响，因此破坏了这个所谓重庆的风水。从那以后，凡是到重庆主政的高官好像都很难平安收场，重庆也逐渐被人称为这个什么高官的坟场，是不是？
2: 没错。
1: 那么原来很多人只把它当成一个民间传说，但现在这份名单确实越来越长了。那薄熙来、王立军、孙政才先后入狱，公安系统又有何挺、邓辉林等落马。二十大以后，重庆又有这个郑红、熊雪、陆克华、段成刚，还江敦涛、胡恒华，包括罗兰和黄奇帆8名省部级官员被查。今年其实非常密集的，3月20号是市长胡恒华对上罗马，4月17号是两江新区书记罗兰被查，5月7号是55岁的副市长、公安局长张安江突然去世，官方说是突发疾病，但是民间传说他是跳楼的。那么现在连退休将近10年了，过去几次都平安过关的这种不倒翁啊，黄奇帆也倒了。所以风水的说法究竟如何，每个人自己判断吧，对吧？我觉得这么多高官连续出事，确实越来越像一道没有能够人跨过去的这个重庆魔咒，那种感觉。说实在话，
2: 没错。其实啊，中国最近这些年啊，有2个城市，那就是落马特别密集啊。除了重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待会儿说。我们先进一下工商时间。那我们现在呢，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类污染呢，守护肺部和呼吸道的健康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介绍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的扁康丸啊，采用20多种天然的中药材配制，问世超过50年了，已经有超过16万人的使用案例啊。这里面啊，涉及到鼻炎呢、哮喘呢、皮肤过敏呢、支气管炎，还有肺部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啊，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所以徐院长是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啊，肺部的健康和人体免疫力啊是非常非常正相关的一个关系啊。调理这个扁康丸拿来调理的最终的目标呢，是要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你的肺部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节目下面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啊，今天呢咱们也可以介绍一个啊，还是91岁的住在多伦多的王先生。他是2022年起呢就开始肺部有问题，日夜咳嗽啊，喘不过气来，每天都要使用那种喷剂啊。当年呢8月份他确诊中度偏重的肺纤维化，兼有冠状动脉轻微阻塞，还有高血压和肠胃等等啊问题。当然啊，这个你想那个时候他已经这个快90岁了，80多岁了。 他就开始在当八月份啊，他就开始用这个扁康丸，很快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呼吸也顺畅，而且他发现感冒也减少，甚至血氧啊都用92升到了95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学医的朋友这个健康，我是不太了解血氧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个指标是据说是这是恢复正常了。那2026年他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因为他定期要检查，医生说哎你这个改善很大，人定期检查以前是半年一次，以后不用一年一次了，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有非常好的改善，所以他那个王老人家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反馈。那如果啊我们的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啊，记得这个购买的时候呢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啊，现在是每购买一瓶的扁康丸啊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原参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我们说完这刚刚啊，接着刚刚话题，大家说重庆还有哪一个城市，我告诉大家那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广州。广州你想这最新的郭永航，就前面什么万庆良的一下来，你看前面五任市委书记全部下马。所以你看看广州，我发现是哪个地方有钱哪个地方就容易下马。所以啊这五中全会前夕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潘石屹谈任志强被抓内情的这个视频呢、啊、就流出来，大家就看到、啊、大家就会内部有很多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包括什么二十大胡锦涛被架离会场，旁边按住他的文件的那一位叫栗战书，是吧？还有胡春华二十大被赶出了政治局啊，还有什么修宪，还有这个改名单，其实栗战书都是关键的人物啊。所以你现在有一些爆料说啊，说黄奇帆和栗战书两家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往来，是吧？黄奇帆案是不是会不会针对这个栗战书呢？是不是有人针对栗战书呢？郭女士，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
0: 动栗战书就是习近平的根基础了。
2: 对，
0: 因为黄奇帆这张牌真正瞄准的应该可能是栗战书。
2: 嗯，
0: 因为黄奇帆和江派多位前常委啊关系都很深，但他这次最受关注的是黄家和栗家的捆绑。澳洲评论人就是蒋网正，他爆料他说啊，黄奇帆的儿子在深圳做金融，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呢和他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2: oh.
0: 上市他们有很多就是关于上市啊和 IPO 的合作有很多，他说这里面有老鼠仓，也有佣金仓和回扣仓，还有官员代持仓，就说、
2: oh.
0: 这些。那为什么打栗战书这么敏感呢？因为他是习近平修宪和连任在法律上的操盘手嘛。2017年9月29号，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修宪这件事，只交给三个人办，就是张德江、栗战书和王沪宁。
2: 嗯，
0: 所以那个2018年3月11号，就人大以2958票赞成嘛，删除国家主席的这个限期。任期限制，
2: 对，
0: 六天以后栗战书就当上了人大委员长，之后五年他在立法上一路护航，直到2023年3月习近平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党内很多人认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2: 嗯，
0: 那再看就是2022年10月22号二十大闭幕会上，胡锦涛想翻开前面的这个文件，坐在旁边的栗战书
2: 把他抢走了，
0: 用手按住、嗯、拿开，然后胡锦涛被架离会场。第二天胡锦涛他一直推荐的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就被赶出了政治局嘛。
2: 对，
0: 修宪改名单两个关键时刻栗战书都在场，而且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2: 嗯，
0: 那政治学理论就叫做法理型权威，就是指呢统治的这个权威啊，如果他来自合法程序的，那个程序一旦被证明是违法的，那权威的根基就被动摇了。
2: 嗯，
0: 打栗战书就是去敲打习近平连任的一个合法性的这个链条。
2: 嗯，
0: 其实外围其实已经启动了。今年7月31号，五矿集团原总经理郭文清被查，哈，你记得吗？官方通报了四个字：主动投案。这是很大件事。主动投案，那就换成说我什么都配合你，你想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1993年到1997年，栗战书在河北省当这个省委秘书长，郭文清就在省委办公厅做他的秘书。
2: 嗯。
0: 他是栗战书河北秘书帮的一个班底，他是就是栗战书的秘书嘛，主动投案，这意味着主动交代了。
2: 而且好像这个栗潜新的老公是在国文清那个下面做，
0: 是的，
2: 我记得在五矿那个地方有一个，而且也是搞金融的。
0: 对
2: 对，
0: 所以而且你知道，其实刚才说的黄奇帆跟张德江是那种关系，所以张德江也是在帮习近平做连任这些事情，一直在帮他开路的。所以九月这里面水很深，就9月27号潘石屹这段视频在网上流出，
2: 对对对，
0: 他说朋友写了一封信发给11个人，他排第一，其他几个人都抓起来了。我在美国外界普遍认为他说的这个任志强啊，抓的就任志强。任志强在2020年被判18年，任志强被捕的关键就那封信嘛，信中关键是要指责习近平修宪和连任。
2: 对，
0: 那现在这个都聚焦到这个上面来了。党内还有传闻说温家宝手上已经掌握栗战书的材料，随时可以抛出来了。
2: 嗯，
0: 你看大山崩塌往往不是从山顶开始的，他是从山脚下一道裂缝开始的。那黄奇帆就是这样的一道裂缝，
2: 他不是山脚，他是山腰。
0: 山腰，郭文清是一道裂缝，是他的一道。栗战书可能就是那条裂缝最深的一个断层啊。
2: 嗯，
0: 断层一动，动摇的就是习近平连任本身了。所以这个线是这样过来的。
2: 哎，这里面中国政治啊，其实把我的头都又给说大了。这说实话，这确实真的很复杂啊。打掉钱袋子也好，震慑背后的大人物也好啊，这种东西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新鲜，对不对？尤其是这个要上台的新皇帝，通常要打掉原来皇帝的这个钱袋子。一些最那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你包括大家都知道这个和珅是吧？
0: 嘉庆年间，
2: 哎，和珅就是嘉庆干掉这个乾隆的这个人嘛，不是军机大臣呐，又是他管他钱的钱袋子是吧？这种事情啊，非常非常的多啊，嘉庆杀和珅呢，杀的不是一个贪官，而是整个乾隆晚年留下来的这一张权力的网络，这个是这种专制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共产党自己也走过这条路啊，也以前中石油出身的国资委那个主任
0: 蒋介敏嘛，
2: 对，
0: 在香港，对，
2: 还有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生，还有这个一查了以后，周永康就开始出问题了。周永康他的这个石油系统，四川的这个系统啊，都开始出问题。到2014年，他自己本人被正式立案，前后啊也有好长时间的，
0: 差
2: 不多一年。对，所以真正的目标往往不一定是第一个倒下的。黄奇帆会不会是第一根被拔掉的羽毛呢？这个里面啊，是这后面到底是针对什么人呢？是吧？这里面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可圈可点。
0: 当然了，这我也补充一句啊，像何坤倒台以后，和珅倒台以后，那个嘉庆并没有把案子无限扩大，他下旨说就和珅的这个党羽一概不究嘛，让满朝这个官员就安心了，因为他要的是权力，不是把整个官场推到对立面去。今天这个情况感觉有点像，黄奇帆的会扩到哪一步，不取决于证据有多少，而取决于出手的人他到底想要什么。只拿一个筹码是谈判，一路追下去那就是摊牌了。
2: 嗯，是没错。那你觉得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啊，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可能有20多30个中央委员肯定是要缺席了，军委的那里面的肯定这只剩下2个人了，黄奇帆这个案会引发一个更大的一个风暴出来吗？你觉得胡春华是不是有机会呢？你觉得？
0: 我的判断是，就是黄奇帆案是一个序曲，不是一个终章了。这只是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先看五中全会要处理的、要积累的案子，一定都要在那个时候处理的。军队这边，20届中央军委委员原本7个人嘛，现在只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明。那张又侠、刘振利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了，全会很可能要正式开除党籍，那都要过全会这一关的。像还有上将李陆军原来陆军总司令，像李强明、许学强，还有一批战局和军种的主官，现在长期也不见人影。
2: 对，这都要补，
0: 都要补的。党政这边，马新瑞已经被双开了，像秦刚、李尚福早被驱逐去中委会了。那个孙少成、易炼红、王祥喜、那个蓝天丽、王丽霞。 议会满，这就都要等着全会追认处分的。
2: 对，
0: 像那个刘建超、金壮龙、雷凡培被异常免职，到现在也是下落不明，
2: 可能也要有一个说法，对吧？
0: 在过去这一年被官宣落马或罢免人大代表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呢，现在已经差不多超过20个人了，加上长期失联的哈失踪的已经超过30个人了。本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205人，这是文革结束以来单届比例最高的一次。
2: 就是说已经不见的是吧？
0: 不见的，
2: 那就30个人205，差不多20%啊。这个
0: 其实他们都算了，超过20%
2: 是吧？中共中央的犯罪率也是相当高的。
0: 对，
2: 这个权力真空是要补的吧？是吧？
0: 对，这意味着这个权这要补的，高层位置一旦大面积都空出来。填补它的过程就是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了，军委谁来补，中央委员谁来补，每个名字都是派系各派都要争的角力的结果。这也为什么说黄奇帆要在全会之前倒了，在填供之前各方都要先把手上牌都亮出来了，
2: 嗯，要把对方的这个痛脚先抓到，是不是？那胡春华那有还有机会吗？你觉得
0: 20大之后胡春华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到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表面上看来他已经出局了，但在中共历史上被打下去再回来的也并不少见，但我们都知道是邓小平三起三落都是最好的例子了。胡春华的优势在哪里呢？第一，他是63年出生的，今年63岁，21大仍然是年龄限制内的。
2: 对。
0: 第二个呢，他背后有胡锦涛、温家宝这条线的支持，但这条线呢也现在得到了军方的支持了。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他没有转移习近平这10多年的清洗，党内反而成了一个比较干净的选项。但是他也有困境呢，他最大的困境是现在外面都盛传的，网络上都有，所以说他要的他不是要单纯上位，他是要求清算习近平阵营的核心人物，这个条件让习近平是当然不想答应了，所以各派都在这个问题上激烈的在激战。所以五中全会不会是就不会只是一次开会，它更像一个牌桌了。习近平、江派、胡温各自手里都有牌，黄奇帆现在是被打出来重要的一张牌，那真正的大牌现在大家都感觉还没出，
2: 所以你说黄奇帆还不是王牌，
0: 不是王牌，是 A 吧，可能是 A 吧，还有二，还有小王、大王都没出，
2: 还有小鬼、大鬼。
0: 对，所以接下来要盯的三件事，军委怎么去增补哈？增补的是谁？中央委员递补的名单里有没有团派的名字？黄奇帆会不会牵出更高层的人？等等，这三件事的答案呢？他。我们都可以看出21大的走向了。
2: OK， 反正这个事情啊，越搞越复杂了。黄奇帆倒下，真正值得看的可能不是他这一个人他的命运是怎么样啊，而是他背后那张盘根错节20多年的权力网。现在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评论，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很对。他说黄奇帆这个人呢，你不能说他不谨慎，不能说他不聪明，不能说他不狡猾，不能不说他不低调。这个人是所有的在，他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
0: 工人嘛，一个工人
2: 太厉害了，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样的人退休10年以后都倒台，他不是说明其他问题，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现在中共过去的所有规矩全部破掉，也就是说你再低调、再谨慎、再狡猾、再聪明、再怎么样，你都可能随时倒掉。所以现在变成全党、全所有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就是黄奇帆都能倒，那谁还不能倒呢？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看啊，这个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人倒都可能往上延伸，碰到中共目前最敏感的那条线啊。所以五中全会还有不到2个星期、啊、这个后面会怎么样，会出现一些怎么样的变化，这才是大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头戏啊。世界唯一不变的当然就是变化本身啊，是吧？北京这个牌桌上啊，这个大鬼小鬼啊，现在好像还没打出来呢，对不对？真正的这个王炸还没有出现呢，咱们都跟大家一样，咱们都还在等呢，是吧？好，那我们要也跟大家看一看啊，说很多朋友这个对，哦，我这儿怎么都不动了？ 也很奇怪啊。Anyway， 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啊。好，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讲的差不多了，也谈了很多问题，有些呢可能是有一些因为事情刚刚发生嘛，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临时跟以前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是真是假啊，对还是错，大家慢慢等着看吧。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原是为男高音和钢琴创作的独唱曲目，改写为三个小号的协奏曲。音乐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磅礴大海，它象征贤人应有的品德，宽容广大的胸怀。乐曲中活泼的段落表现海中跳跃的浪花，它象征生活中的快乐美好。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大海是我的胸怀》。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政坛不倒翁黄奇帆终于倒了，撑过了六任书记，却在退休十年之后突然栽了跟头，据说是因言获罪，触怒了习近平。但真正被打开缺口的地方却是他的情妇和软肋。俄罗斯鼠疫爆发之后，中国西宁今天也发布了一份公告，委婉提醒人们注意身边可能感染了鼠疫的人。继续节目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看到的真实案例。美国有一个女士啊，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不但知道她的姓名，连住址、年龄，甚至家人的信息都说得一清二楚。她当时吓了一跳，给谁都害怕。后来呢，她发现原来自己的个人资料早就被不少的资料经纪商收集走了，放在了一些 People Search 网站上，任何人只要搜寻一下就有可能找到。那我今天介绍的这个节目赞助商 Incogni 就是专门解决这类事情的。 Incogni 不是 VPN， 它也不是防毒软件，而是一项个人资料移除服务，目前在北美和欧洲正在推广。注册之后呢，它就会帮助我们自动的扫描420多个资料经纪商网站，发现了你标记的资料之后， Incogni 就替你发出移除申请，并且进度及时的转告给咱们。如果我们本人发现了其他网站上也有自己个人的资料的话，也可以 copy 完整的网址提交给Incogni处理。当然这次删除了，下次可能还会被再收集到，所以呢，这个Incogni会持续的帮助我们去做。北美和欧洲的观众如果想试试减少一下自己的个资在网络上被曝光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或者点击今天节目下方的专属链接 incogni.com/xwkd，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就能享受年订阅方案，享4折优惠。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3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10月14号星期三。中纪委官网通报，重庆原市委副书记、原市长、现中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中共的政坛不倒翁在退休了十年之后终于功亏一篑。黄奇帆是在上海起家，前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主政上海期间，黄奇帆曾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2001年他被调任重庆市任副市长、市长，直到2016年底离任。在重庆期间他历任6任市委书记，包括贺国强、黄振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黄奇帆任市长之后，曾与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搭档，负责重庆的经济工作等等。其中薄熙来在重庆折腾唱红黑打，黄奇帆自称配合的是如鱼得水。但是薄熙来一巴掌把王立军打进了当时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曾亲自赶往成都，并且进入美领馆与王立军面谈，替薄熙来灭火。
3: 我作为一个市长，发现我的副市长到了领事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理所当然的作为市长可以召见总领事，可以跟总领事碰头，我也有权利通过总领事跟王立军沟通。那么我当然我知道了这个事以后，我就过去。我是一辆车带了我的一个秘书长，去的。去了以后，总领事在门口接了我，然后我们沟通，沟通了以后，我跟王立军就，有很具体的讨论。那么同时也说服他应该跟我出去，不要待在里边。 王立军当然是经过我们的沟通以后说服了他，他愿意跟我们出来。出来他因为这件事已经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嘛，所以出来以后我们国家安全系统的人要去做些调查研究，也理所当然。
2: 因为王立军把薄熙来图谋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材料交给了美国，直接就导致了后来薄熙来落马。黄奇帆随即又表态拥护中央，并且强调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等。在薄三政变这件事上，黄奇帆竟然能够全身而退，堪称是中共政坛的一个奇迹。从这些事上就可以看出，黄奇帆在政治上确实有过人之处，能够在与不同派系、不同背景的官员进行合作，而且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因此他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也正因为黄奇帆善于变色周旋、八面玲珑，他的落马才引起了网络热议。那么黄奇帆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儿出的问题呢？中共官方只说黄奇帆是严重违纪违法，没有具体案由。可是有一个网络传闻，能说会道的黄奇帆是祸从口出。黄奇帆被官宣落马之后，网络上立刻就有一份来自京城内幕消息，说黄奇帆离开领导岗位之后一直在撰写宏观经济调研，因为对当前的经济大盘滑坡与高失业现状极度不满，私底下说了不少被定性为大逆不道的过激话语。爆料中表示，黄奇帆关于经济的相关言论被眼线迅速告发并直达天庭，老大获悉之后雷霆震怒，绝不姑息，当即拍板指示专案组迅速收网抓人。这个爆料消息是真是假，我没有办法进行独立核实。但是退休之后的黄奇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讲，公开谈论中国的经济、外贸外资、房地产以及创投资金等等等等，这些的确是事实。大陆媒体报道，黄奇帆以经济数据熟人、分析敏锐受到关注，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地票制度、房地产市场的分析鞭辟入里，击中要害，因此很受欢迎。据说呢，黄奇帆分析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的一些话，虽然不是直接批评中共，但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客气。比如他谈房地产的时候，核心判断就是房地产旧引擎已经熄火，不能指望它重新回来。谈创投的时候，他又指出短钱太多，长钱不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啊，黄奇帆似乎不是一个只会替中共官方唱好经济的人，他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讲的是体制内的语言，却经常把体制内不太愿意讲透的问题讲得比较透。要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如此糟糕，各方普遍认为习近平功不可没，他这十几年的折腾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滑坡，最终是死火全面趴窝。黄奇帆四处分析评论中国经济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虽然他不敢指名道姓去批评习近平，但每个人都能听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到底是出在了哪里。从这一点来说，刚才提到来自京城内幕消息这个网络爆料的说法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也就是说，黄奇帆关于经济的评论分析被人给告到了习近平那儿。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黄奇帆的落马就是祸从口出。中国有句话叫溺水者多是自认为水性好的人，黄奇帆善于此令和周旋，但最终还是因言招灾。不过当局似乎啊，是从黄奇帆的儿子和情妇那里打开了缺口。早在6月22号呢，因为涉及前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的案件，黄奇帆当时就被约谈过一次。旅居澳洲的蒋宝正先生爆料说，当时黄奇帆什么都没着，硬扛了过去。可是昨天再次被中纪委约谈，黄奇帆就没扛住，于是就被官宣了。 蒋贤成透露，在抓黄奇帆之前，十号中午先抓了他的情妇等特定关联人。据蒋先生表示，黄奇帆的情妇是云南少数民族人，在香港给黄奇帆生了个孩子。在蒋先生晒出的一份聊天截图中显示，爆料人表示云南抓了黄奇帆的情妇。提供消息的人表示呢，黄奇帆的情妇疑似是沙坪坝区纪委监委的。这个消息看这个文字是比较混乱的，综合来分析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似乎是说黄奇帆的情妇是在沙坪坝区监委工作，在云南被抓。另一种可能就是云南派人到重庆沙坪坝区抓了黄奇帆的情妇。这两种情况究竟是哪一种呢？我不能肯定。网络上有不少的传闻说，今年四月失联的重庆律师彭静疑似是黄奇帆的情妇，还据称与黄奇帆有一个私生子。传闻还表示，彭静当时游走于重庆政商顶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黄奇帆在背后撑腰。黄奇帆团伙的洗钱数字相当惊人，而彭静从中拿走了2.1亿律师费。不过也有传闻说这个彭静是习远平的情妇，同样这个消息也是没有办法证实。如果彭静是习远平的情妇，那么这个黄奇帆敢去染指和远亲王争宠吗？这些网络传闻呢都没有办法独立证实，也不是我这里主要谈的内容。如果您想听这部分内容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一会儿到我的副频道牧羊看点去看，对这部分内容那边我会谈的比较详细。情妇是黄奇帆的缺口之一，但更大的缺口是处在了黄奇帆儿子的身上，软肋出了问题。据蒋广正先生透露，黄奇帆的儿子黄然飞得了癌症，正在香港接受化疗，目前已经被中纪委驻港澳办的工作人员给控制了。如果黄奇帆不快速的认罪认罚的话，那么黄然飞即使是在医院可能也要被拉进去，因为黄然飞的不少问题已经被中纪委掌握了，所以为了保住儿子，黄奇帆不得不认罪。据说呢，这个黄然飞的问题是查方兴海案时被牵出来的。黄然飞在深圳是从事金融业务，他称呼方兴海为叔叔。方兴海是中共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今年7月24号被官宣落马。在调查方兴海的问题当中，中纪委发现黄然飞和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都有涉入其中，而且问题很多。据蒋先生透露，在香港的一份居间协议上有黄然飞的名字，涉及到重庆某国企参股的一家上市企业。中纪委还发现黄然飞与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也有着直接联系。栗前心白手套的下属企业与黄然飞配合在深交所上市，并且在香港 IPO， 合作频率相当高。据称，栗前心与黄然飞的配合当中曾出现过老鼠仓、佣金仓、回扣仓和官员代持仓等。说白了，老鼠仓指就是抢先交易损客户肥自己，佣金仓和回扣仓呢就是说靠交易量安排拿佣金或者是拿回扣，官员代持仓指的就是权力人物用代理人藏股。其实啊，大家都知道中共官员家属经商捞钱，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就看上面是不是要查，查这就是问题，不查这些就不是问题。如今习近平对黄奇帆震怒，非常不满，那么黄然飞的事情自然也就成了问题。话说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又有谁没有问题，又有谁是安全的呢？好了，说完了黄奇帆的这个事儿，我们下面再来说说疫情情况，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抗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在10月2号突然离世之后，俄罗斯当局至今没有对外公布他的真实死因。今天有网民透露，来自体制内的消息表示，中共中央防疫办已经秘密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方防疫部门 做好重启方舱医院的准备。消息中说，中共总理李强也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不能让疫情拖累了经济的发展，强调重启疫情经济的重要性。我呢，没有查到这个爆料消息的其他来源，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这还有待进一步去观察。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共内部对疫情的这个处理似乎呈现着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继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公告，提醒人们密切关注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区来的人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之后，今天青海省西宁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一份传染病的相关公告。公告中提醒人们，遇到五种异常情形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向疾控中心报告。哪五种情形呢？第一种情形是身边人群与家禽家畜等动物密切接触后，出现较多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患者，或者出现了其他严重症状或者死亡现象。第二种情形是身边人群与汉塔等鼠疫宿主动物接触之后，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咳嗽等疑似鼠疫临床症状。周边地区发现病死汉塔与其他病死鼠疫宿主动物死亡。第三种情形是身边人群从疫情高发国家地区野外旅游、野外工作活动返回之后，出现发热、出疹、脑炎、脑膜炎等疑似传染病症状。第四种情形是身边人群短期出现较多发热、咳嗽、出疹、呕吐、腹泻等疑似传染病症状的患者。第五种情形就是身边人群出现原因不明的高热急死病人，或出现可能具有传染性的不明原因疾病或聚集性疫情。西宁疾控中心提醒人们，发现这五种情形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要尽快地向卫生防疫部门提供疫情准确可查的线索，以守住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西宁当局这份公告在我看来是比较委婉的，没有像呼伦贝尔那么直接点名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其中只提到了这五种不同的情形是需要特别注意。但是我这里要特别向大家指出的是，这五种情形与感染鼠疫的症状是完全吻合的。我们换一种说法，西宁没有直接点名是鼠疫，但是把感染鼠疫的症状都给罗列了出来。说白了，西宁当局就是在告诉人们要特别关注鼠疫，出现这五种情形当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不排除可能是感染了鼠疫。根据媒体的报道，台湾、香港、越南和菲律宾已经都开始检测来自俄罗斯的人员了。韩国今天进入了戒备状态，开始筹备抗生素药物，同时要求出入医院的人们必须佩戴口罩。而内蒙古9号就已经正式通报，针对俄罗斯爆发的鼠疫启动国家应急预案。在俄罗斯信息不明，周边国家陆续采取应急措施，而中共仍然在照顾他的俄爹情绪，外松内紧。这种情况之下，大陆的百姓该如何做呢？是不是该多留一个心眼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是被中共屏蔽的。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连翻墙都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了。可是中共封得越紧，就越要打破这堵墙，人们却越应该知道真相。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一键翻墙不用 VPN， 不用技术，也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海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是完全免费使用，不需要花一分钱。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在使用一键翻墙，这里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赠给您一套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满200美元会赠给您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如果捐款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的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这里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了。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都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人们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杰。淑云是农村妇女，今年50多岁，因为身体的原因，前半生活得那叫一个苦啊。2012年，她的命运开始改变了，她突然发现，原来天是通透的，日子是快乐的。今天我们就和听众一起分享淑云的故事吧。淑云年轻时真是一身的病，先天性心脏病、抑郁症、失眠多梦、头疼、乳腺炎、慢性肠胃炎、慢性结肠炎、妇科炎症、坐骨神经痛等等。40岁不到就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焦虑、烦躁、多疑、易怒、盗汗、喜怒无常，脑袋浑浑噩噩，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经常想到自杀。淑云的丈夫曾经无奈地说，你能告诉我你哪里不难受吗？妈妈担忧地说，你可咋好啊，这么多事儿。婆婆对淑云更是冷眼相对，嫌弃她一身的病。那个时候淑云觉得活着一点乐趣都没有。2012年，淑云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修炼后不久，她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心态平静祥和，整天乐呵呵的，看天是通透的，看人是善良的，日子是快乐的。她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如此的幸运。丈夫高兴地说，我就希望你这样。儿子说，妈，看你现在多好，你以前咋老是哭呢？婆婆对淑云的小姑说，你也练法轮功吧，看你嫂子多好，干活不累，啥病都没有了。丈夫是看到淑云的变化后，和儿子一起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2015年，淑云和丈夫三姐一起到镇上一家亲戚所在的工厂打工。淑云和丈夫一个车间，三姐在另一个车间。为了上班方便，他们在工厂的附近租了房子。修炼法轮大法后，淑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每一个人，在工厂里不贪不占，厂子的很多产品职工都拿，很多人拿了后还送给淑云夫妻。淑云当然不会要，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们不占便宜，不做坏事。那些人都笑淑云他们傻，他们也就一笑了之。一次夫妻俩看计工表，发现他们本来请假的半天被打了勾，主任和班长都是淑云丈夫的表侄。淑云马上联系表侄，告诉他记错了，多记了半天。侄子说，没事儿，就那样吧。淑云说，不行，我们是修炼人，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能要。侄子同意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儿，淑云都划掉了，以后侄子再也没那么做过。厂子里的员工大多数是外地人，生活都比较清苦。淑云他们从老家回来的时候，就把从老家拿来的水果蔬菜送给他们，有时还把红薯和黏玉米煮熟了拿到厂里分给大家吃，工友们都很高兴。在工作上，淑云他们也尽量帮助这些外地来的打工者，特别是淑云丈夫做了班长之后，他们就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年岁大的或者是新来的人，把清闲好干的活分给他们做，丈夫把最不好干的最累的活分给淑云干。夏天天气热，电扇不够用，他们夫妻俩就把电扇让给工友们。一个内蒙古的女同事小丽，女儿有病总是住院，她自己身体也不好，老是打针输液，钱不够花，经常借钱，淑云总是毫不犹豫地借给她。一次淑云从另一个同事那里听说小丽又打针了，因为她没钱了，就说先欠诊所的，有了再给。那个大夫说，一天不给就翻一倍。小丽没有办法，就又找同事借。她跟同事说，不好意思再找淑云了，因为总跟淑云借钱。淑云听了二话没说， 拿了钱就找到小丽，把钱塞到她手里说，下班回去快把钱还了。小丽含着泪说，姐，你咋这么好呢？淑云说，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别听电视上瞎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你想想，要是给你打针的那个大夫是练法轮功的，他能这样做吗？小丽听了使劲的点头。有两位山东的大姐，他们是亲姐俩，刚来的时候看他们年纪大干活慢，厂子领导不愿意要，后来勉强留下试用，淑云和丈夫就尽量让他们干轻松简单的活，耐心地教他们，每天帮他们。一年后大姐要回家，她拉着淑云的手说，要是没有你们夫妻俩，我们姐俩干不了这活啊，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们的好。淑云一听赶紧说，不是的，大姐，你要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点点头说，忘不了忘不了，想起你就能想起这句话。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淑云夫妻俩的心是纯净的，没想过要什么回报。每次他们给刚进厂子的新人讲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们都点头说，嗯，我们一来看你俩就和别人不一样，特别亲切，特别善良。淑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接受了，而且几乎都散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淑云的三姐和她是同时修炼大法的，当时三姐子宫外长了个瘤子，医生说如果不长就没寿了，而且几乎都散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淑云的三姐和她是同时修炼大法的，当时

妇科病好了。随后不长时间，她的各种病都好了，子宫外皮上的瘤子也没了。三姐说，做梦都没想到真的有不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办法，谢谢大法师父。三姐的性格泼辣直率，不会拐弯抹角，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修炼大法后，她对人善良慈悲。三姐去的那个车间全是外地人，只有她一个本地人。这些人对本地人很排斥，但因为三姐是老板直接安排进去的，所以他们也不敢把三姐轰走。不过他们断言，三姐干不了两天就得累跑了。三姐上班后，发现了这些人对她的排斥，她没当回事儿，还主动和他们聊天。接下来，他们开始故意挤兑三姐。这个车间干的活很累，都是半个小时换一次班。可是三姐干了两个小时也没人替她，她浑身汗水都湿透了，胳膊很疼，但她咬牙坚持，没有任何抱怨。后来有人看不下去了，把三姐换了下来。三姐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事事替别人着想，活儿抢着干，吃饭的时候她却在最后，等别人都打好了饭，她才拿着饭盒去打饭。有一个女同事跟三姐说，你打饭的时候太慢了，你得抢，要不最后就剩汤了。三姐笑着说，谢谢你，你真好，为我着想。可是总得有人喝汤啊，我是修大法的，身体好，多吃点少吃点都没有关系。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三姐没有累跑，干得还很好。慢慢的，人们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开始主动跟三姐说话，也主动给她替班。有一次，三姐家里割麦子，请假回家，早走了半天。回来时，班长的媳妇跟三姐说，把你那半天勾上了。三姐一听着急了，这哪行，我这不是占了便宜吗？班长媳妇说，没事的。三姐摇摇头说，师父让我们做好人，处处替别人着想，这不行，我得补上。班长媳妇笑笑，以为三姐就是这么一说，也没在意。三姐从那天起，每天自己加一个小时的班，班长媳妇拉她都拉不走，一直到把那半天工补上。班长媳妇彻底服了，那些外地员工也彻底服了，这个本地人真的与众不同。所在班组的班长偏向几个工人，车间里有一种特累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加钱都不愿意干。班长总也不让和他关系好的几个人干，总干这个活的工人就有怨气，但是敢怒不敢言。三姐也经常被分配干这个活，但从来不给加钱，三姐也没计较过。一次，班长又让三姐去干那个活，而且一干就是半天，也不找人替换。三姐想了想说，班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班长过来了，三姐说，你这么做不对。班长以为三姐是在说没找人替她的事，自知理亏，就赶紧说，大姐放心，下午你就不用干了，而且我给你加钱。三姐摇头说，你不用给我加钱，我干多久都没事儿，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可是他们不一样，你老让他们那几个人干这个活，他们会累，会抱怨。你身为班长，对员工不能同等对待，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吗？你怎么领导啊？我觉得你也应该按照真善人去做，做个好班长，大家伙才会心服口服，你这班长当起来才会轻松啊。班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大姐，我知道了。下午，班长把三姐替换了下来，让她平时偏向的那几个人轮班干活。几个同事围到三姐身边悄声说，大姐，你咋把班长教育好的？三姐笑着说，我让他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呢。大家都笑了。从那以后，同事们更加尊重佩服三姐。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张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0: 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紫琳讲故事，朋友们好。戴笠呢，是近代一名少有的奇才，他的生与死都是相当大的争议。有人说他是特务，有人说他是抗日猛将，有人说他是天使，有人说他是魔鬼。戴笠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时间倒回到过去，我们知道在世界反法西斯50多个国家当中，中国是最早开始抗日战争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为此付出的生命也是最多的。
2: 我军一共有200多位将军阵亡，其中有44位将军曾经和日寇直接进行过肉搏战的。
1: 戴笠就是其中抗日罕有的一名无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可能有的人会问，你说的不对，戴笠就是个特务。我要说的是，可能您对戴笠不够了解，也许您所了解的那个戴笠是被新中国妖魔化了的，把他说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把他说成是阴险毒辣的刽子手，而且是大肆宣传。戴笠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他创建了军统，是首任的军统局局长。军统呢，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戴笠在抗战中屡建奇功，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抗日战争期间呢，军统在敌后征收日军情报，并刺杀了很多的日本人和卖国投敌的汉奸，对于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戴笠被称为是蒋介石的佩剑。在他遇难以后，蒋介石曾经感慨地说，若与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周恩来在中共会上也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10年成功了。周恩来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戴笠非常清楚当时中共政府的邪恶，但侦查案件的时候，他总是不枉不纵。他对宁可抓错不可错放这一套违反法治精神的做法非常的痛恨。抗战爆发前后，戴笠对全国各地的共匪、祸乱分子、共产国际在华非法活动和各地中共渗透的各类学生、社团、社会组织是进行了严密的侦查，获取证据以后呢，就一网打尽。中共对戴笠是闻风丧胆啊。从这两位大人物嘴里说出的戴笠的死所造成的后果，可见戴笠存在的重要性。那么戴笠的正与邪自然就一目了然，分清楚了，一切就不攻自破了。有一个叫王庆莲的国民党军统首脑机构当过女役店员的这个女特工呢，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王庆莲的印象中，戴笠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且为人正派。戴笠很神气，说一不二，下属呢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王庆莲说，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首先得到的。戴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王庆莲说，有人说戴笠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谋害他的，他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每年4月1号军统局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去世的人或病死的人，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里，都会把家属接过来悼念。1946年3月17号，戴老板遇难。那一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系皮带，大披风， 很威武，他一走进来，军乐队就奏响了，礼堂里鸦雀无声。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喉咙都哽咽了，心痛自己失去了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王庆林说，从前呢，戴老板去蒋介石那儿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戴老板，这呀也许只是王庆林说的戴笠生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真正的戴笠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戴笠从小就怀有惜圣惜贤惜豪杰的志向，在动荡不安中长大后，他决定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戴笠20岁离开了家，先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来呢到了上海，结识了很多社会的名流。因为戴笠有侠义之气，所以呢青帮大亨杜月笙和他都是拜把子的兄弟，他还和多位中华民国政府要员关系密切，像胡宗南就是他的密友。1926年9月，戴笠在黄金荣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推荐下，考入了黄埔军校第6期骑兵科学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戴笠。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后来改名为戴笠，所以呢蒋介石在和戴笠共事的时候呢都叫他雨农。1897年5月28号，他出生在浙江宝安乡，戴家呢在当地是一个富裕的家族。但童年时期戴笠很不幸，4岁的时候呢就没了父亲，后来戴家也就败落了，这一家子呢只能靠戴笠的母亲蓝月喜一个人挣钱维持生计。蓝月喜曾经是江山县贵族蓝氏的后代，他深受传统礼教的熏陶，对戴笠管教是非常的严格。戴笠6岁的时候，蓝月喜就把他送到私塾读书，他天赋异禀，45斤一教就会。私塾老师毛逢乙非常的喜欢他，老师很清楚他将来一定是非凡的人物。戴笠闯祸了，母亲就会毫不留情地责罚他，要他改过。戴笠呢是每次都言听计从，良好的家教培养了戴笠的品格，他对母亲是非常的孝顺，是当地有名的大孝子。戴笠每次离开家一个月一定要写信告慰母亲，每次呢有人回家乡，他一定选母亲喜爱的物品带回去，以尽孝心。戴笠从小一直都接受传统儒学的教育，养成了贯穿他一生的忠孝之心。戴笠一生对母亲都是非常非常的孝顺和尊敬的。后来他长大了又弃笔从戎，青年的时候戴笠交友广泛，像当年的风云人物胡宗南、杜月笙等人都是他的拜把子好兄弟。青年戴笠虽然泡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豪华场所，但是呢他从来不抽鸦片，不赌博，也不跳舞。在黄埔军校那个时期，新中国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搞分化，后来被校长蒋介石取消了，他们在里面的人依然在私下秘密地组织对国民党的忠义之士谩骂造谣，横加打击。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部都被中共方给控制了，他们占据军校要害部门，不断地打击和排挤右派和仁人志士，甚至还攻击陷害他们，把他们赶出军校。一时间在中共方这种嚣张的压迫下，人人噤声不敢说话了。此时的戴笠不露锋芒，对方找不到任何逗他的借口，但他暗中和胡静安、陈超等秘密调查对方的反动活动实情，而且呢做了详细的记录。1927年4月12号，上海国民革命军全面清党，此事后广州开始行动，黄埔军校 各连同学纷纷的自动清党，戴笠就拿出了平时的详细记录报告给长官，当时就逮捕了20多个中共党徒。在这之后，戴笠呢在胡静安引荐下开始了情报工作。这个胡静安何许人也？他呀就是在蒋介石负责情报工作的戴从副官。北伐期间呢，戴笠就经常单枪匹马奔走于津浦和陇海铁路两侧各县的搜集情报，为蒋介石安抚各路军阀立下了汗马功劳。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反蒋，孙连仲率兵袭击蒋介石的总部，那次又是多亏了戴笠的军事情报，不然蒋介石有可能会被一网打尽。蒋介石看到了戴笠的才干和忠诚，戴笠也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人，这一下子他的资历一下子提升，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1932年3月，蒋介石命令戴笠成立秘密情治组织中华复兴社。1938年，军统局成立，戴笠呢就是副局长。戴笠刚建立军统就立下了严格的纪律，而且呢纪律都是和三民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检何以家为为训，而且呢还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可以说戴笠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完成的事业。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在重庆军统局山坡上呢，有一块无字碑，戴笠经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抗战期间呢，军统局曾经多次刺杀头日的军政要员，如暗杀汪精卫、周福海、张啸林、唐绍仪等人。而隶属于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就深入日本占领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军和与日协作的人起了不小的作用。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和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他下令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加强对日的情报工作。1941年5月，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秘密电报，之后呢通知了美国海军，但是美国海军当时未引起重视，结果呢日军真的偷袭了珍珠港，美军是损失惨重。抗战起初，戴笠本人就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据军统大员陈醉回忆，那个时候戴笠精力充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也就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戴笠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了，汽车呢也只能简单行驶，日军飞机不断的轰炸扫射，他却犯险如常。戴笠对抗日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淞沪抗战之前呢，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都纷纷议论，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志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金句。就连后来被中共统战的军统陈醉都说，抗日战争时期军统牺牲者达1.8多万人，而当时的军统全部在编总人数只有4.5万人而已。1937年，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了苏浙抗日武装别动队，别动队有5个支队和1个情报大队，共18000人， 由江浙沪的爱国志士、劳工、学生和专业情报的人员组成。别动队在掩护国军抗日方面呢，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第二年五月，别动队得受正式的番号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在汉口，戴笠任总指挥。当时日本人悬赏戴笠的人头的酬金数目远在毛泽东之上，那个时候的戴笠根本顾不上自己的性命，他依然经常冒着枪林弹雨穿梭在金陵与上海之间。观众朋友，戴笠的故事今天暂时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扶摇灰线索未解之谜。2002年，新西兰一辆失控的汽车正在高速撞向山崖，司机已经放弃挣扎了，双手松开方向盘，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时间仿佛静止了。他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飘在空中，他34年的人生开始一幕幕重新出现在眼前。可奇怪的是，那些他引以为傲的成就一件都没有出现，出现的全部都和两个字相关，善恶。看完自己的一生，他的脑中闪过一念，幸亏我是个好人。下一瞬间啊，汽车就撞上了大树，飞出公路，一头扎进山林，车完全报废了，而他毫发无伤，活了下来。多年之后，当他再次谈起这段经历，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功名，也不是财富，而是善恶。这个人就是赵月，而那场车祸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一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赵月是个典型的人生赢家，拥有双博士学位，在顶尖的学府任教，也曾经在硅谷创业，当过生物科技公司的 CEO。 34岁的他，名声、地位、金钱什么都有，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相信科学，凡事讲逻辑，讲证据。灵魂、轮回、死后世界，在他看来都是迷信，根本不值得相信。然而2002年那场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赵月爱好摄影，经常到世界各地拍照。那天他来到了新西兰，开车前往最北端的雷音阁角拍风景。接近黄昏的时候，汽车开到一处弯道，当时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100公里。他突然看到一块警示牌，写着路面潮湿时可能打滑。可是那天啊，天气很好，所以赵月也就没有在意，车子没有减速，转过了弯道。没想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突然变成了砂石路，高速行驶的汽车瞬间失控了，车身开始向外侧滑去。赵月本能地猛打方向盘，可是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无论撞向哪一边都可能要了他的命。意识到这一点，赵月放弃了挣扎，对自己说，就不折腾了吧。他慢慢地松开双手，目视前方，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可是也就在那一刻，世界突然变了。周围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时间被无限的拉长，汽车还在向前滑，山崖离他越来越近，可是这一切啊都变得极其的缓慢。赵月后来甚至专门计算过，当时呢，山崖离他只有几米远，按照他的估算，只要0.1秒，汽车就会撞上， 但是奇怪的是，这 0.1 秒在他的意识当中却变得十分的漫长。长到什么程度？长到他把自己这34年的人生重新过了一遍之后，车子还没有撞上。他竟然还有时间呢，观察这汽车下面的沙子，甚至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世界慢下来之后，赵月突然发现自己的视角变了。他不是只是坐在这个驾驶座上向前看，他感觉自己从身体中离开了。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着正在失控的汽车和周围的道路，甚至看到车头下方的沙子。可是看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哎，不对，我不是应该坐在驾驶座上吗？如果人在车里，怎么会可能看到这些沙子呢？这个念头刚一出现，他突然就感觉自己被一种力量一下就拉了回去。他发现自己正坐在汽车里，一切突然就恢复了正常的速度。汽车猛地撞向一棵大树，腾空翻滚，最后一头扎进山林。赵月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过来了，周围一片漆黑，汽车已经严重损毁。他慢慢地从车里爬出来，活动了一下身体，却惊讶地发现，哎，自己竟然没有受伤，也感觉不到疼痛。这反而呢，就让他有点不敢相信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其实已经死了，现在站在这儿的只是自己的灵魂呢？要不然怎么会感觉不到疼痛呢？车都毁了，自己怎么可能连根汗毛都没有被伤到？为了确认自己是死是活，他呀，走到了公路的正中间，站在那儿，心里想着，如果我是灵魂，那路过的司机就看不到我。四周一片漆黑，好久都没有车过来。黑暗中，赵月越来越怀疑自己真的只是一个灵魂。在车子撞上大树之前，他不是刚刚经历过一次灵魂出窍吗？现在灵魂是不是又一次被震出了身体呢？忽然，一束强光照了过来，那是一辆汽车的头灯，紧接着是刺耳的刹车声。车呀，在他面前停住了，一张美丽的亚洲面孔从车里探出来投问，哎，先生，您还好吗？听到这句话，赵月一下瘫软在地，如释重负。别人看得到我，就是说我还活着。他坐在地上说，我感觉不好，我差点死了。车主是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就热心地把赵月带到附近的一家土著人开的小旅店。赵月当即买了店里最贵的披萨，请所有人一起吃，来庆祝自己劫后余生。然而更让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租车公司派来了一个小伙子来帮他拖车。到了现场，小伙看了一眼事故现场，忍不住对他说，你命真大，几天之前啊，这里刚刚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出事的是一辆七人面包车，车子飞了出去，车上的七个人全死了。赵月看着那辆被撞得稀巴烂的汽车，越看越惊奇，高速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竟然将那棵大树连根拔起，撞进了树丛，车上连气囊都没有，而他居然毫发无损。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车子飞出去之后啊，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落地，它没有撞上树丛中的水泥电线杆，而是刚好栽进了电线杆旁边柔软的泥土当中。看着眼前这一切，赵月脑中突然闪过一念，原来我是应该在这场车祸中死去的，那么是谁保护了他？他想起了昨天那短短的 0.1 秒之内看到的人生走马灯，就在时间仿佛停止之后，他34年的人生突然开始一幕幕的出现在眼前。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很多事情啊，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却在那一刻全部重现。 可是看着看着，赵月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些他曾经最引以为傲的人生的高光时刻竟然一个都没有出现。没有学业上的辉煌，没有在硅谷创业的成功，没有股票大涨赚到百万美金的那一刻，也没有曾经得到过的掌声和赞美。这些被人们看得很重的东西，到了死亡面前仿佛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真正出现的几乎全部与善恶有关。其中有一幕让赵美，这些被人们看得很重的东西，到了死亡面前仿佛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真正出现的几乎全部与善恶有关。其中有一幕让赵月至今难忘，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少年。有一天他走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好像是锁不上门，就走过去帮她把门给锁上了。嘎哒一声，门锁好了。小女孩被声音吓了一跳，抬头看了他一眼。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对赵月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太小太小的事情，小到他根本就记不住。可是让他震惊的是，这件连自己都忘记的小事竟然就出现在了人生最后的回放中。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刻他不只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甚至能够感受到小女孩当时的感受。女孩回过头看着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哥哥真好。赵月一下被震住了，原来你做过的善事啊，哪怕再小都会被保留下来。人生回放还在继续着，赵月惊奇地发现，到了生命最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好像是完全变了。生前在意的名声啊、地位啊，都会被保留下来。人生回放还在继续着，赵月惊奇地发现，到了生命最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好像是完全变了。生前在意的名声啊、地位啊、金钱成就都没有了意义，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善恶。那么评判的那个人又是谁呢？赵月说，是他自己。确切地说，是那个更高的自我。这也让他想到了圣经中所提到过的最后的审判。原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也会有一场最后的审判，而那个审判自己一生的人居然就是自己。等到34年的人生全部回放完之后，赵月突然松了一口气，他的脑中闪过一念，幸亏我是个好人。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对于赵月来说却是那 0.1 秒钟最深刻的体验。因为直到那一刻，他才第一次的真正意识到，原来到了生

0: 命的最后，一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是自己这一生有多么的成功，而是我这一生究竟做了多少善事，又做了多少恶事。而这也彻底颠覆了赵月的人生观。在这场车祸之前，赵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可是活下来之后，他的第一个强烈反应居然是愤怒。为什么？因为他学过医，又曾经做过跟脑神经有关的前沿的生物科技，可是他发现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现代科学的教育，接触过那么多的医学知识，可是不管在书本中还是实践中，都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竟然可能会有灵魂出窍的体验。难道灵魂真的存在吗？但赵月不愿意立刻相信，因为按照他当时的世界观，第一个需要怀疑的人恰恰是自己。哎，是不是大脑受刺激产生了幻觉？是不是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于是他开始查资料，这一查，他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个词，濒死体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简称 NDE。他发现原来世界上早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这类现象了，而且还有人设计了专门的量表，叫做格雷森濒死体验量表，就是用来评估一个人是否经历过濒死体验的。赵月也用这套量表测试了一下，结果吻合度高达 95%。 时间变慢，灵魂出窍，人生回放，都是濒死体验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他还找到国外专门搜集濒死体验案例的网站，发现很多人都有与他类似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报告说自己去了天堂，见到了天使和过世的亲人，甚至还有见到耶稣和上帝的。赵月呢，用了整整4-5年的时间研究这件事。他查阅大量的资料，研究不同的信仰，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濒死体验，甚至还关注过儿童的案例。也正是从这儿开始，原本那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世界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相信人不只有肉体，他相信灵魂存在，也逐渐接受了轮回的概念，死亡也并不是生命真正的终点。可是一个本来应该死去的人，为什么又回来了呢？而且毫发无伤地回来了。赵月心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某种强大的力量把他送了回来，而自己之所以能回来，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他还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赵月是这样说的：我当时仰望苍天，深深地感恩那天拯救了我生命的神秘力量，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生命以后不再属于我，我已经是一个死过而重生了的人，我的每一天都是上苍赐予我的恩典。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讲出去，让更多人重新思考死亡，也重新思考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他甚至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10万人。他要面对面地把自己的经历讲给10万人听。最近几年，赵月的演讲主题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善终。都说人生有五福，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好德行，还有最后一福就是善终。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活到90岁的老父亲。到了晚年，父亲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先走了，老人家依然是身体很好。他经常笑着说，仁者寿，就是说善良的人活得长寿。90岁那年，老人无疾而终。神奇的是，老人刚过世就有人来敲门，来的是一位赵月非常敬重的高僧。对方刚刚坐飞机抵达，连电话都没打就直接来到了他家，进门就问他需不需要为父亲做超度。于是这位高僧呢，坐在老人身边为他诵经超度，送他走完最后一程。在赵月看来，父亲活到90岁，没有经历什么病痛，临终时儿孙环绕，走后又恰好有人前来超度。 这就是一个难得的善终。而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仁者寿”，也让赵月感触很深。他相信，一个人一生行善，善待别人，到了生命最后也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过，这还不是赵月心中最高境界的善终。什么才是最高境界呢？他说是修行人的善终。因为对真正的修行人来说，死亡并不可怕，肉体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消失，他们相信自己将去往更美好的地方，所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非常平静，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赵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修行人有一天突然告诉自己的师父，三天之后我就要走了。他的语气非常平静，就像在说一件早已经知道的事情。没想到师父听完却告诉他，三天之后正好有一场很重要的法会，我得去一下。修行人听完竟然回答，那好吧，那我过两天再走。于是他真的把离开的时间推后了。等到法会结束，他知道师父就要来了，告诉身边的人，师父要来了，我也该走了。就在师父走到门外，即将推门进来的那一刻，他闭上眼睛，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挣扎，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连离开的时间都可以自己选择。生死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模糊，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走向更美好生命的起点。修炼界有句话叫做了生脱死，意思是通过修行最终超越生死轮回，不再被生老病死所束缚。赵月说这才是善终的最高境界。而赵月自己也是经历了那场车祸之后，才开始重新理解善终这两个字。我们今天怎样对待身边的人，怎样面对利益，又怎样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这一切的点点滴滴都在决定着人生的最后我们将会走向何方。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如果您觉得这个故事对您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陈轩，我们今天先来欣赏一首莫扎特的降E大调法国号五重奏，好不好？
0: 好啊。

据说莫扎特呢，他在小的时候曾经受到喇叭声音的惊吓，所以他并不喜欢铜管。但是当他8岁随着父亲到英国旅行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旅途中染上了病，就必须得待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镇静养。而陪伴着父亲的莫扎特呢，就常常听到河畔会传来庆祝婚宴的音乐，他就被法国号优美的音色所吸引。但是啊，直到多年以后，莫扎特其实才开始替法国号去撰写独奏的曲目。

但当时的手稿只找到了219个小节。那直到100多年以后，有音乐学者在一叠重新被发现的莫扎特手稿中找到了缺失的60小节，之后这首曲子才得以这样完整地展示在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 Pomona。它在南加州洛杉矶县的东部边缘，再往东去就是圣贝纳迪诺县了。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波莫纳这片地方被叫做城市花园，这里有大片的果园，风景秀丽。19世纪后期，在城市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人从罗马成千上万的神里面找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果树女神，叫波莫纳，来给这个城市命名。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起得好，果树女神保佑了这个地方，波莫纳这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了南加州柑橘行业的领头者。不过现在这座城市已经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了，教育、医疗、保健等等这样的社会服务行业已经成了城市发展的主力。而说到这个城市的教育，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在推动这个城市教育发展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叫 Wilkes Kellogg， 威尔凯斯·凯洛格。凯洛格先生把自家的牧场捐出来，建立了 Pomona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Kellogg 凯洛格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不太熟悉，可是要说起加乐士这个牌子，很多中国人就知道了。威尔凯洛格就是加乐士公司的创始人。加乐士公司呢，现在已经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知名的食品生产商。加乐士公司开发的速食玉米片早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这个大受欢迎的速食玉米片却是凯洛格兄弟俩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凯洛格兄弟原本和食品生产一点也不沾边，哥哥约翰·凯洛格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他在密歇根州经营着一家很有名气的疗养院，弟弟威尔也在疗养院帮忙。凯洛格大夫对病人的治疗方法，除了有运动啦、水疗啦、心态的改善等等，还提

0: 倡以谷物为主的清淡素食，这类似中国人说的食疗吧。他们有时候还会亲自去尝试制作一些适合病人吃的健康食品。有一次他们把一些玉米面团煮熟以后就给忘记了，等他们想起来的时候，面团已经有些发干了。他们就用这些风干的面团来做实验，把面团放到碾压机里压成小小的玉米薄片，然后再烘烤。这样加工以后，玉米片竟然特别的香脆，大受欢迎，疗养院的病人都说好吃。就这样偶然的，这个改变了美国人饮食习惯的素食早餐就诞生了。看到玉米片这么受欢迎，兄弟俩又开始研究其他的谷物食品，像是小麦片、大米片等等，但还是玉米片最受欢迎。弟弟威尔很有商业头脑，他不甘心这个绝妙的发明只局限在一家疗养院里，于是在1906年他开了一家食品公司，要把生意做大。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威尔自作主张在玉米片里加了很多的糖，这就引起了医生哥哥约翰的不满。约翰并不像弟弟那样喜欢追逐利益，玉米片生意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副业。在争论不休以后，哥哥决定让出股份和经营权，让弟弟全盘负责。哥哥约翰继续做他的本行，当他的医生。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家乐士的麦片盒上，我们只看到了威尔的名字而没有哥哥的名字，写着 W.K. Kellogg。 W.K. 就是威尔凯斯的缩写。如今你如果去美国的大超市或者是小便利店，在陈列早餐的货架上，你就会看到家乐士这个牌子。在长方形的盒子上有醒目的红色标识 Kellogg's 家乐士。兄弟俩偶然发明出来的素食食品现在已经卖到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了。在1925年发了财的维尔凯洛格看中了 Pomona 这块地方，他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中建造了他的冬季牧场和豪宅。威尔在他去世的前两年把牧场交给了加州的州立大学系统，让土地用在教育方面。如今牧场里原有的玫瑰园、鳄梨树林和他家的马厩都还完好的保留在大学里。威尔珍贵的阿拉伯马每个月也都会在学校周日的马展上展出。威尔的牧场和豪宅建成后，他经常邀请客人来他家参观。他家的客人很多都是当时的名人，尤其是好莱坞明星，包括当时还是演员的前总统里根，还有大名鼎鼎的迪士尼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华特迪士尼在创作《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动画片的时候，经常来威尔家观察他家的马。威尔还经常把他家珍贵的阿拉伯马借出去拍电影。威尔这个人呢，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嗜好，就是对数字7非常痴迷。这也难怪了，他还真是和7这个数字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是1807年出生，他呢是在4月7号出生，都有个7。这倒不算什么，最奇特的是他父亲是家中的第7个孩子，威尔呢是他家7个儿子中的老7，他自己还有7个孙子，这也太巧合了吧。另外他家的姓氏 Kellogg 是7个字母组成的，您再仔细观察一下，家乐士 logo 的第一个字母 K 左半边就是数字7。当然刚才说的这些7都是自然存在的，而他家后来和7有关的事物呢，就是他人为造出来的了。比如他在 Pomona 的豪宅面积是8777平方尺，豪宅的整体造型如果从高处向下看就是数字7。豪宅有7间卧室、7间浴室，他家圆形的玫瑰花园像分披萨饼一样被分成了7块扇形。当维尔去旅行时，您猜猜看他会选酒店的哪个房间呢？您一定会猜到，当然是第7层的7号房了。凯洛格豪宅从1926年建好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房屋的大部分家具和装饰都是凯洛格家原有的东西。如果您去豪宅参观， 可以留意一下，这座豪宅里还有哪些东西和数字七有关，说不定您会有新的发现呢。好的，听众朋友，普莫纳这个城市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那么川普呢已经开始去各个州助选了。昨天10月12号他去了俄亥俄州，那么今天13号呢他还会前往阿拉斯加州。而目前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众议院政党偏好调查当中是领先的。由于民主党到共和党铁票仓抢地盘，因此呢川普两大王牌操盘手也紧急出山。据 Axios 在今天13号的报道，近期呢，民主党在红州是表现亮眼，在一些传统的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展现了很大的竞争力，明显的开始向传统共和党地盘扩张。报道中点名了几个州，其中呢就有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还有就是德州、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那么这些州是长期以来总体上更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近期民主党候选人的趋势也在上升。像川普昨天去的俄亥俄州，那么这是受全国关注的州了。共和党目前呢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民主党希望通过争夺俄亥俄州等等关键席位来改变参议院的权力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近期加大在俄亥俄州助选力度的原因。而这个州的选情现在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参议员选举和州长选举都出现民主党领先的民调。在参议员选举当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现在略微是领先了共和党人休斯特不到3%。如果布朗胜出的话，那么民主党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在州长的选举当中，同样是12号的一份汇总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阿克顿是领先了共和党的拉马斯瓦米5%。不过呢，民调领先不等于最终的胜选。现在很多民调结果其实差异非常大，个别调查也显示了共和党是在俄亥俄州领先的，所以不能断言民主党就会胜出。而川普总统也在展开各种行动来守住传统的红州。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他目前呢正在与民主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展开激烈的竞争。 Axios 发布了独家消息说，现在川普阵营的王牌操守、资深的战略顾问叫做克里斯·格兰特的这个人紧急出山了，让他协助提升参议员马尔歇的竞选。那么这也能看出共和党担心，如果堪萨斯这个传统优势的州失守的话，那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威胁到共和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但是不少分析人士预期民主党可能会在众院取得控制权，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仍然有多项因素可能会让民主党无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那么主要呢还要看六大因素，第一就是选区的结构，第二就是参议院选情的不确定性，第三就是投票率，第四是共和党的资金优势，第五是民调误差，第六民主党涉嫌社会主义言论所引发的那些顾虑等等因素。除此之外，那么共和党的第二大操盘手呢也现身了，中期选举超级大金主是谁呢？想必大家也猜到了，就是马斯克。目前呢，他正在加大力度资助共和党候选人，仅在最近的三个月里就捐赠了$2.76亿。那么这些资金是投向了多个共和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竞选组织，支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对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一名发言人也向国会山报证实说，在7月到9月期间，那么马斯克他创建的这个助选组织向参议院领导人基金捐赠了$1.58亿，向众议院领导人基金捐赠了$2000万。现在马斯克为本次选举周期提供的捐款呢已经是达到了$3.66亿。而在2024年的选举周期，那么马斯克呢他是捐赠了大约$2.9亿，显然现在的助选资金呢已经是超过了2024年。马斯克提供的资金重点是投向了美国参议院竞选，特别是德州还有几个关键的摇摆州选情焦灼的竞选。 半夜频繁的起夜影响了睡眠的品质。来自美加的 Regina， 她分享了她使用健康520三高代谢宝以后的真实感受，我们来听听她的录音。
2: 发熬夜流动不行啊，不用再怕半夜要起夜了。我常跟女人说啊，我说现在好像不用起来，半夜好像不用上厕所了，现在啊可以直接一觉睡到天亮再去厕所都没问题。以前半夜基本上是一定要起来一次的，基本上等有一起的。
1: 您是否也想通过纯天然配方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平衡与活力呢？想了解的朋友，您可以到健康520的官网去看看。现在呢，我们有推出16瓶装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买的越多越划算。链接呢，我们放在置顶留言区了。今天10月13号，白宫新任的新闻秘书凯蒂·扎克里亚主持了就职以后的首次新闻简报会。虽然呢，他只有短短的14分钟，但是这个期间呢，也是投下了震撼弹，并且让外界对他有了更多认知和了解。而川普则是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3: I am so honored to work for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s the new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trust that he has placed in me. I have wanted to work for him for a very long time.I'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each of you as well.
4: 周二上午9点多，凯蒂·扎卡里亚走上白宫新闻室讲台，接替卡罗琳·莱维特的位置，开始了作为白宫新闻秘书的首秀。开场白中，他宣读了一篇准备好的演讲稿，概述了川普政府在经济、能源、边境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成就。随后，在回应川普是否将在中期选举前加强出行力度时，扎卡里亚预告了川普新增的助选活动。
3: Just now we've added Kentucky.And we have a few other stops as he goes down to Florida. So it'll be Georgia, Kentucky, and Florida.
4: 针对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日前爆出贿赂丑闻，扎卡里亚毫不犹豫地投下震撼弹。
3: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4: 简报会中，媒体也好奇，身为妻子和四个孩子母亲的扎卡里亚未来将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
3: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3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4: 扎卡利亚谈到，他曾有6年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后来重返工作时，他都努力将孩子和家人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
3: President Trump is the most family-friendly president we've ever had. He has hired more women with families and the fact that he knew I had 4 kids and he knew that this job would be demanding and still placed his trust in me shows that I know I'm capable of being able to step up to that.
4: 14分钟的简报会后，扎卡里亚即随川普前往阿拉斯加州参加助选演讲。出发前，左派媒体还在纠缠追问他是在哪里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而川普总统则对自己挑选的新闻秘书给予肯定。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也发推，认为扎卡里亚开局出色，掌控全场，有效地提醒美国民众川普总统及其政府迄今为止所做的所有伟大工作。扎卡里亚一直被很多圈内人视为是量身定制的白宫发言人，他毕业于美国佩百戴恩大学的卡鲁索法学院，曾经在美国国土安全部担任发言人兼副助理部长，也曾经是很多保守派媒体的常任评论员。 他还曾在中国工作生活3年，就职于北京中伦律所，至今仍能听懂中文。其丈夫也有北京私募圈的工作经历，但这些也被一些媒体炒作，认为他可能和中共关系密切。但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家安全顾问，被视为反共友台的叶望辉则对他表现出相当信任。他在贴文中说，这太荒谬了，没人能指责我对华态度软弱。我可以明确地说，凯蒂和我曾就他的涉华经验进行过充分探讨，我支持对他的任命。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昨天10月12号，明州民主党众员奥马尔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被突然搜查以后，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呢？现在奥马尔呢是出来表态了， 说是把联邦执法部门武器化，自己不会沉默。他的通信主任呢，说这是一次令人愤慨的滥权，任何总统都不应该能够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恐吓他们的政敌。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奥马尔本人没有开记者会，其实完全可以开记者会来澄清一些事儿，但是呢，他没有做。从昨天到现在出现了三个新情况，第一个就是国土安全部搜走了几个箱子，箱子里到底是什么，现在外人不知道，因为还在调查这个案件当中，那么政府也不会去公布。第二个就是纽约时报呢是曝光了搜查令的内容，上面列出的搜查的罪名呢是移民文件虚假陈述、移民欺诈和一项概括性的共谋。现在知道的是，要搜查到奥马尔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所填写的移民美国的文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奥马尔呢在竞选民州第五国会选区的时候，他的竞选对手科恩就说，奥马尔在所有地方填写的出生日期都是1981年10月4号。但是他的父亲是在1995年来到美国，从难民规划到美国公民必须要等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最早呢是在2000年规划成美国公民的。而奥马尔作为17岁以下的孩子，他才能跟着父亲变成美国公民，但是他父亲2000年成为美国公民，奥马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18到19岁了，他是不是可以用未成年子女的资格来跟随父亲改换美国身份呢？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奥马尔本人他自己是不是符合合法的美国公民呢？或者只能说他就是索马里公民，而索马里人是不能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第三个情况，纽约时报也查出来，司法部长布兰奇事先知道这次搜查，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呢是通到最高层，已经是到了司法部那里，而且同时司法部的公共诚信处事先已经做过评估，可以说是有备而来。而根据美国刑事诉讼程序，联邦执法部门在搜查初步证据以后，如果检方认为证据足够充分的话，那么就可以支持刑事起诉。下一个核心的公诉步骤就是将证据提交给联邦大陪审团。那您觉得美国司法部这么调查奥马尔，您是支持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今天10月13号，美国国会出手发布了一份非常重磅的报告，直指中共获取美国科研成果的问题，明确就要求要加强联邦科研安全审查，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被利用支持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科研合作。众院对中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发布了这份报告，标题呢就是如何阻止中共窃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中指出，美国调查人员在多起科研安全案件当中是发现了很多问题，有没有披露海外任职的，有的是来自中共机构的报酬，有的是参与了中共人才引进计划，还有利益冲突和财务信息披露不完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部分违规行为呢已经有很多年了，涉及到多个科研项目还有机构，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些问题呢已经不是简单的归结为行政疏忽或者是文书错误。委员会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有确凿证据的，这些证据呢涉及了700多页此前从来没有公开的非机密调查案件，里面包括调查报告、财务记录、海外人才招聘项目等等文件。明显呢，这份报告就是针对中共的盗窃行径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指出，中共政府长期是通过人才引进计划，从海外吸引科学家还有技术专家，然后从他们那里得到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最近就有例子，前谷歌华人工程师丁凌伟，他盗窃了数千页涉及到谷歌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密资料。2026年，他被陪审团定了7罪。另外还有 OpenAI 指控中共 AI 公司 DeepSeek 是通过蒸馏等等方式利用美国先进的 AI 模型来输出训练自己的模型。穆勒纳尔就强调，美国科研事业是重要的国家资产，国会必须要采取行动，加强问责来保护美国的科研成果。那怎么办呢？这份报告中给出了一个重磅建议，其中就包括要立法 推动科研安全改进法案，建立统一的联邦科研安全标准，对涉及到美国政府黑名单上实体的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要实施统一的限制。接着就是要加强拨款以后的监督，对那些落实科研安全措施的大学给予奖励，相反呢，那些不遵守的就要暂停或者是取消他们获得联邦科研资助的资格。当然这项政策呢也会面临挑战，反对者担心过度加强科研审查可能会影响学术自由还有科学创新，并且会增加大学的行政负担。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国会推动科研安全改革，那么美国大学与中共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未来呢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今天1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通了电话，再次强调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双方呢有谈到必须要确保港口等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避免受到外国势力的恶意影响。卢比奥也呼吁萨尔瓦多呢要与美国及其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在联合国要推动双方的共同关注点。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呢萨尔瓦多是在中共的干预之下与台湾断交了，而今天呢这个日子比较敏感，正赶上中共对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伯利兹和巴拉圭的官员采取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也表了态，美国国务院表示说川普政府反对中共对西半球国家施加胁迫和侵略，强调呢这些国家是有权自主来决定他们的外交关系。因此呢，外界认为卢比奥是在警告萨尔瓦多远离中共的同时推动萨尔瓦多与台湾建交。目前台海局势其实变得更加的复杂，近日朝鲜呢开始露头了。

学术自由，还有科学创新，并且会增加大学的行政负担。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随着国会推动科研安全改革，那么美国大学与中共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未来呢，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今天1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与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通了电话，再次强调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双方呢有谈到必须要确保港口等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避免受到外国势力的恶意影响。卢比奥也呼吁萨尔瓦多呢要与美国及其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在联合国要推动双方的共同关注点。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呢，萨尔瓦多是在中共的干预之下与台湾断交了。而今天呢，这个日子比较敏感，正赶上中共对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伯利兹和巴拉圭的官员采取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也表了态，美国国务院表示说，川普政府反对中共对西半球国家施加胁迫和侵略，强调呢，这些国家是有权自主来决定他们的外交关系。因此呢，外界认为卢比奥是在警告萨尔瓦多远离中共的同时，推动萨尔瓦多与台湾建交。目前台海局势其实变得更加的复杂，近日朝鲜呢开始露头了，频频是与俄罗斯还有中共互动，而与朝鲜对立的韩国呢，却与美国在关税还有造船合作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等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裂痕。而今天呢，川普总统又表示他可能呢会在下月访问亚洲期间与金正恩会面。那这个消息出来之际，韩国青瓦台也证实希望川普和李在明在12月份会晤。韩国正在开始筹备李在明和川普打一场高尔夫球。韩国呢为此还成立了专责工作小组，研究川普过去呢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芬兰总统司徒布等等国际领导人打高尔夫球的案例。要知道现在韩国反对李在明的呼声高涨，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亲共，另外一个就是对朝鲜过于软弱。那么这一次高尔夫外交可能会为目前的美韩关系带来转机。上班对着电脑，下班划着手机，那么眼睛会经常干涩，容易疲劳。点眼药水往往只是求个暂时的舒服。其实呢，眼睛的保养就跟皮肤是一样的，光靠表面是不行的。瑞眼宝这款产品，很多人在用过之后，觉得它特别之处就是在于从内部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把水分补足，眼睛环境。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10月15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哈达铺是甘肃省南部的一座小镇，1935年9月，这个偏远的小镇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出现在翻越岷山之后，前往哈达铺的山路上。一个月前，带领这支军队